0: 术哈，您先跟大家就是讲一下这个减重手术，它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想的那样，先在肚子上拉一个大口子，然后把这个胃再切掉一大块呢？是不是这样的？
1: 这个问题呢，应该问得特别好。为什么呢？这肯定是大家都会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一听到切胃就很紧张，很紧张。这个心情呢，我是特别理解的。
0: 嗯。
1: 啊，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概念哈，减重代谢手术呢，不是一个美容的手术，它是本身设计出来是为了治疗代谢性疾病的，特别糖尿病。
0: 嗯。
1: 啊，一个严肃的医疗手段。现在的手术方式呢，肯定不是开大刀了。
0: 嗯。
1: 啊，都是腹腔镜微创，啊，微创完成的。不是大家就是说想象当中的印象当中的开大刀的样子哈、
0: 嗯、
1: 我们是在肚子上打几个小眼，然后呢通过这几个小眼小孔，通过这个屏幕然后来操作，创伤非常小啊、恢复就几天，恢复很快。目前呢主流的呢有两种术式，第一种呢就是说这个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啊，通俗一点说呢，就是说把胃切掉大部分，啊，从原来一个拳头大小的胃变成一根香蕉一样的这个形状。它有两个作用哈，一个就是说物理上啊，因为胃变小了嘛，胃变小了，然后限制你的食量，啊，吃一点你就感觉有点饱啊。第二个呢，就是切掉了分泌什么呢？叫饥饿素啊，饥饿素那部分胃，让你不那么想吃东西。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叫胃旁路术，这个稍微复杂一点哈，就是说在胃的上端做一个小囊啊，小胃囊，然后把小肠和那个小胃囊接起来，让食物呢我们走个近道啊，就是说那个抄个近道，然后绕过这个大部分的胃啊十二指肠啊。
0: 那刚才呢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了这两种术式哈，一个是这个袖状胃切除术，另外呢就是胃旁路术。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减重手术呢？
1: 这个手术呢肯定是有明确的它的手术适应症的、
0: 嗯、
1: 啊，不是说你来你想减肥就要给你开刀。你来前几期我应该也说过了，就是说我们这边都是分层管理的，分层管理就是你根据你的 BMI 或者是根据你那个有没有合并一些代谢性，比如说糖尿病啊，比如说多囊卵巢啊，比如说这些什么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些并发症，哎，我们给你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不是适合手术这种指征。具体来说呢，就是说第一个叫 BMI 这个就是说概念呢，我好几期都提到了啊。BMI 大于等于32.5的啊，可以直接考虑，这个没什么好的，这个是属于那个重度肥胖的，可以直接考虑手术。第二个呢，就是说 BMI 在27.5到32.5之间之内的，就是说比体重相对来说比较轻的胖胖啊，但是它已经出现了像我刚才说的什么高血糖啊、高血压，还有一些别的代谢的问题，啊，然后呢，而且就是说内科治疗效果不理想的，啊，这个也是推荐手术的。
0: 嗯。
1: 第三呢，就是说对于亚洲人群哈，就是 BMI 大于等于27.5，合并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也是可以考虑手术的哈。另外呢，就是说年龄呢一般在18到70。啊，术前呢，我们需要一个 MDT 多学科团队的这种全面的评估啊。
0: 嗯，那另外呢，我们其实呢，我们也看到过王主任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手术的，我们也做了这个采访和报道哈、
1: 嗯嗯嗯。
0: 有一些就是难度特别大的减重手术，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例给大家介绍一个呢？
1: 难度呢，肯定是 BMI 越高。它的手术难度就越大一些啊。在不久前呢，我们团队成功的为一个35岁左右的这个男性患者做了一个减重手术。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呢，体重就高达430斤哈，430斤，快200多公斤，你要想想。
0: 嗯。
1: BMI 值达到66.4啊，这是我们科室接诊以来体重指数最高的，然后肥胖程度最严重的一个患者哈。
0: 嗯，那这样的一个患者，他是，比如说呢，他是突然 在两年三年的时间里他的体重增长特别快呢，还是说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胖胖他可能是从小他这个体重他就异于常人，他就高的比较多，像您接触的就是这位患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三年前体重呢就是开始快速，平时也胖哈，开始快速的增加，平时就200多斤，然后这三年呢累积就快速增长了80公斤啊，就将近160多斤哈。他来的时候就坐在我的面前，他讲可以说讲三句话就要睡着了，出现嗜睡，就是说跟你平时交流的时间他就能睡着，然后真正的睡觉的时间他就会出现睡眠呼吸暂停，这个一打呼还严重打呼，一打呼就能暂停分马钟，很吓人的。而且呢就是说因为长期缺氧，因为他那个呼吸暂停啊就还伴有缺氧，就是说全身的乏力，全身的乏力。然后呢我们经过一些针对性的检查，诊断是一个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而且它伴有很多的这种代谢相关性并发症啊。他之前呢肯定也尝试过了这种运动减肥，但是肯定效果非常非常差啊。
0: 对，以前呢我也会觉得这个如果说减重减不下来就是你意志力差，你管不住自己，但是呢王主任做了这么多期科普，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不是说你靠你的意志力就能够实现的啊。所以呢你看我估计到王主任这边来就医的这些这个胖胖啊，他们之前肯定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这个减肥的方法哈，但是效果肯定是都不会很好的。如果效果好，就不会再到医院去了。那面对一个400多斤的这个患者，他这个手术难度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
1: 难度呢，就是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哈，因为呢，这主要难度是在准备阶段。因为这个患者的体重严重的超标，我们32.5，他66，就等于一半呢得一倍，身体各器官的负荷相当大，然后呢，他来的时间水肿，就是说身体都水肿，然后心脏循环负担非常重，还有心肺功能差，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呢在这个术前肯定是。要谨慎对待的这种病号，然后呢术中的体位也是的，我们的床承重是有限的，它的体位摆放然后生命体征啊就管控难度极高，超大的体重呢也是给我们手术操作啊还有麻醉监护啊还有术中术后护理啊都会带来极大的挑战，稍有不慎呢就有可能会出现风险
0: 那您是怎么带领团队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1: 这个就是 MDT 嘛，就是多学科团队协助的力量不能光靠我们外科医生我刚才说了，大部分准备工作都在术前，我们术前准备的越充分，这个手术越安全。然后呢，我们先给他做了，我刚才说了，皮肤啊都在水肿我们先做了一些利尿消肿的一些治疗，然后配合，因为他呼吸暂停，他长期低氧。我们用那个无创的呼吸机先辅助通气，改善他那个就是说缺氧的慢性缺氧的这种状态。然后呢，手术当天呢，我就是带领手术团队这种精细操作，从第一步，因为他那个腹壁也很厚啊，我们的就是说那个孔用了个戳卡，就这么长，然后呢在。肥厚的这种腹壁的组织中，就是说稳步的，一定每一步都要稳步的推进，而且我们的麻醉的团队就是说全程紧盯的这个监护仪根据这种实时的，因为他的血压也好，他的血糖也好，然后特别是他的血氧我们关心的就是说氧饱和度还有那个氧分压这个情况，然后动态的调药，然后呢我们护理团队就全程坚守术前主要是疏导他的紧张的情绪术中我们器械护士，我们就是说在做手术的时间我们根本就没有功夫去要这个要那个，人家那个台上的护士就能精准的预判 这个主任需要。

0: 说什么，马上就递过来啊。这个全程是没有失误的哈。手术呢，一般，我记得那天一百来分钟吧。平时一个这个也就是在40-50分钟，他100分钟顺利结束啊，术后恢复非常好哈。
1: 那现在就是这个这个手术就是大概做了有多久呢？就是这名患者
0: 我想想啊，是一个将近两个月了吧，
1: 将近两个月。那这两个月的时间他有没有再到医院去然后再重新做一遍啊？
0: 感觉就是说自己感觉非常非常好啊，目前恢复非常好的，然后呢减重也是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不可能减得太快的，我们这个手术第一个月减多少斤，第二个月减多少斤，都是有一个这种动态的一个范围，你不能一下子瘦那么多，马上就有问题了，会出问题的。
1: 那再借着这个案例，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袖状胃切除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来帮助我们减重的呢？
0: 好的，就是说以刚才这个大 BMI 的这种患者啊做的一个袖状胃哈啊为例，这个手术呢是通过微创方式，刚才说了三个小洞啊，切除部分的胃体，然后显著的做成，把胃拆成一个香蕉一样的东西啊。就
1: 说到这儿哈，突然就想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哈，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人相对来说他比较瘦，几个小洞，我觉得这个手术就可以的。像这位患者他这么大的体重也是三个小洞吗？
0: 这个我印象当中也是三个小洞，然后可能又加了一个五毫米的辅助，可能是四个小洞，因为他体重带来，我们术前会跟他说的呀，哈，还是很小，到最后一点看不到，一点看不出来。然后呢，刚才说了，就是说拆成一个这个香蕉样的胃，然后呢，这样一来呢，我们患者吃很少的东西就感觉到饱哈，自然呢就吃的少，同时呢就是说切除的那部分胃呢正好是分泌饥饿素的主要部位，所以患者呢术后不容易感觉到饥饿，然后这两个方面加起来呢啊，然后体重就自然的下降了哈。
1: 那刚才呢这个我们说的是袖状胃切除术哈，刚才呢您还提到了一个这个胃旁路啊，那么面对这两种术式，患者应该怎么来选呢？
0: 这个也是的，每个患者的那个我刚才说了，选不选择手术也是要看 BMI 的，然后就是说那个开什么手术也是要根据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都是个体化嘛。袖状胃手术呢操作相对简单啊，各大中心就是说主流手术可能现在就是袖状胃手术，原来我们这个袖状胃手术占90%，现在慢慢的然后再降低这个比例，70%-80%这个样子。袖状胃呢它并发症呢就是说发生率比较低，然后呢对脂肪肝效果呢还比较好，然后胃旁路呢就是说减重效果更强，而且呢它对那个二型糖尿病啊，它缓解率更高，因为它这个手术设计出来就是针对二型糖尿病的。然后有研究显示呢，术后胃旁路术的这种糖尿病缓解率呢可以达到50%+啊，袖状胃呢40%左右差不多，但是呢就是说胃旁路术比袖状胃更复杂一些，然后术后呢就是还需要补充一些维生素啊微量元素这些东西。具体选哪种呢，主要是看患者的这种有没有代谢性疾病啊，如果就是说血糖方面，比如说那个糖化血红蛋白超过一定数值的7以上的，我还是建议做胃旁路术。哎，单纯的这种肥胖啊，有一些就单纯的肥胖，没有一些那个代，比如说高血糖高血压这些代谢性疾病的，我们还是推荐这种袖状胃啊，因为更简单一些啊。
1: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400多斤的这个患者，我们第一人民医院的代谢减重中心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典型案例，您再来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呢？
0: 这个太多了，这个我到现在从2021年到现在5年，已经开了将近1000个吧，1000个。但是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就刚才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也印象比较深刻，一个360多斤的， 360多斤的一个姓孙先生吧，当时呢已经是胖到这个生活不能自理了啊，不能自理。他在家呢不能平卧，
1: 嗯，
0: 一平卧他喘啊，气上不来，只能坐着睡觉，坐着睡觉啊，
1: 挺难受的。
0: 平时呢除了吃饭就是在睡觉和什么李晨发呆、
1: 嗯、发呆
0: 发呆，就在那发呆。然后送到医院时呢，他也是出现一个低氧血症啊，坐在那李老师跟他讲几句话或者是不跟他讲话，他自己就能睡着啊。而且呢他颈部啊腋窝啊还有腹沟啊都是出现发黑啊，发黑我那个前几期说了，就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表现啊。
1: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这个是已经到了300多斤、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能够稍微早一点，比如说当你的这个体重到200多斤的时候，你就早一点到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那个时候呢我想可能就是你自己人就是健康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危害、
0: 嗯、
1: 人不会这么遭罪，而且就是是不是医生处理起来也会更简单一些。
0: 那肯定的，
1: 嗯，
0: 就是说那个入院第二他呢就是说他比较复杂，复杂在什么呢，他住进来以后他出现非常危险的一个呼吸衰竭、
1: 嗯、
0: 心力衰竭啊，其实在家其实也有一点的。然后在入院期间不是有心电监护嘛，
1: 嗯，
0: 发现了，然后一查血气，哎呀很低很低，然后就被送到重症监护 ICU， 然后 ICU 每天要5个人把他翻身，合理才能把他
1: 翻身。对，你想想这如果说是在自己家里、
0: 啊、
1: 我觉得也不会有就是每天5个人来、
0: 嗯、
1: 来配合你的生活起居啊。
0: 对，
1: 那么那这位患者他做的是什么样的手术呢？
0: 针对他这个情况呢，我们还是术前刚才说了在 ICU 住了有多长时间，住了不到10天，
1: 嗯，
0: 住了不到10天，在 ICU 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预减重，
1: 嗯，
0: 首先我们就是说天天呼吸机打着改善低氧的状况，然后呢他360多斤当时也是水肿很紧，那个皮肤都裂不动，
1: 嗯，
0: 都是水肿，然后脱水脱了还没有几十斤的水，然后就是说心衰啊这些呼衰的功能改善了，我们就是说决定实施一个血装位啊，然后在消化科麻醉科呼吸科心内科这些还有重症监护科这些科室联合制定了从术前到术后这个续贯的完整的一个方案啊，手术非常顺利啊，哎，还这个还是开的蛮快的，60-70分钟，1个多小时，
1: 嗯，
0: 然后肚子上也是四个小洞，
1: 嗯，
0: 出院那天呢，他正好是入院1个月，一般我们住院时间就1个礼拜，他住了1个月，
1: 嗯，
0: 啊，减了多少斤？97斤，
1: 嗯，都
0: 将近100斤，精确到这个，
1: 嗯，
0: 我没说100斤，就97斤，
1: 啊，
0: 然后他自己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瘦下来才知道，哎，感觉多好。因为他有那个来的时间，一句话都说不匀，知道吧？
1: 所以说呢，1个月啊，这王主任说一定要精确到97斤，不是大概100斤
0: 啊，
1: 97斤，这个变化非常大。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嗯，像这样的就是大家体重比较大哈，现在做了一个手术，但是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呢，要想要维持体重，它还是需要我们就是就是从生活方式啊、饮食啊等等各方面都要进行管理的。
0: 嗯嗯，
1: 所以说呢，这个代谢手术呢，它只是一个起点啊，
0: 嗯嗯嗯，
1: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这个手术之后我们要完成的事情。其实呢说到手术啊，我想再说一个大家都会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手术的安全性。说实话呢，你看一个人他在1个月的时间里减了97斤，真的就是让人觉得很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
0: 嗯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减重手术它安全吗？
0: 嗯，任何的手术包括任何的操作啊，就是说都是有风险的，减重手术肯定也不例外。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哈，你现在减重手术的它出现并发症的这种概率，我们统计一下，大概在0.45%左右，
1: 嗯，
0: 0.45%，跟什么呢？跟我们熟知的一些阑尾炎啊、胆囊啊、切除啊这些常见的这种腹部的手术，它风险啊，甚至比阑尾炎的风险还小，啊， 然后呢，常见的并发症呢，就包括出血啊、往后口漏啊这些感染等等，但发病率都不高。远期来看呢。

0: 就是说，胃旁路树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贫血啊，维生素缺乏这些，但是呢，在平常补充也是非常方便的，这个啊。
1: 那刚才我们说，就是在手术之后，对于特别是对于减重的患者，我觉得他的饮食就是特别重要的啊。这方面，王主任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呢？
0: 这个呢，我们就是那个对每个患者都会说的。手术啊，你不是开过刀，就啥都就结束了哈。这是一个起点啊，不是终点啊。我们呢有一个，就是我们团队有专门的个案管理师。什么叫个管师呢？就是说，从这个特别是术后需要长期的生活方式这种调整，还有随访啊，我们个管师。就是说，从饮食上面，怎么从流质、半流质，然后逐步过渡到正常饮食，然后呢，要保证什么的，就蛋白质啊、微量元素这些的摄入，我们会有个管师来提醒，啊，然后呢，运动我们也会去指导，然后另外呢，要什么时候来复查，啊，主要是复查监测这个体重啊、营养状况啊，还血糖、血脂这些指标。然后会长期的跟踪指导患者的啊。
1: 另外呢，王主任，您再给我们就是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代谢减重中心。
0: 啊，我们中心哈，每年整治，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体重管理门诊嘛，啊，每年整治各种减肥无效的，或者是就是说减肥不知道怎么减的这种患者1000多个人哈。然后微创手术呢，200到300台，啊，然后围绕呢，就是说，世界的防治肥胖等日这些节点，我们也会开展很多的这种科普活动，然后呢，2023年我们还承办了这种连港市代谢减重交流的论坛，啊，促进全市的代谢减重外科的发展，哈，
1: 那今天节目最后呢，王主任再给大家就是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
0: 好的，这个第一呢，就是说减重代谢手术是目前治疗重度肥胖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对改善糖尿病啊、高血压、脂肪肝等代谢性的问题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但是呢，大家要记住，它不是美容手术啊，它是严肃的一个治疗手段，有明确的适应症啊。第二个呢，就是说适应的人群主要是 BMI 大于等于32.5啊，或者是 BMI 大于等于27.5，但是呢，要伴有代谢性问题的患者。第三呢，手术方式主要有袖状胃切除和胃旁路，然后各有利弊，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然后第四呢，就是手术安全性，就是说大幅提高啊，术后需要终生的这种随访啊，营养管理。然后最后呢，我想说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中呢，真正去做手术的，真正来做手术的不到1%啊。很多人因为就是害怕，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1: 对，就
0: 啊。
1: 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比如说你200多斤的时候，你就采取措施，
0: 是的。
1: 因为即便就是像我们今天主要是介绍这个减重手术，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都是可以干预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呢不要等到就是体重，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健康隐患实在是就是要爆雷了，您再到医院去，这个就会就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这个非常成熟了
0: 对
1: 哈，
0: 对对，非常成熟了。这个，如果呢，大家或者呢家人身边的人有重度肥胖的困扰啊，可以来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我们有 MDT 团队帮你全面的评估，看看到底适不适合手术，适合哪种手术。减重呢是没有捷径的，但是对于真正需要的人来说，手术可以成为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啊。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这个科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0: 啊，下次再见。

0: 再见了。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洗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进入到盛夏之后，不少人习惯把冰箱啊视作食物的保险箱，为什么呢？他们几乎把所有吃不完的食物或者买来的饮料都会储存在冰箱当中啊。但是你知道吗，并不是万能的，因为食物在冰箱当中保存的时间过久，各类病菌就会滋生，尤其是大肠杆菌，在这种冰箱的湿冷环境当中非常利于它的繁衍，所以病菌入侵就会引发一个叫做夏季特有的冰箱性胃炎。
2: 是的，这个一听就知道了，就是因为天热啊，
1: 是的，
2: 东西呢容易变质，然后呢就把它全部放在冰箱里保存。确实是的，刚刚阳光老师说了，保存的时间过长，那就会各类细菌就会繁殖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拿出来的东西，再不把它热透了，然后就去吃，那很容易就导致这个细菌感染嘛。
1: 是的，
2: 实际上这个冰箱性胃炎呢，它是一种非炎症性的胃的痉挛，发生的原因啊，就是由于食用了冷饮，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冷食，或者呢，就是一些特别就经过摆了时间比较长的一些食物，使得我们的胃黏膜毛细血管迅速的痉挛收缩，胃黏膜缺血，胃酸和胃蛋白酶分泌减少，使得胃部杀菌的这个免疫的能力啊显著的降低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上腹部的阵发性的绞痛、呕吐、恶心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如果说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那还可能引起反射性的冠状动脉的缺血，诱发心肌绞痛、心绞痛和心肌梗死。因此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冰箱中冷藏的一些菜肴，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取出来这个要吃的时候啊，之前呢一定要把它给热透，然后呢才能够把它去上桌，否则的话呢很容易是导致出现这样一种冰箱性胃炎的。
1: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蜂胶它的保健作用就是调节免疫和保护肝脏，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服用下去对于胃部的调理也有很好的帮助的。

0: 这个确实是的。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听到用户当中反馈最多的就是对胃的这个作用嘛。
1: 对的，
0: 因为它比较直接。我们把胶囊灌好以后到了我们的胃里，在胃里呢很快就溶解，因为这个胶囊壳特别薄嘛，所以它很快溶解。蜂胶液从胶囊壳里释出以后呢，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黏膜表面，形成这种保护膜了。所以发挥作用最快的就是在胃里。刚刚我们介绍了说这个，因为吃了一些冷的东西，导致毛细血管迅速痉挛收缩，使得胃黏膜缺血了，它的这个分泌减少以后呢，就使得杀菌的能力啊就降低，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入侵的病菌啊，它会兴风作浪，会引发胃炎。那么要防止这样一些炎症的发生呢，就要增强我们自己身体的抗病原菌的能力。那么在这一块上，蜂胶确实是会给我们很好的一些帮助的。我们说蜜蜂它发明和使用蜂胶，一是为了加固它的蜂巢，第二就是为了抑制细菌，使得这个蜜蜂的种族能以生存和繁衍。而且就通过这个蜜蜂使用这个蜂胶吧，它的这个作用吧，就知道了它的蜜蜂使用这个蜂胶最最著名的作用呢，那就是用它来杀菌的。因为这个蜂胶当中它含有的这个多酚类的化合物啊，像五榛松素、豆叶松、醋酸纤维素、咖啡酸酯、高良姜素，这些物质都是抑菌抗菌的一个主要的优良的成分，是不可多得的广谱抗菌的优良物质，所以它具有广谱抗生素的这个作用。中医认为啊，蜂胶的这个辛味儿，我们说它是辛辣苦涩的嘛，这个辛味儿啊就有发散的作用，同时苦味儿呢又有清热解毒泻火的作用。这个泻火啊就相当于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抗感染的作用。因此当我们胃部受寒引起的这种胃炎呢，就可以用蜂胶的这个辛辣苦味儿来散寒、抗感染、消炎，帮助减轻和改善胃部的一些不舒适。
1: 是的，蜂胶液的另外一个特点，它就是成膜性，所以它能够在我们服用之后在胃黏膜上形成胃酸不能够渗透的薄膜，从而立刻发挥蜂胶它的作用，保护修复胃黏膜，有很好的这个解痉止痛的作用。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服用蜂奶宝的时候啊，都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想要去了解，可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你去感受一下，我们工作人员会给你两粒试用装，你服用下去之后看看是不是觉得胃部暖暖的感觉。那么这就是蜂胶能够快速在服用之后到达胃黏膜，起到修复胃黏膜、解痉止痛，帮助我们调理胃部，开始发挥它的功效的时候了。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

0: 前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尽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

0: 两季，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省夫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两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银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复钟爱一生。沈复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知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复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 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

0: 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他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他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 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退休年龄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查询自己的退休年龄，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参保人员查询本人法定退休年龄可以通过四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线上服务渠道：一、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二、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三、电子社保卡；四、掌上12333 APP。 通过上述途径访问退休年龄计算器小程序，输入本人的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即可查询对应的法定退休年龄和退休年月。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您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啊，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也可以和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此时此刻已经是9:04了，欢迎您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那么这三部电话呢，您都可以找到我们。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后啊，这样的一个工作日，您都可以通过85462777找到我们。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么最近这两天，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天气还是有点潮湿闷热的啊。不过啊，总体说来，这个体感呢还是非常的这个适合。那么根据我们这样一个天气情况呢啊，最早的时候啊，在6点钟发布的这样一个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温度是25度到33度。那么明天的天气呢是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5度到33度。26号呢是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25到32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25号到26号呢依旧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7，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那么此时此刻已经是我们来到了9:08啊。如果说您也有问题需要打电话给我们，或者是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有哪些诉求的话呢，都可以通过两部电话找到我们：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那么，近日呢，江苏省人民政府啊，也是发布了关于表扬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表现突出选手的通报。那么，对于在大赛当中啊，荣获职工组、乡土人才组、教师组各赛项的21名的金牌选手呢，予以表扬。省政府呢，关于表扬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表现突出选手的通报当中呢，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这个省各委办厅等这样一个直属单位，2026年的6月份呢，省

政府主办的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啊，那么于典等21名的选手啊表现非常突出，荣获了职工组、乡土人才组、教师组各赛啊这样一个金牌，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全省广大技能劳动者的钻研技术、苦练本领、岗位成才，推进了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的发展。那么省人民政府啊决定对于这21个人呢予以通报表扬，当然也是希望我们这些获奖的选手啊能够继续坚守啊匠心初心，刻苦钻研技术，积极的投身技术的创新、技艺的传承、人才培育等工作，那么努力呢在这个岗位上呢再创自己的佳绩，再立新功。其实总体来说呢，像这个广大的产业工人以及技能的青年，都是要以这个典型为榜样，主动的去适应产业的变革以及技术的迭代趋势，持续的去提升专业的技能，锤炼过硬的这样一个本领，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那么像各地各有关部门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持续的去健全技术人才的培养、评价、使用以及激励机制，同时呢也能够充分的去激发技术人才创新创造的一个这样一个创业的活力啊，努力的去培育更多优秀的高素质的技能的人才。那么总体说来啊，其实这一次我们21名的选手呢也是在众多的选手当中啊这个最终是脱颖而出啊，而且也是为了这样一个不同的组别，比方说啊像这个职工组啊、乡土人才组啊、教师组啊，也是在各个组项当中啊最终拿下了金牌。那么对于这21位啊选手的这样一个突出表现呢，我们也是啊给他们大大点赞，同时呢也是啊为我们江苏现代建设的这样一个新篇章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今天呢已经是8月24号了啊，那么其实离这个暑期呢还有1个多星期的时间，那么孩子们就要在新学期新课堂出现了。那么对于江苏的孩子来说呢，目前还没有开学，但是呢就已经先收到了一份开学大礼包。那么今年秋季开学起呢，全省啊中小学将全面的去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实现全覆盖。那么这个消息呢是来自8月18号举行的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的全覆盖项目启动仪式。那么省教育厅呢也是明确规定，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那么确保啊秋季开学的时候全面开课，让学生也是真正的去懂得 AI 啊这个爱科创明伦理。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新闻当中也是经常说过啊，AI 已经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不仅是在生活当中体现出了 AI 的科技，同时像各大的一些高校啊，包括图书馆呐、老师上课的一些这个课本的内容啊，都是和 AI 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说现在啊，要是说和这个科技啊这个直接联系的话呢，可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离不开 AI。当然，我们的江苏省各个学校呢，已经做好了这样一个三大准备了啊。首先呢，就是一个师资到位了。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资源免费了，第三呢就是它的乡村兜底了。那么我们从这个第一个师资到位上来说，暑期的系列呢整个的培训呢已经是完成了，当然这一次的累计收看已经是达到了903万人次，基本上是实现了全省的任课老师以及教研员全覆盖。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资源免费，哪些资源进行免费呢？比方说像这个省名师的空中课堂已经进行了全新上线的 AI 通识课的数字资源专区，再一个呢就是汇聚了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和高校企业体系化的课程，第三呢就是全省中小学生是免费用的。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呢，我们不仅是说 AI 的通识课的数字资源非常的丰富，同时也汇聚了国家的一个平台的优质内容，我们中小学的这些孩子们啊也可以在开学的时候呢免费使用上这个 AI 的课程了。那么第三呢就是乡村进行兜底，那么首先呢就是要把这个技术的专员啊，包括云端的课程以及送培的上门这样等等的服务，那么这三方面呢进行三管齐下，确保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16，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啊，我是郑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么日前呢，2026年奔跑吧少年江苏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暨第四届中小学体育俱乐部联赛呢，是在这个灌南县举行。市院三附小的啦啦队的这样一个代表啊，这一次也是参加了本次的省级赛事小学的这个组别当中进行角逐啊。那么孩子们也是凭借着啊这个出色的现场的发挥，为我市代表队夺得了小学组团体一等奖。那么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成绩啊。这次的大赛呢，属于是省级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汇集全省13个社区市多支优秀队伍的参赛，参事的这样一个规格是比较高的，竞争是十分激烈。

我们同时呢也是看到了赛场上世运啊三附小的队员们精神饱满，从容应战，全队啊这次的配合是十分默契，动作呢是整齐规范，那么用活力呢也是昂扬的这种舞姿完成了整套节目的展示，充分展现了这个学校呢这个阳光自信啊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当然我们要说这份成绩啊真的是来之不易，既是全体队员赛前刻苦训练，赛场稳定发挥的一个结果，同时也凝聚着指导老师们的悉心付出。这一次的获奖呢是学校扎实开展体育教育，推进体教融合的一个具体的成效。长期以来呢，世运三附小呢也是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注重提升学生身体素质与综合素养，常态化的啊这个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级各类体育竞赛，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花果山景区呢，面向全国这个有免门票的这样一个手续，而且当然呢也是长期有效的啊。首先呢，免费的对象啊，这个免票的对象呢主要是全国持证的导游，那么这个导游证啊必须是在全国导游之家的 APP 软件上呢您可以查询到，而且是必须在有效期内啊。你看这一次的花果山景区呢是面向全国这类群体呢进行免门票了，如果说您有导游证啊，这一次呢可以到我们连云港这个五 A 级的景区花果山去感受一下了啊。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导游入园的时候啊，请携带本人的电子导游证，当然呢一定要加上你的身份证的原件啊。那个还有就是说到景区的时候，你可以啊到这个窗口当中去进行办理一下，而不是说我拿着这个导游证就可以直接那个进园了。当然我们是需要有这个电子导游证加上你的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前往景区的游客中心免票窗口啊去进行一个实名的核验登记，那么你核验通过之后呢你才可以入园。如果说您拿着这个导游证啊，或者是说您这个核验了之后您到园区的话呢，同时还能够啊享受到，就是比方说你景区它首道大门是门票是免费的，同时呢也是说里边有这个索道啊景交车以及其他二次的消费，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不是在免票的范围内，如果说你需要乘坐的话就得自行购票了。导游证呢也只能是说啊限制你本人使用的，也不可以去转借给他人，如果说你到了景区啊你突然说这个导游证借给别人用了，有权拒绝你入园的啊，而且这个资格证是不能够作为这个免票的凭证的啊。当然这个政策呢是长期有效的，后续如果说有另外的一些调整，我们可以会在这样的一个公众号上进行发布。如果说有不了解的朋友啊，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572383785723837进行咨询。那么当然了，在这里也是非常之期待啊，各位导游朋友带领广大的游客来我们的五 A 级风景区畅游花果山啊，共赏西游仙山风光。

好，北京时间呢9:21，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啊我们的正风热线。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两部电话呢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两部电话呢您随时可以拨打过来啊，把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是哪些政策需要向我们咨询反映的话呢，您都可以直接通过两部电话拨打过来，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伙说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呢也是发生在我们连云港。那么连云港呢也是有一对情侣啊，为了彩礼闹上了公堂。我们都知道这个彩礼呢，它是我国部分地区呢延续已久的婚嫁习俗。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的男女双方呢按照民间的习俗去举办结婚仪式，那么没有办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共同去生活，甚至已经是生育了子女，那么却没有去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我们是指的是说在某些地方啊，就是说延续了已久的婚嫁习俗，就是有不少的男女啊，他们按照民间的习俗先是举行了这样一个结婚仪式，然后也在一起生活了，也共同就是生育子女了，但是却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一旦双方关系破裂了，这个彩礼返还啊，纠纷就会来了。你比方说这件事儿呢发生在连云港的冠云，连云港冠云呢有一对情侣啊，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个人分手之后呢，因为彩礼闹上了法庭。近日呢，冠云县人民法院也是审理了这起婚约啊财产纠纷案，之后呢，双方又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那么双方啊，在这个法庭上争论的关键点就是，是不是只要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彩礼就必须返还。那么像这个原告呢刘某啊，与被告戴某相识之后呢自由恋爱了，两个人呢感情稳定之后，在2021年2月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了同居的生活。那么同年呢在7月份举行了结婚仪式，在2022年呢也是生育了一名女孩啊，生育了一个女孩，但是双方呢始终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手续。在2024年6月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双方啊生活

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矛盾啊，都是一些琐事造成的啊，感情彻底的破裂了。那么被告呢戴某啊就搬离原告住所，双方呢正式结束了同居的关系。那么此后原告刘某认为这双方啊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多次联系戴某啊要求返还彩礼19.8万元以及他购置的金项链啊支出啊1.2万元啊共计21万元。那么这个被告戴某呢对此呢不予认可，他是认为什么呢，就是双方已经是长期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生育并且抚养了子女，那么彩礼已经是用于了家庭共同的开支以及育儿开销啊，就是不需要去进行返还。那么双方啊协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结果，所以呢这个原告刘某啊就向灌云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啊判这个戴某啊你一定要立即返还我以上所说的啊这个19.8的彩礼以及购置的金项链的支出1.2万元等等啊一共是21万元。那么灌云县人民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啊原告和被告虽然说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但是呢已经是依照当地的习俗举行了结婚的仪式啊，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了长达3年，并且共同生育了一个女孩，孩子呢现在已经是年满2周岁。双方在长期共同生活过程当中啊，因为日常生活的开支、生育以及抚养子女必然产生了相应的开销。如果在双方已经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多年的时候，共同抚育子女的情形下，哎，仍然机械判令返还彩礼的话，对于这个女方来说是明显有失公平。听到这儿的话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就是对于这个两个双方之间的这样一个这个原告和被告他们的请求，最后您自己个人是怎么认为的？首先我觉得哈，这个原告啊，您是去告这个戴某的话确实有点不太合适，因为综合考量是什么呢，你这双方他是同居时间比较长，再一个就是生育了抚育了子女，实际情况在这儿了，如果说你当事人过错的程度你是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在这里面你就另当别论。但是依据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呢，灌云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就是驳回原告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么在一审判决之后呢，刘某他是不服的啊，他是不服判决结果，紧接着呢他就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那么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呢也是经过审理查明了事实清楚之后呢，也是适用法律准确，最终做出的终审判决就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咱们就不说法律作为这种判就是最后一个结果的一个判断吧，我们就是站在一个生活家庭当中的一个琐碎事情，或者是说站在一个男女双方的一个组建家庭稳定工作的一个方方面面来说，我们想说哈，这3年首先不是儿戏，对吧？当然我们虽然是没有拿到法律意义上的这样一个结婚证，但是在事实婚姻当中，你以这个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了多年，而且还共同抚育了子女的这种情形下，我认为啊，你的这个彩礼的钱不足以完全真的是能够啊满足这3年的一些需求了。其实如果说等到前面这些事情都发生完了之后，你最终再是要这个钱的话，我想说哈，两个字儿，有点绝情了啊，真的有点绝情了。当然在这个法律面前，法官给的这样一个解释就是，你这个彩礼给付的初衷，你目的就是为了促成我们双方的家庭能够稳定的共同生活，对吧？你给了彩礼是首先你认可对方的，而且你是希望和对方组成家庭的。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审理涉及这个彩礼的纠纷案件当中，你适用的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明确，应当结合你的同居的时间、是否生育了子女以及财产的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等这样一些因素啊，综合判断他这个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数额。我们也不是说是这个完全是说依着女方啊，完全是对男方不公平，但是是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角度来说哈，男方啊真的是欠考虑。
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当事人虽然说欠缺了婚姻登记的这个形式的要件。

便是你双方的长期生活，你就是以正式的夫妻啊来进行生活的，来这种孕育的，抚养子女的，那你给付这个彩礼，你所要实现的就是以组建家庭的实质目的，它是基本上达成了。如果说你机械支持彩礼返还，将会加重实际抚养子女一方的经济压力，你而且也忽视了女性在怀孕生育照料子女过程当中付出的身心成本，违背了司法解释的立本的这样一个原则啊，公平性的原则。那么像这个案件最后的处理呢，我觉得也是符合我们大众的这种心理的啊，而且是跳出了这个机械适用法律的这样一个固有的思维，你兼顾了法律的规定以及民间的婚嫁习俗，注重对妇女合法的一个权益的司法的保护啊，避免女性陷入到你既要承担了育儿的责任，又要去返还彩礼的双重困境。同时我们也是要正视一下啊，事实同居的这个社会的现实情况，通过这个司法啊裁判厘清彩礼纠纷啊裁判的一个尺度，引导社会公众理性看待彩礼。其实呢，我们也要说的是，这个婚恋观你要很文明的理性的去对待，你要平衡这个婚恋关系当中你各方当事人的一个合法的利益，助力维护家庭与社会和谐稳定。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还想说的是什么呢哈，既然走入了这样一个婚姻家庭，那个时候双方是非常认可对方的，不论是如何付出，还是说在这个彩礼方面，还是说在这个家庭的这个开销支出方面，您都是啊十分120分的愿意的，对吧？那你不能是说在双方出现了矛盾或者是出现了感情纠葛的时候，你要把前面所付出的一切通通都要回来，你只是看到了你自己一方的付出，你没有看到对方也是为了整个家庭他付出的会更多。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感情属于是双方的，但是呢也不能够过于自私啊，最终我们还是在于这个法律面前呢哈，平等的去正视了这件事情啊，助力维护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啊。

0: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2: 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5: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4: 也请不要忘记

0: 今天的承诺。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北京时间的9:35啊，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您还可以拨打电话85462777，85462777。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80后、90后、00后这个退休的时间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啊，这个退休的时间现在好像都比较的弹性了啊，而且呢就是说和以前相比来说的话，可能年龄段有所这个延迟了。哎，一说到这个退休的时间，以前真的是在80啊90年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人，总是会觉得这退休会离我很远。确实我们现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但是现在真的啊，我们会发现80后的人已经有一大半跨过40岁的门槛了啊，80后的人已经一大半跨过40岁的门槛了。那么首批90后啊，也已经步入30岁的门槛了，00后也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到职场当中了。虽然说这离退休呢还尚远，但是呢像这个80后啊90后啊00后啊小伙伴还是很想搞清楚自己的退休年龄的哈。你比方说我们就拿这个80后来说，他这退休的年龄呢，你正常的这个普通的职工的身份啊，女生的话，我们就拿女生来说，普通的职工身份的话，可能也就是50岁左右就退休了。那么按照你的这个岗位，你如果说属于是特殊岗啊、技术岗啊，啊你这些管理岗的话，有可能是55岁。那么但是现在呢，在这个55岁的基础上呢，还要往后进行延迟3年的时间啊，延迟3年的时间。那如果说啊您是什么时候要正常退休的话呢，可以就是把这个年限往后面再进行延迟一下啊，要搞清楚自己的退休年龄。那么根据国务院呢关于渐进式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从2030年1月1号起啊，将职工每个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的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了20年，每年提高6个月。也就是说，在2029年或者是2029年之前达到退休的职工，最低缴费的年限仍然为15年。那如果说您要是2030年啊，或者是2030年之后达到退休年龄的，从2030年开始，按照每年提高6个月的节奏，逐步的将职工按月领啊，这样去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变成了20年。那么在2039年1月1号或者是之后达到退休年龄的，领取的这个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统一为20年。那么实施弹性啊退休制度暂行办法提出，自2025年1月1号起，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按照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的时间呢，据法定退休年龄最长不超过3年，并且呢，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50周岁、55周岁以及男职工60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那么职工呢，自愿选择这样一个弹性提前退休。那么至少呢，也是啊，在本人选择的退休时间前3个月，以书面的形式啊，去告知所在单位。职工呢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的时候啊，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
延迟的时间呢，根据这个据这个法定的退休年龄是不超过3年的啊，最长是不超过3年。所在的单位与女职工这样的一个退休的话，你要有这个要求，应该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来明确延迟退休时间等事项。那么像这个弹性延迟退休的期间，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是一致的，可以终止弹性的延迟退休，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啊，退休了还能够享受工会福利吗？那么当然也有的人会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啊。退休但是保留会啊，这个你是否享受到工会组织的这样一个有关福利，主要是依据工会的经费来看的啊。那么像基层单位行政呢，每个月是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2%来拨交的这样一个工会的经费基数，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那么因此呢，保留会籍者呢，要求啊，同在这个在职的会员一样享受到有福利待遇啊，是不现实的啊。这个与全国总工会的财务对于中国金融工会交通银行工作委员会的关于离退休行业这样的一个员工啊管理的活动经费，不能够从工会经费当中列置的一个富含精神当中也是吻合的。那你像这个离退休职工的福利，应当是由单位的离退休职工服务部门进行负责。单位行政方呢，委托工会组织举办的福利，是否包括离退休会员，由单位行政方决定，并且承担相关的费用。这也是说啊，我们这个80、90、00后之后退休的时间，以及你的这个弹性啊，这个退休，你是否愿意提前退休啊？一定要在本人选择的退休时间前3个月以书面的形式去告知单位，单位也会跟你进行商议啊，他也会说你这块愿不愿意提前退休啊，或者是说能给予你什么样的一个福利待遇啊。啊，这个弹性的退休期间呢，你所在的这样一个职工啊，包括与所在的单位协商一致的话呢，哈，你就可以啊，就是终止这样一个弹性退休了啊，而且按照正常的手续去办理退休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连云港呢有一些地方它是禁止做餐饮的，如果说一旦发现的话哈，最高罚10万块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是在8月15号起正式施行了，为落实油烟污染防治要求啊，加强对餐饮服务业的布局和设置的引导，更好的去维护群众房前屋后环境和餐饮服务业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那么像这个餐饮服务项目选址的主要禁止性的要求提示呢也是如下。那么首先呢就是禁止性的场所，那么有新建改建扩建产生的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那么居民的住宅楼没有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的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的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么第二呢，就是从法律的责任上来提示啊，违反上述选址禁止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第三呢，温馨提醒大家，就是请广大的这个餐饮服务啊经营者，在申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啊，签订租赁合同、投入资金前的时候，一定要核实一下经营的场所它是否

园一期开园，二期开工，产业的合作啊是南北共建的重头戏了。那么今年8月19号呢，无锡连云港江冠装备制造产业园一期开园暨二期的开工仪式在冠云县呢举行了。无锡连云港江冠装备制造产业园呢，它是位于江阴冠云工业园区啊产业核心区域。那么在活动的现场呢，也是由这个海盛的新能源、聚力陇星材料、江阴大族智能的装备等项目成功签约入驻到了产业园。那么同时呢，像这个应由星力城的纺织科技、江阴红柳集团、海特服饰共同签署了战略的这个合作协议啊。而且像这个签约的项目当中，也是涉及到了有这个新能源以及高端的装备啊，新材料等领域，成为了江阴产业优势与冠云要素的一个资源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那像这个江阴冠云工业园区呢，它是无锡连云港落实省委省政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共同设立的南北共建省级特色园区，是无锡连云港南北共建的三园之一。那么这一次呢，作为是江阴冠云的这个工业园区啊核心区的标志性的工程，那么它是位于冠云的经开区产业大道的南侧，总建筑面积呢约6万平方米，是集技术研发、应用创新、科技金融啊、创业孵化、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装备制造项目的集中区。那同时呢，这个项目啊，它也是约50亩已经建成了。现在已经是投入使用当中，二期呢也是约20亩啊，规划建设及办公啊、研发呀、生产于一体的多层厂房，那么计容建筑面积呢约2万平方米。那其实今年以来呢，像这个江阴冠云工业园区以江冠装备制造产业园为新的载体，围绕产业链精准的进行招商，持续的扩大产业的朋友圈啊，而且截至到目前呢，已经是新签约了项目呢，有十二个，投资额度啊近7亿元啊，有7亿元。随着这个江冠啊装备的一个制造产业园的落地运营，也将未来呢为南北产业的协同政企的联动发展搭建更广阔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认为啊，就是经济项目确确实实得需要这样的一个南北进行合作啊，而且更多的一些新的项目也是希望南方啊多的一些产业协同能够与北方呢哈多助力发展。

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属于我们连云港人的这样一个秋日仪式感啊。因为一旦是我们这个梭子蟹啊，它到了这个鲜甜肥美的时间呢，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会去选择啊，买上一些梭子蟹啊，吃上梭子蟹。那么近日呢，这个记者也是实地走访了海州啊多家海鲜市场，看到现场的人气啊真的是爆足啊，而且是买蟹子的人是特别多啊，人人都是满载而归啊，当然也是为了这个秋天专属的这个海鲜盛宴做好准备哈。目前这个市场上新上市的海货主打的就是梭子蟹，那品质确实都是很在线的啊，很在线。那么像直销市场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啊，开海初期啊，这个海鲜货源啊，随着这个渔船出海的情况波动，海鲜的价格啊，每天都会进行微调的，行情也是一天一个价。那么新鲜的梭子蟹啊，一只只鲜活好动，张着大钳子，活力满满。当然，眼下正是吃海货的好时候哈。经过了休渔期滋养的这些虾蟹，肉质是非常紧实的啊，而且呢，鲜甜不腻。现在市面上主要就是以这个梭子蟹呀、海螺呀、老虎虾呀、鲍鱼呀为主。后续呢，随着大批的渔船呢陆续的归港，像皮皮虾、带鱼、八爪鱼，哎呀，真的是提到这些哈就要流口水了哈，也成为了本地海货陆续大批量上市，种类会越来越多，价格也会越来越亲民。像目前呢，这个梭子蟹哈是一只是在6两左右，那么一斤。

呢是60块钱，那么像梭子蟹是在8两左右的话呢，一斤是在65块钱左右。大号的这个老虎虾是在每斤90块钱左右，鲜活的海螺每斤25块钱，大号的鲍鱼是每个10块钱。怎么样来挑选肥美的梭子蟹啊？怎么样来挑选肥美的梭子蟹？就是要先掂重量，通常越重的呢就越肥。那么看蟹壳和蟹腹啊，通常蟹壳颜色越深，蟹腹的纹路越深，就有这个细小的麻点，那么这个蟹子呢它就会很肥。再一个呢就是要看肚脐，这个肚脐尖尖的就是公蟹，肚脐圆圆的呢就是母蟹。那么肚脐颜色越黑啊，母蟹就越肥，公的肚脐呢都是白色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掐蟹子的中腿，如果说这个蟹腿越硬的话它就越肥美，闻一闻有没有这种异味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腐败的这个怪味啊。其实我认为趁着现在海鲜正新鲜的时候啊，不妨可以趁着这样时间好好的来吃上几顿啊，把这些新鲜的海鲜呢吃到肚子里。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注意事项，就是我们在处理海鲜的时候呢要记得戴好手套，谨防被扎伤了。最后呢有一条新闻分享给大家哈，您听了之后呢可以就来操作一下哈。就是目前呢2026的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经是超过了105亿。也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喜欢看的一些大片儿啊，大片儿或者是去进行二刷三刷的这种念头啊。现在呢就是在我的连云港啊，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上呢有一个想看电影啊正式上线了。想看电影，想就是享受的想。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上呢想看电影进行这个给大家伙送票，10000张电影票哈，优惠券是先到先得啊。活动的规则呢就是每张券抵2块钱啊，总共是10000张，每人最多是抢6张，单张的票价超过30块钱就可以使用了。活动的时间呢就是从8月19号开始，一直到9月18号截止啊，核销截止的时间就是到9月19号。那么方式呢还是跟大家伙刚刚说了啊，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啊，你把这个软件打开以后呢再点击首页，这个里头有个轮播图啊，你可以点到想看电影上线活动，进入到里面，完了以后点击一下这个想看电影的图标就进入进去了。那么说一下哈，它使用呢就是每张券它是抵2块钱，每人最多是抢6张，而且单张票价呢要超过30块钱你才可以使用，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不错的。整整一个月的这个假期啊，它都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大片上映啊，暑期档啊，足够让你去刷遍暑期所有的这高分大片了哈。而且这些热门的院线新片呢都会在上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可以去操作一下。好，北京时间的9:53啊，要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了。今天是周一新的开始，也是祝愿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啊。天气十分的炎热，也是很闷热，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空调房里的时候呢适当的去喝点温开水，而且呢要适当的学会保护好自己啊，要不然呢膝盖吹空调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如果是在外作业的话啊，尤其是在外进行这种高温的这个环境下呢进行作业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我是郑雪，明天早上9点钟到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0: 我爱呀。
1: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0: 不会。
1: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0: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我们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这条路上，咱们能够做到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想必最近呢，大家总是能听到，就是咱们有很多会员朋友要这个会员政策、会员福利，特别是咱们之前给300名这个中医标杆的学员朋友提供了这个六大附属礼包，这个会员朋友们听到了之后啊，就特别羡慕，想要。为什么会员朋友们对这个六大附属礼包情有独钟，非常想拥有呢？因为啊，它实用性非常强，它的作用效果也非常的好，这就导致咱们这些会员朋友啊，极度想拥有这个附属六大礼包。当然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折扣，用药折扣啊这么大。其实原先用药折扣呢，是咱们会员的这个独属，就超级折扣，最高能达到1折了，是会员的独属。但是这一次呢，竟然对这个标杆学员啊，也给一定的折扣了。超低折扣，所以说呢，咱们很多会员朋友就在想，这个我们会员应该享有这个折扣，会员不给了，给这个标杆了啊，那是不是会员就不再关注了啊？以后呢，对会员的这种政策福利就没有了。所以近期很多会员朋友们打这个电话，对这方面的疑问呢就非常多，有这方面的疑虑，甚至呢，对这个超级折扣啊、附属礼包这个渴求性啊就非常强烈。那咱们节目组呢，也考虑到咱们这会员朋友这些年对节目的支持 啊，对我们的信赖，包括大家对这个超级折扣啊、六大礼包这种渴求性啊，哎，我们也非常放在心上。所以咱们节目组呢，其实，这些天啊，一直在为咱们会员朋友在运作这些事儿。这一点呢，请咱们会员朋友们放心。那么今天盛老师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六大付出礼包啊，这个情有独钟啊，为什么这么喜爱？它好好在哪儿？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去谈一谈，讲一讲，这样呢，可能对我们其他的一些比较符合的患者朋友可能有一个帮助，同时对拥有这个六大付出健康礼包的朋友啊，也有一个知识的提升啊，也有一个帮助，至少知道我们拥有这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应该怎么用，好不好？如何用？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绍讲解的就是这个雪莲熊胆明目洗眼液。这个雪莲熊胆明目洗眼液啊，你别看这一小瓶只有15毫升，这一小瓶只有15毫升，不大的小瓶，装的液体并不多，但我告诉大家，它是浓缩液，它是在原液的基础上浓缩的，它的成分的含量是超高的啊，它本身它的主方就比较大，你看它的主方，也就是它的配伍，它都有哪些药材配伍而成提取的，你比如说龙脑、纯化冰、决明子、鱼腥草、金银花、枸杞子、野菊花、蓝莓、熊胆草、叶黄素，你看看这些药材，它的主方成分就10味药材，是不是大处方了？这个处方宏大，但是怎样做出浓缩液呢？这就牵涉到工艺了。首先通过这个熬制，叫原液，大家知道啊，通过原液的净化再浓缩，最后成为浓缩液。那么这个10公斤这个药材熬制的原液多少呢？熬制1公斤，那么1公斤的这种原液能够浓缩到10毫升的浓缩液就不错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小瞧这一小瓶，它里面含有强大的药性，还有强大的成分，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员朋友们在滴到眼睛里这么一滴两滴就非常的明显啊。有的朋友就说，哎，这个反应很大，它是浓缩液，它不是简单的眼药水，我跟大家讲。所以说在大家这个清洗眼睛护眼的同时，表现才那么明显。它有哪些作用呢？它主要三大作用，听好了。第一个作用，舒缓，就是我们眼干、眼涩、眼疲劳、不舒服、不得劲儿，你可以用它去养护你的眼睛，可以舒缓，听好了，去舒缓你的眼睛。那么第二个，清洁，这个清洁呀，它不单是表面清洁，包括深层次清洁。这个草的决明子里面，我告诉大家，它有一个有益成分，什么成分？它能够溶解这个血栓，就眼睛毛细血管的血栓，它能够溶解，能够使我们的眼睛的血循环啊能够通透，不堵塞。眼睛最怕什么？血管堵塞，最怕这些。所以说你看看它这个成分啊，既能够溶酸啊，又能够分解，使我们的眼睛从内到外防水，内防水外防水都变得洁净。洁净是怎么洁净呢？使我们的眼睛整个眼睛变得洁净，比如说我们玻璃体是不是不洁净了，混浊了，那你看东西就会不清楚啊，有这个柳絮状的东西飘来飘去，眼睛上总是有这个小黑点，医学上称之为分纹症，对不对？它就飘来飘去，它不干净，晶状体啊、玻璃体啊，它就不洁净。

了，就像这么一个玻璃，就像一个凸透镜，它不干净了。那我们可以用它干什么呢？去清洁，让眼睛变得清澈、干净、透亮。所以是可以去用它。在用的时候，我说了，我说你们别不舍得用，是吧？你们这个是领来的，是吧？虽然市面上这个销售啊，这好几百块钱，但是你们领来的，你们舍得用，是吧？即使用没了，你们也可以超低折扣去购买，超低折扣，很低的折扣，是不是？特别是这个标杆学员朋友啊，你们可以享受超低的折扣啊，别不舍得用，有这个东西拿到手里你就一用啊，给它用好了。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个打电话问这个洗眼液呀？问题这么多呀？因为就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反响特别大，所以说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就特别关注这个洗眼液。它第三个功效啊，护理。什么叫护理呢？护理说白了，说简单，就是养护。养护，听好了，我们身体任何部位都需要养护。我们脸都经常洗，我们脸都经常抹点护肤品，都知道去护理，对不对？我们的手脚都知道没事泡一泡，润一润，护理护理。这个眼睛怎么就不知道护理呢？所以眼睛更需要护理。你看刚才我讲的这十余种的这个药材当中，它含有的有益成分，能够营养眼睛，能够呵护眼睛，护理眼睛。所以它对眼睛的这个护理，也就养护。这个明目洗眼液，它的养护作用非常强啊！你想想，10公斤药材能够熬制1公斤的原液，1公斤的原液能够提纯浓缩到10毫升的浓缩液已经很不错了，它的药性多么庞大，它对眼睛的养护作用得有多强大？这个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3、5块钱、10块、8块的那个眼药水，它可不是这样，它可不是消消炎的问题。我跟大家讲，也不是简单的明目问题，不是大家花这个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那么一个事儿，这是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护眼的好产品。这就是大家喜爱它的原因，特别是咱们这一段时间，很多朋友试完之后啊，再结合这个明目操5套去锻炼的，这个每天的眼睛提升啊，真的是显而易见的，改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明目5套操，不知道怎么做的，问咱们老师啊，可以给我们来电话，我们可以教你。当然，每天也有1个小时的直播授课，你们也可以看。可以学，跟着一块做，一块锻炼，啊，不懂没关系，你可以学，一定要做，不要光用这个产品，你也运动锻炼，啊，眼睛也需要锻炼，眼睛时间长了不锻炼，我告诉你，最后眼睛都不会动了。你别认为盛老师这个危言耸听，咱们很多学员朋友，你看看眼睛会转圈吗？你看看顺时针转360度，你转一圈，转个3圈5圈，你再逆时针转，你看你会不会？很难，很多人眼睛不会动了，不会转圈了，的头摇，眼睛不摇，就如同镶在这个眼眶里面是一样的。为什么呢？这个眼睛已经功能退化了，连动都不会动了，所以赶紧运动锻炼起来啊！每天都会教，你们跟着学啊，跟着学。如果说我们按照这种方案，你去调养，你去治疗，怎能有没收获不康复的道理呢？是不是你方方面面做到了，你一定会有收获，对吧？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特别是一个完整的方案特别重要啊！你得有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然后呢，你再配合到位了，那么你就一定有收获。这就好比你有一把好的种子，这个种子都是优良的啊，然后呢，你又耕耘啊，把它播撒在这种肥沃的土地上，气候又宜人，平时你又耕耘到位，那你到秋天就会有收获，你的收获就会满满。不是说我有好的种子就行了，也不是说哎我有好的土地就行了，也不是说哎我播撒就行了，你也得有季节，就是整个方案，一个合理有效的方案多么重要，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多么重要，一个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多么重要！雪莲兄的洗眼液，大家喜欢，有足够的需求，
这一点是能理解的。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在使用上啊，特别拥有的能把它用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再给大家讲讲这个六大附属礼包这个奢养青花油。这个奢养青花油它有很多功效，有很多作用，它的作用非常大，但是呢，在这里没法给大家透露，没法给大家讲，因为有很多限制，有些病情，有些症状不能提，不叫说，明白吧？所以说在这里我不能把它所有的好的地方优点给大家介绍出来，我只能挑几点。第一个，我们首先这个精华油，要知道精华油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作用，咱们先不谈奢养精华油，咱们就说精华油啊。精华油，一个好的精华油，它对身体是可以起到滋养的，是可以护肤的，是可以护肤的。护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这个季节湿气非常重，皮肤特别不舒服，湿气重了会得湿疹，对不对？你再比如说这个人特别肥胖，体内湿气重，那么他也会出现什么呢？不同程度的这种磨损，皮肤破损，比如说大腿湿气很重，来回走磨坏了，比如说腋下啊淹坏了，是不是？再比如说小婴儿这个皮肤肘里处腋下呀臀部啊，长期的湿气重不透风，它会存在这个皮肤的损伤。那么这个精油，好的精油是可以对皮肤起到滋润营养护理的这个作用，听明白了？好的精油，那么这个期间就可以让皮肤对湿气不那么敏感，特别是因为湿气潮发霉，产生细菌呢、产生微生物啊，这种瘙痒不得劲儿，很管用。这个精油有这么一个作用，当然我说的是好的精油，好的精油。那么如果说我们手里有好的精油，大家在出现不论你臀部也好，你的腋下也好，你哪个私处不透风不透气潮湿容易细菌滋生的，只要痒不舒服的地方，你适当的涂抹，涂抹一遍，三五分钟之后你再涂抹一遍啊，三五分钟之后你再涂抹一遍，两到三次，这个期间你再看，你再试，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你的症状逐步就在消失。等到你三五个小时之后，你这种现象你就感受不到了。就好的精油啊，你得说里面的成分好，作用好，精油什么作用，有这个作用啊。你再比如说对紫外线过敏的，阳光下暴晒，你再比如说花尘粉尘过敏的，皮肤过敏的，红肿的啊，这个脸上颈部身上，你把这个精油你涂抹上护理上，你试一试，你看它管不管用，不管用你回来找盛老师，盛老师把你这问题解决好，盛老师花钱给你解决好啊。好的精油它有这个功效。那么好的精油还可以管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说我有鹅掌风，是吧，我皮肤干裂啊，像这个树皮一样，我的脚跟也好，手也好，我的脸也好，皮肤也好，存在这种情况，特别冬天容易冻伤，你给它涂抹上，你试一试。再比如说很多人有这个老年斑啊，或者感觉自己的皮肤衰老啊，角质比较硬比较厚，不像皮肤那么娇嫩柔润细滑，你把精油你用上，你试一试。好的精油，说什么是好的精油，好的精油能好到什么程度，听好了，好的精油婴幼儿皆可用。好的精油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它没有化学制剂，纯植物提取，听好了，纯植物提取啊，没有添加剂，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它是100%的精油，纯植物精油100%，而不是说30%的精油或者5%的精油，95%都是其他辅料。听好了，这个油纯度也很重要，这就跟我们平时买这个花生油吃的油是一样的，它的纯度能达多少，是纯的100%的花生油，还是说它是调和油。调和油，什么叫调和油呢？比如说花生油占多少，比如说大豆油占多少，比如说菜籽油又占多少，这叫调和油。
如果说你买纯花生油，100%的花生油，你看一看它贵不贵，是吧？你看我们平时买这个饮食的食用的这个油还不一样，同样5毫升，同样10毫升，同样这个10毫升有的30块钱一桶，有的50块钱一桶，有的100块钱一桶，有的150，甚至还有更高的，咱们就不理解了。说为什么它这个这么高呢？对不对？它为什么它这么高呢？有的是纯的，它没有调和，纯的这个花生油，这是好的。那么咱们用的清学通络奢养精华油，它是什么样？它是纯植物，没有任何化学制剂，它是100%的植物油，没有其他辅料。大家拿到手里看一看，它是一种琥珀色，琥珀色不是你们在市面上自己买的那种透明的淡如水的，它不是，它是琥珀色的。这种琥珀色的原因是什么？是这个沙棘籽的提取，从沙棘籽当中提取的这种油，这种油非常珍贵。因为什么？因为它含有抗氧化物啊，这个沙棘籽油酸很多朋友听说过，包括很多这个妇科，女性妇科有一种药也是这个沙棘做的这个酸剂啊，比如说宫颈炎、宫颈糜烂都是用沙棘油做的。就沙棘油好不好，它对很多这个溃疡的、溃烂的都用沙棘油啊，包括皮肤啊、氧化的、色斑的都用沙棘油。那么咱们这个奢养清虚通络精华油，它为什么是琥珀色的？因为它含这个沙棘油，含量还非常高，如果含量少都不会这个颜色。你说它好不好？这个我们平时啊在使用上通过3-5天就能对比，就能对比出来。比如说我们在手的涂抹上，你左手涂抹右手不涂抹，你看通过3-2天你整个手它就变化区别特别大，左手特别细嫩光滑，右手就显得特别粗糙了。以前没有对比你看不出来啊，你身上涂抹你看一看它就不一样了，你脸上也是这样。我们很多人皮肤不好，皮肤有问题的，你完全可以去用它啊，你完全可以去用它去养护，你养护一段你试试，你看一看。这个奢养精华油啊，我们已经给大家提供过啊几次了，咱们很多朋友领取过，领取完之后反响特别好。为什么那么多学员患者朋友都想用它，都想拥有它？特别是咱们这一次，你看看会员朋友啊，对这个六大复苏礼包啊真的是情有独钟啊，就盯上这个六大礼包了，是因为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原因。很多时候我跟你说它的好，咱们六大礼包里面的好我都没给你们讲出来。就像咱们很多学员朋友说，老师啊，凡是咱们节目当中提供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实打实的好东西，嗯，提供哪一个用上都效果非常好。属实这样，属实是这样，你们可以去对比，你可以拿着咱们给大家提供这个产品整个市场去对比，不说最好也是佼佼者，也是数一数二的好产品。因为不好的、没效的、作用不大的，我们一概不建议大家用，既不浪费金钱又不浪费时间，最关键不能让它浪费我们的这种诚信，对我们的这种信任造成伤害。所以说凡是作用不强的，不是顶尖产品，不是一个绝对好的产品，是不会让大家用的。就是大家喜欢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健康礼包的喜爱的原因啊，这也是这一段时间大家喜欢答题的原因啊。当然答题也可不单单是领取这个健康礼包这么简单，因为通过答题增加我们对知识的掌控，对知识的理解，这种受益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对吧？这种受益是一生的。当然按照惯例，今天还要给大家留下3个问题供大家去答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洗眼明目液它里面有多少种药材。第二个，这一小瓶15毫升液体，这15毫升这个药液浓缩液至少需要多少斤的药材才能做成这10毫升以上的浓缩液。第三个问题，清虚通络奢养精华油为什么它是琥珀色，有哪些好处？简单吧，3个问题啊。今天盛老师问的问题啊不太难啊，专业的知识不太深，
所以说相对来说好答一点，希望大家好运，既能通过

0: 答题获得健康礼品，又能够通过答题增加自己的健康知识。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盛老师你好。
0: 哎，久等了。
3: 哎，我呢是江苏淮安的哦。
0: 啊，江苏淮安的是吧？
3: 哎，
0: 好。
3: 这个盛老师啊，都知道很多会员啊、朋友啊，都在这个调节目组啊，帮助争取这个福利哦。
0: 是。
3: 这个会员福利啊，我们去说已经哦，等了好久了哦。
0: 是。
3: 哎，平常呢，我也天天想着啊，啥时候有啊？怎么还没有呢？这应该啊，快了吧？
0: 是。
3: 盼望着呢。
0: 也经常的去盼望，是吧？
3: 哎，盼望哦。
0: 嗯。
3: 好事啊，谁都想要要哦。
0: 是，是这样。关于咱们之前的这个会员这个政策吧，
3: 嗯，
0: 以往一年只有一次，说实话有点少。因为有很多学员朋友手里有很多这个会员积分，为会员做了很多贡献，那么这个积分用不上也干着急。本来这些积分是可以兑换产品的，可以享受更低折扣用药的。
3: 嗯
0: 啊，所以说呢，一年一次呢，就导致呢时间太长。大家也提出了很多想法和要求啊，
3: 对，
0: 包括近期大家提出的，正好借助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打算再给大家去争取争取这个会员的福利啊。你也是这个会员是吧？
3: 哎，我是老会员了
0: 啊，老会员啊。
3: 哎，我还推荐了我不少亲戚朋友啊，
0: 是
3: 在收听你的节目呢。
0: 啊，好。
3: 哎，大家跟着我学习调理身体，
0: 好，
3: 收获很大了。
0: 是。
3: 这个呢，我呢也特别的高兴哦。
0: 嗯。
3: 他们有收获了，
0: 嗯，
3: 都很来感谢我，送了这个礼物呢。
0: 啊哈，还给你送礼物，说明什么？你们对他的帮助非常大，哎，对吧？
3: 对，
0: 这不就送人鲜花，手有余香吗？别人还会感谢你，是不是？
3: 哎，是的。
0: 嗯，
3: 以前嘛，大家这个治病哦，花了太多的冤枉钱了哦。
0: 嗯。
3: 现在只用不多的花费啊，嗯，就能把这个体质啊调节好了。
0: 嗯。
3: 要不是我推荐他们用这个脂肪丹，
0: 嗯，
3: 这个调理这个体质啊，
0: 嗯，
3: 可能啊还找不到正确的调理方法呢。
0: 是，
3: 还在遭罪呢。
0: 是，你看看，嗯，这就是我说呀，咱们呀要干嘛？要把纯粹的中医和中药宣传出去，把这个知识普及下去。嗯，我们很多患者朋友不是欠缺这个治疗的费用，是欠。

0: 缺一个真正通过核心的中医调理自己走向健康的机会，需要一个好的医生，精医懂药的这么一个医生，需要一个好的产品，需要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我们要给大家去学习这个机会，掌握这个机会和使用的机会，对吧？很多人一直都盯着疾病上啊，我这个病我就得用这样的药，可不见得我头痛就得用治头痛的药，我脚痛就得用治脚痛的药，对吧？我治病的同时我应该关注关注我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为什么会头疼，我把身体调理调理，为什么别人不疼就我疼，对不对？我们要学会调理身体，改善这个体质。你看，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其实有时候啊，咱们这些学员朋友啊，介绍很多人学习听，这个帮助最大的就是知识的掌握。当大家掌握知识了，我们在调理身体上，在治疗疾病时，我们不迷茫了，不困惑了，对不对？
1: 对，
0: 你就刚才包括你说，你看他们听明白了，开始调理体质，调理体质，他就会选择这样的产品。你比如说用青黄丹，青黄丹专门调理体质的，它改善体质，它体质改善了，身体健康了，身体硬朗了，疾病自然就解除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看我们帮助别人获得健康的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份贡献，是吧？贡献还有贡献分值呢，贡献分咱们还可以受益呢，这就是都受益，别人受益，你也受益，大家都受益，这才可以。
1: 这个盛老师啊，我们老两口啊，现在也减了不少的这个贡献折了啊，还有积分，到时候能兑换不少产品了吧？
0: 能啊，你最高可以享受一折，一折什么概念？10块钱你只需花1块钱，100块钱你只需10块钱，就常规用药，就市场上卖的什么药，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就什么药一样的。你别看你们说我就花这点钱，那是药品是真的吗？100%是真的，全国315质量防伪，质量保证。
1: 哎，盛老师啊，你讲了一点不错哦。盛老师啊，我经过1年多的这个调理啊，使用这个知黄丹调理这个体质，这个还有保元丹补养这个精气神哦，身体啊改善的变化很大哦。现在啊大大小小的毛病啊都少了，
0: 都少了，你看多好，这就是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抓这个身体的好处。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我体质不好，却从来不去在体质上下功夫，体质提升了，你是不是毛病就少了？多好，盛老师为您感到高兴啊！都有哪些改善？说一说我听听。
1: 这个盛老师啊，我呢，这个血糖呢现在控制得很好
0: 啊，
1: 酱油肉呢和胰岛素啊都停了
0: 啊
1: 哎，我现在没有任何好像不舒服了
0: 啊，还行，
1: 这个、指标 一直挺稳定的，
0: 不错啊。
1: 这个皮肤溃疡的这个地方呢，已经看不出这个疤痕了哦。
0: 好，
1: 之前啊领到的这个抗氧精华油啊，对我的皮肤帮助真的很大。配合这个脂肪丹呀、调理这个体质啊，恢复的效果格外的明显哦。
0: 太好了，你看这就是整个治疗方案的重要性。什么叫方案？就是一整套方案，不是单纯的吃一个产品，也不是简单的一个锻炼。是不是啊？你是整个方案，比如说我身体溃烂或者溃疡，那我应该怎么办？你再比如说我哪块有痹痛不舒服，我又应该怎么办？是吧？哎，我食疗上怎么办？我茶饮上怎么办？我锻炼用什么？老师指导到位，再加上您做的到位，没有不康复的道理。
1: 对
0: 啊，你会越来越好啊。
1: 对的，
0: 一步一步来。
1: 我现在啊，听你这么讲，我非常高兴哦。我呢，这个筋膜曲张啊，又好转了很多了。蚯蚓一样似的，现在啊都平了。
0: 好，
1: 猪肉包啊、泡脚呀、连小腿呀、不浮肿了。
0: 是不错，不错，挺好。
1: 盛老师啊，你配置的这个中药泡脚方哦，和别的比哦，确实不一样。
0: 是。
1: 这个好坏啊，一目了然。我呢经常泡脚啊，脚也不臭啦，脾气也不再犯了。
0: 是，是这样，咱们给大家配的这个中药主义包，首先我们会根据脚上的寒、脚上的湿、脚上的瘀这个病情和症状来考虑用什么药，这是对症用药，所以咱们的配方是针对性比较强的。第二，给大家用的药都是地道药材，就药性十足，你不但是针对性药劲儿大，而且呢给大家的药含量也多，你看这个一大包里面的药材品位多，颗数也多，不是那么一小包，也不是药面。
1: 对
0: 啊，你看看你这一包药材很干净啊，你闻着这个味儿，你看看它没有土腥味儿啊，没有杂味儿，而且呢清香味儿特别强，药性味儿很足，材料好，药材好，货真价实，这样你们用的效果才会说更加的突出。你为什么用的效果好？

0: 是有道理的，就是货真价实，好东西好药材才有好疗效，好疗效才有好药效啊。
1: 对的对的，
0: 是吧？要不你哪有这么大的收获呀，你效果哪有这么好啊、
1: 哎、是的
0: 是吧，很多人经常泡脚就没泡出这种效果呀。
1: 对对的、嗯、这个盛老师啊，你说的真的太对了哦。
0: 嗯，
1: 记到啊，正舌啊、嗯、才能是疗效的这个保障了哦。
0: 嗯，对，
1: 现在呢我进了这个养护的阶段了、啊、
0: 嗯，
1: 这个医生呢是用着这个治黄疸啊、
0: 嗯、
1: 还有抗氧精华油啊、
0: 嗯、
1: 做药包啊、
0: 嗯、
1: 洗产品这个保养了。
0: 嗯，
1: 哎呦我很喜欢哦。
0: 嗯，
1: 哎，有会员福利的时候嘛，能不能帮我们争取到这几样的这个产品啊？这样的既能省下这个费用，又能养护好身体，
0: 好，
1: 对不对呀、
0: 啊？保养用是吧？
1: 哎，对对，
0: 我非常支持你。
1: 好，
0: 我特别喜欢你这样的学员，就是说不以治病为目的，不是我有病了我才治，没病我就不关注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身体调养呵护一点都没有，没有思想，没有概念，没有行为，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最容易出现问题，越是这样的人、
1: 嗯、
0: 身体越糟糕、
1: 嗯、
0: 很多人都说我没事为什么养生呢，闲的，可不是，养生保健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第一个，我可以减少疾病，不生病，
1: 对对对，
0: 不遭罪吧。第二，生病花钱治疗费用高不高，小病咱那点几百几千、
1: 哦、
0: 大病几万几十万，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给你治这个家底就掏空了，不给你治没人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没有养生没有保健这种意识的人，这个家庭经常在治病，你没有养生意志、
1: 嗯、
0: 你没有呵护自己，就像这个车似的，你一直在用一直不保养，它一定会坏。
1: 嗯，
0: 那么你在治病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费用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没有养生意志的家庭和这个人，他家一定在治病，在治病的家庭他一定条件不会很好。所以说很贫困的家庭，条件不好的多数都没有养生意志的，而有养生意志的人他基本上不生病，所以他也不用花大价钱很高的投入，所以这样的家庭不但人健康而且还是富裕的家庭。这个数据我们是对比出来的，我们是总结出来的，可不是盛老师在这里胡乱说出来的。所以养生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减少花钱，第二，我们少生病不遭罪，最关键是我们通过养生保健，我们可以让自己的青春，让自己的年华留住，衰老的慢，我们让自己的生命大大延长。
1: 嗯，
0: 是不是？你看养生的人六十七十他看着像四五十五六十，不养生的人五六十看着像六七十。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能活得九十岁一百多岁一百一十多岁，为什么有的人五六十岁就不行了，为什么？这就是对生命保养和不保养的区别，这就是养生保健的好处。所以说越是你们这些养生保健的患者，盛老师越喜欢，因为我就热爱养生热爱保健。说能不能治病，会不会治病，能治病，但是善治不如善养，我治疗再好没有用，治好了不去保养几年又生病了。
1: 对 对, 对，
0: 咱们不生病多好，大家一直都健健康康的，一直都长寿，我们一起都十几年几十年多好，我们每个人都长命百岁，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养生保健非常好。那么你需要的这些啊，养生保健比如说用药上超低折扣、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康复礼包上，这个我们都会去争取、
1: 哦、好
0: 啊，
1: 好的，
0: 关注节目啊，我们尽快给你们争取下来、
1: 哦、
0: 叫你们去收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真的太好了哦。
0: 你就关注节目好吧。
1: 好的、
0: 嗯、行、
1: 哦、
0: 好了，时间关系啊，咱聊了不少，整体来说非常不错，特殊交代也没有，因为你本身就热爱养生，热爱养生的人平时也会锻炼、
1: 嗯、
0: 也差不了。
1: 哦，郑老师啊，你放心哦，
0: 嗯、
1: 我呢在饮食上和休息上呢，我都很注意。
0: 太棒了！
1: 大家呢、
0: 嗯、
1: 都每天呢坚持做养生操
0: 啊，
1: 我呢每天呢也跟着啊看着哎在练呢、啊。
0: 太好了！
1: 哎、
0: 嗯，
1: 之前呢我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0: 嗯。
1: 看了你老师的示范以后吧，我清楚了该怎么练了哦。嗯、
0: 是你看看，你动作标准到位了，你知道重点在哪里了？你看你受益性就提升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跟着学跟着做，没有白学的，没有白做的。好，这样咱时间关系呢就聊这些吧，该交代的盛老师也都交代了，该了解的我也都了解了啊，再有不懂的再跟咱们常委老师沟通，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再见。嗯，
1: 好，谢谢老师，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啊，盛老师。
0: 哎， 你好。
3: 你好。
0: 哎哎哎。
3: 啊，
0: 你好。几
3: 个给你通上话了，几个。
0: 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石家庄的。
0: 啊，河北石家庄的。啊，听这个说话方式，感觉是老朋友、老听众了吧？
3: 对，我跟你通过一次话。
0: 哦，多久了？
3: 啊，多久了？那是2月份的那时候。
0: 嗯，那现在有半年了呀。
3: 哦。
0: 怎么样？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收获？有变化吧？啊、嗯。
3: 那个在睡觉挺好，其实吧，
0: 嗯，
3: 也比原先强多了，反正是走道吧，也有了点劲了，比以前好
0: 有点劲
3: 了，反正是、
0: 嗯、不那么嚷了，是不是啊？
3: 哦，
0: 对。
3: 是，知道、
0: 嗯、
3: 那个时候那个一直老是穿的那个脊梁那个疼、
0: 嗯，
3: 也是疼。后来今天给我开的药吃了吧，也强的这真是不少，反正是。
0: 嗯，那就好，那就好。
3: 要不我就说，你看这不行，得调理。
0: 嗯。
3: 得还得调理。
0: 嗯。
3: 这个血压一直显得高、
0: 嗯，
3: 这个舌根啊、
0: 嗯、
3: 还是老是红，那个舌头上有那个齿痕。
0: 嗯。
3: 这个眼角吧，也是还是老这个流那个粘液。这个嘴显得干，
0: 嗯，
3: 记忆力真是差。人家头姐说过呀，一会儿就忘，都记不住。
0: 嗯嗯，
3: 心肌吧也是有点缺血，我这个的。
0: 嗯嗯，
3: 那个脚下吧，这个右脚下这个脚底板地方老会踩到东西一样的是，老是会那个左脚不一样，左脚吧都踩的是啥事？这个脚老是不管穿多软的鞋，它也是都会踩着东西一样，那个踩着门一样的那个的。
0: 嗯。
3: 别的吧，我倒觉摸的也，别的也没多大的事儿，反正是。
0: 嗯。
3: 我说叫你给我再开点中药，去再调理调理这个的。
0: 舌头红，血压高，说明什么呢？肝火有点大，肝火跟心火啊。
3: 啊。
0: 你上面火气大，脚底板的感觉有东西，这就说明你脚腿血液循环不好，明白吗？脚、
3: 啊、明白
0: 脚腿血液循环不好的多数都是阳虚气虚的人，脚凉腰凉、
3: 啊、
0: 腿凉。
3: 我这个是阳虚体质。
0: 对，阳虚气虚的人最爱得虚火，所以说眼角有东西、
3: 啊、
0: 嘴有东西，但是你下边又特别凉。如果说你下面阳气足了，血液循环好了，你脚就不会感觉有东西了，就不感觉硌了。
3: 是、
0: 嗯、
3: 我那个脚吧、
0: 嗯、
3: 那个脚脖的地方那个细毛、
0: 嗯、
3: 毛血管挺多，没事那个时候也不注意的看，这吧这夏天就穿这个表吧的，在家一看那个脚脖那个地方净那个细毛血管，
0: 对，发青发紫很明显，是不是？这都是堵住了，淤住了。
3: 啊，它都是发紫、
0: 嗯、
3: 那个的，
0: 嗯、
3: 是
0: 寒瘀，这都是寒瘀。所以说，我说这个期间呢，
3: 啊、
0: 你们泡泡脚，经常泡泡脚，剩下就是调理体质，调理体质，用点调理体质的产品，把体质改善改善。你把这个七黄丹用着，这个体质不改善不行啊。血压有点高，舌头有点红，配合方法就行，方法用方法就可以啊。这个方法也不用多多，那你元阳固了，阳气火力劲足了，虚火就不往上走了。你现在火气还没有固定到一起，至于说你现在要用的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哈、
3: 啊。那个七黄丹那个的是配得好，
0: 七黄丹配合好啊。
3: 行、啊、
0: 那就这样 好吧，嗯。
3: 啊，行，给我发在那个向老师那个微信里吧。
0: 好的，好的，可以，嗯，就这样
3: 啊，
0: 哎哎，再见
3: 啊，谢谢，
0: 嗯，
3: 哎，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 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

0: 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2: 郑老师你好。
1: 你好，久等了。
2: 郑老师，
1: 哎，
2: 就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1: 好啊，啊，说说吧。
2: 我是河南周口人，
1: 啊，
2: 我今年65岁了。
1: 啊，65岁，年龄不大。
2: 我今天吧，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抢一个就是会员的名额。
1: 啊，你这是来抢会员名额来了？
2: 是
1: 啊，这会员这个还没有正式落地这个事儿，你们就开始抢名额了，很怕落后了。
2: 对呀，啊，我听你讲课都听了2月了。
1: 啊，
2: 这前段时间吧，哈，中医证明，不是有300个名额吗？
1: 对，
2: 你说我落选了，没参加上
1: 啊。
2: 哎呦，我这心里头啊，老不是滋味了。
1: 啊，
2: 我一想到吧，哈，有用药折扣，还有6大礼包的福利。
1: 嗯，
2: 哎呦，我这心里头啊，我就痒痒啊。
1: 嗯，就想要这个礼包，是不是啊？就想这些要这些礼品，都是好东西呀，啊，是不是啊？
2: 是。
1: 啊，嗯，所以说这一听咱们这个会员的学员朋友啊，也讲会给提供这些，就坐不住了，是不是啊？你一看你也是急性子呀。啊，
2: 是
1: 啊，
2: 哎呀，现在吧，哈，我这心里吧，哈，今天我可高兴了。
1: 嗯，
2: 我一听到吧，哈，这个消息，
1: 嗯，
2: 就是我这心里的吧，哈，
1: 嗯，
2: 就想哈，
1: 嗯，
2: 然后早点来，
1: 嗯，
2: 早抢一个名额，我先给他占下。
1: 嗯，
2: 我跟你说，孙老师哈，
1: 嗯，
2: 最主要的吧，我是想要这个一折用药。
1: 嗯。
2: 我这个经济吧不是很好，但是吧这一折用药它真是解决了我的难题呀。
1: 啊，是，这里咱们这一次最低也可以降到1.3折啊，当然是在有积分兑换的前提下啊。积
2: 分
1: 兑换，
2: 哎，就是，
1: 你没有积分兑换不行，咱们主要是针对老会员啊，针对这个会员朋友积分。
2: 嗯，你听我说盛老师，
1: 嗯，
2: 就积分吧哈，没有吧，我花钱充值积分也划算呢。
1: 对，那也可以啊，也可以。嗯，
2: 你这一折就等于我以前用100块钱买药，现在呢就用10块钱，
1: 是这个理儿，是这回事儿
2: 啊。嗯，我这吧哈，用调理体质的齐黄丹，
1: 嗯，
2: 还用的挺好。
1: 嗯，
2: 那我要是买调理体质的齐黄丹，那不就等于以前买10盒的钱，我现在花1盒的钱，我就买到了。
1: 是这回事儿，可以这么算。啊，
2: 嗯，哎，真是太好了。
1: 嗯。
2: 你说我现在吧，
1: 嗯，
2: 经济情况哈，
1: 嗯，
2: 这就完全没有负担了。
1: 嗯，
2: 我以后用药调理我也没有顾虑了。
1: 嗯，是没有顾虑了。就是主要抓身体，
2: 啊，
1: 把身体好好调着，自己不生病，自己不遭罪，那就是最大的功劳了。嗯，
2: 是啊，你说吧，我都用调理体质齐黄丹，
1: 嗯，
2: 我调理2月了。
1: 嗯，
2: 我也是真见到效果了。
1: 嗯，
2: 郑老师，我跟你说啊，
1: 嗯，
2: 我现在吧可算是找到了真正的中医了。
1: 是，嗯，
2: 用上了真正的就是好产品了。
1: 是，听你这口气都能感受出来，应该是很满意
2: 啊。嗯。我以前吧，我治了好几年，
1: 嗯，
2: 就是瞎治啊，
1: 嗯，
2: 就我让那些挂了羊头卖狗肉那些中医，
1: 啊，
2: 他给我忽悠了。
1: 是，嗯，就听热闹了，没听门道。嗯
2: 啊，他说他的药好，
1: 嗯
2: 嗯，他的药里边有7-8味，就是名贵药材，
1: 嗯，
2: 哎，这个也治，那个也治，
1: 嗯，
2: 那我就买回来吃吧，
1: 嗯，
2: 我吃了好几个月呀，也不见效，
1: 嗯，
2: 我就去问他，
1: 嗯，
2: 他就告诉我哈，
1: 嗯，
2: 中医吧得一步步来，
1: 嗯，
2: 得靠长时间的积累，
1: 嗯，那可不是这样啊，中医不是说中医就一定见效慢，凡是中医见效慢的，我跟你说啊。大多数都是不对路的。中医可以见效慢，但是不会慢的好几个月都没效果，知道吧？半个月到一个月效果也出来了，除非哪些疾病疙瘩长东西了，身体长了不好的东西，说咱要化掉它，要化掉它，说我用了半个月用了一个月，哎，并没有发现呢它化掉啊，这个可能慢。我们能把这个长的东西给它增长的势头给它抑制住，让它增长缓慢或者不增长，它本身就是一种疗效了。那么再往下化掉这个不好的东西，把它慢慢从大到小，原先的鸡蛋那么大，后来变鸽子蛋啊，从鸽子蛋变花生粒那么大，一点点变小，这个可能会慢。就这个疾病，其他疾病我跟你说不慢啊，说慢的都是什么？没有把真正的中医体现出来的啊。其实中医啊，有时候用对了非常快，上午用下午有效果啊，你第一顿用上。你没到第二顿呢效果就出来了，是吧？所以说呢中医不慢，我们

0: 很多时候不会选药，主要是咱们选这个药物光听说，听说的催的天花乱坠，真正好不好不会看。任何产品买的手里一定看，拿到手里，哎，它是药品还是保健品，是吧？药品才能治病啊，保健品它治不了病，这明显的。第二，药品我得看它的配伍主方，就这么几味药材说的天花乱坠，它能治吗？明显就不可能。咱得看主方大，哎，配伍严谨，这个性味足，拿过来你可以看吗？是不是？你买药你不拿到手里，你直接就花钱了，你这叫花什么钱呀？是不是？就不负责。所以说你要会看，说的好不如这个实际效果好啊，不如做的好，懂吧？
1: 对，
0: 哎，
1: 这个吧，我知道，苏老师，
0: 嗯，
1: 就调理体质的七黄丹，
0: 嗯，
1: 五六十味名贵药材大处方。
0: 哎，对呀，你看这的药，你再试一试，它指征就不一样了。
1: 哎呀，我用着改善体质调理，就我这个身体，我是真实的感受了大处方的好处了。
0: 是，嗯，
1: 你说以前吧，我还就纳闷儿哈。
0: 嗯，
1: 你说我这个心脏嘛，经常嘛心悸心慌，
0: 嗯，嗯，
1: 胸也闷，
0: 嗯，
1: 还有这个血栓呐，
0: 嗯，
1: 老调也调不好，
0: 嗯，
1: 也通不开，
0: 嗯，
1: 那咋回事呢？
0: 嗯，
1: 我这心里吧就老犯嘀咕，
0: 嗯，
1: 其实就是用药用的不对，它没有疗效。
0: 对，一个方向不对，没有好的治疗方案，方向不对。第二呢，在用药上这个药效不行，难以把这个病情啊攻克了。是不是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完整对路的方案和方向，然后呢，对症的药品，对不对？
1: 对呀，
0: 这两项必不可少的，很关键。
1: 对呀，所以吧哈，说我现在吧哈，用这个调理体质的七黄丹，
0: 嗯，
1: 就改善体质这俩月啊，
0: 嗯，
1: 现在我身上也不乏了，
0: 是，
1: 也有劲儿了，
0: 嗯，
1: 完心脏吧哈也不心慌，也不心悸了，
0: 嗯 嗯， 嗯，
1: 最主要啥？就胸口针扎的这个疼，
0: 嗯，
1: 它没了。
0: 是
1: 啊，
0: 整个身体的状态就截然不一样，是不是？
1: 是，
0: 嗯，
1: 这个事儿吧哈，我比较害怕，
0: 嗯，
1: 因为吧去年吧哈，
0: 嗯，
1: 我不是心脏做了一个支架吗？
0: 嗯，
1: 它有一个血管吧，
0: 嗯，
1: 堵的它就不严重，
0: 嗯，
1: 我就没做支架。
0: 嗯，那它后期就会严重。你如果说头痛一痛，脚痛一脚，你这种情况，你摁得糊了起了瓢。
1: 那我一直吃药啊，
0: 嗯，
1: 那也没有效果，
0: 嗯。
1: 但是吧，现在吧哈，我通过就调理体质，
0: 嗯，
1: 用这个奇黄丹，
0: 嗯，
1: 那八月几号的时候我去检查，
0: 嗯，
1: 之前吧我堵了将近70%啊，
0: 嗯，
1: 现在降到了40%了。
0: 你看看，哎，
1: 那我才一个多月啊。
0: 对了，这就是抓整体，你别头痛一痛，脚痛一脚，啊，我们要调理身体，改善身体。你何比说你原先这个身体，整个身体都是处于淤血。血脉不通的状态，不是这淤就是那堵了。你光做的支架，光做的搭桥，就这一段，那其他部位呢？所以说，我们要真正要做的是把身上所有的血脉都给它通开，不让它堵，让它流动顺畅。那你用奇黄丹，你是调理的体质，它能调理身体什么呢？调理的淤血体质，调理阳虚体质、气虚体质、痰湿体质，它能把咱们身体偏颇这种现象给改正了，给掰正了。你一个好的身体状态，不治这淤不纳堵了，你当然就舒服了。你原先淤堵的地方都打通了，你还用做指甲，还用搭桥吗？你还用吃这个通络的药吗？你不用了，这就是我告诉大家调理体质，抓核心，抓身体。记住，当你身体整个改善了，很多种疾病你不用特意去治，它自然而然就消失了，自然而然就足部愈合了。
1: 对，
0: 是不是？你看你抓身体是不是抓得好？
1: 对，
0: 记住会治才是关键，然后呢再会用药。
1: 是。
0: 嗯，
1: 所以说吧，
0: 嗯，
1: 哈，你说孙老师，
0: 嗯，
1: 这个会员了，
0: 嗯，
1: 我说啥吧，我也得加进来，
0: 嗯，
1: 因为我用这个调理体质的奇黄丹，
0: 嗯，
1: 它是真见效果了，
0: 是，
1: 我这接着好好的调理啊，
0: 嗯，
1: 就我这血管啊，
0: 嗯，
1: 血栓呐，啊，
0: 嗯，
1: 就是通开，
0: 嗯，
1: 那就是时间的问题嘛，
0: 是，你放心，咱们节目给大家制定的健康方向是一定都是行之有效、对路的，不是让你们胡学乱学的。另外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申请也好推荐也好，这个产品一定要是管用的有效的，没效的也不会叫你们用，听明白了吗？不单单是奇黄丹，就包括其他产品，任何产品它要有效，它要对路，它要管用，不管用都不会叫你们去用啊。至于说你想加入这个会员享受超低折扣，这个能理解，没问题，好不好？没问题啊。这块呢到时候你可以跟场外老师提前交代一下的啊，沟通一下的，这样等到这个报名啊，这个真正有产品可以享受这个会员价的时候呢，至少不错过。我看出来了， 你是很珍惜这次机会，很在意这次机会，是吧？很怕像上次一样啊错过了，啊，是不是？你们加入会员享受这个超低折扣，我也是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个是厂家给的福利，是不是？哎，咱们享受了当然好啊。你们花的钱越少，收获的效果越好，那不就说明这档节目它的贡献、它的价值就越大吗？是不是？哎，
1: 是
0: 我也是愿意看到的，没问题，好不好？嗯，
1: 好。
0: 然后呢，什么问题呢？可以多跟场外老师沟通啊，不懂的就可以问，好不好？希望你早日康复。啊，嗯，
1: 好，
0: 行，好，时间关系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再见，郑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3: 终于联系到您了。
0: 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那个石家庄的。
0: 河北石家庄的啊，第一次沟通。
3: 对，第一次沟通。
0: 嗯，好。需要什么帮助？存在什么问题？您说吧。嗯。
3: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呢是前一段时间胸部老是觉得不舒服。
0: 嗯。
3: 然后到医院检查呢，是有那个纵隔有结节，16毫米的结节。
0: 嗯。
3: 医生说的那个暂时不需要手术，让那个定期复查。
0: 嗯，还有什么情况？
3: 嗯，血压有点偏高，那个140。
0: 嗯，
3: 平时爱出汗，特别是这个吃饭或者一运动以后，
0: 嗯，
3: 满头大汗。
0: 嗯，
3: 而且呢，那个晚上呢，就是容易三点多睡醒。
0: 嗯，
3: 冬天容易感冒这些，冬天相对怕冷。
0: 一般冬天爱感冒都是年轻人、孩子啊，或者是女性，男性冬天感冒的不多呀。如果冬天还感冒，说明你阳气不足啊。
3: 啊，应该是吧，嗯，反正是相对怕冷，而且那个平时就是很容易出汗，一吃饭就满头大汗。
0: 嗯，没有乏力没劲儿。
3: 乏力没劲倒没有。
0: 平时也没感觉口干、眼干、燥热。
3: 没有燥热、口干，有时候眼有点干。
0: 出汗多不多？
3: 出汗挺多的，咳嗽、出汗挺多的。
0: 嗯嗯，也没有痰。
3: 有时候有痰。
0: 什么痰？
3: 白痰、清痰嘛。
0: 嗯。
3: 啊，现在没有了，也不咳了。
0: 嗯。
3: 主要是就是看一看这个结节怎么治疗一下。
0: 嗯。嗯，散结，像痰湿体质、痰瘀的人，最容易长这个疙瘩、长结节，长太快。嗯，
3: 哦，
0: 你这块呢，一个是理气，一个是散结，同步进行。
3: 哦，
0: 嗯，以后少生气，别生气，尽量别生气了。
3: 啊，行行，好嘞。
0: 一生气他就愿意长，你一生气他就鼓起来，一生气他就鼓起来。
3: 哦，
0: 嗯，
3: 这个是需要中药调理吗？
0: 中药，就中药，咱们这里没有西药。然后呢，你没事用后背也撞门框、撞大树、撞桩子，用后背撞啊，给
3: 就是这种撞提升阳气啊，
0: 提升阳气，你给通开呀，经络通开呀，通开它化得快呀。然后你经过调理啊，调理气郁体质，调理阳虚体质，啊，再加上通络，改善淤血体质，你慢慢这个症状就下去了。嗯，
3: 哦，对，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平时说话这个就是说有点声音不是太响亮那种，
0: 阳气不足。阳气不足，
3: 阳气不足是吧？
0: 嗯，
3: 哦，
0: 阳气不足，底气不够，不洪亮。
3: 对对对，不洪亮声音。
0: 嗯，就阳气的问题，阳气足就好了。
3: 哦，
0: 嗯，
3: 行，
0: 嗯，从体质上去调理，
3: 这个，
0: 调理体质，然后配合方法。
3: 哎，好的。
0: 嗯
3: 嗯，那您可以具体看一下，
0: 嗯，
3: 针对性的开一个
0: 方
3: 子。方
0: 法我给你开完了，你自己去药房抓去啊。嗯，你通过专家老师也
3: 行，
0: 通过你们自己当地药房抓也行，上这个信得过的大药房去抓去，抓点这质量好的中草药，然后呢配合这个七黄丹，七黄丹调理体质。
3: 行，好嘞。
0: 嗯，这个呢你照一个周期吧，一个周期以上这么去调理就行了。
3: 哦，
0: 嗯，
3: 一个周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一个周期半年，30盒。这一次咱们不有这个援助吗？正好这个半年的。
3: 行，
0: 嗯，这样就能看出效果了。
3: 嗯，行，好的，陈老师。
0: 好吧。
3: 那您把方子给我发到手机上吗？
0: 发到你这个手机上，这个手机是你的吧？就是195这个尾号，这个7379哈。
3: 是的，是的。
0: 嗯，行。
3: 是的，是的。
0: 发过去啊。
3: 好嘞，
0: 那就这样啊。
3: 非常谢谢陈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好，再见。
3: 非常感谢。
0: 嗯嗯。
3: 好，再见，陈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5: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列入法治建设专项规划，完善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和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加强预防化解能力建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协调本辖区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和调解组织以及相关人民法庭等开展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和化解。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依法做好职责范围内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组织调解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志愿者等做好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和就地化解，注重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作用。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8: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9: 丰乃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丰乃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10: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爱国诗人陆游的故事，这集的主角是谁呢？
4: 上集讲陆游的故事的时候，说到宋朝在韩托胄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北伐。其实当韩托胄北伐的时候，金朝内部也已经十分腐败了，而北方的蒙古族却趁着这个时机强大了起来。公元1206年，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在斡难河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大家公推铁木真做全蒙古的大汗，也就是大皇帝的意思，并且给他上了一个称号叫成吉思汗。
5: 这个成吉思汗是什么来头呢？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推崇他啊？
4: 铁木真本来是蒙古族博尔之金部酋长也速该的儿子，他幼年的时候，金王朝统治者对蒙古族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蒙古各部落之间也互相打冤家，那时候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铁木真的祖先安巴亥就是被金朝皇帝杀害的。
5: 打冤家是什么意思呢？
4: 哦，打冤家呀，就是指各部落之间因为报仇而发生的械斗。在铁木真小时候，各部族之间不停地打冤家，说明那时候各部落之间还不统一，而且矛盾很多。
5: 哦，原来是这样啊。
4: 铁木真9岁那年，也速该把铁木真带到了一个朋友家去定亲，他把铁木真留在朋友家里后就独自回家了。也速该赶了一段路，肚子饿得慌，就想找点东西吃，他正好看见一批塔塔尔部的人在草原上正举行宴会。也速该下马走进人群，按照当地的风俗参加了塔塔尔人的宴会，不想却发生了意外。
5: 啊，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4: 这个塔塔尔部和博尔之金部打过冤家，也速该当时没想到这一层，可是塔塔尔部却有人认出了也速该，那人就偷偷的在也速该吃的食物里放了毒药。也速该在离开宴会回家的路上，肚子疼得受不了，这才发觉中了毒，但是懊悔也来不及了。他强忍着疼痛赶回家里，不久就咽了气。也速该一死，博尔之金部就没有了首领，大家都散了伙。 原来归附耶稣该的太医赤部也脱离了他们，还带走了不少耶稣该的奴隶和牲畜，铁木真的家境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5: 铁木真小时候可够惨的。
4: 太医赤部的首领怕铁木真长大以后向他报仇，就带领人马去捉拿铁木真，想杀了他以绝后患。谁知铁木真提前得到了消息，连忙逃到了一片森林里。为了逃难，铁木真一直在森林里躲了九天九夜，没吃没喝，最后他终于忍不住饥饿走了出来。他一出森林就被太医赤人给抓住了，太医赤人给他带上木枷，拉到各个营帐里去示众。有一天，太医赤部在沃南河边举行宴会，首领和牧民都去参加了，只留一个年轻的看守在监视铁木真。铁木真趁看守不备，举起木枷砸昏了他，然后就逃了出来。以后铁木真和他的母亲、弟弟、妹妹又躲进了深山里，靠捉野鼠当饭吃，日子过得就更艰苦喽。
5: 铁木真小小年纪就经历了这么多困难，以后一定会变成一个坚强勇敢的人。
4: 年轻的铁木真为了恢复父亲的事业，想尽了办法，渐渐把他们部落失散的亲属和百姓都聚拢了起来。后来他在和其他部落战斗的过程中打了几次胜仗，他的力量便渐渐强大了。
5: 看着铁木真的生活一点一点的好起来了，我真替他高兴。
4: 铁木真跟另一个部落的首领扎木合本来是朋友，那时候他俩常常白天在树荫下饮宴，晚上也睡在一起，要好的就像是自家兄弟一样。但是后来铁木真部落的力量强大了，这就引发了矛盾。
5: 这是怎么回事呢？
4: 人呐，都是仰慕强者的。扎木合的部下看着铁木真的部落越来越强大，就动了投奔他的想法，而铁木真也从不拒绝这些前来投奔的人。这么一来，铁木真和扎木合两人就产生了嫌隙。后来有一次，扎木合的弟弟去抢夺铁木真的马群，被铁木真的部下给杀死了，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随后扎木合为给弟弟报仇，集合了他统治的13个部落一共3万人马去攻打铁木真，双方彻底的翻脸了。
5: 昔日的好朋友如今在战场上刀兵相向，真是让人感慨。
4: 铁木真也不肯示弱，他随即把部下的3万人马分成了13支队伍，抵抗扎木合的进攻。双方在沃南河边的草原上展开了一场大战，这场战争以铁木真大败而告终。扎木合打了胜仗，抓了大批的俘虏，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他把对铁木真的仇恨发泄在了俘虏身上，成批成批的屠杀抓来的俘虏啊，如此残暴的行径惹起了部下的不满，他们纷纷脱离了扎木合而去，最后这些人都投奔了铁木真。铁木真因祸得福，虽然打了败仗，反而扩大了势力。
5: 虽然部落不同，但都是蒙古人，如此凶残的杀害自己的同胞，任谁都不能接受。
4: 铁木真的部落一天天的强大起来，他始终没有忘记杀害他父亲的仇人塔塔尔部首领灭古真。没过多久，灭古真因为一些事而得罪了金朝，金朝派丞相完颜相进攻塔塔尔部。完颜相知道铁木真和灭古真有仇，就叫上铁木真一起发兵。铁木真觉得这是个报仇的好机会，便爽快地答应了完颜相的请求。这一仗双方相互配合，把塔塔尔部打得全军覆没，铁木真俘获了塔塔尔部大量的人口、牲畜和辎重。金王朝认为铁木真立了大功，就封他做前锋司令官。
5: 铁木真既报了家仇，又获得了金朝廷的封赏，一举两得啊。
4: 以后铁木真又打了好几次仗，陆续消灭了蒙古高原上的其他几个部落，终于统一了全蒙古。 蒙古各部首领推举他做了大汗，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成吉思汗。
5: 成吉思汗现在拥有了这么强大的力量，他还愿意臣服于金朝吗？
4: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啊，成吉思汗和金朝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了，后面的故事我们就留着下集再讲吧。
5: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成吉思汗的故事，家破人亡的他一点一点地积蓄力量，最终统一了整个蒙古部落。金朝能够容忍在自己身边存在着一股这么强大的势力吗？
4: 成吉思汗即位以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且他还使用了蒙古的文字作为官方文字。这么一来，蒙古就成了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可是金朝还把蒙古当成是他的附庸国，要成吉思汗向他们进贡。成吉思汗当然不愿意了，他立志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地位。
5: 果然，成吉思汗强大起来之后，就不再愿意臣服于别人了。
4: 金章宗死后，太子完颜永济即位，他派使者到蒙古去下诏书，要成吉思汗向新皇帝下拜称臣。成吉思汗问使者，谁继承了皇位啊？使者告诉他是永济。成吉思汗轻蔑地吐了一口唾沫说，呸，我原来以为只有天选之人才能做中原之主，想不到永济这种庸碌无能之辈也能做皇帝。说罢，他就把金朝的使者丢在一边，自己上马走了。打那以后，成吉思汗就彻底跟金朝决裂了。
5: 成吉思汗根本不把金朝的新皇帝放在眼里，金朝能容忍他吗？
4: 金朝哪有机会找蒙古人的茬儿啊？蒙古现在国力正强，巴不得和金朝打一架呢。公元1121年，成吉思汗决心大举进攻金朝，他登上高山对天祈祷说，金朝皇帝杀了我的祖先安巴亥，请允许我报这个仇吧。接着他就选了3000名精锐骑兵南下，金将胡少虎带了30万金兵抵抗，却被蒙古军打得一败涂地。2年之后，蒙古兵又打进居庸关，围攻金朝的中京。成吉思汗跟他的4个儿子兵分几路，在河北一带广袤的平原上横冲直撞，所向无敌。
5: 原来蒙古人的军队这么彪悍啊！
4: 这时候金朝内部十分的混乱，皇帝完颜永济为手下大将所杀，新即位的金宣宗敌不过成吉思汗，只好向他求和。金朝给了成吉思汗大批金帛，又把公主嫁给成吉思汗，这样成吉思汗才答应退兵。
5: 金朝把宋朝打得狼狈不堪，成吉思汗又把金朝打得退避三舍，看来成吉思汗真的很强大啊。
4: 成吉思汗打败金朝后，兵力就更强大了。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派了一支蒙古商队到西方去，不想这支商队在路过花喇子模时被当地的守将给杀了，于是成吉思汗便亲自率领20万蒙古大军去攻打花喇子模，接着又向西进军，占领了现在的中亚西亚各国。当时蒙古部队的前锋一直打到了现在的欧洲东部和伊朗北部，才带兵回师。
5: 成吉思汗都打到欧洲去了，真厉害。
4: 小朵呀，你知道 真厉害这三个字背后是什么吗？那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蒙古人的征服过程中灭国无数，许多民族被斩尽杀绝，从而彻底消失了，只留下典籍上对他们只言片语的记载呀。
5: 天啊，太吓人了，战争真不是个好东西。
4: 成吉思汗带兵西征的时候，曾要求西夏发兵援助，可是西夏不但拒绝出兵，反而和金朝结成了同盟，这让成吉思汗十分的生气。成吉思汗回来以后就决心要灭掉西夏。在围攻西夏京城的最后时刻，成吉思汗却得了重病，他知道自己好不起来了，就在病床上对部下将领说，我们攻打金朝的时候要向宋朝借路，宋朝和金朝积怨很深，一定会答应我们的。
5: 成吉思汗临终的时候还在交代部下如何打仗，看来他是非要灭亡金朝不可。
4: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窝阔台接替了大汗的位置。窝阔台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向南宋借路，随后包围金朝京城开封。公元1233年，蒙古军攻破了开封，金哀宗跑到蔡州去了。随后蒙古又联合南宋围攻蔡州，金哀宗派使者向宋理宗求和，说金朝要是被灭了，那下一个倒霉的可就是宋朝了，咱们两国联合到一起，对双方是都有好处的。可是宋理宗并没有理睬他，金哀宗走投无路，只好自杀了。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宋两军夹攻之下宣告灭亡。
5: 想不到金朝竟然比宋朝先灭亡，金朝没了，宋朝能扛得住强大的蒙古军队的进攻吗？
4: 蒙古南宋联合灭掉金朝以后，南宋乘机出兵想收复开封河南一带的土地。窝阔台以南宋破坏协议在先为借口进攻了南宋。打这以后，蒙宋

0: 双方不断地发生战争。
1: 哦，医生叔叔，我突然想起来了，当年北宋和金朝联手夹击辽朝，结果辽朝被击灭了之后，金朝就跟北宋翻脸了。当时您曾经说过，100多年以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一遍，看来就是蒙古和南宋联合灭金，然后南宋就要直接面对蒙古铁骑了，对吧？
0: 哎，你说的没错。后来窝阔台死了，他的侄子蒙哥继承了大汗的位置，他派弟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进军云南，很快蒙古人就控制了西南地区。公元1258年，蒙哥分兵三路进攻南宋，他自己亲率主力兵锋直指河州，忽必烈攻打鄂州，另一路由兀良合台率领从云南向北攻打潭州。蒙古人准备三路会师以后就直取临安，
1: 这下子宋朝危险了。
0: 蒙古的军队进攻河州的时候，河州宋将王坚和全城军民奋起反抗，坚守河州东面的钓鱼城。蒙古军把钓鱼城围了5个月还没有攻下来，蒙哥却在攻城的时候被炮石打中，受了重伤，回到大营不久就死了。忽必烈正向鄂州进兵，还没过江就得到蒙哥的死讯，有人劝他赶快回到北方去争夺汗位。忽必烈说，我奉命来攻打宋朝，哪能空手回去啊。
1: 看来忽必烈此行势必要取得一些战果才满意，那么他打算下一步如何展开行动呢？
0: 忽必烈观察了沿江的形势，觉得有机可乘，就派了几百人的敢死队当先锋，强渡长江。宋兵没有防备，果然溃败。蒙古兵就趁此机会大举渡江，把鄂州团团围住。警报一个接一个地送到临安，震动了整个南宋王朝。宋理宗命令各路宋军去援救鄂州，又任命贾似道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到汉阳督战。
1: 这个贾似道是什么人呢？
0: 新任丞相贾似道是皇帝的小舅子，他原本呢是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之所以能当上丞相，只是因为他的姐姐是宋理宗的宠妃。他当上大官以后，什么事儿都不干，经常带着一群歌女在西湖上喝酒作乐。有一天晚上，宋理宗在宫里登高眺望，看到西湖上灯火通明，就对左右侍臣说，这一定是似道这小子。左右侍臣都知道宋理宗宠着贾似道，就凑趣地说，哎，别看他年纪轻轻，喜欢玩乐，可他的才能啊大着呢。
1: 既然丞相才能大着呢，那他觉得应该怎么应对忽必烈的大军呢？
0: 他哪有什么主意啊，就这么个纨绔子弟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啊？可他毕竟是丞相啊，皇帝遇到了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呀。这次蒙古兵入侵，宋理宗要他到汉阳前线督战，他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贾似道这个人胆子小得不行，有一次他听说前面有一队蒙古兵，吓得直打哆嗦，嘴里连声叫着，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怎么办呢？后来听说蒙古兵只抢了一些财物就走了，贾似道这才拍拍胸口，长出了一口气呀。
1: 皇帝选了这么个人当宰相，我看宋朝这次要大祸临头喽。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顺境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Ready check.

0: 质供水服务港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如果说供水服务有两条战线，一条在街巷阡陌，一条在数据云端，那么远传抄表员苏红便是后者中那位敏锐的数据捕手。近年来，伴随市自来水公司智慧水坞建设深入推进，远传水表逐步普及，苏红紧盯云集超平台海量实时用水数据，将跳动的数字视作千家万户。

0: 户用水的心电图，依托数据研判实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推动服务关口前移。2025年9月的一个清晨，一组数据引起了苏洪的高度警觉。水木华园二期一户居民家连续三天用水量飙升至单日19吨，远超正常值。他尝试联系用户未果后，立即放下鼠标，骑车奔赴现场。面对开门租客的质疑，他主动亮明身份，说明来意。现场核查水表状态，初步判定室内漏水。考虑到租客不熟悉房屋的设施，他耐心告知沟通房东，联系专业水电工的处置建议，获得租客认可。当天晚上，房东反馈未能找到漏点，请求再次上门排查。次日，苏洪准时赴约，与房东一同对室内用水设施开展地毯式排查，从厨房管道到卫生间器具逐一核对，最终揪出隐蔽漏水的元凶——二楼一处闲置的浴缸。关闭专属阀门后，水表恢复正常。房东紧握苏洪的手，再三致谢。多亏你们及时发现，不然既浪费水又造成损失，你们的服务太专业了。除了主动预警，苏洪更善于用耐心化解用户疑虑。6月14日，苍梧新华苑的周女士专门拨通12345热线，对苏洪认真负责的态度表达感谢。这份暖心赞誉源自一次细致入微的用水纠纷处置。原来周女士家平时两月用水量约15吨，六月缴费时却增到25吨，心中满是困惑的她拨打了公司的客服热线。接到工单后，苏洪迅速与其取得联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抄表规则与用水规则，初步解开了对方的疑虑。但强烈的责任心让苏洪没有止步于此，他立即赶赴现场，在水表旁持续观察20分钟，发现每隔6分钟就会出现集中补水现象，这是典型的漏水信号。他联系周女士告知情况，并在原地耐心等待50分钟，直至用户回家，协助排查出漏水点位，及时制止了损失持续扩大。从电话解释到现场蹲守，苏洪同志的耐心和责任心让我特别感动，这样的服务太暖心了。周女士在12345感谢信中写道，一组数据跑出了供水服务的加速度，也丈量了为您服务的新高度。这背后是自来水公司服务理念的迭代升级，以未速先办的前置思维，彰显新时代供水服务文明新姿态。本周泵房清洗时间安排，8月24日，明柱花园、紫金桃花园、万象星海天地、宁州幸福里小区清洗水箱。8月25日，沿河上苑、城悦大境、东方纽约城、豪雅幸福时代广场清洗水箱。8月26日，万象紫东城、港丽锦绣福园、五月华府、康泰学府小区清洗水箱。8月27日，优步花园一期、优步花园二期、新海花园东、新海花园西清洗水箱。8月28日，恒大翡翠湾、海高民福小区清洗水箱。清洗水箱的具体时间为当天的9点到18点，请以上小区的居民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市自来水公司将会尽量缩短停水时间，对此停水给以上用户带来的不便，市自来水公司深表歉意。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联系不到前公司，如何办理室内公积金关系转移？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联系不到前公司的情况下，室内公积金关系转移材料， 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新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或具有法律效应的电子合同，到原单位开户的公积金中心网点办理转移。以热线听民生，以智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五集，接下来便要轮到茂信了。那几天茂信也变得乖巧许多。苏半田问他，
5: 你既辍学在家，那接下来有啥打算啊？
4: 茂信看母亲一眼，嘴唇嗫嚅，不知该如何作答。苏黎世替茂信在一旁代言，
6: 哎呀，实在没出路，就去一发河走他大哥那条道呗。
4: 茂信忙不迭点头，望着苏半田，局促说道，
7: 这些日子我没事儿，光想着练习打算盘呢。
5: 光打算盘？
4: 茂信惶然。茂义在一旁拆台，瓮声发话，
8: 打算盘不假，还能往西园子里跑学唱大鼓呢。
4: 茂信跺脚，母亲苏黎氏忙在一旁打圆场，
6: 茂信去西园子听书不假，都是我让他去的。
7: 我学唱两句是为了给我娘消愁解闷儿。
6: 来，茂信，把鼓架子支起来，给你爹正儿八经唱一段。
4: 兴衰治乱显豪强，从来国难苦忠良，为主殉义应嘉奖，仇君罹难是堪伤，七贤血溅龙泉上，子孝失衡玉器旁，周瑜吉他割恩断爱尊母训，你看他满怀的壮志呀，赴疆场。这套古书苏半田以前听过，如今再听儿子演绎，很快便入了戏，脸上除了赞赏，还有被古书中的情节吸引，自然流露的伤悲与肃穆。最可叹满庭烈焰焚周母呀，好可惜伴侣残烟老母亡，只烧得那画栋雕梁全折断，只烧得窗残树青玉石亡，只烧得那忠良府邸人生计，只烧得烟突墙壁火茫茫，只烧得雾腾腾滚滚的烟尘迷宇宙，乱纷纷团团火焰上了穹苍。茂义对古书不感兴趣，听了这一段也不禁动容。况且茂信唱腔饱满，唱到此处更是喉咙啼血。再看父母一脸的壮烈之气，母亲脸上浮荡着一丝欣慰的笑容，而父亲苏半田竟泪湿眼眶。茂义再不敢轻狂，表情变得端庄起来。等茂信歇了唱，不禁问，
8: 这古书唱的是哪一出啊？听了咋这么让人凄惶啊？
4: 父母还未从古书的情境中醒过神来，自有茂信对古书内容做了一番简略概述。这套古书叫做《别母乱箭》，大意是明朝末年李自成攻打代州，总兵周玉吉不敌，兵败撤退到宁武关，他的妻儿母亲都住在那里，为不使周玉吉分心，全身抵御外辱，他媳妇拔剑自刎，儿子触阶身亡，城外杀声四起，周母命家丁将府邸四门封闭，围上柴草，点起大火，自焚身亡。茂义听到这儿，不禁讶得叫

0: 哦了一声，呆坐在凳子上，半晌缓不过神来。苏半田上路受阻，被困家中，家中的气氛因而显得格外压抑。那一晚，苏半田被枪炮声惊醒，挑窗帘一看，见斜刺里有窜向空中的子弹，像急于投奔天空的流星，又像不祥的流萤在低空飞溅。西南方向烈焰迷腾，却被苍穹扣住，只隐隐现出离黑的山影和破败的屋宇。当时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门轴一响，见贸易披了棉袄，裸着胸膛奔到屋外，伏在院门处呆呆地朝西南方向抬头仰望。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贸易想要出门，院门关着并未上锁，他却不敢擅自将门栓拨开，只能困兽般在院子里踱步，不时回头朝屋内张望，见一盏油灯被人点亮，有人掀开窗帘一角朝外打量，不知是父亲还是母亲。直到第二天下午，方知长城上发生了战事，一整天枪炮声稀疏而寥落。到了第三天夜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枪声从天一落黑便开始爆响，因是西南风，风中隐伏着阵阵喊杀声。贸易彻夜未眠，站在院子里站得久了，心里感到阵阵难受，不由弯下身子蹲蹴在地。苏半田不知何时从屋内出来，站在贸易身后，他不理解儿子心里的苦痛，只把他心内的焦灼当成少年的鲁莽，手抚儿子的背部，察觉他的身子在瑟瑟发抖，不由开口唤了一声：
1: 贸易啊，外面天这么冷的，赶紧回屋睡觉。
2: 爹，我睡不着，枪声这么紧。爹，你不知道会死多少人呢。
0: 苏半田不语，父子俩仰头望着夜空，辨析那渐渐疏落的枪声。就在那一刻，枪炮声骤然止歇，自此再无动静。苏半田被奉天过来的人接走后，贸易这才长出一口气，这口气憋得太久，以致他要迫不及待地策马朝乐亭方向狂奔。苏半田临走去了一趟乐亭，探访伤愈回乡的黎天浩。此时榆关虽已陷落，起风口和古北口一带的长城上，国军先后调集14个军团，20余万兵力分布在各主要关隘，准备固守御敌。黎天浩被分派到新的部队之前，借由战事江西，这才有了回家省亲的机会。父亲去乐亭，贸易并不知情，父亲一走，从母亲嘴里这才得知了这一消息。卫兵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外，看到打马飞奔而来的贸易，一眼便认出他来，想起在锦州兵营时出过的洋相，不禁咧嘴笑了。贸易下马，顾不上细看，抬臂擦着额头的汗，闪身向院内走去。院内传来道别的声音，黎天浩穿一身军服，未扎腰带，也未穿马鞋，脚上是一双黑泥绒布面的便鞋，头发长了一寸，肤色更显白皙，泛着一种经历伤痛后的苍白。抬腿迈脚，步子仍显轻飘，他边走边回头，正在同哥哥黎天民道别。黎天民比黎天浩略矮一头，微胖，见贸易出现在院门口，嘴里哎呦一声说：
3: 哎呦，二外甥来了，给你老舅送行来了。
0: 贸易屈前一步，几乎扑到黎天浩身上，叫一声：
2: 老舅。
0: 胸腔起伏，一时说不出话来。黎天浩笑盈盈地看着贸易，抬手扶住他的双肩。
2: 老舅，你这就要走了？身上的伤养好了吗？
4: 车就走，伤全养好了。
2: 老舅，你等会儿，我有话想跟你说。
0: 院外传来骂嘶声，这是黎天浩假期中的最后一天，伤病未曾痊愈，他便接到调令。此刻他并不想服了贸易的意愿，知道自锦州一别，历经战事与牺牲的洗礼，贸易和他更为亲密，那种亲密有着共患生死的默契，远超其他亲人之上。他面色沉静，果然听到贸易发出一种近乎哽咽的呢喃。
2: 老舅，天一死了，还有那么多弟兄。
4: 我知道，别难过，你的事儿我也听你爹讲了。
0: 见贸易脸憋得通红，嘴唇抖颤，黎天浩撼了撼他的肩膀。
4: 贸易，我知道你心里在想啥，虽然国难当头，可我还是有私心，奉劝你一句，别再像锦州时那样鲁莽。我向你爹保证过，再发生以前的那种事，你娘不答应，我更不会答应。
0: 贸易跺脚叫一声，
2: 老舅，你……
0: 黎天浩沉吟片刻，忽然闪身将站在身后的黎天民拉过来。贸易这才发现大舅黎天民胳膊上吊着绑带，眼角有大块淤青，不禁惊问，
2: 大舅你咋了？
0: 黎天浩告诉贸易，就在前几天，黎天民押运一车货物从关外回来，路遇歹人，如今世道离乱，匪患滋生，他们不但在沿海一带抢劫过往商旅，更会时不时地骚扰附近的村庄。随着战事的蔓延，乐亭至榆关这一带的韩线上正处于战略流放之地，会有更多歹人加入大家劫舍的行当。
4: 毛衣啊，我现在派你个任务，凭你的胆识，不妨在榆关和汀流河一带串联一支民团，保家护院是你的本职，日本人真要打过来，这里站不住脚，你再带队伍去找我。
0: 贸易认真听黎天浩把话讲完，认真地问，
2: 此话当真？
4: 当然当真。
0: 说着出了院外，翻身上马，等候多时的卫兵对他说，
3: 营长，我看贸易骑马连富安监也没有，不妨将我的送他吧。
0: 黎天浩端坐马上，微笑俯视着两位少年，见他们拉了拉手，警卫员将自己马背上的鞍肩卸下，随即翻身上马，动作依然矫健。当年贸易在唐家河一带纠集民团一事，经乡民演绎，颇有一些传奇色彩，说的是他乔装打扮，扮作路经此地的商贾，行至唐家河附近，果然从树林中引出一众捡镜的强盗。强盗头目生得鹰鼻豹眼，虎背熊腰，贸易也不与他对峙，只掀开车上的篷布，露出车上的枪支，言谈举止颇具古风，手指空中抵近的一排大雁，说，
2: 咱们乡里乡亲，谁对谁开枪都会结仇，不妨咱俩比试一下枪法，每人各打五枪，你打下来的大雁多，我就枪归你，人也归你，我打下来的大雁多，你只答应我一件事，此后别在这附近祸害百姓了。
0: 强盗头目闷哼一声，抬枪瞄准，雁阵从头顶经过，连开五枪，只见两只大雁从天空跌落，坠入附近的树林，其余受了惊吓振翅飞升，羽毛从空中散落，引起对方手下的喝彩。贸易脸上挂着平和的微笑，眯眼看着越飞越高的雁阵，岔开双腿，长枪和肩膀贴成一线，以右肩做肘，射击与子弹上膛的动作几乎一气呵成。五声枪响过后，只见五个斑点从雁阵跌落，下坠成五条垂直抛物线，一只只坠落在波光粼粼的海面。先是响起这边兄弟的喝彩，接着对方也纷纷喝起彩来，
4: 那位身高马大的头目目瞪口呆，忽的屈膝一跪，拱手道：
3: 兄弟方八，有眼无珠，今日冒犯，以后愿听大哥差遣。
4: 有些事儿总是传得神乎其神，说的是自那之后，几个村的大户纷纷找到贸易，愿出钱出粮供奉这支民团。那时节，常有骑快马的人在乡野间飞奔，传递某个村庄惊遭劫掠的消息，所经之处正在拉车的耕马便会卸下恶套，有人骑马，也有人骑车，还有的人仗着自己腿脚飞快，总能赶上慢慢纠结壮大的队伍。这队伍里有人拿枪，有人拎着自制的大刀，还有的人竟然把棒槌握在手上。往往不用动手，这支威风凛凛的队伍一到，歹人便会落荒而逃。短短两个月时间不到，贸易手下竟聚集起一支近百人的队伍，那是贸易最快活的一段日子，却在以后的岁月里鲜有被他提及。在贸易看来，无数快活也难抵片刻的羞辱。在停留和四月的桃林中，他领受了平生最难堪的一次羞辱，那羞辱并未挫败他的斗志，反倒埋下一颗快意恩仇的种子。消息是从茂信那儿听来的，说的是29军在喜峰口大捷，宋哲元将军指挥的大刀队一夜长途奔袭，将日军杀得片甲不留，同时在古北口、冷口、界岭口等多处险峻关隘上，国军英勇阻击着日本人的进攻。
5: 国家到了危亡时刻，所有民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都在为抗日做着积极的努力。哥，你那支民团也该做协事。
4: 茂义坐在五月的桃林中，眉头微蹙，他的身后是一间破败的草寮，他安静地坐着，为自己心里的想法激动不已，激动的久了又不免焦躁。黑马拴在一株桃树上，并不为主人的焦虑所动，他调皮地低伏马头，瘪着唇腮，试图去啃食枝头上静放的桃花。桃花的香气刺激了他，甩头喷着响鼻，将花瓣拽得泄了满地。有风吹来，稀释了桃花的香气，黑马安然引颈风中，马头略高于桃树，像正在酣饮甘甜的泉水。四方联络的人一大早便派了出去，等到现在才见有数十人从桃林外走过来，每人怀抱一只酒坛，酒坛上贴一纸红封，各写一个捐狂的酒字。又有几个人走过来，手里拎着公鸡，公鸡翎毛艳丽，鸡冠血红。接着很多人陆续从桃林外走过来，这些人将骑行工具弃置在桃林外，仍如往日聚集那样，脸上布满杀气。看到酒坛和公鸡之后，表情顿然松弛，不解其意地相互瞅瞅，而后看定贸易。他们年轻的头领此时不知在想些什么，一张梨黑的脸经桃花掩映，竟然显出一种别样的肃穆来。风八到了，看到摆在林间的酒坛，哈哈一笑，大呼小叫道：
3: 哈哈哈哈，大哥，这有啥喜事儿？要拿酒来犒劳弟兄吧。
4: 说着自顾开了一坛酒，仰脖猛灌一口。时辰已经不早，那些传递消息的人陆续赶了回来，清点人数发现竟连往日的半数不到。传信人说，
6: 消息都送出去了，想必他们要召集各自的弟兄，路上会有耽搁。
4: 酒坛起开，酒香在林间弥散，一坛酒被几个人轮番畅饮，很快丢弃在桃树下。贸易有些迫不及待，他急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又好像唯恐多耗些时间，酒就会被他的兄弟们喝光。
7: 兄弟们，今儿把大家召集过来，并不是哪里有匪情，
6: 在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界岭口，在那里的长城上有更大的匪情。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平日小杀的那些毛贼，大不了就是抢抢东西，掠些财物，他们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这里毕竟是咱们自家人的事儿。如今那些日本子，他们占了东北，又想打过长城，他们的想头可不是抢点东西、掠些财物那么简单。他们想灭我祖宗，奸杀我们的姐妹。在长城那些隘口上，有人正在冒死和他们决战。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有血有肉。我想了很久，既然我们和他们一样，家里都有父母兄妹，他们能和日本子拼命，我们为啥只躲在这儿打打毛贼？你们觉得丢不丢人？我就招你们来，是想和你们商量。我们要带上我们的枪，带上我们的大刀和棍棒，到长城上去，和日本子拼个你死我活。想到大家都有父母妻儿，我也不强求你们，愿意去的，以后我们是生死兄弟；不愿意去的，我们还是生死兄弟。今儿我们共饮一坛歃血为盟的酒，算是桃园结义，圆一段共事的情分。
0: 贸易的讲话起初磕磕绊绊，后来便顺畅了起来。等讲完，整个人好像泄了元气，险些瘫掉。他面颊赤红，呆呆地站着，恍惚间听不到弟兄们振臂的呼应，只见他们嘴唇开合。有人乱纷纷将酒坛全部打开，有人抽出短刀将鸡翅拢在手里，割破鸡颈之前不忘将鸡宿处的羽翎踩下，一时间细软翎毛四处飞散，好似怪异的桃花。血腥气在林间弥散，这奇怪的气味如一剂猛药，清醒了贸易的神智，使他突兀嗅到一丝不祥的气息。他站在略高处，能够俯瞰到弟兄们端着酒坛齐刷刷涌到他面前，有人将一坛酒入到他怀里，似等他做个开坛仪式，或再说些令他们感到激昂的言辞。贸易只是抱着那坛酒，头微仰，嘴唇半合，发着呆。他渐渐辨析出桃林外传来的声响，像是有人在悄声低语，又像有人蹑足走近。此时风吹得更加凌乱，忽东忽西。直当风渐次静息，贸易看见周围的桃花全都翻弄开来，像一只手掀开遮挡的帷幕，乍现的景象一时令他目瞪口呆。一个穿黑色制服的人挺直腰身，虎视眈眈地窥视着他，脸上挂着恶意的笑容。随后更多人从桃林中现身，密密麻麻对这片空地呈包围之势。桃林外传来更多的鼓励和吆喝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9: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六集，等贸易彻底醒过神来，为时已晚。黑洞洞的枪口指向这块空地，有人挥舞手中的短枪，扯着嗓门高喊：
3: 都别动，你们被包围了。
2: 你们是？
0: 贸易高声问了一句。
3: 我们是滦州保安队的，有人举报你们这些人私藏枪械，聚众滋事。我来此奉命稽查啊，若是识相，把枪交出来，还可以去保安队谋个差事；不识相的话，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2: 可我们并未聚众滋事啊，我们聚在这儿是商量着去长城上打日本子。
3: 打日本子？哼，日本子也是你们这帮草民能对付得了的啊？刘佐洲大队长现在正在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呢。哎，如果真想打日本子，拿上枪啊，先投了保安队再说吧。
0: 贸易笑得矜持又很无奈。
2: 你知道黎天浩吧？东北军第十九旅六五团骑兵营营长，那是我老舅，他现在就在长城开仗，我们去找他，何况拐弯抹角去投你们的刘大队长。
0: 那人不知道黎天浩是谁，贸易爆豆子般说出的一串军阶显然对他有所震慑，眼睛咕噜转着，用枪管蹭蹭额头，语气照旧蛮横。
3: 我不管那么多，我只是奉命行事。
2: 非要抢我们的枪，那得问问我的兄弟们答不答应。
0: 贸易跨前一步，他们的枪乱糟糟堆放在十步开外的地方，和几坛酒混在一起，与双方保持同等距离。悬殊的是，对方持枪，对那里看防更为严密。弟兄们发出齐声呐喊，仿佛对贸易的呼应。
12: 我们不答应。
0: 接着响起一阵叫骂声。
2: 去他妈的吧，谁也管不了我们。我们有东北军撑腰，我们只想跟着大哥去打日本子。
0: 呐喊与咒骂使气氛变得更为紧张。贸易胳膊酸麻，本想扔掉酒坛，抢枪在手。因动作幅度过大，刺激了对方，还未将酒坛抛出，便觉手上一空，酒液兜头泼溅开来，溅湿他的脸。陶片炸裂的声响盖过枪声，他保持着托举的姿势，狼狈不堪地僵在原地。枪声的刺激使弟兄们陷入混乱，风八最先从人群中冲出来，向枪支堆放地扑去。刚刚迈步，脚下一个绊蒜，被人按倒在地。保安队的人鸣枪示警，子弹纷纷射向酒坛，几坛酒应声炸裂，迸溅的酒液与碎裂的陶片像骤起的波浪，旋即归于寂灭。浓烈酒香刺激了所有人，几名保安队员步子趔趄，醉酒般抡起枪托，倒在风八身上。风八被擒，无还手之力，只能发出愤懑的哀嚎。那些受了惊吓的弟兄们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奋起反抗还是该束手就擒。
2: 谁也别动。
0: 贸易叫了一声，紧握双拳，身子抖颤。所有人都不动，连同那些保安队员。贸易再次发出一声嘶吼。
2: 谁也别动。那些枪让他们拿走。
0: 跪伏在地的风八抬头，
4: 委屈的大喊一声：
3: 大哥，你咋这么孬种？
4: 茂义不语，只是双拳紧握，深深地合上了眼睛。茂人还乡，偶遇名冠东三省的古书艺人张省武，竟然是茂进师父的同门师弟，往来关内关外，过山海关从未遇到过麻烦。海关署长爱听古书，每次都会隆重款待。这次来苏家庄，只因演出生意日渐凋敝，想请师兄出山帮他重整旗鼓。茂人利用茂信的关系前去拜会，得偿所愿。重新组建的古书班子答应帮忙将药品运送过关，采购药品、沿途护送等事宜由茂信以易发和采买的身份去办，很轻松办妥一桩大事。茂人又遵母命同李家集的姑娘见过一面，也算会有好感。三天过后，茂人便返回了奉天，只是这三天里几乎没机会同茂义详谈，无形中冷落了他，便让茂义觉得自己的不得志终究有了一些墙倒众人推、古破万人锤的味道。这天茂义正在田里除草，风八手捧一只西瓜来看他，二人蹲在地头吃瓜。风八问：
3: 大哥，你就甘愿窝在家干这埋汰活？
4: 茂义不语。风八把西瓜皮扔在路边，一屁股坐下，嘴里嘟囔：
3: 大哥，兄弟受了委屈，你还帮不帮我？
4: 沉默半晌，茂义问：
2: 你受了啥委屈？
4: 从保安队被放出来之后，风八回了自己的庄上，和弟兄们仍有往来，周边村庄的大户也常给他些好处，只为有了灾殃好让他们施以援手，日子虽过得苦也算快活。
3: 可好景不长，自打各村派驻治安队，兄弟就再没好日子过了。这些治安队打着维持治安的幌子为非作歹，鱼肉乡里，乡亲们说如今土匪没了，这些人比土匪还恶。就在前天，我和几个弟兄聚在一起喝酒，这些人便以密谋议事、行为作乱之名把我们捆起来揍了一顿。大哥，他们把我当成了眼中钉，专门找茬。兄弟好也不是，赖也不是，在庄上待不下去了。
2: 哪个治安队？
3: 就是以前的保安队。
2: 刘左周掌管的保安队？
4: 风八点头。
3: 大哥，日本鬼子一来，刘左周见风使舵，投靠日本鬼子，将保安队改组成了治安队，他本人成了驻滦战区的总队长，昌黎、滦县、乐亭、迁安都归他管，比缴咱们枪的时候更威风了。
2: 你想咋弄？
4: 茂义啐口唾沫，恶狠狠地问。风八往前凑凑，额头几乎抵住茂义的额头。
3: 大哥，我有个打算，住在各村的治安队人数不多，一村也就三五个人，我想趁夜里把这些人端了，枪抢过来。治安队势力虽大，控制不了这么大地盘，等他们来追剿我们就躲出去。况且你家在榆关，根本找不到你。这事儿我想了好久，底细也都摸清了，跟兄弟们说他们没胆量，我这才过来找你。
4: 乌云不知何时在头顶积聚，一串骤然炸响的闷雷吓了二人一跳，身子凑得更近，不为那落在头顶的雨滴所动，各自瞪着一双因入热而变得猩红的眼睛看着对方。茂义低头像公牛顶架，额头咚一声和风八撞在一起。一夜间，几个蒙面人端了驻扎在乐亭各村的几个治安点，对治安员并不过多刁难，只缴了他们的械，捆了他们双手，不允许穿制服，只许穿裤头，连夜滚回滦州，并让他们给刘左周捎话，做汉奸的人最好老实点，保不准哪天就会遭黑枪，以后别再往这里派啥治安队了，老百姓的治安不需你们维持，如若不然，派一次便端一次。行动后枪械各自分散，
0: 茂义分得一把短枪，一把长枪，外加10发子弹和3枚手榴弹，分手。

0: 幸亏有人通风报信，风八带了三位弟兄连夜躲到海上。猫鱼去海边，辗转找到风八，见他锐气全无，每天在船上辗转不敢上岸，见了贸易忍不住嚎啕大哭。
1: 大哥，我怕连累你，我不敢去找你啊。
2: 你没事就好。
0: 风八哭诉道，
1: 我算没事，却比死还难受啊。刘所长这狗日的太狠了，他想斩尽杀绝，他抓不到我们便找家里人麻烦，幸亏我爹娘死得早，不然还要跟着受连累，只是苦了我那可怜的姐姐，不但被抄家，家里的房子也一把火烧了，那三个兄弟父母都在，兄弟姐妹也多，没有一户不受牵连的。前几天我姐托人上话说千万不能回去，治安队每隔几天就去清剿一次，见啥拿啥，我姐在村里待不下去，准备举家迁到丰南去投奔我大姨。大哥，我看这日子没个好了。
0: 贸易浑身打颤，胡言乱语说，
2: 真是没个好的，想要活下去除非杀了他刘佐洲。
1: 杀了他？
0: 风八瞪着一双通红的眼睛问得浑浑噩噩。贸易随即愣住，忽而点头，
2: 杀了他。
1: 杀了他？
2: 你敢吗？
1: 敢，都被逼上绝路了，你有啥不敢？
0: 从民国24年冬到民国26年春末，贸易和风八二人都在勉力为刺杀刘佐洲的行动做着准备，犹如匹夫撼树，虽自不量力，却做得足够耐心。首先，他们结交一位名叫许能的朋友，这个许能有一位在滦州伪政府做事的哥们儿，通过这哥们儿获悉刘佐洲的大部分讯息，知道这刘佐洲乃辽宁凤城人，早年在东北军混事儿。918事变后兵败撤退到关内，随上司投靠日本人，生性狡诈，不乏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经常到省第三师范、滦州师院等地游说，以关心青年学生为名赠之与笔墨书砚，题字留言，以博取青年学生的好感。而对分布在各村镇的民团武装施之于花样不同的手段，不达目的便极力打压。短短一年时间不到，保安队改组为治安队，更是不可一世。许能将刘佐洲的情报传递给贸易的同时，又不无担心地警告他，想要刺杀刘佐洲绝非易事。他的手下卫兵就有20几位，不包括其他便衣保镖，每每递送一次有价值的讯息，贸易便要付给许能一笔钱，那些钱一部分是他从家中偷拿的，另一部分则是得到蒙在鼓里的大舅黎天民的资助。许能每次接钱都会显得拘谨而尴尬，仿佛领受这份酬劳受之有愧，感叹道，
3: 政府那边也需要上下打点呀。
0: 直到这一次，许能明确了一个不可错失的机会，农历7月初1刘佐洲将去唐山开会，具体开会的时间尚不确定，但多则3到5天，他必定会从唐山乘火车返回，滦州火车站便是刺杀他的绝佳地点。听了消息，贸易虽感振奋，却又不免沮丧，他无奈地看着许能，不安地说，
2: 那好，终于等来了机会，可这次我却没钱给你了。要不这样，许哥，这钱我先欠着，等凑齐了以后我再还给你。
0: 听了贸易的话，

0: 许能更加不安。外面下着雨，这家食客稀少的烧饼铺并不是太过闷热，他的脸上淌满汗水，不停扭动着屁股，最终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布包放到桌上，扭扭捏捏地打开，是一沓厚厚的票子。
1: 你遇到贵人了，
0: 许能斟酌着说。
1: 我的那位朋友这次不但不要酬劳，还让我转赠你一笔钱。
0: 贸易搞不清事情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转机，嘴唇嗫嚅，低头看那些钱，不知该说些什么。
1: 你不用多问，说好了然后打张收条给我。
0: 许能不屑地说着，脸上带有愠怒。贸易潦草数钱，偶尔瞟一眼许能，见他的目光盯在那些钱上，又会很快将头扭开。数到一半，贸易发现有一张钱竟然是他曾经付给许能的，因为那张纸币上写有一字，不知是经过谁手写上去的，他偏偏就记住了那张写有字迹的钱。他愣了一下，不动声色接着往下数，将钱数完准备写一张收条，犹豫片刻问，
2: 为啥还要打一张收条呢？
0: 许能不禁恼火，
1: 让你打你打就是了。
0: 贸易打好收条，许能仍未从恼火中解脱出来，他别着头像在观察烧饼铺里的动静，潦草地说，
1: 这次行动你最好不要失手，火车站那边我那位朋友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你接下来要做的是去火车站北面的炮石店，那里已经为你做好了一间民房，有人会去找你，你也不要向那人打听任何事，刘佐昭何时回滦州由他来通知你，至于怎么行动由你自行决定。另外这次行动不管成功与否，以后我们都不要再联系，你也肯定不可能再找到我，其他的人你也不可能会找到。
0: 贸易耐心听着，暗自叹了口气，将一卷票子里分成两半入到许能手里。许能烫手似的说，
1: 这钱我不能再要，我
2: 拿着吧，我们总算朋友一场，算我请你吃酒。
0: 许能嘿嘿笑着将钱攥在手里。余下的几天，贸易和风八将滦州火车站的情况全部摸清，闲暇时说起那笔退回来的钱，风八不禁好奇，
3: 许能的那位朋友到底是什么人？
0: 贸易也说不清楚，只能凭空猜测，
2: 或许是刘佐寿的仇人，也可能是一位身份特殊的人，总之他想借咱们的手除掉刘佐寿，不想收取任何报酬。至于许能，他是自作聪明，想要从中捞一笔，被他那位朋友识破，这才将钱退了回来。
0: 阴历六月初六，艳阳高照，昨天夜里贸易和风八已将整个刺杀计划演绎得滴水不漏，按照得到的通知，刘佐洲下火车的时间应在正午时分，那时会有一辆自满洲驰往北平的火车停靠在站台上，停车时间大约十分钟左右，饶是这样行动起来却利弊各半，有利的一面等到枪响必会引发旅客骚乱，可趁机逃走，不利的一面想要逃走必须跨过南北站台间的铁轨，从北面的一堵围墙处脱身，围墙上有一道缺口，墙外是大片庄稼地。问题是无论那辆火车停靠还是恰好驰动，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谈到这一棘手问题，贸易避重就轻，直接做了如下安排，由他扮作一个厨子。之所以会选定这样一个角色，因为铁路北有一家叫做路北的客栈，每天上午都会见一个厨子打扮的人挎着篮子匆匆穿过铁路线，而盛蔬菜的篮子则是藏枪的最好道具，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完美无缺的

0: 的角色了。贸易说，
1: 火车站上的事你不用操心了，只管藏在横山脚下，听到枪响就胡乱开枪，最好把手榴弹全都拉响，脑子动静越大越好，你把治安队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我才有逃生的机会。
0: 风八瞪着铜铃似的眼睛听得格外认真，最终听出问题的弊病所在，摆手道，
2: 大哥，你刚才说的只说对一半，如果那列火车正好停在站台上，你咋能跑到围墙外面？
0: 贸易沉默稍顷，嘿嘿一笑，
1: 哼，那只是估计，我是一员福将，不会那么点背的。
2: 可真要停在那儿可咋办？
1: 果真停在那儿，我们就换个方向，从哪儿都能脱身。
0: 风拔摇头，
2: 不行，那样等于白白送死，大哥你不能去，要去我去。
0: 猫一瞪他，
1: 你去？出了事你能处理？如果失手可就全完了。
0: 风爸不服，
2: 为啥偏要你去啊？
0: 贸易忽然顽皮一笑，
1: 哼，要不咱俩抓阄？
2: 抓阄就抓阄。
0: 撕了两张烟纸，上写两字，一是去字，一是不字。抓阄的结果，风爸自然抓到了不字。看贸易行色可疑，偏要看另一张阄上的字，看来看去嘴里嘀咕，
2: 大哥，这俩字儿咋看都一模一样。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

0: 不傻。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七集，贸易随手将纸团揉了，丢在脚下。
2: 你又不识字，哪能看出字的不一样？所有的连笔字看上去都差不多。
1: 风八任愿赌服输这个理儿，便不再争执。一切未出所料。正午时分，一辆火车自西向东而来，停靠在南站台。车门打开，下来一群治安员，簇拥一位头戴凉帽的人。此人身材矮胖，唇上留一撇八字胡，身高长相与描述中的刘左周十分相像。正是天气燥热时分，站台上找不到一处阴凉，治安队员个个神情懈怠。贸易专注盯着右侧前方的刘左周，发现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奇怪，胳膊扬起和抬腿迈步的节奏几乎保持在同一频率，走的步调缓慢，仿如闲庭信步。南站台上停靠一辆黑色轿车，轿车旁站几位身穿夏装的日本军人。贸易扭头再次朝远方瞭望，他深感庆幸，站台的东北方向流动着一层入气，不见火车迟来的迹象。那一刻他的耳机里不闻任何声响，只感觉到心跳。当负责警戒的陆警将他拦下，张口盘问，这才令他有所警醒。小个子陆警显得极不耐烦，伸枪杆杵着贸易的腰眼，操着公鸭嗓叫道，
3: 眼睛瞎呀，没看到金牙。
1: 贸易愣着，随即指了指铁路对面。
2: 啊，老总，我是陆北客栈新来的大师傅，买菜回来，紧等着给客人做菜呢，趁火车还没到，就让我先过去吧。
1: 陆警看一眼身高马大的贸易，低头看看挎在他胳膊上的篮子，问，
3: 篮子里是啥？
1: 贸易掀开篮子上的布帘，露出红艳欲滴的西红柿，伸手抓出两个。
2: 啊，熟透了，老总，您尝尝鲜。
1: 陆警扎着西红柿，偶尔会朝那高大的背影瞄上一眼，起初并未感到异样，只当看到一块白色帘布飘然落地，一只只西红柿摔烂在路基上，好似一小滩凝血，又像一串怪异的符号，这才倏地惊觉，哎呦，这厨子怎么没过铁路，而是朝站台方向走去。短枪暴露出来，以及两枚长柄手榴弹，由于他们的暴露，菜篮子里显得乱糟糟的。低头一窥间，贸易并未发现两枚手榴弹的引信绞缠在一起。行动开始之前，他已做过精心准备，将两枚手榴弹的后盖揭开，牵出引信。他再次瞄了一眼那把短枪，机头张着，他屏紧呼吸，下意识将篮子调转到左手，放慢脚步，眼睛瞄向路轨对面的矮胖男人，调整好步调，每迈出一步都像对对方的一种不公的模仿。够了，射程已经足够，他不再犹豫，几乎未看那把短枪，握枪在手。此时路轨对面的刘左周已抵近汽车，正准备和日本人握手。抬枪的那一刻，贸易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斥喝，正是那位陆警在他身后喊着什么，喊声将贸易惊扰，稍有犹豫扣动扳机，见刘左周身体后仰，胳膊平端，依旧保持着握手的姿势，接连两声枪响过后，这才仰面扑倒在地。枪声好似一声召唤，从横山方向随即传来更为密集的枪声，间杂有手榴弹的爆炸声。惊慌失措的治安队员和陆警居然趴伏在地，只有一位勇敢的日本军官冲到刘左周身边，屈膝抱起了他。 另一位日本兵发现奔跑的茂义，抬枪瞄准。与此同时，茂义也将他发现，抬枪施射，顺手将篮子里的手榴弹掷了出去。要命的是，茂义犯了一个错误，投掷手榴弹时竟忘了扯断引信。不知是不幸还是万幸，两枚手榴弹的引信牵扯在一起，掷出一枚将另一枚的引信扯断，爆炸声响起，茂义跳下路基，这才发现菜篮子里冒着白烟，下意识将篮子脱手。穿过路轨，等跨过那道围墙，一列北上的火车仿佛上天派来的救兵，恰好挡住追兵的去路。一路狂奔向北，茂义这才渐渐感知到左腿的疼痛，俯身细看，见血已入湿裤脚，鞋壳里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等靠近一座不知名的村子，隐隐听到大路的那边传来一阵骤急的马蹄声，赶忙一瘸一拐去路旁一丛柳棵中藏身。马蹄声趋近，夹杂着促骑狂奔的吆喝瞬时远去。他长吁一口气，继续逃亡，感到脚踝疼痛难支，已不能走路，只好连滚带爬藏进一片高粱地。高粱长势旺盛，阻碍着他的逃生，沿垄沟慢慢向前爬行，听到一阵刷刷声响，打高粱叶的男人险些踩在他身上，怪叫一声，本想逃走，见此人虚弱并无威胁，这才定住心神，敲山震虎般冲他呼喝几声。茂义气息微弱地告诉他，
2: 别怕， 我不是坏人。
1: 那人一番犹豫，手脚并用，迅速扑倒一片高粱，抱来两捆高粱叶，稀疏铺好，让茂义躺在上面。临走，解下缠在腰间的一条布带，为他包扎好伤口。那人临走之际没有任何表示，茂义也无心向他求助，只等周围静寂下来，这才想到，他会不会去告密？不久将会引来抓拿他的人，或是引来其他好心人将他搭救。这样想着，他便失去意识，恍惚间嗅到一股高粱叶的清香，头顶的空隙如一眼深井，在绿色井口的边缘，高粱的头颈经风吹拂如绿色狂涛，蓝色与绿色渐渐模糊之后，茂义昏死过去。等醒来，耳廓里填满喧声，高粱地里起风了。想到那位不发一言离去的男子，他终是没做什么。他慢慢起身，觉得身上重新聚了力气，等迈步走路，仿着疼痛仍旧难支。后半夜，茂义爬进一片瓜地，瓜地开阔，瓜秧上洒满银白月光，一钩残月挂在瓜棚的顶梢。靠近瓜棚，听到里面传出鼾声，犹似惊雷，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这样盲目行动，必须辨明方向，如有可能更需得到看瓜人的搭救。押宝一样，贸易判定的看瓜人定是个心善之人，抓起一把沙土，扬手撒向瓜棚。老天成全了茂义的判断，其后几天他便安全待在那瓜棚里了。滦州县志卷16，民国25年乙亥，夏七月初六，戊刻，有大星午，自西向东，光芒夺目，游行天空中，缓缓而灭。秋七夕前一日，驻滦州战区治安队第一总队长刘佐洲，滦州站寓居，疮重而卒。宋华山心中埋藏着一个秘密，那秘密巨石一样压迫着他，常常使他噩梦中惊醒。有时夜半站在窗前，面对巨大荒芜的城市，宋华山会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他会恍惚想起家乡，想起家乡山坡上的苹果园， 想起这样的暗夜里，果实散发出的甜香。

0: 气息，他会随之发出一声感叹，告诫自己家乡暂时是回不去了，果园只是一个聊以慰藉的梦罢了。五年前，当他的腿伤刚刚痊愈，本想回老家去看守他的果园，有人找到了他，说是受黄显生局长指派，命他留在奉天继续做他警察的职业。那个来找他联络的人并不是同他协商，而是以劝诫和命令的口吻郑重告诉他，这是黄显生局长直接下达的命令。黄显生局长并且承诺不日将打回奉天，要你们做好内应，这个城市不会属于日本人，它将永远属于中华民国。宋华山怀揣使命潜伏下来，违背了当初和茂人聊天时说起过的回老家种田的意愿。他从未见过黄显生局长，在奉天做警察的人多数是秀岩级人士，自然受了同为秀岩级的黄显生局长的庇护。宋华山始终把黄显生当作一个族亲来看待，他把他当成自己的长辈，长辈吩咐他做什么，他便要服从什么。潜伏了一年，眼见满洲国成立，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而那个联络人却一直没有出现，好像黄显生局长已违背当初的承诺。那一段时间，宋华山觉得心灰意冷，若黄显生局长将他遗忘，那么现在他便是一个不折不扣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了。这真是辱没了祖宗，死后都不能埋进老宋家的祖坟。正当他想要溜出奉天潜回家乡之际，那个神秘的联络人再度出现。他不再像上次那样颐指气使，而是神情沮丧，为黄显生局长做出的承诺未能兑现，同宋华山做了一番合乎情理的解释。他说，因局势恶化，事情并不像当初大家想的那样简单。黄显生局长正在锦州一带同日军作战，看来暂时是无法打回奉天了。宋华山垂头丧气，不禁负气地说，
1: 打不打得回奉天都是小事，怕是黄局长把我忘了，我在这稀里糊涂给日本人当差算咋回事啊？
0: 那人瞪眼呛他一句，
2: 打不回奉天这能算小事吗？
0: 宋华山顶撞，
1: 先别说大事小事，我潜伏一年你连个人影都不见，更别说派啥任务了，你总该给我个交代吧。
0: 那人口气软下来，劝慰宋华山道，
2: 你别急，总会有任务交给你的，大才有大用，像你这样的大才不能随随便便启用，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你只要妥妥的潜伏，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1: 这还是黄显生局长直接下的命令？
0: 宋华山讥诮地问。
2: 那是当然了，
0: 对方说，瞄一眼宋华山，大概被他的样子震慑，不忍骗他，口气变得沮丧。
2: 有半年时间，我同黄显生局长也直接联系不上了。
1: 你这不是在骗我吗？
0: 宋华山想拂袖而去，那人却一把将他拽住，说，
2: 我虽然联系不上，可有人联系得上。
1: 我不管谁联系得上，我只听黄显生局长一个人的。
0: 宋华山犯了他的倔脾气，
2: 你只要听黄显生局长的就好，这命令虽然不是他亲自下达，却是别人从他那里领受然后再传他到你这儿，只不过是绕了个弯，这不是和他亲口下达一样吗？
0: 此话说得像绕口令，宋华山却被绕住了。
1: 那人是谁啊？
0: 联络人盯着宋华山也不开口，显然有所忌讳，陡然令宋华山感到一丝紧张，觉得迫使他开口必是强人所难，茫然中感到无趣，抱怨道，
1: 要不是黄显生局长的指派，这汉奸警察

0: 我是不想再当下去了，我要回老家去看果园。
1: 联络人发出一声惋叹，
2: 这样的想法不光你有，我也有。可你以为老家现在还能回得去？如今东北地界哪还有一块清贫乐土？留在这儿总能干些有意义的事。看你现在的情绪，显然对我有所成见。我也并非故意瞒你，有些事知道的太多对你没啥好处。
1: 宋华山又生起了闷气。
0: 你这是信不过我。
1: 联络人低头思忖，慨然说，
2: 好吧，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你想知道的那人便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张凤奇。
1: 宋华山吃了一惊，
0: 问咋会是他？
1: 对方点头，
2: 918事变那晚，张凤奇带200多人也参加了战斗，同黄先生局长一道撤退到了锦州，后来受黄先生局长指派秘密遣返回来，主动同日本人接触，因此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误解，以为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就像你一样，也受了不少委屈。姿势体大，名誉上的受辱，又算得了什么呢？张凤奇局长以前做沈阳县警察局长时，口碑好人正派。日本人求贤若渴，便让他官复原职。后来张凤奇局长利用自己的身份，不但给黄显生局长提供了很多情报，并暗中组建了一支抗日义勇军，准备配合黄显生局长一举夺回奉天。可如今夺城之事难以实现，黄显生局长撤到关外，联系起来都比较困难，但张凤奇局长并不想放弃，认定即便夺不回奉天，也要搞些动作给日本人点颜色瞧瞧。这次派我来联系你，就是想让你知道你并非孤立，还有很多和你一样的人坚守在城内，坚守一天便说明我们中华民国的警察还在履行着自己的那份职责。
1: 此话令宋华山热泪盈眶，问
0: 需要我干啥？有没有一个明确目标？不会像以前那样就这样干耗着吧？
1: 联络人说，
2: 具体的行动还没完全想清楚，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潜伏下去，除我之外不要和任何人接触，不要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一旦引起怀疑，对我们大家特别是张凤奇局长都是致命的。
1: 时间转眼又过半年，这半年里那个神秘的联络人再次人间蒸发，一次也没来找过他。他不来找他，宋华山却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惜惶，因他知道了一个秘密，知道那个身为沈阳县警察局局长的张凤奇和自己有着同样的身份。他在出席市府召开的治安会议上见过他一次，此人身量长硕，气宇轩昂，言谈举止间透着一股儒雅和练达。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隐秘身份的人，表面上却和日本人打得火热。他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表面的谄媚和忠诚，亦能察觉到周围人对他的敌意和疏远。但谁又会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又有谁会知道他是安插在日本人心脏里的一把匕首？每每想起这些，宋华山一颗躁动的心就会变得安静下来。他开始变得异常沉着，把自己想象成一把静握在血光里的匕首，只待图穷匕现之日，便让整个奉天城血流成河。宋华山开始为那无形的任务做着相应准备，刻意同他的姐姐姐夫疏远，断绝了和所有熟人的交往。在别人眼里， 他变成了一个不忠不义、孤僻而怪戾的人。即便他的救命恩人丁仪来找他办事，也被他断然拒绝，做得毫不拖泥带水。十月里的某一天，联络人再度不期而至，向宋华山传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任务。所有潜伏在奉天的警察将共同参与一桩绝密的刺杀行动。高层的目标准备行刺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以及伪满总理郑孝胥，而潜伏在各分所的警察刺杀目标则是所内日本人派驻的管事。所有日本人都将成为这次行动的打击目标。正面战场上，我们的军队接连失利，而我们要在日本人的内部完成一次清算。不论刺杀目标是哪一个，一旦成功，都将给战局带来足够的震动和影响。宋华山屏紧呼吸问，
0: 我要做的就是杀掉我们所里的小林爵吗？
2: 是。
1: 联络人点头，
2: 报仇的时候到了。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杀掉一个日本人便是对我们国家沦丧的一次雪耻，也是唤醒民众的一种发声。
1: 宋华山听得血脉喷张，
0: 啥时候行动？
2: 要等消息。
1: 时间在煎熬中消逝得异常缓慢。在此期间，宋华山已做好充分准备，只是未曾想好杀掉小林爵之后自己将如何全身而退。只等沸腾的热血冷却下来，这才意识到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他还未将撤退路径想明白之前，那个联络人再次找到了他。他神色慌乱，再无以前的镇定和做派，惊惧与憔悴的神情让宋华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不待他发问，那人便急惶惶说道，
2: 不好了，出大事了。
1: 宋华山不说话，脸色难看地看着他。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八集，联络人端起茶盏，想喝一口热茶。他抬臂将茶盏递进嘴边，茶杯与茶盖发出瑟瑟的磕碰声。不知是因为茶太烫，还是双手哆嗦的缘故，一盏热茶全部洒在了桌面，茶杯盖随之落地，并未摔碎。宋华山弯腰去捡，听到对方失魂丧魄地说：
6: 张凤琪局长被日本人抓起来了。
0: 低头的一瞬，宋华山只觉得眼前发黑，身子探在桌底，不想直腰起来。
6: 事情坏就坏在他身边的警卫身上，这个混蛋去饭店喝酒，和日本宪兵发生口角，日本宪兵打了他几耳光，他便口出狂言：你们日本人等着吧，咱局长说了，你们兔子尾巴长不了。就是这几句忘乎所以的话，引起日本人的警觉，当即把他抓起来。这醉汉并不是有意告密，而是在醉酒状态下把我们的行刺计划全都用狠话放了出来。
0: 宋华山坐直身子，垂着头，不敢直视对面联络人的眼睛，手指暗暗捻着茶杯盖，茶杯盖边缘有一处豁口，拇指肚不停揉搓，豁然使他感到一种皮肤割裂的快意与痛感。
6: 作为主谋，张凤琪局长遭到轮番用刑，折磨得不成样子，却没屈服。在一个审讯室当差的中国人去审讯室送开水，听到张凤琪局长破口大骂，说张某人身为一个县的警察局长，组织警察抗击你们，那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投降这词儿，在我的人生的词典里还找不到。暗杀本庄繁是我的职责，只可惜上天没赐给我这样的机会。
0: 联络人说着说着，忍不住失声痛哭。
6: 就在昨天，张凤琪局长被他们处决了，日本人放狼狗，把他身上的肉一条一条撕下来，多疼啊，想想都疼。
0: 宋华山身子僵着，联络人收了悲声，情绪虽略有稳定，仍有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溢出。宋华山声音艰涩地问：
7: 那以后我们咋整？
0: 联络人看他一眼，醒一泡鼻涕：
6: 兄弟，以后你我都好自为之吧。
0: 自那之后，那位不知姓氏的联络人再未出现，而宋华山也彻底打消潜回老家的念头。他成了一个无所依傍的人，变得更为沉默。只是他的心里始终涌动着一种情绪，冥冥中觉得有一桩大事仍在不可预知的日子里等着他。虽没有任何人的指派，他却必须要等待下去。六月底，奉天城内下了一场罕见的冰雹， 进了七月，便听到日本人攻占了北平城的消息。十月霜降，令人不安的消息接踵而至。这天夜半，茂人刚刚入睡，被窗外淋淋的马车滚动声惊醒，披起床，打开屋门，见三弟茂信披一身月光，疲惫地站在门外。
8: 你咋来了？
0: 茂人惊问。茂信不答，一声不吭闪身进屋，颓然坐在床上，半晌才说：
9: 家里出事了。
8: 出啥事了？
0: 茂人手一抖，刚刚划燃的火柴疏忽熄灭，黑暗中听见茂信说：
9: 我二哥闯祸了，日本鬼子串联榆关保安队抄了咱家，房子都贴了封条，家里的几十亩地都被查抄变卖给了别人。
0: 听完茂信

0: 信的讲述，贸人此刻挂心的并非家产，而是贸易的安危，惶然问：
1: 你二哥咋样？没被他们抓走了吧？
2: 没有，他腿受了伤，娘让他去投奔老舅了。
1: 那就好，那就好，你二哥没事就好。
0: 贸然如释重负。
1: 房子田地都是身外之物，等缓缓爹总会有办法再置办起来。娘呢？娘还好吧？
2: 娘病了，家里不能住，现在借房子住，娘硬撑着。大哥，爹呢？得赶紧把这事儿告诉爹，让他想想办法。
3: 什么呀这是？
0: 贸人在黑暗中沉默，听到外面传来卸货人的低语，间杂马匹的鼻息，按他的行事分寸，觉得还是不要急于告诉父亲为好。但这事儿又非同小可，一时拿不定主意。他再次划燃火柴，将蜡烛点亮，看到茂信头发炸栗，嘴唇干裂，转身为他倒了一杯水。转身的那一刻，忽地想起什么，以责备的口气低声质问道：
1: 你咋来这儿了？
0: 茂信不答。有人悄然从门外走进来，垂手站在门口也不说话，无奈地看着兄弟俩。贸人意识到另有意外发生，颤声问：
1: 那批货出手了？
2: 正想问你呢。
0: 茂信压低声音冷冷地说：
2: 你们咋搞的？我在盘锦等了两天，也不见你们的人来接货。更为蹊跷的是，原来那家货站换了主人，和他对以前的街头暗语简直对牛弹琴。
0: 贸人惊呼：
1: 咋会这样？
0: 茂信说：
2: 实在没办法，我也不能老在那儿等着，只好求师傅再护送一程，多亏和这两辆拉货的马车搭伴，相互有个照应，这才赶到这儿来。
1: 货现在在哪儿？
2: 就在马车上，你看咋处理吧。
0: 贸人喘息一声，随即发出一声不安的叹息：
2: 哥，我这样做不对吗？
0: 茂信问，语气充满不安。贸人故作镇静，安慰他道：
1: 你做得对，你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做呢？
0: 屋外死寂，满地寒霜。贸人同其他人搬运货物时，每每踩到别人的影子，心里总会感到一阵慌乱。他定住身形，竖起耳朵，听到夜游的猫族摩擦屋瓦，发出莫名的喧响。货物陆续搬进仓库之后，似曾听到过一记低沉的咳嗽声，短促而尖利，再听却什么也听不到了。愣神之际，听到茂信低声对他说：
2: 哥，这些箱子里就是那些货。
0: 那是一些装陶瓷用的箱子，陶瓷从唐山采购，显然经过严密伪装。不知怎么，贸人想亲眼看一看那些药品。在将近一年时间的秘密转运中，他一次也未接触过这些药品。实际上，在丁仪周密的部署下，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未曾插手此事。每次得古书班子的帮助，货物总能顺利通过山海关，而后再转运到易发和运货的马车上，一路打点，几乎没有任何麻烦。有时他们会在半路将药品转送到接货人手中，有时也会寄放在盘锦的一家货站，等接货人随时去取。安排茂信和车夫睡下后，茂人独自去了仓库。仓库空间扩大，如豆灯火，仿如置于一眼深井。他找来一根撬棍，将标有易碎品的箱子撬开，一进烛光，见箱子里垫满金黄麦草。翻开麦草，瓷器宝物一样闪着晶莹的釉光。他将一只绘有迎客松图案的茶壶小心端出，揭开壶盖，见里面塞满麦草。从麦草缝隙间抽出一件用黄色纸张包裹的东西，揭开又裹一层旧棉花，将棉花揭开，这才见

0: 印有外文字母的药盒，药盒里是一枚枚小指肚粗细的玻璃针剂。他将一枚针剂紧紧攥在掌心，指肚轻轻揉搓，暗想，如此脆弱的东西，却又为何要用如此坚硬的瓷器来做伪装，也不知发货人是怎么想出来的。丁仪租住在一处杂居的四合院，这是他重回奉天之后第五次搬家的所在。茂人来找他，听完茂人的讲述，丁仪吃惊非小，忽然发生的变故他也不明所以，只能做出一个大致推断。自从邓铁梅司令被日本人绞杀之后，余下的抗联部队虽分散在辽东、辽西、辽南各地进行艰苦抵抗，大多已处于失联状态，上一批药品的转送便费尽周折。上个月从关内派来的特使分头去各地联络他们，原有的交通线不该出现这么大纰漏，即便有情况发生，也该有人及时通知咱们。会不会？茂人忧心地看着他。
1: 会不会盘锦的那个交通站出了问题？如果茂信没遇到麻烦，说明未被破坏，有可能店主人听到什么风声躲出去了，也有可能见局势紧张，不愿再冒这样的风险，悄悄溜了。
0: 茂人心里怅然，问：
2: 这批货咋处理？
0: 丁仪也深感无奈。
1: 哎，只能先放在你那儿，容我去打探消息，要是顺利再想办法运出去，不顺利的话就地处理算了，总之不能留太久，那样太危险了。
2: 那你要尽快，趁着敲书班子还在奉天，也好找他们帮忙。
0: 苏半天坐在茂人的宿舍里，茂人进来见父亲脸上有掩不住的慌乱，知道茂信已将家中变故如实告知，心里不由感到难过，叫了声：
2: 爹，不管咋的，你老甭往心里去。
0: 苏半田尽力掩饰，知道一个做父亲的此时乱了阵脚，在儿子们那里等于天塌了。经茂人这一劝，却苦了脸跺脚说：
3: 哎呀，能不往心里去吗？咱们家隔壁出了个败家子，你太爷爷啊，苦熬苦攒置办下了几亩地，你爷爷抽大烟，家业败在他手里，我搭上了半辈子的辛苦呀，家业刚起点颜色，却败在了这个茂义这个王八蛋的手里。哎呀，你们哥仨都大了，往后拿啥给你们娶媳妇儿呀？拿啥让你娘过上舒坦日子呀？啊！
0: 茂人与茂信不敢说话，苏半田仰天长叹：
3: 也不知道你娘这会儿在家急成什么样子。
0: 说着起身在屋里团团乱转，语气急迫地说：
3: 不行，我得立马回去一趟，好好劝劝你娘。
0: 茂信忙说：
4: 爹，我娘挺好，我娘心里敞亮，想得开，我娘说了，就怕你心眼小，一时想不开，有个闹病生灾的，家里可就乱了套。
3: 我想得开吗？我能想得开吗？我就是惦记你娘，我必须回去一趟，不然哪能安心呢？不行。
4: 爹，你不能回去，我娘特意嘱咐我说不让你回去，治安队的人隔几天就上咱家一趟，你要回去说不定会找你麻烦，家里暂时也不会有别的事儿，等这阵风头过了你再回去不迟。
0: 茂人也在一旁劝。苏半田看一眼儿子们，脸上终于露出和缓的神色，看定茂人，做出决断：
3: 我不回去也行，茂人呢，你准备准备，这就跟茂信一块回家啊。
0: 说罢再次发出一声长叹：
3: 家既然败了，莫不如就把你娘接到奉天来住啊。
0: 茂人脸上露出一丝为难之色，嘴角张了张，最终没有开口。自从日本人操控市政，奉天城内每一个政府部门都会派驻一名日本人， 名义上协助工作，实则起着督导与监视作用。

0: 南市场警察分所也不例外。小林觉出来时，宋华山按照自己惯常的好恶，觉得此人必定引人厌憎。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个年轻的肤色白皙的日本人并不是那么令人讨厌。首先，他工作态度十分严谨，每天准时上班，从不曾有过延误。他特别自律，从不收取下面商户送来的半点好处，对那些爱占小便宜的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太过分就行。由此可见他性情的随和。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语音带点东北腔，除了传达日本方面的行政指令，会上讲几句官话，所里的日常事务很少见他插手，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捧一本书，或在和纸上研习中国书法。他总把宣纸叫做和纸，握笔的姿势也不太规范。他喜欢中国书法，这让很多人诧异。有人问，日本太君怎么会喜欢中国书法？问话者的语气似有炫耀之意，但小林觉的回答却更为不屑。他说，在日本，书法是小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日本也有大书法家，像菊义士、空海、嵯峨天皇，这三人合称三笔，在日本家喻户晓，后人无不仰慕。而你们的王羲之、欧阳询和颜真卿，又有几个人知道啊？除了性情随和，小林觉对中国的人情大礼也较为在行，或是要笼络人心所致，每当所里有人要为父母祝寿、孩子庆生，他都会掏一份份子钱，却不像其他警察那样出现在人家的宴席桌子上，大概也顾忌自己的身份，知道很多中国人对日本人天性排斥，收了贺礼的人过意不去，会抽空补一桌酒，叫上所里几个头头脑脑，意味还人情，也有巴结上司之嫌。久之，小林觉在大家眼里似乎消弭了他日本人的身份，大家偶尔会同他开玩笑，下雨或下雪天打牙祭也会喊上他。每每这时，小林觉不但不推辞，有时还会抢着付账。小林觉也有其暴力的一面，是宋华山亲眼所见。那天他有事外出，回来时见办公室的门紧闭，三五个年轻警察挤在门外静听里面的动静，表情有的幸灾乐祸，有的惴惴不安。一名伙房师傅拎一把冒热气的水壶站在门口哭笑不得。宋华山敲门进去，见一名警察歪戴帽子，脸上热汗涔涔，豆大汗珠从帽檐下滚落，溪流样在瘦长脖梗上低淌，入湿瘦骨嶙峋的鸡胸，穿在他身上的一身警察制服长三个扣子，前胸大半已经湿透。小林觉松垮地坐在椅子上，气定神闲看一本线装书，办公桌上摆一只暖壶，壶口敞开冒着热气，只有一只茶缸也冒着热气。小林觉将书本放下，低头瞄一眼怀表，冲那警察客气道，
1: 时间到了，请你把它喝下去吧。
0: 警察深吸一口气，看一眼宋华山，脸上的笑比哭还要难看，俯身端起茶缸，想几口将热水吞下。天气虽是秋凉，喝下一杯热水岂是易事，见他不停用两手倒腾着缸子，可见缸子里的水仍旧滚热，吸溜着嘴巴吞咽的动作看上去贪婪而又可怜。宋华山滞留片刻，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等警察将一杯热水勉力喝完，小林觉再次抬手打开怀表，

0: 吹茶缸的杯口，想使那杯中热水迅速冷却。宋华山知道这警察平日为人定是做了什么错事，小林觉在惩罚他，而这惩罚的方式细究起来实在不太地道。他不便多问，从屋里出来，叫住一位看热闹的警察，悄声问：“
1: 到底咋了？”
0: 警察告诉他：“
2: 这家伙呀，就是做事少，平日里欺负手下的弟兄不说，去商户卡油更是家常便饭。哎，他最近不是找了那个品头吗？啊，起初去商铺啊要一些胭脂之类的小玩意儿，啊，讨好那个品头。后来，胃口越来越大了，什么衣服料子呀、金首饰啥的都要，还开口说买，却要在那个商家的价钱上打对折。嗯，稍有怠慢就找人家麻烦。哎，这不，今儿上午啊，他去一方和那个二楼买冰激凌吃，吃完了一只，说冰坏了牙，偏要买人家那个热冰激凌吃。你说这天底下热冰激凌哪有啊？啊，即便有，那就不叫冰激凌了吧？啊！伙计同他们辩，哎，这家伙一耳光呀打穿了人家耳膜了，这也太过分了吧？你说，一发和他掌柜那岂是好惹的啊？带着受伤的伙计啊来所里讨说法，小林长官这才开始教训他。哎，你说这小林长官也是真够损的，你知道干什么吗？净罚他喝开水，啊，并规定时间半分钟之内啊，把一杯开水喝完，喝不完继续喝。你说，这不是活受罪吗？哎，这已经是第二壶了。
0: 宋华山嘴角牵动，冷笑几声，忽听办公室里传出一阵斥骂声，他怕出事儿，赶紧跑进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退休年龄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查询自己的退休年龄，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参保人员查询本人法定退休年龄可以通过四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线上服务渠道：一、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二、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三、电子社保卡；四、掌上12333 APP。 通过上述途径访问退休年龄计算器小程序，输入本人的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即可查询对应的法定退休年龄和退休年月。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亲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3: 海鳖曾栖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强中更有强中手，莫想人前满自夸。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一上来，咱们来听一段单弦，这是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故事是发生在东汉末年汉献帝时期庐江郡，也就是现在安徽境内的一段婚姻悲剧。咱们呢来共同欣赏。

交重亲戚，交重亲，在府衙之中当小吏，娶妻刘兰芝，贤惠人难比，夫妻相爱互相依，偏遇见乖张的老母师。

里皆是烧打木骂虐待兰芝，刘兰芝百般的忍受。

上也不对众出奇。这天老教母有责难拦治，上边用拳打，下边用脚踢，正赶上众亲回家，这老教母倒好像

无逆子纵容你的媳妇打我妻，把你这心慈面软的老娘气，你赶快把贱人休回娘。

0: 不然咱们全家
1: 可无法安居。
0: 忠心心害跪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而要慢慢挑理，他虽然不好又严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娘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你赶快去。

婆母开恩，再容我数日。眼见得

想带你到我的家里，浏览时心儿乱颤，神儿无力，无奈何

妻撒泪出门，先妻呀、啊、再忍受着一时的委屈，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

但是恩怨要愁，这只是画饼充饥，你虽然肯收赋税，恐怕是税已成泥，哪有那

不变山盟才是。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悲悲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向青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胶囊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妻。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胶囊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西。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胶囊他策马疾驰。刘兰芝悲喜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悲啼，奴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奴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仲卿说：我今特来给你道喜，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看起来这浦北南京暴风雨，还是那山中的磐石止不移。

到中心策马扬鞭，他的回到家去，在家中一人独坐，肝肠欲断是如醉如痴。且不言宋亲在家心如刀刺，再表那情深意重的女郎知，他自从送走了娇郎回到了屋里，可怜他心身无主，四肢无力，浑身瘫软难以支持，好容易喘息稍定，思念如潮千头万绪，也不知是爱是恨是悲是怒是愁是恼是相思。这世界明月皎洁，青春不叫万籁无声，一派消沉是全无声气，谁似我有父有母有兄有弟，有怨无诉有苦难身，反造成死别女生离。是可叹四海之大宇宙之广，无地能容我这薄命的女，说着话泪眼模糊，扎针站起，手指着苍天说你为何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偏向我这无辜的弱女苦苦相逼。呀，猛想起殷勤之妻就在明日，我怎能面临死神还要失忆。想至此纵身回到了后院去，面对着一池清水说，娇郎啊，奴先行一步。说的话纵身一跳，香消玉碎在鱼池。小仲卿得知此心，不悲不痛，自言自语说，心气呀，在那黄泉路上将我等。你看他悄悄出门，从容似进在那老树横枝，这就是同心连理苦命的鸳鸯，双双死去，留下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众老师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才呢，这是一段单弦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听着让人特别的伤感。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换一换心情，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郭全宝。

0: 和刘宝瑞两位前辈合说的一段高人一头的人，对应的呢是我们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咱们请上这老二位。
1: 啊，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
2: 哎，
1: 您看这个相声啊，就是
2: 你是不是老刘同志
1: 啊？
2: 啊，
1: 哦，你不是老郭吗？
2: 认出来了，
1: 是我呀。哎呀，怎么老没见呢？你这是打哪儿来啊？
2: 我这是由上海来嘛。
1: 哦，
2: 哎呀，咱们可有十多年没见了，老没在一块合作说相声了，
1: 感情足有十三四年了。
2: 你看看，
1: 嗯，
2: 日子过得很快。
1: 是啊。
2: 哎，这回我来北京了，无论如何咱们得找个机会合作合作呀。
1: 那当然了
2: 啊，
1: 一定要合作合作。
2: 哎，
1: 对，
2: 咱们那时候经常在一起呀。
1: 是啊，老在一块儿听相声，一块儿说相声，对不对？
2: 虽然咱们都是业余爱好啊，
1: 嗯，
2: 可是那时候全学校的人谁不知道咱们俩人呢？
1: 这十几年没见呐，
2: 嗯，
1: 虽然你在上海，我在北京，远隔几千里，可是每逢一听相声时候，我就想你；特别逢节过年说相声时候，我更想你。
2: 哼，你说的是我心里的话，我也要说这个，
1: 是不是？
2: 因为我想你嘛。
1: 嗯，
2: 你是真想我是假想我？
1: 你看这人
2: 啊，
1: 这叫什么话呀？当然是真想你啊。
2: 哦，
1: 嗯，
2: 其实也用不着想我。
1: 嗯啊，
2: 虽然咱们远隔好几千里，
1: 嗯，
2: 我在上海，你在北京，我相信你准常听到过我的声音呢。
1: 怎么呢？
2: 上海电台经常约我去广播相声，我想你不能没听到过吧？啊？
1: 哦，对对对对，听到过，听到过。
2: 往后你再想我的说话啊，
1: 嗯，
2: 可以听听我的广播吗？
1: 哦，听听广播。
2: 哎，
1: 对对对对对，
2: 虽然说咱们远隔好几千里，我在上海，你在北京，
1: 嗯，
2: 可是我还相信呢，你准常见到过我的名字。
1: 怎么呢？
2: 他有些刊物约我在业余时候给他们写相声啊，我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我的相声创作，你不能没见到过吗？
1: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2: 啊，
1: 见到过，见到过。
2: 往后你再想我的时候啊，
1: 嗯，
2: 可以听听我的广播，再翻翻我的作品。
1: 嗯，哎，怎么样？
2: 哎，
1: 什么怎么样啊？
2: 我问你，对于我跟刊物上发表的那些相声
1: 啊，
2: 你的印象怎么样？
1: 哦，印象啊。
2: 哎，
1: 那还用问呢？印象是太好了，
2: 老朋友，
1: 老朋友。是啊，
2: 用不着客气。
1: 嗯，
2: 是这样吗？
1: 的确是好，这不是客气。
2: 来来来，提点意见嘛。啊，
1: 不成，提不出来。
2: 多少提两句？
1: 没有怎么提呀？
2: 一丁点儿，
1: 一丁点儿也没有。哎呀，
2: 好，我发表了这么多的作品，你连一点缺点都没看出来啊？
1: 嗯，哎呀，缺点呢？
2: 嗯，
1: 还能说一点都没有吗？你拿你最近写这个段子，我就有点意见。从这个内容方面，
2: 老刘啊，
1: 哎，
2: 不是，他是咱们可是老朋友。
1: 是啊，这不是提吗？
2: 我想是这样，他既然是缺点没有嘛，那么这个优点方面也可以谈谈喽。
1: 啊，
2: 嗯，
1: 闹了半天想听优点呐。优点有，有
2: 多少提两句嘛？
1: 两句干嘛呀？优点多得很呐。
2: 哦，都是什么呀？
1: 就您写这些个段子呀。
2: 嗯，
1: 那真是内容深刻，

0: 新颖，笑料高尚，妙曲横生，既有发展又有继承，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老郭，虽然你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让我看真比他们专业都强得多。嘿嘿，简直你是给我们这个相声界开辟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呀。
1: 嗯，不够不够，过奖过奖了。
0: 哎呀，真没想到啊，十来年没见，这位成了相声界的权威人士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呀，就是相声界的权威。
1: 哪里哪里。
0: 喜剧专家啊。
1: 怎么句话？
0: 喜剧专家呀。
1: 不敢不敢不敢，
0: 真是一位幽默大师啊。
1: 什么？
0: 我说你呀，是一位幽默大师。
1: 嗯，再说一遍，
0: 幽默大师。
1: 老刘，
0: 哎，
1: 老朋友了。
0: 是啊，
1: 过说这个，索性再说一遍。
0: 哎呀，您真是一位幽默大师。
1: 怎么了？这位不要紧呐？
0: 哎呀呀，
1: 客气了，太客气了。
0: 行了行了，
1: 嗯，
0: 趁这机会你到北京来，无论如何我得好好的向您学习学习
1: 啊。不然不然不然，我一定向你学习。
0: 没有的话，我是虚心的向您请教啊。
1: 哦，我一定拜你为师。
0: 没有的话，我一定拜你为师。
1: 怎么意思？
0: 拜你为师。
1: 啊，嗯，可以。
0: 可以。他时少了，
1: 你用不着那么客气嘛。你不拜我为师，你要跟我学哪段相声，我还能不教给你吗？哎，现在打算跟我学哪段相声啊？
0: 我呀，
1: 啊，
0: 我还没打算好呢，我还。您等着吧，放心，我想好了，准保找你学一段，
1: 这就对了嘛。
0: 放心吧，放心吧，
1: 这就对了。
0: 嗯，
1: 老刘啊，
0: 嗯，
1: 在这几年的光景，我听说你写了几个段子是吗？啊，
0: 我呀，
1: 啊，
0: 嗨，
1: 嗯，
0: 抓点业余时间学习着写，写了五六个段子，
1: 怪难为你的。
0: 是啊，哎，听说你这些年也写了几个段子。
1: 哪有时间呢？
0: 是啊，
1: 抓业余时间学着写，马马虎虎的。嗯，这几年我算是
0: 写了多少？
1: 16、17个段子。
0: 16、17个，五六个，比我这多两倍还拐弯呢。要这么一说，你写的段子比我写的那可多多了。
1: 其实多也多不了多少嘛。哎，你是不是还出了一本书呢？
0: 嗨
1: 啊，
0: 什么书啊，就那五六个小段子，出了薄薄的这么一个小册子。
1: 那就不简单嘛。
0: 是啊。哎，听说你这几年也出了一本书啊。
1: 那还值得一提呀。啊，
0: 嗯，
1: 我出了一本书倒是不算薄。
0: 是啊，
1: 可也不算厚。
0: 哦，
1: 中的溜的这么一本。
0: 啊，这还不算厚呢，比我那厚2寸了。要说你出这本书比我这本书可厚多了。
1: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0: 怎么又放尺寸了？这回厚够3寸了。
1: 薄啊，
0: 还薄呢，
1: 比水火薄多了。
0: 啊，是啊，要比那百科全书就更薄了。哎呀，这一说你出这本书比我出那本书厚。
1: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0: 嗯，
1: 我听说你出的那本书销路的还不坏啊。
0: 销路啊？
1: 啊，
0: 不怎么样。
1: 嗯，
0: 到现在才销了7万多册。
1: 哦，是是是。
0: 哎，听说你这本书销路挺好吗？
1: 不算好
0: 啊，
1: 这几年到现在。

0: 一统计才销了17万册，
1: 哎，比我那多10万册。那这么一说，你这个书比我这本书影响可大多了。
0: 其实大也大不了多少嘛。
1: 可以，
0: 我听说你有个作品得奖了。
1: 得奖啊？
0: 啊，
1: 嗨，
0: 嗯，
1: 那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年呢，业余职工汇演用了我一个段子，领导上为了鼓励我给了一个3等奖。
0: 哦，不简单。
1: 哎，据说你有作品也得奖了。
0: 还是这么回事。
1: 嗯嗯，
0: 那年职工业余汇演，演了我一个节目。
1: 哦，
0: 领导上看着不错，
1: 是
0: 非要给个1等奖。
1: 啊，
0: 我哪能要啊，都马马虎虎的，算是给了个2等奖。
1: 哎，比我那高一等。要说你的作品比我作品可高多了。
0: 其实嘛，高也高不了多少。
1: 您听明白没有？核算他这人是处处比我高一头。
0: 老刘啊，
1: 哎，
0: 你呀，可得给我道喜呀！
1: 啊，什么事啊？
0: 我都结婚了。
1: 啊，嗯，是啊，
0: 啊，
1: 哎呀，要这么一说的话，你也应该给我道喜呀？
0: 怎么呢？
1: 我也结婚了。
0: 哦，这说咱俩人是
1: 嗯，
0: 同喜
1: 同喜。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0: 你是哪年结的婚呢？
1: 我呀，
0: 嗯，
1: 10年前结的婚。
0: 哦，是是。
1: 哎，你多咱结的婚呢？
0: 我11年前结的婚。
1: 嘿，要说你结婚比我结婚可早多了啊！
0: 按说早也早不到哪儿去。哎，你这个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1: 我爱人今年39。
0: 哦，39。
1: 你爱人今年
0: 28。
1: 怎么这回又低下去了？28呀。
0: 哎，28。
1: 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年岁可小多了。
0: 按说小也小不到哪儿去嘛。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1: 我爱人呢？
0: 啊，
1: 他是这个初中毕业。
0: 哦，是是。
1: 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0: 我爱人是高中毕业。
1: 啊，哎，这么会儿又高上来了。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文化水平比我爱人文化水平可高多了。
0: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
1: 哎，高不到哪儿去。
0: 哎，你这个爱人做什么工作呢？
1: 他是小学教员。
0: 嗯，
1: 你爱人搞什么工作？
0: 我爱人是中学教员。
1: 哎，高高。对，高一级。要这么一说，你爱人工作能力比我爱人工作能力可就高得多了啊！
0: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1: 他怎么什么都有兴趣呀？脸庞啊？
0: 嗯，
1: 我爱人是圆乎脸
0: 哦。
1: 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0: 我爱人是鸭蛋脸。
1: 哎，漂亮，漂亮，漂亮。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可漂亮多了啊！
0: 按说
1: 说呀，
0: 漂
1: 亮
0: 也
1: 漂
0: 亮
1: 不
0: 到哪儿去。
1: 又来了。行了，
0: 嗯，
1: 虽然我跟你爱人也没见过面，
0: 嗯，
1: 就听你这么一介绍，你爱人比我爱人，不论在这个文化程度上，在工作能力，以及在漂亮上。都比我爱人高得多得多呀。
0: 话不能这么说嘛。
1: 嗯，
0: 人跟人怎么能比呢？我爱人比你爱人也不过就是稍微的高那么一丁点儿。
1: 高那么一丁丁点儿。
0: 就是。
1: 是了，对。高一丁丁点儿不也比高吗？明白了，核算他爱人比我爱人也处处高一头。
0: 老刘啊，
1: 哎，
0: 你还得给我道喜。
1: 又什么事情啊？
0: 我都有一上3年级的男孩了。
1: 哎呦，是啊
0: 啊！
1: 要这么一说，你也应该给我道喜。
0: 为什么？
1: 我也有一个上3年级的男孩了。
0: 啊，这说咱们是
1: 同喜
0: 同喜。
1: 又来劲儿了哟。
0: 你那孩子长得多高了？
1: 我们那孩子
0: 啊，有多高了？
1: 那个，哎，也就到我这儿。

0: 膊上带几道啊？
1: 我们那孩子胳膊上
2: 带三道，三道。
1: 你们那孩子胳膊上带几道啊？
0: 我们那孩子胳膊上带五道。五道。
1: 有带五道的吗？
0: 他先是两道，后来三道，那不是五道吗？
1: 他加在一块儿算呢。要这么一说，在进步方面，你们孩子比我们孩子可进步多了啊！
0: 要真说呀，进步也进步不了一大块。
1: 哎，
0: 你们那孩子一年打几场架？
1: 他怎么什么都比呀？打架呀？
0: 啊！
1: 我们那孩子一年打八场架。你们孩子一年打几场架呀？
0: 我们这孩子一年打四场架。
1: 少打四场。行了，我明白了，核算是这不怎么样的地方都高到我这边了。要说你们那孩子比我们那孩子可老实多了啊！
0: 要真说老实也老实不了一大块。
1: 哎，
0: 你住几间房啊？
1: 两间。
0: 啊，我住三间呢。
1: 够。
0: 你住的是什么房啊？
1: 平房。
0: 哦，我住的是楼房。
1: 我知道。
0: 你那房子的光线怎么样？
1: 光线呢？
0: 啊，
1: 背印儿。
0: 我住那房子是
1: 朝阳。我就知道嘛，那非朝阳不可嘛。
0: 你这大褂是什么料子的？
1: 人造棉
0: 啊。我这是纺绸。
1: 纺绸。
0: 你那鞋是什么呢子的？
1: 冲服泥
0: 啊。我这是
1: 礼服泥。对，礼服泥。
0: 你那表几点了？
1: 我这表九点
0: 啊。
1: 你那表十点呢？
0: 也九点。我这个，
1: 我等他这表也比我这表特别高呢。
0: 你那表是多少钻的？
1: 我这个
0: 啊，
1: 17钻
0: 啊。我这个是21钻，
1: 高。
0: 你那表是什么壳的？
1: 钢壳
0: 啊。我这全钢。我这个，你那表敢往地摔吗？
1: 我不敢。
0: 我这表敢往地摔？
1: 这
0: 信不信？
1: 行
0: 啊，
1: 行，什么都跟我比呀、啊？那就好办了。这回再让他跟我比，他就倒霉。我说
0: 啊，
1: 这个最近你身体怎么样啊？
0: 啊，我身体最近还算是。你身体怎么样？
1: 对，还得打我这头来。对，
0: 啊，
1: 哎呀，别提了，老郭。
0: 嗯，
1: 最近我这个身体不好啊。
0: 哎呀，老刘啊，最近我身体更不好啊。
1: 我有神经衰弱。
0: 对呀，我有衰弱神经啊。
1: 我早晨办的事到晚上就忘，
0: 我刚才办的事转脸就忘。
1: 我一失眠3天3夜睡不着觉，
0: 我一失眠7天7宿合不上眼。
1: 我蹲在哪儿往起一站，嗡一下眼前就发黑呀！
0: 我坐在椅子上一回头，扑通就摔倒了。
1: 前年呐，我晕过去5分钟；
0: 去年呐，我死过去30分钟。
1: 高，比不了。哎呀，他神经衰弱都比我高得多得多，高太高了。老郭呀，
0: 啊。
1: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样。
0: 为什么？
1: 因为啊，前年我发了一场药子。
0: 老刘啊，我告诉你吧，要不然我这身子骨不至于这么软。
1: 是啊，
0: 去年呢，我打了场摆子。
1: 哎，我们俩人一样，发药子打摆子一样。我这药子发起来呀、2天发一次啊。
0: 我这药子犯起来是1天犯一回呀、啊。
1: 是啊，
0: 嗯，
1: 我这药子发起来呀、我告诉你呀、 发几一回我就得撒

0: 头啊。
1: 哎呀，我这药子要一犯了啊，就得犯多半天呢。
0: 有一回我发高烧发到39.7，
1: 有一回我高烧到68.9，
0: 他愣会没烧死。你说怎么活过来的啊？愣没烧死，高
1: 60多度了。
0: 哎，我跟你说呀，虽然我这药子好了，到现在我一招凉水就犯。
1: 对，我这药子是现在一沾冷风就发了。
0: 我这药子溜溜发了1年才好啊。
1: 我这药子犯了1年0.7个月这才算是
0: 好了，
1: 又转伤寒了。哎，
0: 比不了。好嘛，药子转伤寒了。嘿，哎呀，老郭呀，我跟你说呀，最近医生给我检查呀，说我这病不好治。我是病入膏肓。
1: 哎，太对了。医生告诉我了，说我这病啊是奄奄一息喽。
0: 我一天都吃不下去半碗饭呐。
1: 我2天都喝不下去半碗汤啊。
0: 我上个楼梯我都得歇个4-5次啊。
1: 我下个台阶都要歇8-9回呀。
0: 啊，
1: 两层
0: 他是要死快了，是2层台阶歇8-9回呀。医生最近告诉我，让我得好好注意。说我这个病如果要不注意的话呀，恐怕我就活不了1年半载了。
1: 医生也告诉我喽，说我这个病啊，就算我特别注意，我也活不了个月70成了。
0: 哎呀，
1: 什么意思？
0: 哎呦呦，
1: 怎么回事？
0: 不好。我觉着头发晕。眼发灰
1: 啊。
0: 哎呀，手足冰凉，四肢麻木
1: 啊。
0: 看这意思啊，要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1: 哎呀，不好。
0: 怎么样啊？
1: 我感觉心神忙乱，天旋地转，手脚冰凉，脑袋冷汗，心里发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0: 啊，我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1: 啊。你死你要愿意死，你死你的去吧你。
0: 哎，这回你怎么不跟我比了？
1: 对了，再跟你比我得死在台上了。
0: 哎，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高人一头的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要结束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依然记得我们的欢乐之约，咱们继续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尽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 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全校有之，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四记，后面两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两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两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

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银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父钟爱一生。沈父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之己。他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父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他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他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他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 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他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他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医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爱国诗人陆游的故事，这集的主角是谁呢？
0: 上集讲陆游的故事的时候，说到宋朝在韩托胄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北伐。其实当韩托胄北伐的时候，金朝内部也已经十分腐败了，而北方的蒙古族却趁着这个时机强大了起来。公元1206年，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在斡难河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大家公推铁木真做全蒙古的大汗，也就是大皇帝的意思，并且给他上了一个称号叫成吉思汗。
1: 这个成吉思汗是什么来头呢？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推崇他啊？
0: 铁木真本来是蒙古族博尔之金部酋长也速该的儿子，他幼年的时候，金王朝统治者对蒙古族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蒙古各部落之间也互相打冤家，那时候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铁木真的祖先安巴亥就是被金朝皇帝杀害的。
1: 打冤家是什么意思呢？
0: 哦，打冤家呀，就是指各部落之间因为报仇而发生的械斗。在铁木真小时候，各部族之间不停地打冤家，说明那时候各部落之间还不统一，而且矛盾很多。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铁木真9岁那年，也速该把铁木真带到了一个朋友家去定亲，他把铁木真留在朋友家里后就独自回家了。也速该赶了一段路，肚子饿得慌，就想找点东西吃。他正好看见一批塔塔尔部的人在草原上正举行宴会，也速该下马走进人群，按照当地的风俗参加了塔塔尔人的宴会，不想却发生了意外。
1: 啊，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0: 这个塔塔尔部和博尔之金部打过冤家，也速该当时没想到这一层，可是塔塔尔部却有人认出了也速该，那人就偷偷的在也速该吃的食物里放了毒药。也速该在离开宴会回家的路上，肚子疼得受不了，这才发觉中了毒，但是懊悔也来不及了。他强忍着疼痛赶回家里，不久就咽了气。也速该一死，博尔之金部就没有了首领，大家都散了伙。原来归附也速该的太医赤部也脱离了他们，还带走了不少也速该的奴隶和牲畜，铁木真的家境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1: 铁木真小时候可够惨的。
0: 太医赤部的首领怕铁木真长大以后向他报仇，就带领人马去捉拿铁木真，想杀了他以绝后患。谁知铁木真提前得到了消息，连忙逃到了一片森林里。为了逃难，铁木真一直在森林里躲了9天9夜，没吃没喝，最后他终于忍不住饥饿走了出来。他一出森林就被太医赤人给抓住了，太医赤人给他带上木枷，拉到各个营帐里去示众。有一天，太医赤部在斡难河边举行宴会，首领和牧民都去参加了，只留一个年轻的看守在监视铁木真。铁木真趁看守不备，举起木枷砸昏了他，然后就逃了出来。以后铁木真和他的母亲、弟弟、妹妹又躲进了深山里，靠捉野鼠当饭吃，日子过得就更艰苦喽。
1: 铁木真小小年纪就经历了这么多困难，以后一定会变成一个坚强勇敢的人。
0: 年轻的铁木真为了恢复父亲的事业，想尽了办法，渐渐把他们部落失散的亲属和百姓都聚拢了起来。后来他在和其他部落战斗的过程中打了几次胜仗，他的力量便渐渐强大了。
1: 看着铁木真的生活一点一点的好起来了，我真替他高兴。
0: 铁木真跟另一个部落的首领扎木合本来是朋友，那时候他俩常常

0: 白天在树荫下饮宴，晚上也睡在一起，要好的就像是自家兄弟一样。但是后来铁木真部落的力量强大了，这就引发了矛盾。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人呐，都是仰慕强者的。扎木合的部下看着铁木真的部落越来越强大，就动了投奔他的想法。而铁木真也从不拒绝这些前来投奔的人。这么一来，铁木真和扎木合两人就产生了嫌隙。后来有一次，扎木合的弟弟去抢夺铁木真的马群，被铁木真的部下给杀死了，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随后扎木合为给弟弟报仇，集合了他统治的13个部落，一共3万人马去攻打铁木真，双方彻底的翻脸了。
1: 昔日的好朋友如今在战场上刀兵相向，真是让人感慨。
0: 铁木真也不肯示弱，他随即把部下的3万人马分成了13支队伍，抵抗扎木合的进攻。双方在沃南河边的草原上展开了一场大战，这场战争以铁木真大败而告终。扎木合打了胜仗，抓了大批的俘虏，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他把对铁木真的仇恨发泄在了俘虏身上，成批成批的屠杀抓来的俘虏啊，如此残暴的行径惹起了部下的不满，他们纷纷脱离了扎木合而去，最后这些人都投奔了铁木真。铁木真因祸得福，虽然打了败仗，反而扩大了势力。
1: 虽然部落不同，但都是蒙古人，如此凶残地杀害自己的同胞，任谁都不能接受。
0: 铁木真的部落一天天地强大起来，他始终没有忘记杀害他父亲的仇人塔塔尔部首领灭古真。没过多久，灭古真因为一些事而得罪了金朝，金朝派丞相完颜相进攻塔塔尔部。完颜相知道铁木真和灭古真有仇，就叫上铁木真一起发兵。铁木真觉得这是个报仇的好机会，便爽快地答应了完颜相的请求。这一仗双方相互配合，把塔塔尔部打得全军覆没，铁木真俘获了塔塔尔部大量的人口牲畜和辎重。金王朝认为铁木真立了大功，就封他做前锋司令官。
1: 铁木真既报了家仇，又获得了金朝廷的封赏，一举两得啊。
0: 以后铁木真又打了好几次仗，陆续消灭了蒙古高原上的其他几个部落，终于统一了全蒙古。蒙古各部首领推举他做了大汗，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成吉思汗。
1: 成吉思汗现在拥有了这么强大的力量，他还愿意臣服于金朝吗？
0: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啊，成吉思汗和金朝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了，后面的故事我们就留着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长白鱼卖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成吉思汗的故事，家破人亡的他一点一点地积蓄力量，最终统一了整个蒙古部落。金朝能够容忍在自己身边存在着一股这么强大的势力吗？
3: 成吉思汗即位以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且他还使用了蒙古的文字作为官方文字。这么一来，蒙古就成了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可是金朝还把蒙古当成是他的附庸国，要成吉思汗向他们进贡。成吉思汗当然不愿意了，他立志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地位。
4: 果然，成吉思汗强大起来之后，就不再愿意臣服于别人了。
3: 金章宗死后，太子完颜永济即位，他派使者到蒙古去下诏书，要成吉思汗向新皇帝下拜称臣。成吉思汗问使者，谁继承了皇位啊？使者告诉他是永济。成吉思汗轻蔑地吐了一口唾沫说，呸，我原来以为只有天选之人才能做中原之主，想不到永济这种庸碌无能之辈也能做皇帝。说罢，他就把金朝的使者丢在一边，自己上马走了。打那以后，成吉思汗就彻底跟金朝决裂了。
4: 成吉思汗根本不把金朝的新皇帝放在眼里，金朝能容忍他吗？
3: 金朝哪有机会找蒙古人的茬儿啊？蒙古现在国力正强，巴不得和金朝打一架呢。公元1121年，成吉思汗决心大举进攻金朝，他登上高山对天祈祷说，金朝皇帝杀了我的祖先安巴亥，请允许我报这个仇吧。接着他就选了3000名精锐骑兵南下，金将胡少虎带了30万金兵抵抗，却被蒙古军打得一败涂地。2年之后，蒙古兵又打进居庸关，围攻金朝的中京。成吉思汗跟他的4个儿子兵分几路，在河北一带广袤的平原上横冲直撞，所向无敌。
4: 原来蒙古人的军队这么彪悍啊！
3: 这时候金朝内部十分的混乱，皇帝完颜永济为手下大将所杀，新即位的金宣宗敌不过成吉思汗，只好向他求和。金朝给了成吉思汗大批金帛，又把公主嫁给成吉思汗，这样成吉思汗才答应退兵。
4: 金朝把宋朝打得狼狈不堪，成吉思汗又把金朝打得退避三舍，看来成吉思汗真的很强大啊。
3: 成吉思汗打败金朝后，兵力就更强大了。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派了一支蒙古商队到西方去，不想这支商队在路过花剌子模时被当地的守将给杀了，于是成吉思汗便亲自率领20万蒙古大军去攻打花剌子模，接着又向西进军，占领了现在的中亚西亚各国。当时蒙古部队的前锋一直打到了现在的欧洲东部和伊朗北部，才带兵回师。
4: 成吉思汗都打到欧洲去了，真厉害。
3: 小朵呀，你知道 真厉害这三个字背后是什么吗？那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蒙古人的征服过程中灭国无数，许多民族被斩尽杀绝，从而彻底消失了。

0: 我们攻打金朝的时候要向宋朝借路，宋朝和金朝积怨很深，一定会答应我们的。
1: 成吉思汗临终的时候还在交代部下如何打仗，看来他是非要灭亡金朝不可。
0: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窝阔台接替了大汗的位置。窝阔台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向南宋借路，随后包围金朝京城开封。公元1233年，蒙古军攻破了开封，金哀宗跑到蔡州去了。随后蒙古又联合南宋围攻蔡州，金哀宗派使者向宋理宗求和，说金朝要是被灭了，那下一个倒霉的可就是宋朝了，咱们两国联合到一起，对双方是都有好处的。可是宋理宗并没有理睬他，金哀宗走投无路，只好自杀了。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宋两军夹攻之下宣告灭亡。
1: 想不到金朝竟然比宋朝先灭亡，金朝没了，宋朝能扛得住强大的蒙古军队的进攻吗？
0: 蒙古南宋联合灭掉金朝以后，南宋乘机出兵想收复开封河南一带的土地。窝阔台以南宋破坏协议在先为借口进攻了南宋。打这以后，蒙宋双方不断地发生战争。
1: 哦，医生叔叔，我突然想起来了，当年北宋和金朝联手夹击辽朝，结果辽朝被金灭了之后，金朝就跟北宋翻脸了。当时您曾经说过，100多年以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一遍，看来就是蒙古和南宋联合灭金，然后南宋就要直接面对蒙古铁骑了，对吧？
0: 哎，你说的没错。后来窝阔台死了，他的侄子蒙哥继承了大汗的位置，他派弟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进军云南，很快蒙古人就控制了西南地区。公元1258年，蒙哥分兵三路进攻南宋，他自己亲率主力兵锋直指河州，忽必烈攻打鄂州，另一路由兀良合台率领从云南向北攻打潭州。蒙古人准备三路会师以后就直取临安。
1: 这下子宋朝危险了。
0: 蒙古的军队进攻河州的时候，河州宋将王坚和全城军民奋起反抗，坚守河州东面的钓鱼城。蒙古军把钓鱼城围了5个月还没有攻下来，蒙哥却在攻城的时候被炮石打中，受了重伤，回到大营不久就死了。忽必烈正向鄂州进兵，还没过江就得到蒙哥的死讯，有人劝他赶快回到北方去争夺汗位。忽必烈说，我奉命来攻打宋朝，哪能空手回去啊。
1: 看来忽必烈此行势必要取得一些战果才满意，那么他打算下一步如何展开行动呢？
0: 忽必烈观察了沿江的形势，觉得有机可乘，就派了几百人的敢死队当先锋，强渡长江。宋兵没有防备，果然溃败。蒙古兵就趁此机会大举渡江，把鄂州团团围住。警报一个接一个地送到临安，震动了整个南宋王朝。宋理宗命令各路宋军去援救鄂州，又任命贾似道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到汉阳督战。
1: 这个贾似道是什么人呢？
0: 新任丞相贾似道是皇帝的小舅子，他原本呢是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之所以能当上丞相，只是因为他的姐姐是宋理宗的宠妃。他当上大官以后什么事儿都不干，经常带着一群歌女在西湖上喝酒作乐。有一天晚上，宋理宗在宫里登高眺望，看到西湖上灯火通明，就对左右侍臣说，这一定是似道这小子。左右侍臣都知道宋理宗宠着贾似道，就凑趣地说，哎，别看他年纪轻轻，喜欢玩乐，可他的才能啊，大着呢。

0: 既然丞相才能大着呢，那他觉得应该怎么应对忽必烈的大军呢？
1: 他哪有什么主意啊，就这么个纨绔子弟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啊？可他毕竟是丞相啊，皇帝遇到了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呀。这次蒙古兵入侵，宋理宗要他到汉阳前线督战，他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贾似道这个人胆子小得不行，有一次他听说前面有一队蒙古兵，吓得直打哆嗦，嘴里连声叫着，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怎么办呢？后来听说蒙古兵只抢了一些财物就走了，贾似道这才拍拍胸口，长出了一口气呀。
0: 皇帝选了这么个人当宰相，我看宋朝这次要大祸临头喽。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列入法治建设专项规划，完善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和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加强预防化解能力建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协调本辖区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和调解组织以及相关人民法庭等开展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和化解。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依法做好职责范围内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组织调解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志愿者等做好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和就地化解，注重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作用。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只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7: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

0: 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李存孝战败了费玄谷，大元帅葛同舟啊也不讲武德了，要以多为胜。存孝哪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头啊，他回头啊就对王重荣那边还有四元飞虎将这边就说了，不让他们出手帮忙，这些人呢我一个人全给他们对付喽。康君立、李存信要看存孝的笑话，王重荣等人呢正好保存实力，也不用出战了。大太保李嗣源和飞虎将啊是真替存孝捏把汗呢，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万一存孝敌不住人家怎么办呢？大太保和飞虎将就都把兵刃准备好了，准备着随时加入战斗。事实证明啊，大家伙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李存孝在咱们这套残唐演义里头那是无敌的存在呀。存孝把这对大槊抡开了，就跟拍黄瓜似的呀，噼里啪啦一顿拍呀，打得葛从周带的这些战将啊是人仰马翻，挨着死碰着亡，在李存孝马前呢就没有走过第二个照面的。没用多长时间，这好几十员战将啊就剩下七八个了，就连葛从周的亮银虎头枪都被夺出手去了，他是拨马就败。存孝在后边紧追不舍。就在这时候呢，大齐国的军师赵章来了，胯下八叉梅花鹿，掌中七星昆仑剑，拦住了存孝的去路。两个人互通姓名，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书中暗表，这个赵章可不简单呐，他是昆仑派的传人，自幼攻读兵书战策，什么攻杀战手、斗隐埋伏、排兵布阵、抽撤连环，无一不精，并且这个人呢能文能武，不光说熟悉兵法，这时武艺还不错呢，什么高来高走、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长拳短打、马上步下、九长九短、十八般的兵刃，拿得起来放得下，尤其是善使一口四尺五寸长的七星昆仑大宝剑，练的是雨打飞花剑法，他是武功高强，深不可测呀。李存孝跟赵章一交手，赵章是扬长避短，他不拿兵刃碰李存孝的大槊，处处剑走偏锋，搞开了偷袭了。说句实话，赵章这武功不错，也就是李存孝换成二班别人呢还真招架不住他这手雨打飞花剑法。还是那句话，你甭管多巧妙的招数，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呢那也是白搭。老赵这剑法就是使出花来也奈何不了存孝分毫啊。也就是七八个回合，赵章可就顶不住了，一圈梅花鹿往回就跑。存孝把双槊一举，赵老道你往哪里走，他是马往前催，随后就追呀。正追着呢，只见齐军阵中嘎啦啦啦啦声音响，尘土飞扬，冲出来200军兵，手举着掩军旗，奔着自己这个方向就来了。赵章来至军兵切近，把手里的昆仑剑一举，哗啦，掩军旗左右一分，从里边闪出来20辆铁叉车，这铁叉车刷啦一转圈，就把存孝给困在了当中。那位说，什么叫铁叉车呀？这种东西据说是三国年间诸葛亮发明的，跟木牛流马呀那原理差不多，是个四四方方的大铁壳子，外边呢用五寸厚的铁皮包上，里边呢是木头的框架，左右两边啊各有两个轮子，里边呢有机械装置，使发条也行，人工脚踩也行，通过这个机械装置呢给这个大铁壳子

提供动力，有点现在这个混动汽车的意思。这个大铁壳子上面呢有大门，人能钻进去，有几个小窗户，从这里边啊往出射箭也行，拿兵刃呢顺着这小窗户伸出来扎人也行，砍人也可以。里边的人呢非常的安全，一般的兵刃你砍不着他呀。并且这个东西呢可以单独行动，也可以连在一起。每辆铁叉车上啊都带着铁挂钩呢，往一块兜一撞啊就能连起来，能把人呢包围在当中，组成叉车阵，群起而攻之。他光打你，你就是打不着他，因为他有这大铁壳子保护啊。这东西呢就相当于唐代的装甲车了，一般人不会做这个，不是这壳子做不了，主要是里边这个机械装置啊动力设备啊谁也不会弄。赵章啊也是从他老师昆仑子诸葛亮那儿学来的，这玩意儿是个不传之秘。赵章带出500人来，200人打掩军旗，把这个铁叉车就给挡住了。别回头，这车还没到跟前儿呢，人家一瞧见了害怕了跑了，这个不行啊。所以把这叉车呀得挡上。那300人呢有进去驾驶的，有准备好兵刃弓箭攻击敌人的。赵章未曾出战之前就嘱咐好费全谷了，说我往回一败呀，你就让这500人冲出去，只要是把李存孝困在叉车阵里边，甭说他是父精母血血肉之躯，就是大罗金仙他也跑不了。就这样呢，赵章和李存孝打了几个回合，往下一败，费全谷命令这500人就冲上来了。怎么500人呢？掩军旗挡着那300人看不见，上来以后唰啦就把存孝给围上了，铁叉车环环相扣就连在一起了。那些藏在叉车当中的骑兵呢就开始对着李存孝下了家伙了。存孝自打出世以来呀可没见过这个阵仗啊，人家一动手他就开始有点手忙脚乱了。舞动掌中这对双槊，上乎其身，下乎其马，看官定势，把周身上下全都保护住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寻找破解叉车阵的办法。咱们说书容易，真事办起来可难呐。几百人对着你一个人下手，有拿枪扎的，有拿弓箭射的，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一个不注意就得出了人命啊。这也就是李存孝，换成别人呐，一打眼就完了，谁招架得住这么多人同时动手啊。存孝武功好，眼神也好，反应快，手底下也麻利，坐下这匹马呢也是真给力呀。这么多条件缺一不可，缺少一样李存孝怎么着也得交代喽。十三太保被困在叉车阵里边，外边可看不见。大太保李嗣源赶紧跟那四位节度使说，四家令公赶紧派人去救我家十三弟。王重荣、韩简、陈如、钟传这四路节度使怕李存孝真有个好歹呀，没法跟李克用交代，他们连忙把令旗一摆，手下兵将呼啦就冲上去了，要解救十三太保李存孝。李嗣源一马当先是直奔叉车阵，康君立、李存信恨不得李存孝死了呢，不慌不忙在后边煞着，嘴里头光嚷嚷就是不往前跑。嗣源飞虎将那边急了眼了，齐发战马各斗丝缰，也是各举兵刃往上就冲。葛从周一瞧，我们好容易连李存孝给困在叉车阵里了，你们想把他救出来呀没门儿。葛从周大枪一举代替军令，众家将士儿郎，李存孝杀了我们大齐国多少的兵卒将领啊，
此人真乃罪大恶极，跟我往上冲，挡住唐兵唐将，绝不能让他们把李存孝给救回去，一定要把姓李的给致死在叉车阵中，或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骑兵骑将恨透了李存孝了，知道要不把唐军给挡住放虎归山了，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啊。所以这群人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跟唐兵唐将兵对兵将对将是一场混战，刀枪并举就杀到一块儿了，战况是空前的激烈呀。这边要把人给抢回去，那边就是不让，你来我往打起拉锯战来了。咱们再说这李存孝一开始啊手忙脚乱，后来啊镇定下来了，他就琢磨这些东西过来的时候是单摆副歌的，见着我了他们哗啦一下子一转圈把我给围在当中间了，这种大铁壳子肯定有连接之处，这地方一定是最薄弱的地方，我就照这地方打，必定啊能够脱离险地。存孝打定了主意，就往这两个铁叉车中间的缝隙看，哎，果不其然，叉车之间呢有铁挂钩，扒这么一撞就挂到一块儿了。拆开的时候呢，里边一搬这机关，两辆车自然就分开了。存孝看明白这原理了，催马过来，照着这铁挂钩啊，就是一槊，嘡啷，火星子四溅，咯嘣，这铁挂钩就断了。他把双槊一分，来了个左右开弓，照着这铁叉车上叮当又是两下子，两辆车之间可就分开一条道来。存孝磕膝盖一顶马的前甲膀，这马从里边连蹦带跳可就出来了。李存孝可没吃过这亏呀，好悬没命丧叉车阵，把他给气的两太阳冒火，七窍生烟，都快变成拔火罐了。他是调转马头，把双槊举起来，使出了十乘十的力气呀，砰砰砰，抡圆了就是一顿砸呀。呵，李存孝这一生气，这后果太严重了，这些铁叉车呀全都被砸瘪了，里边的骑兵呢十有八九也是丧身当中啊。唐兵唐将见到十三太保脱离叉车阵，又把这铁叉车都给毁了，个顶个的是精神抖擞。齐军见到十三太保出来了，就跟见了凶神恶煞了似的，嗷嗷一嗓子是掉头就跑啊。葛从周和赵章制止不住，骑兵潮水一般往下退呀，大齐国的人马兵败如山倒，王重荣等人指挥人马乘胜追杀，眼看着都快追到齐军大营了。齐军大营之内刀牢牢连珠炮响，平南王黄业领着十万军兵就杀出了营盘，一上来让过葛从周的残兵败将，当先是一万弓箭手啪啪啪乱箭齐发，唐兵唐将跑在最前边的噼里扑噜就倒了一大片。古代那年头啊，这弓箭非常厉害，有句话叫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就怕寸铁，这寸铁指的就是凋零箭上这个箭尖啊。齐军的弓箭手太多了，兵将也多，王重荣和那三位节度使才带了一万兵，二十员大将，李存孝呢带了三千飞虎军，四员飞虎将，和齐军一比呀，就显得太少了。兵法有云吗？十倍而为之。黄业带出来十万兵，要是再打下去，把唐兵给围上，这又是在齐军大营的边上，人家的军队能够源源不断的补充，唐军可就危险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当机立断，
我兵我将不可

恋战，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有劳十三太保千岁断后，其余人等快给我往回撤。您别说，王重荣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和李存孝交战呢，那就没有必要了。他吩咐人鸣金收兵，骑兵骑将一听见锣响，心里这块石头落了地了。哎呀，谢天谢地呀，我们这算不用跟李存孝动手了，捡条命啊，如果再打起来一定是凶多吉少啊。这群人呢，如临大赦，呼啦一下子就都撤回营盘了。赵章命人紧闭营门，营子墙上多安排弓箭手，李存孝要进攻不必交战，拿弓箭给我射他就行了。李存孝呢，眼看着骑兵骑将撤回去了，带领着飞虎将也收兵回营了。大唐国和大齐国这交手头一仗，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不说存孝这边，再说齐军那边，这个仗打的这个窝囊啊，损失了好几十员战将，还死了好几千军兵。葛从周和众人回到中军大帐，愁他这脑瓜仁都疼啊，心中暗想，这李存孝当真是神勇过人，怪不得黄奎跟孟觉海都死了呢。就李存孝这能耐，就是想当初的楚霸王跟李元霸也就不过如此呀。单打独斗谁也不行，一群人上去混战也不行，这么强大的对手该当如何应对呢？葛七爷是越想越发愁，跟诸侯交战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消灭唐朝的势力，以保大齐统一天下，眼天下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是他的对手。古人云，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打仗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互相配合才能取得胜利。葛从周眼前一亮，赵军师，您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服李存孝吗？赵章一乐，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意思就是说呀，用兵作战没有固定的模式，就像水一样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能够根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这就叫做用兵如神。贫道今日使用了叉叉阵，就把那个李存孝给困住了，如若不是唐兵唐将及时救援，焉有他的命在呀。不过呢，这个叉叉阵呢还是小了一点，虽然能困住，我想呢，咱们不如摆下一座大阵，让李存孝前来破阵，他要敢进这大阵是必死无疑，得这么对付他。请问您要摆个什么阵法呢？赵章说，贫道自幼跟随老恩师诸葛亮学习武功阵法，消息埋伏，恩师曾经传授过我一个阵法，是按照阴阳之理八卦九宫设摆而成，只要摆好了，走错一步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呀。外面是铜墙铁壁，即使千军万马也难以攻破，谅他李存孝也参不透这其中的奥妙，王重荣等人义勇之夫也是不懂其中的道理。到那时，小儿李存孝一死，唐军没有了如此猛将，我军一鼓作气杀过黄河，何愁元帅的大事不成啊？甭管这事儿成与不成，听着挺解气的，简直是太棒了。葛从周呢，一方面拨人让赵章摆阵，

0: 一方面呢，高挂免战牌，就等着大阵摆成，是捉拿李存孝。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壮大。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7: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上回书说到了十三太保李存孝打败了大齐国的先锋费玄古，元帅葛从周一看这李存孝太厉害了，带领着手底下好几十员战将是一拥而上，要以多取胜啊。李存孝可不在乎这个，不是要打群架吗？好嘞，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人少欺负人多。他告诉唐军这边，谁也别上来帮忙，我一个人呢把他们全都收装包圆喽。怎么说的就怎么做呀。存孝这堆大树太厉害了，打的这好几十员骑将啊是哭爹喊娘，死伤了有2/3都拐弯啊。多亏了军师赵章来了，坐骑八叉梅花鹿把李存孝给引进了叉叉阵，要不然这些人包括葛从周在内全都得完喽啊。唐军当然不能看着存孝被困呢，过来这一救齐军得拦着啊，双方是一场混战，这就给了存孝脱身的机会了。他是冲出了叉叉阵，叮当一顿砸，把这些叉车全都给毁了。骑兵骑将一看存孝这么勇猛，吓得是魂不附体，潮水一般退回了大营。唐兵随后追赶，要不是平南王黄业领出10万人来阻挡唐军的追击，这齐军的大营啊都得让唐军给端喽。唐军这边呢见好就收，由存孝断后是收兵回营，回去摆酒庆功了。 怎么庆祝咱们就不说了，单说大元帅葛同舟这头非常的窝火，非常的气闷，因为自打这个起义军反唐以来，和唐军交手啊，几乎就没打过败仗，全都是占着上风呢。老巴今儿的打了败仗了，葛大帅呀是真有点不适应，他可就恨上这李存孝了，把自己打败仗的原因全都归结到他身上了。葛同舟问大家伙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把李存孝置于死地，只要这个人一死，大唐国的人马是不堪一击呀、啊。其他的人都是武将，也想不出个好办法了呀。军师赵章就说了，我要摆下一座颠倒九宫八卦阵，三天摆阵，两天磨合，五天之后您就能到这个唐军大营去下战书。只要李存孝一进来破阵，管保他是有来无回呀。葛同舟一听非常高兴，当下呢给赵章分配人马，令旗令箭都交给他了，满营众将全军大队任由他一个人调度，只要你能把这大阵摆好喽，那是怎么着都行啊。赵章呢说干就干，带着人就摆阵去了。这个阵法操练呢，说白了呢就是通过操练教给士卒们进退的规矩，聚散的法度，使一群乌合之众啊熟悉各种信号跟口令，在战斗的时候呢做到令行禁止，协调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他们的整体实力。再往白了说吧，这就叫团队合作。单打独斗我们不是不行吗？我们呀要跟你打配合。你李存孝一个人再厉害，能打得过我们成千上万的人吗？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人多力量大呀。赵章是真有能耐，十万人马百八十员战将组成的大阵被他三天就给摆好了，用了两天的时间一磨合，觉得天衣无缝了。他就跟葛同舟说，元帅呀，这回您可以写下战书，派人到唐营下书，让他们来破阵了。葛同舟提起笔来刷刷点点，一挥而就把这战书写好了，让手下的军兵呢到唐营去下书。这齐军都知道李存孝厉害呀，下书的军兵硬着头皮来至在李存孝的营前边，朝把守的唐兵喊话。对面的唐兵听阵，在下奉了我家元帅军令前来下书，请十三太保前去破阵。说完了摘下弓箭来，把这个战书呢绑在箭杆上，啪往这个营门前边的土地上一射，是掉头就跑啊，不敢耽误着啊，怕李存孝出来把他给弄死。唐兵呢拿着这份战书到了中军帐门口，递给守卫的亲兵，亲兵呢再转交给太保。李存孝这好几天了憋得也够呛，怎么了？他到这个齐军营前叫战呢，人家根本就不出来，就是高挂免战牌，你爱怎么骂怎么骂，就跟没听见似的，天天如此呀。存孝都不去了，让四员飞虎将和王重荣他们是轮流骂阵，齐军那边啊是一点动静都

0: 没有。你往营盘这边一靠，他们就是乱箭齐发，耍开了滚刀肉了。你拿他呀，是任何办法都没有。今儿个存孝正在大帐里头想着怎么让齐军出来交战呢，
1: 亲兵进来了，双手把书信呈给存孝。
2: 太保千岁，
1: 齐军派人前来下战书，请您过目。存孝呢撕开信封，把信瓤子抽出来打开，这么一看，只见上面写道：久闻十三太保英勇无敌，阵前一战果然是名不虚传。自古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将在矛而不在勇。我大齐既无一人是太保之敌手，从周无奈，只得摆下一座战阵，与唐军一决胜负。千岁杀法既然骁勇，战阵必然精通，明日请阁下前来观阵，定下破阵的日期。如若太保敢来破阵，就是真英雄；如若不来，就只是一个义勇之夫，不配称为当世之名将，让本帅看之不起。下边写的是大齐国元帅葛同舟，底下缀的是年月日。
0: 李存孝一看，这是激将法呀，这是敢破你这阵我就是英雄，不敢破你这阵我就是狗熊呗，
1: 打不过我了，你想了这么一招，你让我破阵也没说赌点什么的呀，输了怎么办，赢了怎么办，这都没说呀，纯粹这就是耍无赖。我李存孝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能让你给僵在这儿啊。不过这个破阵之法呀，我还真不太清楚，我得找个人问问去。
2: 找谁呢？县城的人呢，河东节度使王重荣。
1: 存孝呢单人独骑就来到了王重荣的大营，把这个书信给老王一看。老王看完了一皱眉头，哎呀，太保千岁，这个事情重大，我看呢还是先跟王家千岁说一声比较好，人多主意多，防备葛同舟这里边耍别的花花肠子，咱们可别上了当。书中暗表啊，这王重荣是个老狐狸呀，他行军打仗这么多年了，身为一方的诸侯，能不懂行军布阵之法吗？他告诉李存孝要去通知晋王李克用，主要啊还是为了推脱责任，万一自己跟李存孝一去破阵，这大获全胜，皆大欢喜，破不了阵也无所谓，要是把李存孝给伤在大阵里头了，这可怎么跟李克用交代呀？李克用可全倚仗着李存孝呢，如果是李存孝完了，李克用啊不跟葛从周干，直接呀就得跟自己干起来，所以呢他说要先通知晋王得知。他这么一说呢，大太保李嗣源接过来书信，王练公，您说的对，这么大的事儿是得先告知我家父王，我这就过黄河回禀，看看他老人家有什么意见。李嗣源要去禀告李克用，

什么阵，到时候咱分兵派将，一鼓作气把他拿下，顺手连大齐国的西岸大营一块都给他端喽，不就完了吗？李克用一拍大腿，哎，对呀，就这么干，本王马上让各镇诸侯连夜渡河，明天一起去观阵，把阵看明白喽。一面破阵，一面啊，把葛从周也给消灭喽，一举两得呀。说完了，他传下令去，让那20几镇诸侯啊，准备船只，人马兵发黄河西岸。他是盟主啊，都得听他指挥。各路诸侯得到命令以后，吃完战饭，连着夜的就都过了黄河了，在西岸扎下了营盘。这下可太壮观了，这么多的诸侯，100多万人马，帐篷挨帐篷，营盘挨营盘，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数不清赛牛毛啊，旗帆招展，号带飘扬，人欢马炸，这个气势就别提了。等人马都过了河了，营盘也扎好了，这天也亮了，李克用吩咐一声，击鼓声仗，点名过卯，众军官拿起来花名册，啪啪啪啪这么一点名，一个不缺一个不少，各路诸侯大小战将全都到齐了。然后呢，晋王带着这群人点了20000人马，到了齐军的大营前边前去观阵。28镇诸侯缺了朱温这一阵，还有27镇呢，1000员战将20000人马，众星捧月一般陪着晋王就来到齐军大营前边了。昨天晚上那么大的动静，葛从周能不知道吗？这一大早营门前边又是人声鼎沸，早有军兵向里报告，启禀元帅得知，中山晋王李克用带着人马前来观阵。葛大帅一点头，好啊，知道了，本帅这就出去会会李克用。葛从周呢，立刻升做中军保障，找来满营众将军师赵章、平南王黄业，人到齐了以后，纷纷到外边乘跨坐骑，闯出了辕门以外，往对面一瞧，嚯，现在大唐国的人马和以前是大不相同啊，一个一个这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可不像以前遇到的那些唐兵唐将了，一个一个的全都跟霜打的茄子似的，现在这精神气质都不一样了。只见队伍中间啊，4个掌旗官高挑着4面任标旗，头一面胭脂马踏碎乾坤，二一面朝阳刀天下无敌，三一面乌鸦兵骁勇善战，四一面闭眼狐看破红尘，后面专门有4个掌旗官高举一面大道旗，3丈标杆葫芦金顶红飞火焰，蓝飘带滚狼烟，白月光里头绣着一个斗大的李字，这杆旗被风一吹，扑啦啦是行书绣卷，旗脚之下一员老将，只见这员老将啊，顶上金盔双凤翅，身披铠甲垒金装，带内弯弓生挺硬，壶中剑插点春刚，刀悬朝阳锄肩挡，剑挂青红草贼王，自有曾观3略法，老年出阵是气昂昂。这员老将不是别人，正是中山晋王李克用。李克用左右两边是大大小小26镇诸侯和蝙蝠战将1000之众，每个人都是盔明甲亮，跨剑悬鞭，威风不可一世。葛大帅看完了，暗竖大指啊，哎呀，李克用这一出山真是不得了啊，以前不堪一击的唐兵唐将现在都变了样了，而且他还有李存孝这样的绝世猛将相助，看起来这大唐朝气数未绝呀，这仗可真不太好打了。
心里这么想。

长脸上可不能挂，他把坐下马往前一提，来到两军阵前，高声说道：对面可是晋王千岁吗？本帅乃是大齐国兵马大元帅葛同舟，本来是要十三太保前来观阵，没想到把您给惊动了，您来了也好啊，那就请看看我摆的这座大阵吧。李克用从来没见过葛同舟，就听说呢他是大唐朝忠臣葛俭之子，今儿个可见着本人了。只见这葛同舟啊，身高不足八尺，细腰扎背绑，双肩抱拢，上宽下窄，扇子面的身材，头上戴三叉亮银帅子盔，身披锁子大印亮银鱼鳞甲，背后插着八杆护背旗，外边罩着白缎子战袍，上边绣的是山花海树，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这件战袍半披半挂，暗含着就是说这个人呢，出为将，入为相，文武全才。腰里头系着一条一巴掌宽狮蛮大带，左别弯弓，右带凋零，左肋下佩戴宝剑，胯下卷毛玉狮子，鸟着钩得胜环上挂着一条虎头亮银枪。再往葛同舟脸上看，面如白玉，粉嘟嘟白嫩嫩的，那么好看，黑针针两道拔子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吊眼梢，皂薄分明，是金光四射，高鼻梁，四四方开口，唇若涂朱，牙白似玉，看年纪三十左右岁，微微有点短胡须，呵，这两撇胡须长得这个俏皮呀。这员将粉雕玉琢，千层的杀气，百步的威风，简直太漂亮了。谁见过列国的子都，三国的赵云呢？也就是不过如此了。李克用看完了，心说：呵，这小伙子好人样子了，失身为贼实在可惜呀。都怪田令孜他们这些奸臣陷害忠良，把持朝纲，才逼得这样的忠良之后跟大唐朝作对。我那大侄子李轩也是个糊涂虫，以貌取人，放着皇朝这样的人才不用，导致失去了半壁江山。事到如今哪，什么都别说了，只有尽快扫平叛乱，剿灭皇朝，收复帝都，这才是正事儿啊。老王爷跃马而出，拿马鞭子一指葛同舟：葛同舟，你以为区区一座战阵就能挡住我大唐国的千军万马了吗？本王念在你是忠臣之后，兴病造反情有可原，要是你能够迷途知返，率领叛军早早归降，我在当今万岁面前为你苦苦哀求，你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呀。葛同舟哈哈大笑：老王爷，谢谢您的一片好心，就冲昏君李轩和朝中这些奸党，我也不能归降大唐。我父亲忠心耿耿为了大唐，到最后落了个什么结果呀？失守两分，抄家灭门。因为这个，我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迫不得已这才反了朝廷。现在您让我下马归降，这条命还得掌握在昏君的手里头，那不是羊入虎口，自去送死吗？两军阵前，咱们说打仗就说打仗的事儿，大阵我已经摆好了，您呢派人看看我这个阵势，到时候破阵不就完了吗？说那些个乱七八糟的都没有用。李克用点点头：行啊，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也不能强人所难，你把阵势摆开吧，本王一观呐。葛同舟说了一声好，他把怀中的令旗一摆，后边军师赵章指挥人马，霎时之间就把这阵势给摆好了。李克用领兵带队这么多年了，也不是不懂阵法呀，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阳开泰阵、

0: 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这十大阵图那是了然于胸啊。他举目留神这么一看，葛同舟摆的这个阵呢，嘿嘿，他不认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
2: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联系不到前公司，如何办理室内公积金关系转移？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联系不到前公司的情况下，室内公积金关系转移材料，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新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或具有法律效应的电子合同，到原单位开户的公积金中心网点办理转移。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丰乃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丰乃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是假的，只有我的傻是真的。
1: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次日，运来果然一早就来了。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拿出2元洋钱，叫他自己

0: 去买了鞋袜穿的。方问他汇丰在哪里，你领我去。他便同着咸水妹出来，在路上咸水妹又拿些金元向钱铺里兑换了墨银，一路到了汇丰。只见那咸水妹取出一张纸交到柜上，说了两句话，便带着他一同出来，回到客栈。因对他说，
1: 我住在客栈里不甚便当，你没有事到外面去找找房子去，找着了我就要搬了。
0: 又给他几元银，
1: 你自己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
0: 运来答应着，便出去找房子。他当了两个多月苦力，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哪里清静哪里热闹，哪里是铺户多，哪里是人家多，一一都知道了的。出来买了衣服，便去寻找房子，绕了几个圈子，随便到小饭店里吃了午饭，又走了一趟，看了有三四处，到三点钟时候便回到客栈，劈面遇见咸水妹从站里出来。
2: 房子找了三四处，请你同去看一看哪一处合适。
1: 我此刻要到汇丰去，没有功夫。
0: 说着在衣袋里取出房门钥匙交给他，
1: 你开了门在房里等着吧。
0: 说罢去了。运来开门进房，趁着此时没有人，便把衣裤换了，桌上放着一面平镜，自己弯下腰来一照，暗想，
2: 我不料遇了这个好人，天下哪里有这便宜事儿？
0: 此刻我身上的东西都是他的了，不过带他扛了一回东西，便赚了这许多钱。想着又锁了房门，把两件破衣裤拿到露台上去洗了晾了，方才下来。恰好咸水妹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小皮包，两个人扛着一个保险铁柜送了来。运来连忙开了门，把铁柜安放妥当。送来的人去了，咸水妹开了铁柜，把小皮包放进去，又开了那两个大皮包，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东西也放了进去，又开了一个杨氏败匣，捡了一捡，取了一个钻石戒指戴上，方才锁起来。运来便问去看房子不去，又把买衣服剩下的钱缴还。咸水妹笑说，
1: 你带在身上用吧，我也性急得很要搬出去，我们就去看看吧。
0: 于是一同出来去看定了一处，是三层楼上一间楼面，讲定了租钱，便交代运来去叫一个木匠来，指定地方叫他隔座两间，前间大些后间小些，都要装上洋锁，价钱大点都不要紧，明天一天之内定要完工的。木匠听说价钱大也不要紧，能多赚两文，自然没有不肯的了。讲定之后，二人仍回到客栈里。运来看见没事儿，便要回去。
1: 你去把铺盖拿了来，叫站里开一个房住一夜吧，从此你就跟着我帮忙，我每月给还你工钱，不比做苦力轻松吗？
0: 运来暗想，我是什么运气碰了这么个好人，
2: 我本来就没有铺盖，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
1: 那么你就不要去了。
0: 一会儿茶房开了饭来，咸水妹叫多开一客，一会儿添了来，咸水妹叫运来同吃。
2: 那不行，你吃完了我再吃。
1: 我这什么要紧，我请你来帮忙就和请个伙计一般，并不当你是个下人。
0: 运来只得坐下同吃，却只觉着坐立不安。吃过了晚饭，已是上火时候，咸水妹想了一想，便叫运来领到洋货铺里去，捡了一张美国红毡，便问运来这个好不好。
1: 运来莫名其妙只答应好，
0: 咸水妹便出了18元银买了两张，又捡了一床龙须席，问运来好不好。运来也只答应是好的，咸水妹也买了，又买了一对洋式枕头，方才回站。
1: 你叫茶房另外开一个房，你拿这个去用吧，你跑了一天辛苦了，早点去睡。
2: 这几件东西我看着买了20多元银，怎么拿来给我？ 我没有这种福气，只怕用了一夜还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
1: 我给了你便是你的福气，不要紧的，你拿去用吧。
0: 运来推脱再三，无奈只得受了，叫茶房另外开一间房把东西放好，恐怕自己身上脏，把东西都盖脏了，走上露台自来水管的地方洗了个澡，方才回房安睡。一夜睡的龙须席盖的金山毡，只洗得个心痒难挠，算是享尽了平生未有之福。酣然一觉便到天亮，咸水妹又叫他同去买铁床桌椅及一切动用家私，一切都督着木匠赶紧做。
1: 我饭后就要搬来的。
0: 云来答应去了，到了午饭时候便回站吃饭，吃过饭便算清房饭钱，叫人来搬东西。
2: 只要叫一个人来，我帮着便抬去了，只有这铁箱子重些。
1: 我请你帮忙不过是买东西等轻便的事，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你以后不要如此。
0: 于是另外叫了苦力搬了过去。那三四个木匠还在那里砰砰轰轰地做工，直到下午方才完竣。两个人收拾好了，一一陈设起来，把运来安置在后间，睡的还是一张小小铁床，又到近处包饭人家说定了包饭。从此运来便住在咸水妹处，一连几个月居然养尊处优的养得他又白又胖起来。然而他到底是个忠厚人，始终不涉于邪，并好像不知那咸水妹是女人似的。那咸水妹也十分信他，门上配了两个钥匙，一人带了一个，出入无碍的。一天运来偶然在外面闲行，遇见了一个从前同做苦力的人。
3: 哎，老运你好啊，几个月没看见，怎么这样光鲜了？哪里发的财啊？
0: 运来终是个老实人，人家一问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那人一愣，
3: 你和他有那么回事吗？
2: 是哪一回事啊？
0: 那人知道他是个呆子，便不和他多说，只说
3: 这是从金山发财回来的，铁柜里面不知有多少银纸，
0: 也就是广东话钞票的意思，
3: 好歹捞他几张逃回乡下去，还不发财吗？何必还在这里听使唤，做他的西仔？
0: 运来听了心中一动，默默无言，各自分散。回到屋里，恰好那咸水妹不在家，看看桌上小钟，恰是省河轮船将近开行的时候，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错，便到咸水妹枕头边一翻，翻出了铁柜钥匙，开了柜门，果然横七竖八的放了好几卷银纸。运来心中抱抱乱跳，取了两卷，还想再取，一想不要拿得太多了，害得他没得用，又怕他回来碰见，急急的忘了关上柜门，忙忙出来把房门顺手一带。洗的房门是装了弹簧锁的，一碰便锁上了。运来急急走了出来，径登轮船，竟回省城去了。回到省城又赴了乡下渡船，也就是像江南的航船一样，回到花县。到了家见了他老子，便喜滋滋地拿出银纸来说，一个人到底是要出门，你看我已经发了财了。他老子名叫阿亨，因他年纪老了，人家都叫他老亨。当下老亨听了儿子的话，拿起一卷打开一看，
2: 这是银纸啊，我还是前年才见过，
0: 我欢喜他凑了一元银买了一张藏着，永远舍不得用。
2: 你哪里来这许多？莫非你在外面做了强盗吗？你可不要在外头闯了祸累我。
0: 运来是老实到极的人，便把上相事一一说出。老亨不听有可，听了之时顿时三尸乱抱，七窍生烟，飞起脚来就是一脚，接连就是两个嘴巴，

0: 你这畜生，不安分在家耕田，却出去学做那下流事情，回来辱没祖宗，还不给我去死了。说着又是没头没脑的两三拳。云来知道自己的错，不敢动也不敢责声。老亨气过一阵，想了个主意，取了一根又粗又大拴牛的麻绳来，把儿子反绑了，手提了一根桑木棍，把那两卷银纸紧紧藏在身边，压着下船。在路上饭也不许他吃，到了省城换作轮船，到了香港叫他领到咸水妹家里。那咸水妹为失了500元的银纸，知是运来所为，心中正自纳闷儿。过了一天，忽见一个老头子绑着他压了来，心中正在不解。看那老头子又不是公差打扮，正要开言相问，老亨先自陈了来历，又把儿子偷银纸的事儿说了，取出银纸一一点交。这个人呢，从此不是我的儿子了，听凭阿姑怎样发落，打死他，淹死他，杀他剐他，我都不管了。说着举起桑木棍对准运来头上尽力打去，吓得咸水妹抢上前来，双手接住，只听得哎呀一声。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原来运老亨用力过猛，他当着盛怒之下，巴不得这一下就要结果了他的儿子。咸水妹抢过来，双手往上一接，震伤了虎口，不觉喊了一声哎呀，一面夺过了桑木棍，忙着舀了一碗茶送过来，又去松了运来的绑。
2: 这点小事儿，何必动了真气？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我还有话说商量呢。
0: 这运老亨一向在乡下耕田，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爷，哪里有人去叫过他一声老爷的呢？此刻忽然听得咸水妹这等称呼，弄得他周身不安起来。然而那个怒气终是未息。
2: 哎，偷了许多银纸还算是小事，当真要杀了人才算大事吗？阿姑你便饶了他，我可饶他不得。此刻银纸交还了你，请你点一点，我便要带他回去治死了他，未免人家说起来总说我运老亨没家教，纵容儿子做贼。
0: 说着又站起来，挥起拳头打将过去。咸水妹连忙拦住，
2: 哎，老爷有话慢慢说，等我说明白了你就不恼了。
0: 说罢便把上岸遇见运来的事从头说了一遍。
2: 我因为看他为人忠厚，所以十分信他敬他，就是他拿了这500多元，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必是有人唆弄他的。他虽然做了这个事儿，到底还是忠厚，若是别人既然开了我的铁柜，岂有不尽情偷去之理？就是银纸一起放着的也有12、3卷，他只拿的2卷，还有多少钻石宝石金器首饰都在里面，他还丝毫没动，这不是他忠厚之处吗？所以我前天回来看见铁柜开了，点了点钱，只少了500多元，我心中还自好笑。这个就像小孩子偷2文钱买东西吃的行为，我还担着心恐怕他拒罪，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可惜了这个人了。难得老爷这般忠厚亲自送了来，我这一向本来有个心事，今天索性说明白了。我从18岁那年在这里香港做生意，头一个客人就是美国人，一见了我就欢喜了，便包了我一住半年。他得了电报要回去，又和我商量要带我到美国，情愿多加我包银，我便跟他到美国去了，一住7年。不幸他死了，这个人本是个富家，他一心只想娶我，我也未尝不肯嫁他。然而他因为我究竟担了个妓女的名字， 恐怕朋友看不起，所以迟迟未果。他却又不肯另娶别人，所以始终未曾娶亲。他临死的时候写了遗嘱，把家财分给我两万，连我平日积蓄的也有万把。我想有了这点在美国不算什么，拿回中国来是很好的一家人家了，所以付了公司船回来，不想一登岸便碰了他。见他十分老实可靠，他虽然无意，我倒有意想嫁他了。我在外国住了七八年，学了些外国习气，不敢胡乱查问人家底细，后来试探了他的口气，知道他还没有娶亲，我越发欢喜。然而他家里人是怎样的还没有知道，此刻见了老爷也是这等好人，我意思更加决定了，但不知老爷的意思怎样。
0: 运老亨听了，心中不觉十分诧异，他何以看上了我们乡下人，娶了他做媳妇儿，马上就变了个财主了。只是他带了偌大的一份家当过来，不知要闹什么脾气，倘使闹到一家人都要听他号令起来，岂不讨厌？心中在那里踌躇不定。咸水妹见他迟疑，
2: 我虽然不幸吃了这碗饭，然而始终只有一个客，自问和那胡拉乱扯的还不同。老爷如果闲到这一层，不妨先和他娶一房正室，我便情愿做了侍妾。
0: 运老亨吐出舌头，哎呀，我们乡下人还讲纳妾吗？
2: 那么就请老爷给个主意。
0: 运老亨还自沉吟，
2: 老爷不要多心，莫非疑心到我带了几个钱过来，怕我仗着这个在翁姑丈夫跟前失了规矩吗？我是要终身相靠的，要嫁他也是我的至诚，怎可那个样子呢？
0: 运老亨见他诚恳，便欢喜起来，一口应允。咸水妹见他应允了，更是欢喜，只有那运来在旁边听得呆了，自己也不知是欢喜的好还是不欢喜的好，心里头好像有一件东西在那里七上八下，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咸水妹便拿了两张银纸给运来，叫他带着老子先去买一套光鲜衣裤鞋袜之类。运老亨便登时光鲜起来，又叫了裁缝来量了他父子两个的衣裁去做长衣。因为运老亨住在这里不便，又买了一份铺盖，叫他父子两个先到客栈里住下，一面另寻房屋。不到两天寻着了一处，便置备木器及日用家私搬了进去，择了吉日迎娶，一般的古月彩鱼、凤冠霞帔、花烛拜堂成了好事。那女子在美国多年，那洋货的价钱都知道的，到了香港看见香港卖的价钱以为有利，便拿出本钱开了这家洋货店。我打听的这件事，觉得官场、市内、商家等都是鬼域世界，倒是乡下人当中有这种忠厚君子实在可叹。那女子择人而事，居然能赏识在聘母离皇以外，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勾当了几天便回省城，如此来来去去，不觉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又从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船到了省河时却不靠码头，只在当中下了锚，不知是什么意思。停了一会儿，来了四五艘山板摇到船边来，二三十个关上签子手一拥上船，先把各处舱口守住，便到舱里来翻箱倒匣的搜索。此时是六月下旬天气，带行李的甚少，我来往向来只带一个皮包，统共不过八九寸长，五六十寸高，他们也要开了看看，里面不过是些笔墨账单之类，也咬了出来翻检一遍。有两起外省人带了家眷从上海来，在香港上岸玩了两天，今天才付了这个船来的。

0: 有二三十件行李，那些签字手便逐一翻腾起来，闹了个乱七八糟。也有看了之后还要重新再看的，连那女客带的马桶也揭开看过，夜壶箱也要开了，把夜壶拿出来看看。忽然又听到外面轰的一声，放了一声洋枪，吓得人人惊疑不定。忽然又在一个搭客衣箱里搜出一杆六响手枪来，那签字手便拿出手铐把那人铐住了，派人守了，又搜索了半天方才一哄而去。我要到外面看时，仓口一个关上洋人守着，摇手禁止不得出去。此时买办也在仓里面，我便问为了什么事儿。买办说，便是连我也不知道，方才船主进来问那关上洋人，那洋人回说不便泄露，正是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呢。我说，已经搜过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此刻去搜水手伙夫的房呢，大约是恐怕走散了，有搜不到的去处，所以暂时禁止。刚才外面为什么放枪？关上派人守了船边，不准山板摇拢来，有一个山板不知死活硬要摇过来，所以放枪吓他的。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这个到底为了什么？何以忽然这般严谨起来？又等了一会儿，签字手又进来了，把那靠了的客带了出去，然后一众搭客十个一起的鱼贯而出，走到船边还要检搜一遍，方才下了山板，每十个人一船摇到码头上来，码头上却一字儿站了一队兵，一个蓝顶花翎，一个金顶蓝翎的官相对坐在马撒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体育馆火热上演。来自全省的运动健儿齐聚海州，挥拍逐梦，以球会友。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来最新的省运赛场动态与专属观赛文旅福利，在循着街巷烟火解锁老海州的地道风味，在运动活力与市井香气的交融里，读懂海州的热情与底蕴。
1: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0: 场上逐梦，共赴山海。本次省运会青少年部羽毛球比赛于8月21日在海州体育馆正式开赛，赛程持续至8月28日，共设6个年龄组别，26个竞技小项，吸引全省13支代表队数百名运动员参赛，是本届省运会海州赛区开赛较早、关注程度较高的重要赛事之一。开赛4天来，赛场高潮迭起，青少年选手们攻防转换，奋勇争先，展现了扎实的技术功底与昂扬的体育精神。为保障赛事平稳运行，海州体育馆提前完成场地设施升级，主赛场配备专业运动地胶与实时电子计分系统与闪光灯设备进入赛场。交通方面，您可乘坐12路由一路公交车至孔旺社区卫生中心站，站点直达体育馆正门，步行5分钟即可抵达莲花主馆2楼赛场。若选择自驾，请导航定位海州体育馆莲花主馆，场馆配套3处免费机动车停车区域，周边道路也设有临时停车指引，赛事高峰时段车位可能紧张，建议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省运赋能文旅赛事，拉动消费。围绕本次羽毛球赛事，海州区文体旅局为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准备了专属宠客大礼包。8月18日至28日，凭有效工作证件、孔旺山桃花涧、云水湾3家景区免首道门票，园博园、月牙岛、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塔塔农场、葡萄农场、曲山书院等均有水上项目、露营、文创、餐饮等不同折扣优惠。海州古城双龙井镜花启梦光影实景剧推出29.9元优惠价，老新浦风情街区多家海鲜烧烤、非遗体验店及东方好礼文创店也送出8到8.8折等不等的专属福利。与此同时，普通游客同样能享受到海州的满满诚意。连云港市全年滚动发放不低于3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旅游演艺等核心消费场景，补贴比例高达30%。此外，海州区文旅部门还精心策划了4条一日游精品路线，详情可在海州文旅官方公众号进行查看。无论您是文博爱好者、登山徒步客，还是遛娃家庭、美食达人，都能在海州找到属于自己的玩法。从赛事专属礼包到全民普惠福利，从千年古城到烟火街巷，海州正用最大的热情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2: 柴米油盐酿就出盐和旧味，锅碗瓢盆奏响新城乐章，寻味老海州，品一品地道的海州味道，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密码。

看完紧张激烈的赛场动态，不妨循着烟火气走进老海州的街巷，用一顿地道美食为观赛之旅增添滋味。今天的寻味老海州，我们就以海州体育馆为起点，整理了一份观赛美食地图，带你尝遍老海州的经典味道。赛前赶早，不妨先去关庙巷吃上一份热乎的海州早餐。这条藏在老城区深处的小巷，汇聚了多家经营二三十年的老铺子，刚出锅的油煎包，皮儿薄馅儿足，咬开就是鲜美的汤汁，劲道爽滑的海州凉粉，左上

蒜泥、辣椒与香醋，酸辣开胃，还有软嫩鲜香的豆腐卷儿，咸香酥脆的潮牌，每一口都是老海州人刻在骨子里的晨间记忆，花上十几块钱就能吃得心满意足，正好元气满满的奔赴赛场。午间歇脚一定要尝尝海州美食招牌板浦凉粉，作为连云港地域美食的代表，板浦凉粉选用优质豌豆或绿豆手工磨制，口感滑嫩弹牙，切成细条后浇上王树有滴醋、蒜泥、麻油与辣椒油，入口酸香清爽，解暑又解腻。说起这汪树有滴醋，可是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始创于清康熙年间，以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口感闻名，是老海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调味佳品。赛后的夜晚，自然要去沿河巷的海鲜排档大快朵颐。连云港靠海吃海，新鲜的小黄鱼、梭子蟹、花蛤、皮皮虾，或清蒸或爆炒，保留着黄海海鲜最本真的鲜甜。就着晚风吃海鲜聊赛事，是属于海州夏夜的专属惬意。除了街头烟火，老海州的糕点老字号同样值得一品。始创于1955年的小上海糕点，是海州人家喻户晓的老牌子，传承苏式糕点古法制作技艺，五仁月饼、马蹄酥、云片糕等200余种点心，承载了几代港城人的味觉记忆，其核心制作技艺还入选了海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6年更是成功获评江苏老字号，成为海州本土商贸文化品牌的代表性名片，买上一盒作为伴手礼，就是把海州的甜蜜滋味带回家。一方水土养一方胃，从巷子里的早餐铺子到传承百年的老字号，从清爽开胃的凉粉到鲜掉眉毛的海鲜，海州的美食里藏着市井烟火，也藏着这座城市的热情与包容。趁着省运会的契机，不妨放慢脚步，在赛场之外用舌尖读懂老海州的绵长滋味。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东南风二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趋势天气，26号晴，东风三级，气温24到33度；27号晴，东风三级，气温25到32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出席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双线增长创纪录，连云港港助力国产汽车扬帆出海；第三届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收官；省运会青少年部瀛洲集团杯摔跤比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维宇、张大庆报道。8月24号，市政协召开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围绕推动主导产业集群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港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协商议政。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发挥政协独特优势，汇聚政企同心动能，以产业提质升级支撑港城高质量发展。市政协主席黄远征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全体常委等参加。
2: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要论述。调研组做了专题汇报，多位政协委员、智库专家围绕壮大主导产业链、深化港产融合、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行政军认真听取发言，对本次协商议政成效予以肯定，要求相关部门充分吸纳意见建议，切实抓好落地转化。行政军指出，构建具有港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连云港后发先至、因应嘱托的重要抓手，也是塑造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事关高质量发展大局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全市上下要准确把握我市产业发展已有的良好基础、独特的禀赋优势和难得的战略机遇，正视问题不足，坚定信心决心，鼓足拼劲干劲，聚力攻坚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推动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行政军强调，要统筹改旧育新，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全面提升产业能级，着力夯实实体经济支撑。要注重创新提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用协作，加强科创人才团队引育，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激活产业内生动能。要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构建普惠高效的算力支撑体系，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特色标杆应用，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不断拓展产业增量空间。要梯度培育更多优质企业，建强开发园区平台，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形成全市产业集群联动格局。要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港产融合发展，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与干部作风建设，更好护航产业提质升级。行政军强调，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常态化调研建言，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共识，当好产业发展智囊团。各地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吸纳协商议政成果，优化政策供给，解决企业诉求，当好产业发展服务员。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守实业、深耕主业，走创新、绿色、安全发展之路，主动引荐优质资源，助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黄远征表示，市政协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切实强化责任担当，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关心实体经济发展、聚力产业集群建设的思想共识，紧紧围绕推动港城产业提质升级，深入协商议政，精准建言献策，汇聚起推动我市主导产业集群发展的强大合力，为加快构建具有港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还听取了我市零碳园区、零碳城市建设等情况通报。
1: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连云港口岸汽车出口势头强劲，新能源汽车工程车辆出口量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依托一带一路交汇点区位优势，连云港港不断完善滚装物流体系，联动口岸部门优化通关保障，助力国产汽车驶向全球市场。
3: 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连云港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97.91%， 工程车辆出口量同比增长 18.71%， 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目前，港口已开通。

0: 2023年第一季度，连云港港统筹码头作业总数达到18条国际汽车管创航线，通达全球30多个核心港口，贸易网络辐射欧洲、中东、东南亚等40个国家，名爵、比亚迪、吉利等国产汽车品牌纷纷从这里出海。 为做好汽车出口保障工作，连云港港统筹码头作业资源，连云港边检站创新三前置服模式，依托三市一中心开展网上预检、前置审批查验，实现船舶装完即离港，单船验放效率提升 40% 以上。 港口作业端持续挖潜增效，各部门协同联动，依托数字化平台科学调度，不断提升滚装作业整体效率。
1: 连云港港东方公司虚钩西作业区生产调度室经理孙宝伟：面对滚装船舶集中到港的挑战，我们生产、货管、汽运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快速响应，坚持因船施策、动态掌握每船客户需求，同时充分发挥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的数字化平台优势，精准调配车辆资源，实现车辆进场、装船排序等
2: 关键环节的信息化调度，推动整体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3: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2: 重点项目建设巡礼。记者王玉宇、吕伟报道，筑牢粮食安全底线，赋能临港产业升级。连日来，中储粮连云港仓储基地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高效推进工程建设，项目雏形全面显现。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粮食仓储加工物流一体化体系，夯实港城粮油产业发展根基。
4: 据了解，中储粮连云港仓储基地总投资13.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亿元，于2024年11月开工建设。目前，项目一期统仓主体已完工，附属工程设备安装。

0: 桥镇经济发展办主任王浩。
1: 中储粮一期二十八栋潜源仓主体完工，正在开展附属及设备安装，平方仓、综合楼等有序推进，机电消防 MEZ 工程同步推进，二期装机施工已完成75%， MEZ 工程已完成价格评审，正在开展招标工作。
2: 为保障项目顺利建设，赣榆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项目全流程跟踪服务，靠前破解建设难题，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用。项目投运后，将持续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屏障，为临港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以专班共建提速项目建设，以管家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做强绿色食品、高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全力积蓄镇域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0: 记者乔恒康报道。近日，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联合市
3: 轮流成作业，在实验室分析赛道水质挥发分的测定，不仅是对分析精度的考量，更是对操作细节细致入微的检视。应急监测赛道则高度还原真实突发环境事件现场，两名选手通力协作，高效完成水质采样、挥发性有机物快速分析及应急监测快报编制。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冷静，技艺娴熟，不仅展示了精湛的业务功底，更彰显了默契的团队协作与高效的应急处置能力。
0: 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测科负责人张晴：
4: 通过此次技能竞赛，全市生态环境战线掀起了一股钻技术、练本领、提素质的热潮，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的预期目的。
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竞赛还紧贴时代脉搏，紧跟数字化发展浪潮，创新增设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质量 AI 核查赛项。选手们依托统一部署的大模型工具，融合 AI 本地知识库，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进行精准体检，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敏锐捕捉人为干扰与弄虚作假的蛛丝马迹。这一前瞻性的赛项设置，不仅是对选手传统监测技能的升级，更是现代化科技手段在生态环境监管中的生动实践，成为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监测队伍建设，将技能竞赛与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紧密结合，不断提升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权威性，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连云港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0: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抢抓首发风口，培育数字新消费，紧扣全省人工智能加行动与精品小店发展部署，海州发展集团中国移动连云港分公司打造全市首个一站式 AI 综合首店悟空智房 AI 智能体验馆，眼下火热营业，500余款 AI 硬件集中亮相，线下沉浸式体验、当场下单转化的新模式引爆暑期客流，为科技类首店经济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3: 走进位于豫州北路移动旗舰厅的悟空智房 AI 智能体验馆，首先感到的不仅是科技感三个字，更是生活感。千平体验馆六大功能分区错落排布， AI 机器狗灵活穿梭，飞行足球随心操控， AI 办学终端，智能康养设备，稀有主题 AI 盲盒整齐陈列。试营业短短几天，日均到店打卡市民超过700人，机器狗、 AI 潮玩、智能盲盒首批货源售罄，不少市民登记预约补货，全年龄段客流络绎不绝。
5: 参观了这个营业厅之后呢，感觉现在这个 AI 正是融入生活，有孩子的教育类的启蒙的这些游戏玩具，有老人的这个康养的助品，还有您这个 AI 的这个盲盒现在都是 AI 功能。你好。
6: Hello 怎么啦？
5: 你可以给我讲个故事吗？
3: 不同于普通数码卖场只做商品售卖，这家科技手店以三个首创站稳首发优势。业态首创，一站式集合教育、办公、康养、家居、玩具全品类 AI 产品，补齐本地 AI 线下集中体验空白。模式首创，打通线上种草预约、线下深度体验、现场及时成交、配套研学服务、完整消费闭环。定位首创，跳出门店盈利单一逻辑，兼具商品零售、全民 AI 科普、企业数字化展示多重功能。
0: 连云港移动市场部渠道负责人严涛伦：
7: 打破大众轻过 AI

0: 少见 AI， 难用 AI 的壁垒，把抽象的技术转化为全年龄段可上手的日常体验，补齐港城全民 AI 素养普及的实体场景短板。其次呢，是业态创新示范，打造体验服务消费全闭环的 AI 消费新范式，为本地手电经济开辟科技体验类的全新赛道。我们期待能联动更多不同领域的手电资源，把 AI 体验和本地稀有 IP、 研学、康养、特色消费场景深度融合。
1: 长期以来，我市手电多聚焦餐饮、美妆、潮流零售，科技体验类综合性手电供给相对稀缺。悟空智房 AI Mode 的落地运营，填补全品类 AI 线下体验赛道空白。未来依托本土悟空 AI 品牌持续发力，连云港将持续放大手电虹吸效应，吸引更多 AI 新品科创资源落地，推动手电经济多元均衡发展，以数字科技类首发场景持续激活新型消费。
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8月24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瀛州集团杯摔跤比赛在冠云体育馆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摔跤健儿齐聚赛场，将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全方位较量。
1: 本次比赛全省共有12支代表队的420名运动员参赛。开赛首日，赛场气氛紧张热烈，参赛小将们斗志昂扬，敢打敢拼，凭借扎实功底、娴熟技法与顽强毅力展开激烈角逐。每一次发力对抗，每一轮攻防转换都扣人心弦，充分展现了摔跤运动的力量与技巧兼具、拼搏与坚韧并存的独特魅力。
2: 宿迁队参赛选手张彤：
3: 感觉刚刚摔的时候，自己动作还是有一些没发挥出来的，然后希望在后面把自己想平常练的训练练出来的都发挥出来。
1: 本次比赛为期6天，赛程从8月24号至8月29号。比赛按年龄段分为14至15岁组、16至17岁组两个组别，设女子自由式和男子古典式两个项目，涵盖39公斤级至110公斤级多个重量级别，为全省青少年摔跤选手搭建了高水平竞技比拼的平台。
2: 冠云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夏云亮：
4: 冠云县承担摔跤、蹦床技巧、武术套路3项重要赛事任务。摔跤比赛于8月24日至29日在我县体育馆举办。我县组建赛事工作专班，设置竞赛、接待、安保、医疗、后勤、宣传等工作组，明确岗位职责，确保竞赛环节衔接顺畅。
1: 在接下来的5天里，各级别比赛将依次展开。精彩的赛事背后是企业与城市携手同行的坚实力量。瀛州集团始终与城市发展同频共进，此次冠名省运会青少年赛事既是反哺地方的真诚行动，更是践行价值共创、未来共赢承诺的生动体现，共同见证少年健儿的拼搏时刻。
2: 水利之声。近日，经省政府同意，省司法厅正式复函批准同意我市石梁河水库区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标志着江苏最大人工水库在综合执法工作上迈出关键一步。为有效破解库区多头执法、职责交叉难题，2024年石梁河水库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正式启动，完成县市省相关部门意见征求后，2026年1月工作方案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向省政府报送请示。8月7号，省政府同意省司法厅出具复函，明确将原交通运输部门行使的内河船舶、快艇相关行政处罚权，以及原农业农村综合执法机构行使的水面渔业养殖、涉渔船舶行政处罚权，统一交由连云港市水利局集中行使。执法范围为石梁河水库27.95米等高线以内水利管理区域，权力清单将向社会公开发布，清单公布之后，由市水利局以自身名义在库区实施执法。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随着苏新消费数码换新开学季促消费政策逐步落地，真金白银的补贴效应开始在终端市场显现，叠加开学备货的刚性需求，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迎来消费高峰。在本地数码卖场，不少学生和家长抢抓政策窗口期选购装备， 政府补贴有效撬动中高端数码消费。
5: 记者走访城区多家数码体验门店，看到手机体验台、平板展示区前来体验产品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其中准备入学的学生和陪同家长占了不小比重。门店导购忙着接待咨询，协助核验补贴资格。这一轮省级促消费补贴覆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大品类，6000元以上按照成交价10%给予补�贴，单件最高可减1000元。趁着补贴落地敲定订单，高端数码产品咨询量、成交量出现明显抬升。
2: 连云港海州万达广场华为授权体验店负责人陈秋如：
6: 那开学季叠加江苏省数码换新补贴，来店里选购的学生家长多了很多。那像华为折叠屏、高端旗舰，很多售价7000多，满足6000以上的补贴要求。那省补最高只减1000块，7000多的机子算下来6000出头就能拿下。小程序领完券到店付钱直接抵扣，优惠实打实给到消费者，也带动了我们门店开学数码产品的销售。
5: 需要提醒的是，线上平台补贴订单收货地址需在江苏省内，线下活动参与门店需为省内商户。消费者在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参与活动的线上平台选购补贴产品，系统将自动核销补贴资格并扣除补贴金额。在线下实体店下单前，需在苏新消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提前领券，由商户核验后完成补贴立减。开学季本身就是数码消费传统旺季，政策补贴和市场刚需形成叠加效应，一方面减轻学生家庭购置数码装备的支出压力，另一方面释放中高端智能数码的消费潜力，政策红利正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市场增量。
2: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日前，东海县西双湖湖光月色雅集火热开市，东海文旅立足湖滨生态资源，以市集音乐会为载体，打造特色夜间文旅场景，集聚人气，拉动消费，为城市夜经济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5: 记者在西双湖湖光月色雅集上感受到，美食摊位香气四溢，利舞音乐响彻湖畔，一场集视听、游玩、消费于一体的夏夜狂欢正在这里精彩上演。傍晚时分，集市的灯光亮起，忙碌了一天的上班族、携家带口的居民、成团的游客陆续汇入集市，这里成为不少东海人夜间休闲消费的首选之地。活动跳出传统夜市简单摆摊的模式，将湖滨生态资源、草坪音乐会与烟火市集深度融合，用文旅体验撬动夜间市场。国风舞狮率先登场，为整场活动拉开序幕。千禧乐队登台献唱，国风、民谣、摇滚轮番上演，夏天的风、突然好想你等一首首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7: 有吃的，还有音乐，国风和潮流结合在
5: 潮玩文创花艺体验一应俱全，多元业态进一步丰富夜间供给，拉动本地消费。活动还设置朋友圈集赞、抖音话题挑战赛等互动福利，送出定制文创礼品，同步开启线上云端直播，线上线下联动，扩大文旅影响力，拓宽夜经济传播辐射范围。
8: 晚上带着家人过来湖边吹吹风，听听乐队唱歌，逛逛市场，既能吃到小吃，还能看到非遗手作，感觉咱们东海的夜晚越来越有气氛感了。
5: 据了解，本次雅集将持续开展，每周都将推出全新主题内容。东海县深挖湖滨文旅资源，以特色文旅活动聚集人流，激活消费，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持续释放城市夜经济发展潜力。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1: 近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表扬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表现突出选手的通报，对在大赛中荣获职工组、乡土人才组、教师组各赛项的21名金牌选手予以表扬。我市选手鲁京在本次大赛中夺得手工穿戴甲设计项目金牌，这是我市在省技能状元大赛上的首枚金牌。从创意款式构思、潮流色彩精准调配、精细成品塑形，兼具新颖创意与精湛实操技艺，在全省一众优秀选手中强势突围，一举登顶，摘得桂冠。这枚金牌也成为我市深耕穿戴甲特色产业、培育本土乡土技

0: 型人才的重大成果。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于今日开通，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或微信搜索中国教育考试网小程序查询。8月31号周一9时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钟源，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

0: 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0: 一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2: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3: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5: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7: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8: 台风天气紧急避雨，
3: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9: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0: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1: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3: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

0: 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2: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3: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4: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3: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4: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8: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

0: 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5: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5: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与您一起向未来。
11: 立夏鹅毛柱，小满巧来泉，芒种开了产，夏至不拿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12: 听妇幼二十四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日子悄悄过，一不小心时间就溜到了处暑节气。处是终止的意思，暑气终于要拜拜喽。但是夏秋交替，昼夜温差变大，暑湿还未走干净，秋燥又来凑热闹。今日妇幼二十四节气主题就是给家里的娃娃固护脾胃，培土生金，开开心心迎开学。谁的主场？肯定不是颖儿喽。掌声欢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李雨涵医生登场。李医生，快给咱们这些焦虑的老母亲吃颗定心丸吧。
13: 是的呢，最近门诊来的小患者，大便不调的，晚上哭闹的，没胃口的，问题五花八门，但根源就一个，脾胃运化失常。为啥处暑脾胃问题集中爆发呢？两个原因，主因在湿。夏天残留的暑湿像烂泥一样困住脾胃齿轮，转不动了。诱因在凉燥，早晚温差大，孩子一受凉，肺气被闭郁，肺与大肠相表里，便秘腹泻就跟着来了。再加上暑假里冰西瓜、冰淇淋、零食、烧烤轮番轰炸，脾胃早就攻伤了。
12: 原来是被湿热夹击了，那咱们该怎么给孩子修脾胃呢？
13: 记住四个字，培土生金。脾属土，肺属金，把脾胃这个土壤养肥了，肺气自然就足。秋冬少感冒，不咳嗽，饮食上遵循少辛增酸，少吃辣椒、生姜这些辛散食物，适当吃山楂、葡萄、乌梅等收敛肺气。推荐大家一道四神粥，山药、莲子、茯苓、芡实各十克，加粳米50克煮粥，每周2到3次。这四味是健脾祛湿的四大金刚，对食欲差、积食、大便不调的孩子特别友好。再搭配梨、百合、银耳这些白色食物润肺防燥。重点提醒，秋瓜坏肚，西瓜、香瓜这些寒凉瓜果要严格控制了，冷饮、冰品更要彻底忌口。
12: 吃的是搞定了，那起居和情绪上有啥讲究？
13: 睡觉可是头等大事哦，顺应秋季收敛之气，孩子晚上9点半前必须关灯睡觉，早睡早起养肺阴。穿衣上护好三个要害：肚脐、后颈、脚踝，寒气最爱从这里钻进去捣乱。运动选择慢跑、跳绳，以微微出汗为度，别大汗淋漓耗伤阳气。情绪方面，很多家长容易忽略，肝气不舒会欺负脾胃。开学前孩子如果紧张焦虑，肝木犯脾，食欲下降，腹胀就来了。
12: 如果孩子已经出现腹痛、腹泻、积食了，有没有不用吃药的好办法？
13: 这就要说到咱们中医儿科的外治王牌部队了，绿色安全，孩子接受度超高。第一，小儿推拿，通过特定手法刺激经络穴位，比如轻补脾经、清大肠、摩腹、揉天枢、捏脊等，每天做一做，健脾助运，调节气血，堪称指尖上的脾胃修复师。第二，穴位贴敷，我们中医儿科特别设计了健脾贴和清火贴组合搭配，健脾贴温补脾阳，清火贴清泻积热，两边同时贴，既不是一味温补导致闭门留寇，也不是一味苦寒损伤脾阳，真正做到健脾不助热，清热不伤正。第三，中药热烟包，对付寒湿型、驱寒型腹痛腹泻效果一流。把温中散寒的中药装入布袋加热后，敷在肚脐、中脘、天枢等穴位上，温热之力带着药性渗透皮肤，像给肚子敷了一个中药暖宝宝，温阳散寒，行气止痛，孩子舒服的不想拿下来。
14: 哇哦，这么多法宝，总有一款适合家里的小神兽。
13: 嗯，
14: 处暑是孩子体质调理的黄金窗口，欢迎大家来到联富幼中医儿科，一起守护孩子健康。
15: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7: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7: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0: 时光
17: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2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有些特殊，是一名劳改犯刊载于《北京晚报》上寻找多年前劳改干部的寻人启事。这名犯人正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丛维希，而一个能让作者事隔37年仍念念不忘的人，必定是与众不同、意义非凡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这则寻人启事来认识这位特殊的劳改干部。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这篇《寻找曹茂林》，并非普通的寻人启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22: 曹茂林是北京的老公安了，近日在写完《走向混沌》第二三卷之后，发现了我感情世界中无法弥补的感伤，就是那三个昔日的爱护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的狱政干部，有的走了，有的病了。我在山西劳改了近9年光景，当我1997年回访山西几个监狱时，特意去五姓湖农场看望了一个曾给予我生存力量的劳改干部陈大奇。厂长告诉我，他患了痴呆症。今年5月16号，我想把走向混沌脱稿的消息告诉在西城公安分局的董维森。西城分局的韩留柱同志告诉我，他过世已经3年了。 我如受雷击一般懵了很久，怎么转眼之间，一个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见地的老公安就被疾病送到天国了呢？在我感叹人生祸福无常之际，便更加怀念起一直不知去向的老公安曹茂林来了。60年代初期，我在塞外的营门铁矿劳改时，他是给予我温暖的第一位劳改干部。1961年工业下马，劳改矿山要向地处东北边陲的劳改地点转移。我的老母亲拉着我年仅4岁的小儿子来到中转站北院收容所看望我时，曹看见我母亲泪眼汪汪站在那儿，被我将要发配到5000里之外北国边陲的消息惊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一旁，低声对我说，告诉你老妈妈，你们又自号的不去那块地方，你们去茶店农场，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当我母亲听到这一消息时，她立刻如释重负的不再流泪。在那个年代，能够有曹茂林般心肠的劳改干部并不多见，这一小小细节不仅使我牢记一生，当1979年我重返京华时，我的母亲还没忘记这件事。她说，虽然那只是一句话的事儿，你可不能忘记人家，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力量走回咱们家了。就是强打精神拉着孙子能回咱那10平小屋，怕也会生上一场大病啊。曹茂林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公安，他的长相也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我突出的印象是他的两只眼睛一大一小，那只大眼睛可能得了沙眼之故，塞外的风一吹就不断垂泪。工业下马，我们刚到北院中转站等待转移时，他因为要料理许多事情，便把他的印章交给了我。我清楚记得他把印章交给我时叮咛我的话，该怎么对你说呢？我想国家将来总有一天还要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在等待转移的日子里，你把几百号人的生活管起来，特别是对你的同类，你要特别关心，有病的看病，该吃软食的开病号饭。在60年代初期，能有这种目光的劳改干部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只有曹茂林一个，因而我对他的印象称得上深入骨髓。尤其是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是，他带队去边陲的劳改驿站前夕，来我住的监舍来取他那枚印章。我很惜别，只是两眼凝神地望着他，他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问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对他说。我突然想起我在矿山的时候，我的一只英纳格手表和我年轻时写作用的一只罗纹派克笔上交给了一位主管财务的队长保管。那位队长也是要去东北的，可是他只把那块手表退还给了我，那只派克笔却一直没有还我。曹茂林听了我的自述后脸涨得通红，他责怪我道，你为什么不找那位队长要回来？我难为情地说，我找过那位队长了，队长说行程太急来不及找了。哼，岂有此理，在这儿停留这么多天，怎么就没有时间找一支笔呢？我过去从没见他发过火，那一刻他的脸由红变紫。你放心，到了东北我一定给你把那支笔找回来。第二天他们就踏上去东北的行程，把我们一批右派甩在了北院。我为此事心里十分后悔，身子都掉在井里了还考虑耳朵干什么， 今后我是以修理地球为生的劳改人员，一支小小的派克笔对我又有什么用？这不是给曹茂林心里添乱吗？大概是在一年多以后，我们这些随风飘来飘去的曹子从北苑而茶店，又从茶店转移到了团河农场。关于那只派克笔的事早就被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有一天，右派队的政治指导员董维森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几经转折，由我的一件东西转移到团河来了。说着他拿出一个小小的木盒，里面躺着我那只在50年代写下了3本书的派克笔。我对董维森讲了这支笔的故事，董维森笑笑说，嘿嘿，哪个行当里都有贪吃的老鼠和捉鼠的猫，现在它远行千里，物归原主了，你把它好好收起来吧。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做梦也没想到他能从5000里之外的地方飞回到我的身边。我恳请董维森，如果能够见到曹茂林，替我向他表示谢意和敬意。但难得有见面的时机，何况他并不认识曹茂林，就更难上加难了。直到1979年，我结束了劳改生活，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我去董维森的家中叙旧，又向他谈起曹茂林的事情。我说，我母亲让我去看望一下这位老公安。董维森非常理解我母亲和我的心情，但是一直没有查找到曹茂林的工作去处。此情不确，心中难平。因为他的身上具有人类最为珍贵的廉政和善良，特别是在我走向混沌三部曲脱稿之际，怀念曹茂林的心情骤然升到沸点。在百无良策可觅之时，便萌发了借北京晚报一角寻找老公安曹茂林的念头，望知情者能在便中告知一二。当然更希望曹茂林本人或他的家属能看到这张报纸。我急切想去探望这位外表朴实无华却蕴藏着闪光金子般心田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时间里，我们听到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寻人启事。通过这条寻人启事，我们认识了一个善良、廉政、朴实的老公安。那么作者通过寻人启事是否找到昔日的故人呢？下面让我们继续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丛维希的第二篇散文《圆梦杨尔玉》寻人启事的续篇。
2: 7月28号的晚报披露了寻找曹茂林一文后，29号上午电话铃声不断，晚上我就与曹茂林通上了电话。在拨打电话之前，我心里有些不安。我们已然分手37年了，一个球号记起劳改队长，如同学生难忘老师，可是让教过无数学生的老师记住每个学生，那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因而我在打电话时握着听筒的那只手是汗淋淋的。你还记得我吗？在工业下马的那年夏天。啊，记得，我们是在61年的7月1号转移的。他打断了我的话，当天抵达了北苑中转站，只是你的文章中提到的那支派克笔，我印象中是紫色带螺纹的，是我记错了，还是你写错了颜色？我仔细分辨着电话中的声音，依然是当年的曹茂林。当然，历经30多年，他的声音显然苍老了许多。但是一个老公安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竟然毫不费力地记起了我，并记起我们大转移的具体日期。他告诉我，他已然退休了，现在家住在房山杨尔玉的烟化宿舍楼。我说我急于去看看他，他说可以让他在室内工作的儿子曹健带路。我和曹健商定了一个具体日期，找了一辆车子，就匆匆奔向了地处北京西南的房山。那天北京的夜雨乍停，天空出现少见的湛蓝，我的心也像天空一样豁然开朗。多少次的寻找，多少次的怀念，都在这一天得到了回报。坐在车里，我仔细打量他的儿子，宽宽的脸与老曹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一代人显然又超越上一代人的挺拔。曹健告诉我，他爸爸虽然早在1943年就参加革命了，但是命运尽多羁绊。您想想，一个在阶级斗争万能的年代，一个同情落难知识分子的专政干部能够一帆风顺吗？文革前，他从东北劳改农场调回北京延庆砖厂工作，文革中把他当成了打靶的靶子是很自然的事儿。我爸爸不仅对您一个人同情，对所有受难知识分子都抱着惋惜的态度。您那篇文章一发表，爸爸接到了几个陌生的电话，都是当年老幼打来的，其中有工程师，有学者，爸爸当年都曾管理过他们。曹茂林对此也一直难以忘怀。当我走进烟化宿舍楼与他叙旧时，他告诉我，当时他只觉得知识分子都是建设中国的有用之才，但他只能尽力而为。在他的记忆里，曾有一个大学里来的右派，以哲学中否定之否定上书有关部门，对60年代的国情现实提出意见。曹茂林觉得这位大学生的意见是对的， 可是又不能公开表示出同意他的看法。百般无奈之际，他只好找这位学生谈话，隐喻地提示他此举对他不仅无益，还会惹来不少麻烦。曹茂林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挽救这个大学生，不要被戴上恶公的帽子。因为在那个年代，劳改队里的右派再加上恶公罪行，轻者要被判徒刑当犯人，重者后果就更怕人了。他回避了杀头这个怕人的字眼儿。37年不见，曹茂林变成了一位老人，他的头发脱光了，后背也微微弓起。但是当我和他面对面的谈心时，我面前闪动的仍旧是他戴着白色大壳帽时的警察肖像。我特意带来了那只失而复得的派克笔，并把它举到他的面前让他辨认。他看了好一会儿，仍然记得他退回的那只派克笔是一只紫色的螺纹派克。我说，是不是老曹你还给了另一个老幼退还过另一支笔？他想了许久，那也可能，因为在劳改队匆忙的调动之后，我还给劳改人员寄过拖欠的工资。劳改成员也是人，一个公安人员要把人家当人看待。那只紫色的罗文派克也许是寄还给另一个老幼的，一个头上顶着国徽的公安人员是不能克扣罪犯的血汗钱的。他讲这些话时神情安详自如，没有一丝炫耀自我的心态。这就是37年之后的曹茂林。他的住舍十分简朴，我们谈话的沙发旁边就是他的一只单人床。他的老伴儿在1964年就因肺病离他而去，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杨尔峪独居。见景生情，我的心情不禁有些苍凉。论革命资历，他在房山地区是仅有的几个老革命之一了。论工作业绩，他深刻地洞察时代趋向，是个有见地的老公安人员。特别是他转业到烟化工作以后，在建设烟化上曾付出过他的全部心血，何以会是这般处境？时间已近中午，我站起身来，请老曹和他的儿孙到附近饭店吃饭，以答谢昔日关怀之情与晚意。但是老曹匆匆用双臂拦住了我，他情真意切地说，这怎么行啊，你是客人，我是主人，饭我都准备好了。争执不过老曹，我在曹茂林家里吃了一顿简单但又别有一番情意的午餐。我无以答谢，送了点补品给老曹，以表示我祝愿好人健康长寿的心意。我又把我带来的几本写昔日劳改生活的著作赠给了老曹，作为我回眸历史往昔的感情的回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通过两篇散文拼凑出了一段跨越37年的故事。文中的曹茂林并非只帮助作者一人，而是帮助过很多当年处在困境中的知识分子。他的远见告诉他，未来这些知识分子必会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力军，而他一个给很多人带去了生的希望的人，对自己的困苦却安之若素，让人不禁肃然起敬。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天

0: 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我们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这条路上，咱们能够做到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想必最近呢，大家总是能听到，就是咱们有很多会员朋友要这个会员政策、会员福利，特别是咱们之前给300名这个中医标杆的学员朋友提供了这个六大附属礼包，这个会员朋友们听到了之后啊，就特别羡慕，想要。为什么会员朋友们对这个六大附属礼包情有独钟，非常想拥有呢？因为啊，它实用性非常强，它的作用效果也非常的好，这就导致咱们这些会员朋友啊极度想拥有这个附属六大礼包。当然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折扣，用药折扣啊这么大。其实原先用药折扣呢是咱们会员的这个独属，就超级折扣，最高能达到1折了，是会员的独属。但是这一次呢，竟然对这个标杆学员啊也给一定的折扣了，超低折扣。所以说呢，咱们很多会员朋友就在想，这个我们会员应该享有这个折扣，会员不给了，给这个标杆了啊，那是不是会员就不再关注了啊，以后呢对会员的这种政策福利就没有了。所以近期很多会员朋友们打这个电话，对这方面的疑问呢就非常多，有这方面的疑虑，甚至呢对这个超级折扣啊、附属礼包这个渴求性啊就非常强烈。那咱们节目组呢也考虑到咱们这会员朋友这些年对节目的支持啊，对我们的信赖，包括大家对这个超级折扣啊、六大礼包这种渴求性啊，哎，我们也非常放在心上。所以咱们节目组呢，其实这些天啊一直在为咱们会员朋友在运作这些事儿。这一点呢请咱们会员朋友们放心。那么今天盛老师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六大附属礼包啊这个情有独钟啊，为什么这么喜爱，它好在哪儿。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去谈一谈，讲一讲，这样呢可能对我们其他的一些比较符合的患者朋友可能有一个帮助，同时对拥有这个六大附属健康礼包的朋友啊也有一个知识的提升啊，也有一个帮助，至少知道我们拥有这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应该怎么用，好不好，如何用。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绍讲解的就是 这个雪莲熊胆明目洗眼液。这个雪莲熊胆明目洗眼液啊，你别看这一小瓶只有15毫升，这一小瓶只有15毫升，不大的小瓶，装的液体并不多，但我告诉大家，它是浓缩液，它是在原液的基础上浓缩的，它的成分的含量是超高的啊，它本身它的主方就比较大，你看它的主方，也就是它的配伍，它都有哪些药材配伍而成提取的，你比如说龙脑、纯化冰、决明子、鱼腥草、金银花、枸杞子、野菊花、蓝莓、熊胆草、叶黄素，你看看这些药材它的主方成分就十味药材，是不是大处方了？这个处方宏大，但是怎样做出浓缩液呢？这就牵涉的工艺了。首先通过这个熬制叫原液，大家知道啊，通过原液的净化再浓缩，最后成为浓缩液。那么这个10公斤这个药材熬制的原液多少呢？熬制1公斤。那么1公斤的这种原液能够浓缩到10毫升的浓缩液就不错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小瞧这一小瓶，它里面含有强大的药性，还有强大的成分，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员朋友们在滴到眼睛里这么一滴两滴就非常的明显啊！有的朋友就说，哎，这个反应很大，它是浓缩液，它不是简单的眼药水，我跟大家讲。所以说在大家这个清洗眼睛护眼的同时，表现才那么明显。它有哪些作用呢？它主要三大作用，听好了。第一个作用，舒缓，就是我们眼干眼涩眼疲劳不舒服不得劲儿，你可以用它去养护你的眼睛，可以舒缓，听好了，去舒缓你的眼睛。那么第二个，清洁，这个清洁呀，它不单是表面清洁，包括深层次清洁。这个草的决明子里面，我告诉大家，它有一个有益成分，什么成分？它能够溶解这个血栓，就眼睛毛细血管的血栓，它能够溶解，能够使我们的眼睛的血循环啊，能够通透不堵塞。眼睛最怕什么？血管堵塞，最怕这些。所以说你看看它这个成分啊，既能够溶酸啊，又能够分解，使我们的眼睛从内到外防水，内防水外防水都变得洁净。洁净是怎么洁净呢？使我们的眼睛整个眼睛变得洁净，比如说我们玻璃体是不是不洁净了，混浊了，那你看东西就会不清楚啊，有这个柳絮状的东西飘来飘去，哎，眼睛上总是有这个小黑点，医学生称之为分纹症，对不对？它就飘来飘去，它不干净，晶状体啊、玻璃体啊，它就不洁净了，就像这么一个玻璃，就像一个凸透镜，它不干净了。那我们可以用它干什么呢？去清洁，让眼睛变得清澈干净透亮，所以是可以去用它。在用的时候我说了，我说你们别不舍得用，是吧？你们这个是领来的，是吧？虽然市面上这个销售啊，这好几百块钱，但是你们领来的，你们舍得用，是吧？即使用没了，你们也可以超低折扣去购买，超低折扣，很低的折扣，是不是？特别是这个标杆学员朋友啊，你们可以享受超低的折扣啊，别不舍得用，有这个东西拿到手里你就一用啊，给它用好了。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个打电话问这个洗眼液呀？问题这么多呀，因为就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反响特别大，所以说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就特别关注这个洗眼液。它第三个功效啊，护理。什么叫护理呢？护理说白了，说简单，就是养护。养护，听好了，我们身体任何部位都需要养护。我们脸都经常洗，我们脸都经常抹点护肤品，都知道去护理，对不对？我们的手脚都知道没事泡一泡， 润一润，护理护理，这个眼睛怎么就不知道护理呢？所以眼睛更需要护理。你看刚才我讲的这十余种的这个药材当中，它含有的有益成分能够营养眼睛，能够呵护眼睛，护理眼睛，所以它对眼睛的这个护理也就养护。这个明目泻液它的养护作用非常强啊！你想想，十公斤药材能够熬制一公斤的原液，一公斤的原液能够提纯浓缩到十毫升的浓缩液已经很不错了，它的药性多么庞大，它对眼睛的养护作用得有多强大。这个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三五块钱十块八块的那个眼药水，它可不是这样，它可不是消消炎的问题，我跟大家讲，也不是简单的明目问题，不是大家花这个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那么一个事儿，这是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护眼的好产品，这就是大家喜爱它的原因。特别是咱们这一段时间很多朋友试完之后啊，再结合这个明目操五套去锻炼的，这个每天的眼睛提升啊，真的是显而易见的，改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明目五套操不知道怎么做的，问咱们老师啊，可以给我们来电话，我们可以教你。当然每天也有一个小时的直播授课，你们也可以看，可以学，跟着一块做一块锻炼啊，不懂没关系，你可以学，一定要做，不要光用这个产品，你也运动锻炼啊，眼睛也需要锻炼，眼睛时间长了不锻炼，我告诉你最后眼睛都不会动了。你别认为盛老师这个危言耸听，咱们很多学员朋友你看看眼睛会转圈吗？你看看顺时针转360度你转一圈，转个三圈五圈你再逆时针转，你看你会不会？很难，很多人眼睛不会动了，不会转圈了，这头摇眼睛不摇，就如同镶在这个眼眶里面是一样了。为什么呢？这个眼睛已经功能退化了，连动都不会动了，所以赶紧运动锻炼起来啊！每天都会教你们跟着学啊，跟着学。如果说我们按照这种方案你去调养你去治疗，怎能有没收获不康复的道理呢？是不是？你方方面面做到了，你一定会有收获，对吧？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特别是一个完整的方案特别重要啊！你得有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然后呢你再配合到位了，那么你就一定有收获。这就好比你有一把好的种子，这个种子都是优良的啊，然后呢你又耕耘啊，把它播撒在这种肥沃的土地上，气候又宜人，平时你又耕耘到位，那你到秋天就会有收获，你的收获就会满满。不是说我有好的种子就行了，也不是说哎我有好的土地就行了，也不是说哎我播撒就行了，你得有季节，就是整个方案，一个合理有效的方案多么重要，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多么重要，一个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多么重要。雪莲兄弟洗眼液大家喜欢，有足够的需求，这一点是能理解的。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在使用上啊，特别拥有的能把它用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再给大家讲讲这个六大附属礼包，这个奢养青花油。这个奢养青花油它有很多功效，有很多作用，它的作用非常大，但是呢在这里没法给大家透露，没法给大家讲，因为有很多限制，有些病情有些症状不能提不叫说，明白吧？所以说在这里我不能把它所有的好的地方优点给大家介绍出来，我只能挑几点。第一个，我们首先这个精华油，要知道精华油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作用，咱们先不谈奢养精华油，咱们就说精华油啊。精华油，一个好的精华油，它对身体是可以起到滋养的，是可以护肤的，是可以护肤的。护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这个季节湿气非常重，皮肤特别不舒服，湿气重了会得湿疹，对不对？你再比如说这个人特别肥胖，体内湿气重，那么他也会出现什么呢？不同程度的这种磨损，皮肤破损，比如说

腿湿气很重，来回走磨坏了，比如说腋下啊淹坏了，是不是？再比如说小婴儿这个皮肤肘里处腋下呀臀部啊，长期的湿气重不透风，它会存在这个皮肤的损伤。那么这个精油，好的精油是可以对皮肤起到滋润营养护理的这个作用，听明白了？好的精油，那么这个期间就可以让皮肤对湿气不那么敏感，特别是因为湿气潮发霉产生细菌呢、产生微生物啊，这种瘙痒不得劲儿，很管用。这个精油有这么一个作用，当然我说的是好的精油，好的精油。那么如果说我们手里有好的精油，大家在出现不论你臀部也好，你的腋下也好，你哪个私处不透风不透气潮湿容易细菌滋生的，只要痒不舒服的地方，你适当的涂抹，涂抹一遍，三五分钟之后你再涂抹一遍啊，三五分钟之后你再涂抹一遍，两到三次，这个期间你再看，你再试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你的症状逐步就在消失。等到你三五个小时之后，你这种现象你就感受不到了。就好的精油啊，你得说里面的成分好，作用好，精油有什么作用，有这个作用啊。你再比如说对紫外线过敏的，阳光下暴晒，你再比如说花尘粉尘过敏的，皮肤过敏的，红肿的啊，这个脸上颈部身上，你把这个精油你涂抹上护理上，你试一试，你看它管不管用，不管用你回来找盛老师，盛老师把你这问题解决好，盛老师花钱给你解决好啊。好的精油它有这个功效。那么好的精油还可以管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说我有鹅掌风，是吧，我皮肤干裂啊，像这个树皮一样，我的脚跟也好，手也好，我的脸也好，皮肤也好，存在这种情况，特别冬天容易冻伤，你给它涂抹上，你试一试。再比如说很多人有这个老年斑啊，或者感觉自己的皮肤衰老啊，角质比较硬比较厚，不像皮肤那么娇嫩柔润细滑，你把精油你用上，你试一试。好的精油，说什么是好的精油，好的精油能好到什么程度，听好了，好的精油婴幼儿皆可用。好的精油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它没有化学制剂，纯植物提取，听好了，纯植物提取啊，没有添加剂，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它是百分之百的精油，纯植物精油百分之百，而不是说30%的精油或者5%的精油，95%都是其他辅料。听好了，这个油纯度也很重要，这就跟我们平时买这个花生油吃的油是一样的，它的纯度能达多少，是纯的百分之百的花生油，还是说它是调和油。调和油，什么叫调和油呢？比如说花生油占多少，比如说大豆油占多少，比如说菜籽油又占多少，这叫调和油。如果说你买纯花生油，百分之百的花生油，你看一看它贵不贵，是吧？你看我们平时买这个饮食的食用的这个油还不一样，同样5毫升，同样10毫升，同样这个10毫升有的30块钱一桶，有的50块钱一桶，有的100块钱一桶，有的150，甚至还有更高的，咱们就不理解了，说为什么它这个这么高呢，对不对？它为什么它这么高呢？有的是纯的，它没有调和，纯的这个花生油，这是好的。那么咱们用的清虚通络奢养精华油，它是什么样？它是纯植物，没有任何化学制剂，它是百分之百的植物油，没有其他辅料。大家拿到手里看一看，它是一种琥珀色，琥珀色不是你们在市面上自己买的那种透明的淡如水的，它不是，它是琥珀色的。这种琥珀色的原因是什么？是这个沙棘籽的提取，从沙棘籽当中提取的这种油，这种油非常珍贵，因为什么？因为它含有抗氧化物啊。这个沙棘籽油酸很多朋友听说过，包括很多这个妇科，女性妇科有一种药也是这个沙棘做的这个酸剂啊，比如说宫颈炎宫颈糜烂

0: 都是用沙棘油做的。就沙棘油好不好，它对很多这个溃疡的溃烂的都用沙棘油啊，包括皮肤啊氧化的色斑的都用沙棘油。那么咱们这个水养清虚通络精华油它为什么是琥珀色的，因为它含这个沙棘油含量还非常高，如果含量少都不会这个颜色。你说它好不好，这个我们平时啊在使用上通过三五天就能对比，就能对比出来。比如说我们在手的涂抹上，你左手涂抹右手不涂抹，你看通过三两天你整个手它就变化区别特别大，左手特别细嫩光滑，右手就显得特别粗糙了，以前没有对比你看不出来啊。你身上涂抹你看一看它就不一样了，你脸上也是这样。我们很多人皮肤不好皮肤有问题的，你完全可以去用它啊，你完全可以去用它去养护，你养护一段你试试你看一看。这个奢养清华油啊我们已经给大家提供过几次了，咱们很多朋友领取过，领取完之后反响特别好。为什么那么多学员患者朋友都想用它都想拥有它，特别是咱们这一次你看看会员朋友啊对这个六大复苏礼包啊真的是情有独钟啊，就盯上这个六大礼包了，是因为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原因。很多时候我跟你说它的好，咱们六大礼包里面的好我都没给你们讲出来，就像咱们很多学员朋友说老师啊凡是咱们节目当中提供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实打实的好东西，嗯，提供哪一个用上都效果非常好，属实这样属实是这样。你们可以去对比，你可以拿着咱们给大家提供这个产品整个市场去对比，不说最好也是佼佼者，也是数一数二的好产品。因为不好的没效的作用不大的我们一概不建议大家用，既不浪费金钱又不浪费时间，最关键不能让它浪费我们的这种诚信，对我们的这种信任造成伤害。所以说凡是作用不强的不是顶尖产品不是一个绝对好的产品是不会让大家用的。就是大家喜欢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健康礼包的喜爱的原因啊，这也是这一段时间大家喜欢答题的原因啊。当然答题也可不单单是领取这个健康礼包这么简单，因为通过答题增加我们对知识的掌控对知识的理解，这种受益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对吧？这种受益是一生的。当然按照惯例今天还要给大家留下三个问题供大家去答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洗眼明目液它里面有多少种药材。第二个，这一小瓶15毫升液体，这15毫升这个药液浓缩液至少需要多少斤的药材才能做成这10毫升以上的浓缩液。第三个问题，清虚通络奢养精华油为什么它是琥珀色，有哪些好处。简单吧，三个问题啊，今天盛老师问的问题啊不太难啊，专业的知识不太深，所以说相对来说好答一点，希望大家好运，既能通过答题获得健康礼品又能够通过答题增加自己的健康知识。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 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盛老师你好。
0: 哎，久等了。
3: 哎，我呢是江苏淮安的哦。
0: 啊，江苏淮安的是吧？
3: 哎，
0: 好。
3: 这个盛老师啊，都知道很多会员啊、朋友啊，都在这个调节目组啊，帮助争取这个福利哦。
0: 是。
3: 这个会员福利啊，我们去说已经哦，等了好久了哦。
0: 是。
3: 哎，平常呢，我也天天想着啊，啥时候有啊？怎么还没有呢？
0: 嗯。
3: 这应该啊，快了吧？
0: 是，
3: 盼望着呢。
0: 嗯，也经常的去盼望，是吧？
3: 哎，盼望哦。
0: 嗯，
3: 好事啊，谁都想要要哦。
0: 是，是这样。关于咱们之前的这个会员这个政策吧，
3: 嗯，
0: 以往一年只有一次，说实话有点少，因为有很多学员朋友手里有很多这个会员积分，为会员做了很多贡献，那么这个积分用不上，也干着急。本来这些积分是可以兑换产品的，可以享受更低折扣用药的。
3: 嗯
0: 啊，所以说呢，一年一次呢，就导致呢时间太长。大家也提出了很多想法和要求啊，
3: 对对，
0: 包括近期大家提出的，正好借助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打算再给大家去争取争取这个会员的福利啊。你也是这个会员是吧？
3: 哎，我是老会员了。
0: 啊，老会员啊。
3: 哎。我还推荐了我不少亲戚朋友啊，
0: 是
3: 在收听你的节目呢。
0: 嗯，好。
3: 哎，
0: 嗯，
3: 大家跟着我学习调理身体，
0: 好，
3: 都收获很大了。
0: 是。
3: 这个呢，我呢也特别的高兴哦。
0: 嗯。
3: 他们有收获啦。
0: 嗯。
3: 都很呢感谢我，送了这个礼物呢。
0: 啊哈，还给你送礼物，说明什么？你们对他的帮助非常大，
3: 哎，
0: 对吧？
3: 对。
0: 这不就送人鲜花，手有余香吗？别人还会感谢你，是不是？
3: 哎，是的。
0: 嗯。
3: 以前嘛，大家这个治病哦，花了太多的冤枉钱了哦。
0: 嗯。
3: 现在只用不多的花费啊，就能把这个体质啊调节好了。
0: 嗯。
3: 要不是我推荐他们用这个脂肪丹，
0: 嗯，
3: 这个调理这个体质啊，
0: 嗯，
3: 可能啊还找不到正确的调理方法呢，
0: 是
3: 还在遭罪呢。
0: 是，你看看，嗯，这就是我说呀，咱们呀要干嘛？要把纯粹的中医和中药宣传出去。把这个知识普及下去，
3: 嗯，
0: 我们很多患者朋友不是欠缺这个治疗的费用，是欠缺一个真正通过核心的中医调理自己走向健康的机会，需要一个好的医生，精医懂药的这么一个医生，需要一个好的产品，需要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我们要给大家去学习这个机会，掌握这个机会和使用的机会，
3: 嗯，
0: 对吧？很多人一直都盯着疾病上啊，我这个病我就得用这样的药，可不见得我头痛就得用治头痛的药，我脚痛就得用治脚痛的药，对吧？
3: 嗯，
0: 我治病的同时，我应该关注关注我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为什么会头疼？我把身体调理调理，为什么别人不疼就我疼，对不对？
3: 啊，对对对，
0: 我们要学会调理身体，改善这个体质。
3: 嗯，对的对的，
0: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其实有时候啊，咱们这些学员朋友啊，介绍很多人学习听，这个帮助最大的就是知识的掌握。当大家掌握知识了，我们在调理身体上，在治疗疾病时，我们不迷茫了，不困惑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刚才包括你说，你看他们听明白了，开始调理体质，调理体质，他就会选择这样的产品。
3: 嗯，
0: 你比如说用青黄丹，青黄丹专门调理体质的，它改善体质，它体质改善了，身体健康了，身体硬朗了，疾病自然就解除了，
3: 嗯，
0: 对不对？
3: 对对对，哎，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帮助别人获得健康的同时，我们 也做了一份贡献，是吧？贡献还有贡献分值呢，贡献分咱们还可以受益呢。这就是都受益，别人受益，你也受益，大家都受益，这才可以。
3: 这个盛老师啊，我们老两口啊，现在也捡了不少的这个贡献折了啊，还有积分，到时候能兑换不少产品了吧？
0: 能啊，你最高可以享受一折，一折什么概念？10块钱你只需花1块钱，100块钱你只需10块钱，就常规用药，就市场上卖的什么药，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就什么药，一样的。你别看你们说我就花这点钱，那是药品是真的吗？100%是真的，全国315质量防伪，质量保证。
3: 哎，盛老师啊，你讲了一点不错哦。盛老师啊，我经过1年多的这个调理啊，使用这个滋黄丹调理这个体质，这个还有保元丹补养这个精气神哦，身体啊改善的变化很大哦。现在啊大大小小的毛病啊都少了，
0: 都少了，你看多好，这就是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抓这个身体的好处。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我体质不好。却从来不去在体质上下功夫，体质提升了，你是不是毛病就少了？多好，盛老师为您感到高兴啊！都有哪些改善？说一说我听听。
3: 这个盛老师啊，我呢，这个血糖呢现在控制的很好
0: 啊，
3: 酱油呢和胰岛素啊都停了
0: 啊
3: 哎，我现在没有任何好像不舒服了
0: 啊，还行，
3: 这个、指标啊一直挺稳定的，
0: 不错啊。
3: 这个皮肤溃疡的这个地方呢，已经看不出这个疤痕了哦。
0: 好，
3: 之前啊，领到的这个抗氧精华油啊，对我的皮肤帮助真的很大。配合这个脂肪丹呀，调理这个体质啊，恢复的效果格外的明显哦。
0: 太好了，你看这就是整个治疗方案的重要性。什么叫方案？就是一整套方案，不是单纯的吃一个产品，也不是简单的一个锻炼。是不是啊？你是整个方案，比如说我身体溃烂或者溃疡，那我应该怎么办？你再比如说我哪块有痹痛不舒服，我又应该怎么办？是吧？哎，我食疗上怎么办？我茶饮上怎么办？我锻炼用什么？老师指导到位，再加上您做的到位，没有不康复的道理。
3: 对
0: 啊，你会越来越好啊。
3: 对的，
0: 一步一步来。
3: 我现在啊，听你这么讲，我非常高兴哦。我呢这个筋膜曲张啊，又好转了很多了。蚯蚓样式的，现在啊都平了。
0: 好，
3: 猪肉包啊，泡脚呀、
0: 啊，
3: 小腿呀、啊，不浮肿了。
0: 是不错，不错，挺好啊、
3: 哎，盛老师啊，你配置的这个中药泡脚方哦，和别的比哦，确实不一样。
0: 是。
3: 这个好坏啊，一目了然。我呢经常泡脚啊，脚也不臭啦，脾气也不再犯了。
0: 是，市长，咱们给大家配的这个中药主义包，首先我们会根据脚上的寒、脚上的湿、脚上的瘀，这个病情和症状来考虑用什么药，这是对症用药。所以咱们的配方是针对性比较强的。第二，给大家用的药都是地道药材，就药性十足。你不但是针对性，药劲也大，而且呢，给大家的药含量也多。你看这个一大包里面的药材，品位多，颗数也多，不是那么一小包，也不是药面。
3: 对对。
0: 啊，你看看你这一包药材很干净啊，你闻着这个味儿，你看看它没有土腥味儿，啊，没有杂味儿，而且呢，清香味儿特别强，药性味儿很足，材料好，药材好，货真价实，这样你们用的效果才会说更加的突出。你为什么用的效果好是有道理的，就是货真价实，好东西好药材才有好疗效，好疗效才有好药效啊。
3: 对的对的，
0: 是吧？要不你哪有这么大的收获呀，你效果哪有这么好啊。
3: 是 的
0: 是吧？很多人经常泡脚就没泡出这种效果呀。
3: 对对的、这个盛老师啊，你说的真的太对了哦。
0: 嗯，
3: 地道啊，真实啊，才能是疗效的这个保障了哦。
0: 对，
3: 现在呢我进了这个养护的阶段了。这个医生呢是用着这个脂肪肝啊、还有抗氧精华油啊、做药包啊、洗产品这个保养呢、哎呦我很喜欢哦、哎有会员福利的时候嘛，能不能帮我们争取的这几样的这个产品啊、这样的既能省下这个费用，又能养护好身体，
0: 好
3: 对不对啊、
0: 保养用是吧？
3: 哎对对，
0: 我非常支持你。
3: 好，
0: 我特别喜欢你这样的学员，就是说不以治病为目的，不是我有病了我才治，没病我就不关注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身体调养呵护一点都没有，没有思想，没有概念，没有行为，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最容易出现问题，越是这样的人身体越糟糕， 很多人都说我没事为什么养生呢？闲的可不是，养生保健的目的是什么？
3: 嗯，
0: 第一个，我可以减少疾病，不生病，
3: 对对对，
0: 不遭罪吧？第二，

0: 正病花钱治疗费用高不高？小病咱那点几百几千，大病几万几十万。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给你治，这个家底就掏空了；不给你治，没人性。所以说，你看看没有养生、没有保健这种意识的人，这个家庭经常在治病。你没有养生意志，你没有呵护自己，就像这个车似的，你一直在用，一直不保养，它一定会坏。那么你在治病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费用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没有养生意志的家庭和这个人，他家一定在治病。在治病的家庭，他一定条件不会很好。所以说，很贫困的家庭，条件不好的，多数都没有养生意志的。而有养生意志的人，他基本上不生病，所以他也不用花大价钱，很高的投入。所以这样的家庭不但人健康，而且还是富裕的家庭。这个数据我们是对比出来的，我们是总结出来的，可不是盛老师在这里胡乱说出来的。所以养生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减少花钱；第二，我们少生病不遭罪。最关键是我们通过养生保健，我们可以让自己的青春，让自己的年华留住，衰老的慢，我们让自己的生命大大延长。是不是？你看养生的人六十七十他看着像四五十五六十，不养生的人五六十看着像六七十。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能活到九十岁、一百多岁、一百一十多岁？为什么有的人五六十岁就不行了？为什么？这就是对生命保养和不保养的区别，这就是养生保健的好处。所以说，越是你们这些养生保健的患者，盛老师越喜欢，因为我就热爱养生、热爱保健。说能不能治病？会不会治病？能治病，但是善治不如善养。我治疗再好没有用，治好了不去保养，几年又生病了。
1: 对对，
0: 咱们不生病多好，大家一直都健健康康的，一直都长寿，我们一起都十几年几十年多好，我们每个人都长命百岁，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养生保健非常好。那么你需要的这些啊，养生保健比如说用药上超低折扣，比如说这个康复礼包上，这个我们都会去争取。
1: 好的，
0: 关注节目啊，我们尽快给你们争取下来，叫你们去受益，好不好？
1: 好的那真的太好了哦。
0: 你就关注节目好吧。
1: 好的
0: 行，好了，时间关系啊，咱聊了不少，整体来说非常不错，特殊交代也没有，因为你本身就热爱养生，热爱养生的人平时也会锻炼，也差不了。
1: 盛老师啊，你放心哦，我呢在饮食上和休息上呢，我都很注意。
0: 太棒了！
1: 大家呢都每天呢坚持做养生操
0: 啊，
1: 我呢每天呢也跟着啊，看着也在练呢。
0: 太好了。
1: 之前呢我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看了你老师的示范以后吧，我清楚了该怎么练了哦。
0: 是，你看看你动作标准到位了，你知道重点在哪里了，你看你受益性就提升了，是不是？
1: 对，
0: 跟着学跟着做，没有白学的，没有白做的。好。这样咱时间关系呢就聊这些吧，该交代的盛老师也都交代了，该了解的我也都了解了。
1: 谢谢
0: 再有不懂的再跟咱们场外老师沟通，好不好？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磘，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啊，盛老师。
0: 哎，您好。
3: 你好。
0: 哎。
3: 啊，
0: 你好。
3: 这个给您通上话了，这个。
0: 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石家庄的。
0: 啊，河北石家庄的。啊，听这个说话方式，感觉是老朋友、老听众了吧？
3: 对，我跟您通过一次话。
0: 哦，多久了？
3: 啊，多久了？那是二月份的那时候。
0: 嗯，那现在有半年了呀。
3: 哦，
0: 怎么样？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收获？有变化吧？
3: 那个这睡觉挺好，其实吧，也比原先挺多了，反正是走道吧，也有了点劲了，比以前好
0: 有点劲
3: 了，反正是
0: 不那么嚷了，是不是啊？对，
3: 是睡觉那个时候，那个一直老是喘的那个脊梁那个疼，也是疼。后来今天给我开的药吃了吧，也强了，这真是不少，反正是。
0: 嗯，那就好。
3: 要不我的身体还是不行，得调理。得还得调理。这个血压一直显得高，这个舌根啊还是老是红，那个舌头上有那个齿痕。这个眼角吧也是还是老这个流那个粘液，这个嘴显得干。记忆力真是差，人家头前说过呀，一会儿就忘，都记不住。 心底吧也是有点缺血，我这个的。
0: 嗯嗯。
3: 那个脚下吧，这个右脚下这个脚底板地方老会踩到东西一样的是，老是会那个左脚不一样，左脚吧都踩的是啥事？这个脚老是不管穿多软的鞋，它也是都会踩着东西一样那个。
0: 嗯。
3: 踩着门一样的那个的。
0: 嗯。
3: 地里吧，我到脚么的一地里没多大的事，反正是。
0: 嗯。嗯，
3: 我说叫你给我再开点中药去，再调理调理这个的。
0: 舌头红，血压高，说明什么呢？肝火有点大，肝火跟心火啊。
3: 啊。
0: 你上面火气大，脚底板的感觉有东西，这就说明你脚腿血液循环不好，明白吗？脚、
3: 啊、明白。
0: 脚腿血液循环不好的，多数都是阳虚气虚的人，脚凉、腰凉。
3: 对，
0: 腿凉。
3: 我这个是阳虚气质。
0: 对，阳虚气虚的人最爱得虚火，所以说眼角有东西、
3: 啊、
0: 嘴有东西，但是你下边又特别凉。如果说你下面阳气足了，血液循环好了，你脚就不会感觉有东西了，就不感觉硌了。
3: 是、
0: 嗯、
3: 我那个脚吧、
0: 嗯、
3: 那个脚脖的地方那个细毛、
0: 嗯、
3: 毛血管挺多，没事那个时候也不注意的看，这吧这夏天就穿这个表吧的，在家一看那个脚脖那个地方净、
0: 嗯、
3: 那个细毛血管，
0: 对，发青发紫很明显，是不是？这都是堵住了、淤住了
3: 啊，它都是发紫、
0: 嗯、
3: 那个的，
0: 嗯、
3: 是
0: 寒瘀，这都是寒瘀。所以说，我说这个期间呢，你们泡泡脚，经常泡泡脚，剩下就是调理体质，调理体质，用点调理体质的产品，把体质改善改善。你把这个青黄丹用着，这个体质不改善不行。啊，血压有点高，舌头有点红，配合方法就行。方法用方法就可以，啊，这个方法也不用多，多那你元阳固了，阳气火力劲足了，虚火就不往上走了。你现在火气还没有固定到一起，至于说你现在要用的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哈。
3: 那个青黄丹那个的是配得好，
0: 青黄丹配合好啊。
3: 行行
0: 行、
3: 啊，
0: 那就这样，好吧，嗯。
3: 啊，行，
0: 哎、好，
3: 发在那个向老师那个微信里吧。
0: 好的好的，可以，嗯。就这样
3: 啊，
0: 哎，
3: 谢谢啊，
0: 哎，
3: 谢谢，
0: 嗯，
3: 哎，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5: 郑老师你好。
0: 你好，就等了。
5: 郑老师，
0: 哎，
5: 就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0: 好啊，啊，说说吧。
5: 我是河南周口人、
0: 啊、
5: 我今年65岁了。
0: 啊，65岁，年龄不大。
5: 对，我今天吧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抢一个就是会员的名额。
0: 你这是来抢会员名额来了。
5: 是。
0: 啊，这会员这个还没有正式落地这个事儿，你们就开始抢名额了，很怕落后了。
5: 对呀、啊、我听你讲课都听了2月了。
0: 啊，
5: 这前段时间吧哈。 中医证明，不是有300个名额吗？
0: 对，
5: 你说我落选了，没参加上
0: 啊！
5: 哎呦，我这心里头啊，老不是滋味了。

0: 我一想到吧哈，有用药折扣，还有六大礼包的福利，
1: 嗯，
0: 哎呦，我这心里头啊，我就痒痒啊，
1: 嗯，就想要这个礼包，是不是啊？就想这些要这些礼品，都是好东西呀，是不是啊？
0: 是，
1: 嗯。所以说这一听咱们这个会员的学员朋友啊也讲会给提供这些就坐不住了，是不是啊？你一看你也是急性子呀，啊，
0: 是
1: 啊，
0: 哎呀，现在吧哈，
1: 嗯，
0: 我这心里吧哈，
1: 嗯，
0: 今天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嗯，我一听到吧哈这个消息，
1: 嗯，
0: 就是我这心里的吧哈，
1: 嗯，
0: 就想哈，
1: 嗯，
0: 然后早点来，
1: 嗯，
0: 早想一个名额我先给他占下，
1: 嗯，
0: 我跟你说孙老师哈，
1: 嗯，
0: 最主要的吧我是想要这个一折用药，
1: 嗯，
0: 我这个经济吧不是很好，但是吧这一折用药，
1: 嗯，
0: 它真是解决了我的难题呀，啊，
1: 是这里咱们这一次最低也可以降到 1.3 折啊，当然是在有积分兑换的前提下啊，
0: 哎，
1: 积分兑换，
0: 就是，
1: 你没有积分兑换不行，咱们主要是针对老会员啊，针对这个会员朋友积分，嗯，
0: 你听我说孙老师，
1: 嗯，
0: 就积分吧哈，没有吧，我花钱充值积分也划算呢，
1: 对，那也可以啊，也可以，
0: 你这一折就等于我以前用100块钱买药，现在呢就用10块钱，
1: 是这个理儿，是这回事儿
0: 啊，
1: 嗯，
0: 我这吧哈用调理体质的齐黄丹，
1: 嗯，
0: 还用的挺好，
1: 嗯，
0: 那我要是买调理体质的齐黄丹，那不就等于以前买10盒的钱，我现在花1盒的钱我就买到了，
1: 是这回事儿，可以这么算啊，嗯，
0: 哎，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你说我现在吧，
1: 嗯，
0: 经济情况哈，
1: 嗯，
0: 这就完全没有负担了。
1: 嗯，
0: 我以后用药调理，我也没有顾虑了。
1: 嗯，是没有顾虑了。就是主要抓身体，
0: 啊，
1: 把身体好好调着，自己不生病，自己不遭罪，那就是最大的功劳了。嗯，
0: 是啊，你说吧，我都用调理体质齐黄丹，
1: 嗯，
0: 我调理2月了，
1: 嗯，
0: 我也是真见到效果了。
1: 嗯。
0: 郑老师，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现在吧可算是找到了真正的中医了，
1: 是，嗯，
0: 用上了真正的就是好产品了，
1: 是，听你这口气都能感受出来，应该是很满意
0: 啊，
1: 嗯。
0: 我以前吧，我治了好几年，
1: 嗯，
0: 就是瞎治啊，
1: 嗯，
0: 就我让那些挂了羊头卖狗肉那些中医，
1: 啊，
0: 他给我忽悠了，
1: 是，嗯，就听热闹了，没听门道。嗯
0: 啊，他说他的药好，
1: 嗯
0: 嗯，他的药里边有7-8味，就是名贵药材，
1: 嗯，
0: 哎，这个也治，那个也治，
1: 嗯，
0: 那我就买回来吃吧，
1: 嗯，
0: 我吃了好几个月呀，也不见效，
1: 嗯，
0: 我就去问他，
1: 嗯，
0: 他就告诉我哈，
1: 嗯，
0: 中医吧得一步步来，
1: 嗯，
0: 得靠长时间的积累，
1: 嗯，那可不是这样啊，中医不是说中医就一定见效慢，凡是中医见效慢的，我跟你说啊。大多数都是不对路的，中医可以见效慢，但是不会慢的好几个月都没效果，知道吧？半个月到一个月效果也出来了，除非哪些疾病疙瘩长东西了，身体长了不好的东西，说咱要化掉它，要化掉它，说我用了半个月用了一个月，哎，并没有发现呢它化掉啊，这个可能慢，我们能把这个长的东西给它增长的势头给它抑制住，让它增长缓慢或者不增长，它本身就是一种疗效了。那么再往下化掉这个不好的东西，把它慢慢从大到小，原先的鸡蛋那么大，后来变鸽子蛋啊，从鸽子蛋变花生粒那么大，一点点变小，这个可能会慢。就这个疾病，其他疾病我跟你说不慢啊，说慢的都是什么？没有把真正的中医体现出来的啊。其实中医啊，有时候用对了非常快，上午用下午有效果啊，你第一顿用上。你没到第二顿呢效果就出来了，是吧？所以说呢中医不慢，我们很多时候不会选药，主要是咱们选这个药，我光听说，听说的催的天花乱坠，真正好不好不会看，任何产品买到手里一定看，拿到手里，哎，它是药品还是保健品，是吧？药品才能治病啊，保健品它治不了病，这明显的。第二，药品我得看它的配伍主方，就这么几味药材说的天花乱坠，它能治吗？明显就不可能，咱得看主方大，哎，配伍严谨，这个性味足，拿过来你可以看吗？是不是？你买药你不拿到手里，你直接就花钱了，你这叫花什么钱呀？是不是？就不负责。所以说你要会看，说的好不如这个实际效果好啊，不如做的好，懂吧？
0: 对，
1: 哎，
0: 这个吧，我知道，孙老师，
1: 嗯，
0: 就调理体质的齐黄丹，
1: 嗯。
0: 50-60味名贵药材大处方，
1: 哎，对呀，你看这个药，你再试一试，它质量就不一样了。

0: 病情啊攻克了，是不是？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完整对路的方案和方向，然后呢对症的药品，对不对？
1: 对呀、
0: 这两项必不可少的，很关键。
1: 对呀、所以吧哈，说我现在吧哈，用这个调理体质的奇黄丹，就改善体质这俩月啊、现在我身上也不乏了，
0: 是
1: 也有劲儿了，完心脏吧哈也不心慌也不心悸了，最主要啥？就胸口针扎的这个疼，它没了。
0: 是
1: 啊
0: 整个身体的状态这截然不一样，是不是？
1: 是，你这个事儿吧哈，我比较害怕。因为吧，去年吧哈、我不是心脏做了一个支架吗？它有一个血管吧堵的，它就不严重。我就没做支架。
0: 那它后期就会严重。你如果说头痛一痛，脚痛一脚，你这种情况，你摁的糊了起了瓢。
1: 那我一直吃药啊。那也没有效果。但是吧，现在吧哈，我通过就调理体质，用这个奇黄丹。那八月几号的时候我去检查，之前吧我堵了将近70%啊，现在降到了40%了。
0: 你看看，哎，
1: 那我才一个多月啊。
0: 对了，这就是抓整体，你别头痛一痛，脚痛一脚，啊，我们要调理身体，改善身体。你何比说你原先这个身体，整个身体都是处于淤血。血脉不通的状态，不是这淤就是那堵了。你光做的支架，光做的搭桥，就这一段，那其他部位呢？所以说，我们要真正要做的是把身上所有的血脉都给它通开，不让它堵，让它流动顺畅。那你用奇黄丹，你是调理的体质，它能调理身体什么呢？调理的淤血体质，调理阳虚体质、气虚体质、痰湿体质，它能把咱们身体偏颇这种现象给改正了，给掰正了。你一个好的身体状态，不治之淤不纳堵了，你当然就舒服了。你原先淤堵的地方都打通了，你还用做指甲，还用搭桥吗？你还用吃这个通络的药吗？你不用了，这就是我告诉大家调理体质，抓核心，抓身体。记住，当你身体整个改善了，很多种疾病你不用特意去治，它自然而然就消失了，自然而然就足不愈合了。
1: 对，
0: 是不是？你看你抓身体是不是抓得好？
1: 对，
0: 记住会治才是关键，然后呢再会用药。
1: 是。所以说吧哈，你说宋老师这个会员了，我说啥吧我也得加进来，因为我用这个调理体质的奇黄丹，它是真见效果了。
0: 是
1: 我这接着好好的调理啊，就我这血管啊血栓呐、就是通开，它就是时间的问题嘛。
0: 是你放心，咱们节目给大家制定的健康方向一定都是行之有效对路的，不是让你们胡学乱学的。另外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申请也好推荐也好，这个产品一定要是管用的有效的，没效的也不会叫你们用，听明白了吗？不单单是奇黄丹，就包括其他产品，任何产品它要有效，它要对路，它要管用，不管用都不会叫你们去用啊。至于说你想加入这个会员享受超低折扣，这个能理解，没问题，好不好？没问题啊。这块呢到时候你可以跟场外老师提前交代一下的啊，沟通一下的，这样等到这个报名啊，这个真正有产品可以享受这个会员价的时候呢，至少不错过。我看出来了，你是很珍惜这次机会，很在意这次机会，是吧？很怕像上次一样啊错过了，是不是？你们加入会员享受这个超低折扣，我也是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个是厂家给的福利，是不是？哎，咱们享受了当然好啊。你们花的钱越少，收获的效果越好，那不就说明这档节目？它的贡献，它的价值就越大嘛，是不是？哎，
1: 是
0: 我也是愿意看到的，没问题，好不好？
1: 好，
0: 然后呢，什么问题呢？可以多跟场外老师沟通啊，不懂的就可以问，好不好？希望你早日康复。
1: 好，
0: 行，好，时间关系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再见，盛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3: 终于联系到您了。
0: 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那个石家庄的。
0: 河北石家庄的啊，第一次沟通。
3: 对，第一次沟通。
0: 好。需要什么帮助？存在什么问题？您说吧。
3: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呢是前一段时间胸部老是觉得不舒服，然后到医院检查呢是有那个纵隔有结节，16毫米的结节，医生说的那个暂时不需要手术，让那个定期复查，
0: 还有什么情况？
3: 嗯。

0: 血压有点偏高，就那个140。
1: 嗯，
0: 平时爱出汗，特别是这个吃饭或者一运动以后，满头大汗。
1: 嗯，
0: 而且呢，那个晚上呢，就是容易三点多睡醒。
1: 嗯，
0: 冬天容易感冒这些，冬天相对怕冷。
1: 一般冬天爱感冒都是年轻人、孩子啊，或者是女性，男性冬天感冒的不多呀。如果冬天还感冒，说明你阳气不足啊。
0: 啊，应该是吧。嗯，反正是相对怕冷，而且那个平时就是很容易出汗，一吃饭就满头大汗。
1: 嗯，没有乏力没劲儿。
0: 乏力没劲倒没有。
1: 平时也没感觉口干、眼干、燥热。
0: 啊，没有燥热、口干，有时候眼有点干。
1: 出汗多不多？
0: 出汗挺多的，咳嗽、出汗挺多的。
1: 嗯嗯，有没有痰？
0: 有时候有痰。
1: 什么痰？
0: 白痰、清痰嘛。
1: 嗯。
0: 啊，现在没有了，也不咳了。
1: 嗯。
0: 主要是就是看一看这个结节怎么治疗一下。
1: 嗯。散结，像痰湿体质、痰瘀的人，最容易长这个疙瘩、长结节，长太快。嗯。
0: 哦。
1: 你这块呢，一个是理气，一个是散结，同步进行。
0: 哦。
1: 嗯。以后少生气，别生气，尽量别生气了。
0: 啊，行行，好嘞。
1: 一生气它就愿意长，你一生气它就鼓起来，一生气它就鼓起来。
0: 哦。
1: 嗯。
0: 这个是需要中药调理吗？
1: 中药，就中药，咱们这里没有西药。然后呢，你没事用后背也撞门框、撞大树、撞桩子，用后背撞啊，给
0: 就是这种撞提升阳气是吧？
1: 提升阳气，你给通开呀、啊，经络通开呀、啊，通开它化得快呀、啊。然后你经过调理，调理气郁体质，调理阳虚体质，再加上通络，改善淤血体质，你慢慢这个症状就下去了。嗯、
0: 哦，对，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平时说话这个就是说有点声音不是太响亮那种，
1: 阳气不足。阳气不足
0: 是吧？
1: 嗯，
0: 啊、哦，
1: 阳气不足，底气不够，不洪亮。
0: 对对对，不洪亮声音。
1: 嗯，就阳气的问题，阳气足就好了。
0: 哦，
1: 嗯，
0: 行，
1: 嗯，从体质上去调理、
0: 这个，
1: 调理体质，然后配合方法。
0: 哎，好的。
1: 嗯
0: 嗯，那您可以具体看一下，
1: 嗯，
0: 针对性的开一个
1: 方
0: 子。方
1: 法我给你开完了，你自己去药房抓去啊。嗯，你通过专家老师也
0: 行，
1: 通过你们自己当地药房抓也行，上那个信得过的大药房去抓去，抓点这质量好的中草药，然后呢配合这个七黄丹，七黄丹调理体质，
0: 行，好嘞，
1: 嗯，这个呢你照一个周期吧，一个周期以上这么去调理就行了。
0: 哦，
1: 嗯，
0: 一个周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一个周期半年，30盒，这一次咱们不有这个援助吗？正好这个半年的，
0: 行，
1: 嗯，这样就能看出效果了。
0: 嗯，行，好的，陈老师，
1: 好吧。
0: 那您把方子给我发到手机上吗？
1: 发到你这个手机上，这个手机是你的吧？就是195这个尾号，这个7379哈。
0: 是的，是的。
1: 嗯，行。
0: 是的，是的。
1: 发过去啊。
0: 好嘞，
1: 那就这样啊。
0: 非常谢谢陈老师。
1: 哎，不客气，好
0: 好，
1: 再见。
0: 非常感谢。
1: 嗯嗯。
0: 好，再见，陈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

0: 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集，
4: 来到走廊里面，唐小军就沉不住气了。
5: 林副大，你们不是都要休假了吧？你们都休假了，这滨海的事情怎么解决啊？
6: 小点声。
4: 林睿说着，把唐小军拉到外面，压低了声音。
6: 听着，我和两个干部休假，自费去滨海旅游。佟经理发布以后，我和这两个干部自告奋勇去找你们请战。明白了。
4: 唐小军这才反应过来。
5: 但是就你们三个人够吗？
4: 林睿苦笑了。
6: 唉，总比没有强吧。你们还有特警队，既然是韩光带出来的，我想还是可以用一用的。
4: 唉，唐小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5: 看来也只有如此了。
4: 15分钟以后，三个穿着便装的精悍军人跟着唐小军匆匆地上了警方的直升机，直升机拔地而起。唐小军把资料夹交给了林睿，林睿回头对坐在后面的葛童大声地问：
7: 喂，你知道山鹰这个代号吗？
8: 知道，林副大，是我的前任排长刺客韩光。
7: 他是你的目标。
4: 林睿说着，把韩光的照片递给葛童。葛童接过来愣了一下。
7: 葛童，对秃鹫你了解多少？
8: 他是山鹰的助手，
7: 他也是你的目标。
4: 林睿说着，把蔡小春的照片也递给了葛童。葛童看着照片，惊愕地张大了嘴。林睿很满意自己刚才玩笑的效果，笑着戴上耳机问唐小军：
6: 喂，直升机上有武器吗？
4: 唐小军回答：
5: 啊，我带了手枪，直升机上还有两把微冲。
9: 我这里还有一把手枪。
4: 驾驶员说着示意了一下自己的腰里。林睿拔出驾驶员的手枪，顺手检查了几下。
6: 你有多久没打靶了？这枪实在是够新的，膛线没有一点磨损呢。
4: 驾驶员笑了：
9: 嗨，发给我就没打过，你说什么时候能轮得到我上阵呢？哼，又不是索马里的黑鹰坠落。
6: 借给我先用，到地方还给你。
4: 林睿说完，把枪插在自己的腰带里，又补了一句：
6: 说不定你真的要遇到黑鹰坠落。
4: 驾驶员惊愕地看了他一眼，脸有些发白。林睿看见了，他笑了笑，转脸看着坐在身后的部下：
6: 我们是自费旅游，你们带钱了吗？
10: 哎，带钱干啥？
4: 田小牛奇怪地问：
6: 你以为像这样租一架直升机便宜啊？
4: 田小牛吐了吐舌头：
10: 乖乖，我这辈子的工资加起来都给不起啊。
4: 林睿拿着蔡小春和韩光的照片放在自己的面前，这两个熟悉的面孔带着昔日的意气风发，却展现着不一样的气质。韩光内敛， 冷峻当中带着不可战胜的豪迈。蔡小春比较外向，笑容当中带着桀骜不驯的杀气。此时，直升机已经高速地飞离了军营的上空。在一幢没有装修的别墅里，蔡小春的眼里露着杀气，他仔细拆卸擦洗着面前的88狙击步枪，甚至连子弹都一枚一枚地擦拭干净。一个穿着西服的光头黑人匆匆走进来，快步来到顶层的阁楼上。
3: 秃鹫，狼牙出动了。
4: 蔡小春拿起一枚子弹，仔细地注视着。
11: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
3: 什么？
4: 黑人没听明白，他诧异地看着他。
11: 狼牙的誓言，宁死不当俘虏。
3: 为什么？被俘并不是可耻的事啊。
4: 蔡小春放下那枚子弹，冷笑了。
11: 你这种猪头是不会明白的。
4: 说完他站起身来。
11: 通知在家的弟兄在地下室开会。
4: 蔡小春在黑人的陪伴下匆匆走进地下室，在军用荧光灯微弱的光线下凛然地站在地下室的台阶上。十几个彪悍的男人站在阴影当中，面对他备受挎力。蓝色的、棕色的、黑色的眼睛闪出炯炯的光芒。
3: 林州，
12: 上去。
4: 蔡小春右手搭在太阳穴上还礼。蔡小春带着微笑面对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们。
11: 战争的号角在遥远的地方吹响，而我们已经被遗忘。我们是被战争遗忘的幽灵，在和平的上空飘荡。我们曾经为理想而战，为民主而战，为自由而战，而我们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一身的伤痕，满心的创口，还有那些一文不值的勋章。得到的是谎言，是欺骗，是出卖。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拿起武器，重新为自己而战，为金钱而战。所以我们选择成为幽灵。既然我们已经是雇佣兵了，那么所有
12: 滚开。
11: 我们可以为布什去阿富汗抓本拉登，我们也可以为本拉登去华盛顿暗杀布什，就看谁出得起更高的价钱。我们不再相信那些谎言，而只相信金钱。
4: 阴影当中，老兵们静静地听着。蔡小春冷峻地扫视着他们。
11: 现在，真正的战争开始了。中国陆军狼牙特种部队的林瑞中校，我的老营长，他来了。同行的还有陆军上尉田小牛，我的老连长，陆军上尉葛同，我没打过交道的晚辈，再加上我昔日的战友韩光。这真是一场热闹的战争。弟兄们，现在战争的号角

0: 已经吹响，快去准备吧！战神保佑！
1: 战神保佑！老兵们都举手敬礼。解散！蔡小春一声令下，老兵们开始分头检查着自己的武器。 此时，热闹的滨海市并没有感受到危机即将来临的气息。滨海市的大街上还是那样的车流繁忙，人声熙攘。一群小混混蹲在路边，看着人来车往的街道，抽着烟。 一辆奔驰在远处停着，黑豹坐在里面，长发披肩的中世家搂着那个漂亮时尚的女孩从街边的旅店出来，那帮小混混一拥而上，
2: 带头的一个高声叫喊着：“来啊，哥们儿，就是他敲我马子！”
1: 说时迟，那时快，一块板砖瞬间砸在中世家的头上。 血流了出来，女孩尖叫了一声，掉头就跑，很快便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小混混们蜂拥而上，一阵的暴打。中世家措手不及，抱着脑袋窝在地上。奔驰车立即发动了，黑豹高速启动的银色轿车旋风般的急速驶来。
3: 小混混们吓了一跳，
1: 带头的黄毛大声的喊起来：“
4: 你瞎眼了你？会不会开车呀？”
1: 黑豹戴着墨镜走下车，一身白色的休闲西服显得风度翩翩。“
5: 找死啊你，滚蛋！”
1: 黄毛指着他的鼻子骂起来。钟世佳满脸是血，睁开眯缝的眼看着陌生的黑豹。
6: 黑豹看着
1: 钟世佳，毕恭毕敬地问：“
7: 要他们死，还是要他们活？”钟世佳望着黑豹，一时间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6: 你是谁？”钟世佳话音未落，黄毛拔出链子就向黑豹打去。“
7: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1: 黑豹敏捷的一个闪身，让开了链子锁，黄毛甩手又一次抽去。 黑豹这次不再躲闪，右手一把抓住了链子锁。黄毛再抽，却怎么也抽不动了。就在黄毛一愣神的档口，黑豹一个弹踢踢在黄毛的裆部。
7: 啊！哎呦哎呀哎呀！
1: 黄毛一声惨叫，捂着裆部倒下了。黑豹顺手将链子锁举起来，就要砸向黄毛的脑袋。别！
7: 要活的，
1: 钟世佳忍不住大声的喊起来：“是，少爷。”黑豹听到了，立即丢掉了链子锁。“少爷！”钟世佳嘴角还在滴血，一脸懵懂的看着黑豹。那帮小混混举着铁棍和片刀冲了上来，黑豹赤手空拳的在他们当中穿梭着。 看不清楚他是怎么出手的，只见铁棍和片刀瞬间便掉了一地，那帮小混混也是龇牙咧嘴的倒在地上。黑豹身上的白色西服居然一尘不染，连墨镜也没摘下来。“
8: 少爷要你们活，你们捡了一条命，滚！”
1: 那帮小混混急忙爬起来，一窝蜂的跑了。黑豹走向钟世佳，伸手拉起了他。钟世佳愕然的望着陌生的黑豹。黑豹摘下墨镜，露出了眉毛上的一道刀疤。“
9: 少爷，我已经宣誓效忠你。”
10: 什么？少爷的？
1: 钟世佳更纳闷了。“
8: 少爷，

0: 我是黑豹。
1: 黑豹恭敬地向钟世家行了个礼，钟世家更急了，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少爷，这些事您还是跟何先生说比较合适，我只是负责您的安全。
2: 何先生？何先生是谁啊？
0: 是您的父亲。
2: 哦，是那个糟老头子。
1: 钟世家终于恍然大悟。黑豹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他没有说话。
2: 你滚，你不要跟着我。
1: 钟世家说完气恼地转身就走，黑豹在后面紧紧地跟着。
0: 少爷，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影子，您无论去哪里我都会跟随在您身边，您的任何命令我都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2: 你那要是我他妈叫你去死呢？
1: 钟世家终于遏制不住了，黑豹二话不说便从腰里拔出手枪，打开保险，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2: 哎，
1: 我靠！钟世家吓得脸都白了。

一首前苏联时期的歌曲，在修车厂上空回荡着。韩光敏感地转过脸去，办公室里，严林站在窗前，正微笑地看着他。韩光的脸上露出了惨淡的笑容。

0: 很多年我都没有听到这个音乐了。哎，这个唱片你是从哪儿找到的？
1: 严林从窗户里面翻身跳出来，拿着两瓶打开的啤酒，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2: 我是托一个做生意的客户帮我搞来的。
1: 韩光仔细地听着歌曲，他的眼中有一种晶莹的东西在闪烁着。
0: 这首歌总是让我回忆起来我们在军队时的日子。那时候我们曾期待着伴随这首歌走向战场。
1: 韩光说着躺了下来，他感到极其的虚弱。严林看着韩光，眼里的表情非常复杂。
2: 韩光，我一直想告诉你，蔡小春他抓了我的儿子。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因过度疲劳而虚弱的韩光此刻已经变得神志模糊，他强睁着眼睛想跟严林说点什么，可到底没有说出来，他一扭头晕了过去。在他身后的办公室里，季慧早已经沉沉地睡去，床边丢着一瓶打开的啤酒。
3: 你别跟着我。
1: 大街上，钟世佳对着在身旁街道上缓慢开着的奔驰车大声地吼着。黑豹不说话，只是开着车缓缓地跟着钟世佳。
3: 我说过了，你别跟着我。

0: 钟世家站住脚，指着奔驰车大声地叫：“
1: 少爷，
2: 我不是少爷。”
0: 黑豹刚说话，钟世家就粗暴地打断了他：“
2: 我他妈就是我自己，我是一混混，我是一摇滚歌手，我不是什么少爷。你他妈愿意当少爷，你去当。”
0: 而黑豹却不气不恼，执拗地看着钟世家：“
1: 命是上天注定的，您是何先生的儿子，就是我的少爷。”“
2: 我压根不认识那老头子。”
0: 钟世家几乎要被黑豹气疯了。“
2: 我更不愿意当什么少爷，我更不愿意认那老头子当爹。哎呀，我求求你了，你给我滚，你他妈给我滚。”“
1: 少爷，可你的血管里流的是他的血，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2: 滚，你给我滚。”哎呦，
0: 钟世家一脚踢在奔驰车门上，疼得他直咧嘴。奔驰车的车门也被踢出了一个坑，警笛骤然响了起来，开着摩托的交警停在了车前。他诧异地看着黑豹和钟世家。黑豹急忙下了车：“
1: 先生，我们私聊。”
0: 交警低头看看被踢坏的车门：“
3: 嗨，他这脚踢得不轻啊，你真的不要报警？”“
1: 我说了，我们要私聊。”
0: 交警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3: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0: 黑豹掏出证件交给交警，交警看了看：“
3: 哦，美国人？”“
1: 是，这是国际驾照，在中国大陆短期有效。”
0: 交警通过掌上电脑查验之后点了点头，看着黑豹：“
3: 好吧，如果你需要报警，请拨打110，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好，希望你在中国旅游愉快。”
0: 说完他骑上摩托车离开了。黑豹转过身看着钟世家：“
1: 少爷，只要你不遇到麻烦，我是不会出现的。”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4: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十一集，
6: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7: 黑豹掏出证件交给交警，交警看了看，
6: 哦，美国人，
8: 是，这是国际驾照，在中国大陆短期有效。
7: 交警通过掌上电脑查验之后点了点头，看着黑豹，
6: 好吧，如果你需要报警，请拨打110，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好，希望你在中国旅游愉快。
7: 说完，他骑上摩托车离开了。黑豹转过身，看着钟世佳。
8: 少爷，你尽管按照你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我不会干涉你。你可以把我当作并不存在的影子。只要你不遇到麻烦，我是不会出现的。
9: 哎，我再说一次，我不是什么少爷，我就是我自己，我不需要你保护。我活得自由自在惯了，我不要任何人影响我。你给我滚滚滚。
7: 钟世佳暴怒地望着他。黑豹默默地站在那儿，任凭他发火。钟世佳看了一会儿黑豹，突然掉头跑进了巷子。黑豹见了大惊失色，转身上车发动机器。他打开车上的 GPS， 看着这一片的地图，一脚踩下油门，银色的奔驰车一下子就冲了出去。钟世佳在小巷子里面没命地跑着，不时地撞击着身边的行人。钟世佳不管不顾地继续地跑着。黑豹在已经繁华起来的路上高速开过，看准一条单行线逆行就开了过去。钟世佳跑的是气喘吁吁的，他翻身跳过了旁边的围墙继续跑。黑豹没有减速，奔驰车擦着墙壁拐了进去，车体擦出了一连串的火花。钟世佳没命地跑着，他的脸上流满了泪水。他曾经多么希望父亲的出现，然而无数次的失望让他对这个已经出现的父亲和他的手下充满了深深的恨。这种恨在内心深处燃烧着，几乎要爆裂出来。他就像逃避他害怕来临的命运一样，在破落的小巷子里面没命地奔跑着。
10: 列隼呼叫秃鹫，山鹰已经落网完毕。
7: 废旧的修车厂里，

0: 严林拿着电台的话筒正轻声地呼叫着，对方传来了回答：
1: 图就收到，我很快就到，关闭。
2: 我希望你遵守诺言。
0: 严林说着，眼睛里闪动着泪光。回答他的是蔡小春：
1: 我得到山鹰，就释放你儿子。完毕。
2: 列损收到，通话结束。完毕。
0: 严林手里的话筒无力地垂下来。此刻韩光趴在厂区的空地上，仍然陷入昏迷中。季慧躺在办公室的床上，也在昏睡。严林看着韩光，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复杂。
2: 韩光，对不起，我出卖了你，可我是被逼的。
0: 此时的韩光浑然不觉。严林的眼睛转向了墙上的照片，照片中有他在特种部队时和韩光的合影，也有分队队员们的合影。严林的眼中泪光在隐约地闪动着。遐想中，戴着黑色贝雷帽的严林少校正意气风发地举起右拳，一片穿着伪装衣插满杂草的狙击手们肃立在他的面前，也都举起了右拳。
3: 同生共死，
4: 同生共死，
5: 同生共死，
4: 同生共死。
2: 同生共死，同生共死。
0: 严林的眼泪流了下来。警用直升机沿着海岸线在飞行，林瑞拿着 PDA 掌上电脑点着上面的地图。
6: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韩光会来这里求援。
2: 这是哪里？
0: 唐小军满脸严肃地看着地图。
6: 是已经转业的严林少校的修车厂。
0: 林瑞回答。
6: 严林曾经是狙击手教官，韩光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他们是生死之交。
2: 蔡小春会不会也去那里找韩光啊？
0: 唐小军立刻警觉起来。
6: 肯定会的。
0: 林瑞果断地回答。
6: 通知你们的特警队去那里待命，我们需要支援，万一遇到蔡小春的人，肯定是一场恶战。另外通知他们带三套狙击手的装备来。
2: 明白。
0: 唐小军答应了一声，开始呼叫。
7: 黑背呼叫总部，黑背呼叫总部，紧急情况，立即命令特警队到981区域。重复一遍，这里是紧急情况，立即命令特警队到981区域。完毕。
0: 唐小军说完，林瑞看了他一眼。
6: 你的代号是黑背？
0: 唐小军苦笑了一下。
7: 我们高局长喜欢养狗。
6: 哦？
0: 林瑞很感兴趣地问唐小军。
6: 哎，你们局长的代号是什么？
7: 松狮。
6: 松狮。
0: 林瑞差点笑喷了，随后他回头命令部下：
8: 一级战斗准备。
9: 是，
8: 一级战斗准备。
0: 铁小牛和葛童重复着，开始检查手里的微冲。林瑞拔出手枪，推上了子弹。唐小军检查着自己的手枪，手却有些颤抖。林瑞看了看他：
6: 你应该是有过枪战经验的。
0: 唐小军苦笑了：
7: 干黑社会的枪战经验。
0: 林瑞回答。

0: 看着他。
1: 跟在我后面。葛彤，你是尖兵。
2: 明白。
1: 田小牛，护卫。
3: 是。
1: 这是真正的战斗，给我打起精神来。
0: 直升机压低了高度，全速前进。两辆黑色的30帕杰罗 V77 越野车高速驶过沿海公路，车里是戴着面罩的雇佣兵，他们手里拿着5-6冲锋枪等武器，隐隐地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一个手里拿着 PDA 的雇佣兵惊慌地向蔡小春高喊：
4: 报告，一架直升机在接近我们的目标，旗号是贝尔206，应该是滨海警方的直升机，是狼牙来了。
0: 蔡小春没有惊慌，他的脸上的表情更加的阴冷。
5: 慌什么？准备战斗。
6: 明白。
0: 随着众人的回答，响起一片检查武器的撞击声。两辆黑色的越野车加快速度，高速地掠过公路。这个时候，在修车厂里，严林把韩光拖到办公室里面，靠在门边喘息着。韩光微微地睁开眼睛，看着严林。严林下意识地躲过韩光的注视。
7: 韩光，别怪我，我只有一个儿子。
0: 韩光张开嘴却说不出话，他苦笑了一下。
7: 秃鹫答应过我，他不会杀你的。
0: 严林转过脸去，不敢看韩光。韩光的视线转向了季慧。严林看着季慧脸色阴沉。
7: 我不知道秃鹫会怎么对待他。
0: 韩光看着严林用力地摇头，那意思是很明显的。严林苦涩地看着他。
7: 山鹰，我没办法，我保护不了他，我的儿子在秃鹫手里，你也了解他，他真的下得了手的。
0: 半昏迷状态的韩光眼巴巴地看着严林，仍旧困难地摇着头。严林转过身去，没有勇气再看他。两辆黑色的越野车此时径直闯入了厂区的院子，停了下来，而季慧还在昏睡。

0: 此时，在特警队驻地，战斗警报凌厉地拉响了。警用直升机的螺旋桨在急速地旋转，机身上的蓝红双色警报灯不停地闪烁。陆地上，穿着黑色特警作战服的特警队员们从旋转警灯的黑色吉普4700上一跃而出，敏捷地跃上直升机。薛刚坐在直升机上，对着耳麦下达命令：
1: 所有兄弟注意，军方支援的特战小组已经逼近战区，我们是武装支援。我知道你们从未面临过这样的战斗，我们是警察，不是军人，我们的职责是制止暴力犯罪，而不是战争。但是战争选择了我们，选择了滨海，

0: 特警队员们的黑色面罩都卷在头顶，握紧自己的武器，年轻的脸上肃穆庄重。薛刚举起自己的右拳，
1: 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不是非洲，不是中东，更不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我们现在就是要给那些混蛋雇佣兵一个好看，告诉他们这片土地上谁是王者。狭路相逢勇者胜，
2: 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年轻的特警队员们举起右拳齐声怒吼，
1: 出发。
0: 薛刚的右拳伸出食指，在空中挥动，打出手语。三架黑色的贝尔206直升机迅速排成一线起飞，作为前导。四架黑色的超美洲豹运输直升机排成2-2的队形起飞，跟随前导机组出发。贝尔206前导组在空中变换气形尖刀队形，引导运输机群擦过海面飞行。
1: 检查自己的装备。
0: 特警队员的耳麦当中传来薛刚的声音：
1: 除了通信装备和武装弹药，其余的一律放在直升机上。完毕。
0: 年轻的特警队员们开始清理身上的装备。薛刚把战术背心里面的手铐、电棍等等全部取了出来，拉开手里的95自动步枪保险。
3: 兔崽子们，来吧！
0: 帕杰罗的车门打开了，手持56冲锋枪的雇佣兵戴着面罩跳下车，围住了办公室。为首的是个大个子，他端起自己的冲锋枪，用不流利的汉语高喊：
4: 哎，举起手出来。
0: 严林的目光很冷峻。
5: 我是前中国陆军特种部队少校，我的条令中没有举手这一条。
0: 大个子换了一种方式：
4: 少校，请你出来，我们要清场，这里已经被我们监管了。
5: 秃鹫在哪儿？让他来见我。
0: 严林大声地吼叫着：
4: 少校，我不重复第二次。
0: 大个子挥挥戴着战术手套的右手。两个雇佣兵冲了进去，推开了严林，他们托起了寒光。寒光无助地看着严林被拖到了外面，严林看着寒光的眼睛，没有表情。
4: 少校，很遗憾让你承受这样的伤感。
0: 大个子说完举手敬礼：
4: 拜会。
0: 严林没有还礼，他冷冷地看着他。大个子再次挥手，一个枪手拔出手枪冲进办公室。他拿起枕头压在忌讳的头部，手枪顶在枕头上，这是防止血溅到自己的身上。他显然是个行刑的老手。严林突然捡起来桌子上的大扳手，迅猛地砸向枪手的头部。枪手措不及防，闷然倒地，甩出的手枪在空中旋转着。大个子的脸色骤然变了，严林飞身抄起旋转的手枪，瞬间一个空中转体，右手出枪，就是一连串的急促射击。大个子急忙后倒滚翻，其余的枪手也赶紧寻找掩护。
4: 混蛋，你不想要你儿子的命了吗？
0: 大个子躲在死角高喊着：
5: 我现在就要见我的儿子，否则啊，这里就是战场。
0: 严林卧在地上，手枪对准外面。大个子更大声地喊叫：
4: 哎，我说你是一个，我们五个，你不会赢的。
5: 去你妈的。
0: 严林用枪声做了回答。大个子急忙闪到一边，子弹正好打在他刚才的位置上，水泥渣子立刻飞溅起来。 大个子的鼻子都要气歪了，立刻大骂起来：
4: 你的杂种，
6: 你才是杂种。
0: 燕林狠狠地回了一句。一个枪手掏出了手雷，大个子立刻制止了他：
4: 秃鹫说过不要伤害林孙的性命。
7: 可是他不会投降的。
0: 枪手不服气地叫着：
4: 他投降不投降不关键，我们要的是那小妞的命。
0: 大个子说完，看着被他们按倒在地的韩光说：
4: 林孙，我给你做个交易。
0: 严林白了他一眼：
6: 让秃鹫过来跟我说话，你们没资格和我做交易。
4: 我要里面那个女人。
6: 放屁，你有什么可以和我做交易的？可笑。
4: 我有山鹰的命。
0: 大个子说着一把拉起来韩光，站在他身后用手枪对准他的太阳穴：
4: 快把那个女人交出来。
0: 严林看着被大个子用枪逼着的韩光，声音颤抖着：
6: 秃鹫要的是山鹰，你开枪试试。
4: 试试就试试。
0: 大个子说着打开保险：
4: 反正我不喜欢这个秃袋子。
0: 此时韩光的眼睛飘向对面的山坡，眯缝起来。对面山坡上一道反光稍瞬即逝。此时在对面山坡上，林瑞放下望远镜告诉唐小军：
8: 他们控制了韩光。
0: 哦，唐小军紧张地看着林瑞：
9: 那我们怎么办？
0: 林瑞对葛童和田小牛打了个手语：
8: 听我枪响，开始行动。
10: 是。
0: 葛童和田小牛轻声答应了一声，抱着微型冲锋枪摸向了山去。他们速度很快，但动作轻盈，如同山地的猴子一样灵活。林瑞右手拿出手枪，左手拿起望远镜，他把望远镜贴在眼前，手枪平端起来，与视线形成三点一线。望远镜里面已经放大七倍的手枪准星对准了大个子的眉心。
9: 这能行吗？已经超出有效射程了呀。
0: 唐小军看了看距离，担心地问。林瑞不说话，继续地瞄准。此刻在修车厂里，严林和大个子两个人还在僵持着，田小牛和葛童趁此机会迅速前行到山下厂区旁的灌木丛里。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海鳖曾栖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强中更有强中手，莫想人前满自夸。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一上来，咱们来听一段单弦，这是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故事是发生在东汉末年汉献帝时期庐江郡，也就是现在安徽境内的一段婚姻悲剧。咱们呢来共同欣赏。

焦仲卿，焦仲卿在府衙之中当小吏，娶妻刘兰芝，贤惠人难比，夫妻相爱互相依，偏遇见乖张的老母师。

里皆知，烧打木骂虐待兰芝，刘兰芝百般的忍受。

天老教母有责难拦治，上边用拳打，下边用脚踢，正赶上众亲回家，这老教母倒好像得

无逆子纵容你的媳妇打我气，把你这心慈面软的老娘气，你赶快把贱人休回娘家去，要不然咱们全家可无法安居。忠心惊骇跪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儿要慢慢挑理，他虽然不好又严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娘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你敢

活母开恩，再容我数日。眼见

赶快你到我的家里。刘兰芝心儿乱颤，神儿无力。

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

只是画饼充饥，你虽然肯收赋税，恐怕是睡已成泥，哪有那这

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悲悲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向青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胶囊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妻。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胶囊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西。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胶囊他策马疾驰。刘兰芝悲喜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悲啼，奴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奴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众卿说，我今特来给你道喜，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看起来这蒲苇南京暴风雨，还是那山中的磐石志不移。刘

了重情，策马扬鞭他的回到家去，在家中一人独坐，肝肠欲断是如醉如痴。且不言重情在家心如刀刺，再表那情深意重的女郎知，他自从送走了娇郎回到了屋里，可怜他心身无主，四肢无力，浑身瘫软难以支持，好容易喘息稍定，思念如潮千头万绪，也不知是爱是恨是悲是怒是愁是恼是相思。这世界明月皎洁，秋虫不叫，万籁无声，一派消沉是全无声息。谁似我有父有母，有兄有弟，有怨无诉，有苦单身，反造成此别女生离。是可叹四海之大，宇宙之广，无地能容我这薄命的你。说着话泪眼模糊，扎正站起，手指着苍天说，你为何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偏向我这无辜的弱女苦苦相逼。呀，猛想起殷勤之期就在明日，我怎能面临死神还要迟疑。想至此纵身回到了后院去，面对着一池清水说，娇郎啊，奴先行一步。说着话纵身一跳，香消玉碎在鱼池。小仲卿得知此心，不悲不痛，自言自语说，行气呀，在那黄泉路上将我等。你看他悄悄出门，从容似进在那老树横枝。这就是同心连理苦命的鸳鸯，双双死去，留下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众老师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才呢，这是一段单弦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听着让人特别的伤感。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换一换心情，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郭全宝和刘宝瑞两位前辈合说的一段《高人一头的人》，对应的呢是我们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咱们请上这老二位。
4: 啊，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
5: 哎，
4: 您看那个相声啊，就是
5: 你是不是老刘同志
4: 啊？
5: 啊，
4: 哦，你不是老郭吗？
5: 认出来了，是我呀。
4: 哎呀，怎么老没见呢？你这是打哪儿来啊？
5: 我这是由上海来嘛。
4: 哦，
5: 哎呀，咱们可有十多年没见了，老没在一块合作说相声了，
4: 感情，足有十三四年了，
5: 你看看，
4: 嗯，
5: 日子过得很快。
4: 是啊，
5: 哎，这回我来北京了，无论如何咱们得找个机会合作合作呀。
4: 那当然了，
5: 啊，
4: 一定要合作合作。
5: 哎，
4: 对，
5: 咱们那时候经常在一起呀。
4: 是啊，老在一块儿听相声，一块儿说相声，对不对？
5: 虽然咱们都是业余爱好，
4: 嗯，
5: 可是那时候全学校的人谁不知道咱们俩人呢？哎，
4: 这十几年没见呐，
5: 嗯，
4: 虽然你在上海，我在北京，远隔几千里，可是每逢一听相声时候，我就想你；特别逢节过年说相声时候，我更想你。
5: 哼。你说的是我心里的话，我也要说这个，
4: 是不是？
5: 因为我想你嘛。
4: 嗯，
5: 你是真想我是假想我？
4: 你看这人
5: 啊，
4: 这叫什么话呀？当然是真想你啊。
5: 哦，
4: 嗯，
5: 其实也用不着想我。
4: 嗯啊，
5: 虽然咱们远隔好几千里，
4: 嗯，
5: 我在上海，你在北京，我相信你准常听到过我的声音呢。
4: 怎么呢？
5: 上海电台经常约我去广播相声，我想你不能没听到过吧？啊？哦，
4: 对对对对，听到过，听到过。
5: 往后你再想我的时候啊，
4: 嗯，
5: 可以听听我的广播嘛？
4: 哦，听听广播。
5: 哎，
4: 对对对对对。
5: 虽然说咱们远隔好几千里，我在上海，你在北京，
4: 嗯，
5: 可是我还相信呢。你准常见到过我的名字，
4: 怎么呢？
5: 他有些刊物约我在业余时候给他们写相声啊，我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我的相声创作，你不能没见到过吗？
4: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5: 啊，
4: 见到过，见到过。
5: 往后你再想我的时候啊，
4: 嗯，
5: 可以听听我的广播，再翻翻我的作品，
4: 嗯。哎怎么样？
5: 哎，
4: 什么怎么样啊？
5: 我问你，对于我跟刊物上发表的那些相声
4: 啊，
5: 你的印象怎么样？
4: 哦，印象啊？
5: 哎，
4: 那还用问呢？印象是太好了。
5: 老朋友，
4: 老朋友是啊，
5: 用不着客气。
4: 嗯，
5: 是这样吗？
4: 的确是好，这不是客气。
5: 来来来，提点意见嘛。啊？
4: 不成，提不出来，多少提两句。没有怎么提呀、啊？
5: 一丁点儿，
4: 一丁点儿也没有。哎呀，
5: 好、哦，我发表了这么多的作品，你连一点儿缺点都没看出来，啊？
4: 嗯，哎呀，缺点呐，
5: 嗯，
4: 还能说一点都没有吗？你拿你最近写这个段子，我就有点意见。从这个内容
5: 方面，老刘，不是，他是咱们可是老朋友，
4: 是啊，这不是提吗？
5: 我想是这样，他既然是缺点没有嘛，那么这个优点方面。也可以谈谈喽，
4: 啊，
5: 嗯，
4: 闹了半天想听优点呐，优点有，
5: 有多少提两句吗？
4: 两句干嘛呀？优点多得很呐，
5: 哦，都是什么呀？
4: 就您写这些个段子呀，
5: 嗯，
4: 那真是内容深刻，手法新颖。笑料高尚，妙曲横生，既有发展又有继承，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老郭，虽然你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让我看真比他们专业都强得多。嘿嘿，简直你是给我们这个相声界开辟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呀。
5: 嗯，不够，不够，过奖，过奖了。
4: 哎呀，真没想到啊，十来年没见，这位成了相声界的权威人士了。
5: 你说什么？
4: 我说你呀、啊、就是相声界的权威。
5: 哪里哪里？
4: 喜剧专家啊。
5: 怎么句话？
4: 喜剧专家呀。
5: 不敢不敢不敢，
4: 真是一位幽默大师啊。
5: 什么？
4: 我说你呀、啊、是一位幽默大师。
5: 嗯，再说一遍，
4: 幽默大师。
5: 老刘，
4: 哎，
5: 老朋友了。
4: 是啊，
5: 过说这个，索性再说一遍。
4: 哎呀，您真是一位幽默大师。
5: 怎么了？这位不要紧呐。
4: 哎呀呀、啊、
5: 客气了，太客气了。
4: 行了行了，
5: 嗯，
4: 趁这机会你到北京来，无论如何我得好好的向您学习学习
5: 啊、哦、不然不然不然，我一定向你学习。
4: 没有的话，我是虚心的向您请教啊。
5: 哦，我一定拜你为师。
4: 没有的话，我一定拜你为师。
5: 怎么意思？
4: 拜你为师。
5: 啊、嗯，可以，
4: 可以。他失手了，
5: 你用不着那么客气嘛。你不拜我为师，你要跟我学哪段相声，我还能不教给你吗？哎。现在打算跟我学哪段相声啊？
4: 我呀，
5: 啊，
4: 我还没打算好呢，我还。您等着吧，放心，我想好了，准保找你学一段，
5: 这就对了嘛。
4: 放心吧，放心吧，
5: 这就对了。
4: 嗯，
5: 老刘啊，
4: 嗯，
5: 在这几年的光景，我听说你写了几个段子是吗？啊，
4: 我呀，
5: 啊，
4: 嗨，
5: 嗯、
4: 啊。抓点业余时间学习着写，写了五六个段子，
5: 怪难为你的。
4: 是啊，哎，听说你这些年也写了几个段子，
5: 哪有时间呢？
4: 是啊，
5: 抓业余时间学着写，马马虎虎的、嗯、这几年我算是
4: 写了多少？
5: 十六七个段子。
4: 嗯，十六七个，五六个，比我这多两倍还拐弯呢。要这么一说，你写的段子比我写的那可多多了。
5: 其实多也多不了多少嘛。你是不是还出了一本书呢？
4: 嗨
5: 啊，
4: 什么书啊？就那五六个小段子，出了薄薄的这么一个小册子，
5: 那就不简单嘛。
4: 是啊，哎，听说你这几年也出了一本书啊？
5: 那还值得一提呀、啊。
4: 嗯，
5: 我出了一本书，倒是不算薄。
4: 是啊，
5: 可也不算厚。
4: 哦，
5: 中的溜的这么一本
4: 啊。这还不算厚呢，比我那厚二寸了。要说你出这本书比我这本书可厚多了。
5: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4: 怎么又放尺寸了？这回厚够三寸了。
5: 薄啊，
4: 还薄呢，
5: 比水火薄多了。
4: 啊，是啊，要比那百科全书就更薄了。哎呀，这一说你出这本书比我出那本书厚。
5: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4: 嗯，
5: 我听说你出的那本书销路的还不坏啊。
4: 销路啊？
5: 啊，
4: 不怎么样。
5: 嗯，
4: 到现在才销了7万多册。
5: 哦，是是是。
4: 哎，听说你这本书销路挺好吗？
5: 不算好
4: 啊，
5: 这几年到现在一统计才销了17万册。
4: 哎，比我那多10万册。那这么一说你这个书比我这本书影响可大多了。
5: 其实大也大不了多少嘛。
4: 可以，
5: 我听说你有个作品得奖了。
4: 得奖啊？
5: 啊，
4: 嗨，
5: 嗯，
4: 那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年呢，业余职工汇演用了我一个段子，领导上为了鼓励我给了一个3等奖。
5: 哦，不简单。
4: 哎，据说你有作品也得奖了。
5: 还是这么回事。
4: 嗯嗯，
5: 那年职工业余汇演演了我一个节目。
4: 哦，
5: 领导上看着不错，
4: 是
5: 非要给个2等奖。
4: 嗯，
5: 我哪能要啊，都马马虎虎的，算是给了个2等奖。
4: 哎，比我那高一等。要说你的作品比我作品可高多了。
5: 其实嘛，高也高不了多少。
4: 您听明白没有？核算他这人是处处比我高一头。
5: 老刘啊，
4: 哎，
5: 你呀、可得给我道喜呀、
4: 啊什么事啊？
5: 我都结婚了。
4: 是啊。
5: 嗯，
4: 哎呀，要这么一说的话你也应该给我道喜呀。
5: 怎么呢？
4: 我也结婚了。
5: 哦，这说咱俩人是
4: 同喜
5: 同喜。
4: 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5: 你是哪年结的婚呢？
4: 我呀，
5: 嗯，
4: 10年前结的婚。
5: 哦，是是是。
4: 哎，你多咱结的婚呢？
5: 我11年前结的婚。
4: 嘿，要说你结婚比我结婚可早多了啊。
5: 按说早也早不到哪儿去。哎，你这个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4: 我爱人今年39。
5: 哦，39。
4: 你爱人今年
5: 28。
4: 怎么这回又低下去了？28呀。
5: 哎，28。
4: 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年岁可小多了。
5: 按说小也小不到哪儿去嘛。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4: 我爱人呢，
5: 啊，
4: 他是这个初中毕业。
5: 哦，是是。
4: 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5: 我爱人是高中毕业。
4: 啊，哎，这么会儿又高上来了。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文化水平比我爱人文化水平可高多了。
5: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
4: 哎，高不到哪儿去。
5: 哎，你这个爱人做什么工作呢？
4: 他是小学教员。
5: 嗯，
4: 你爱人搞什么工作？
5: 我爱人是中学教员。
4: 哎，高高。对，高一级。要这么一说你爱人工作能力比我爱人工作能力可就高得多了啊。
5: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4: 他怎么什么都有兴趣呀、脸庞啊。
5: 嗯，
4: 我爱人是圆乎脸儿。
5: 哦，
4: 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5: 我爱人是鸭蛋脸。
4: 哎，漂亮漂亮漂亮。 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可漂亮多了啊！
5: 按说
4: 说呀，漂亮也漂亮不到哪儿去。
5: 又来了。
4: 行了，
5: 嗯，
4: 虽然我跟你爱人也没见过面，
5: 嗯，
4: 就听你这么一介绍，你爱人比我爱人，不论在这个文化程度上，在工作能力，以及在漂亮上，都比我爱人高得多得多呀。
5: 话不能这么说嘛，
4: 嗯，
5: 人跟人怎么能比呢？我爱人比你爱人也不过就是稍微的高那么一丁点儿，
4: 高那么一丁丁点儿，
5: 就是
4: 是了，对，高一丁丁点儿不也比高吗？明白了，核算他爱人比我爱人也处处高一头。
5: 老刘啊，
4: 哎，
5: 你还得给我道喜，
4: 又什么事情啊？
5: 我都有一上三年级的男孩了。
4: 哎呦，是啊
5: 啊！
4: 要这么一说，你也应该给我道喜。
5: 为什么？
4: 我也有一个上三年级的男孩了。
5: 啊，这说咱们是
4: 同喜
5: 同喜，
4: 又来劲儿了。又，
5: 你那孩子长得多高了？
4: 我们那孩子
5: 啊，有多高了？
4: 那个，哎，也就到我这儿。
5: 哦，那么样。
4: 嗯，你们那孩子有多高了？
5: 我们那孩子到我这儿。
4: 嘿，整高一头啊，孩子也高。要这么一说，你们孩子比你们孩子可高多了。
5: 较真儿说嘛，高也高不了一大块。哎，你们这孩子

0: 子平均年考多少分啊？
1: 平均年考81分。
0: 哦，是是是。
1: 你们那孩子平均年考多少分啊？
0: 不好
1: 啊，
0: 我们那孩子年考85分。
1: 哎，比我们那孩子多4分。这一说你们孩子成绩比我们孩子成绩可就高多了。
0: 小侄说高也高不了一大块
1: 啊。啊，
0: 你们这孩子胳膊上带几道啊？
1: 我们那孩子胳膊上带3道。3道。你们那孩子胳膊上带几道啊？
0: 我们那孩子胳膊上带5道。
1: 啊，
0: 5道。
1: 有带5道的吗？
0: 他先是2道，后来3道，那不是5道吗？
1: 他加在一块儿算呢。要这么一说，在进步方面，你们孩子比我们孩子可进步多了啊！
0: 要真说呀，进步也进步不了一大块。
1: 哎，
0: 你们这孩子一年打几场架？
1: 他怎么什么都比呀？打架呀？
0: 啊，
1: 我们那�孩子一年打8场架。你们孩子一年打几场架呀？
0: 我们这孩子一年打4场架。
1: 哎，少打4场。行了，我明白了，核算是这不怎么样的地方都高到我这边了。要说你们那孩子比我们那孩子可老实多了啊！
0: 要真说老实也老实不了一大块。
1: 哎，
0: 你住几间房啊？
1: 2间。
0: 啊，我住3间呢。
1: 嗯，够够够。
0: 你住的是什么房啊？
1: 平房。
0: 哦，我住的是楼房。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你那房子光线怎么样？
1: 光线呢？
0: 啊，
1: 背阴儿。
0: 我住那房子是
1: 朝阳。我就知道嘛，那非朝阳不可嘛。
0: 你这大褂是什么料子的？
1: 人造棉
0: 啊。我这是纺绸。
1: 纺绸，
0: 纺绸。
1: 嗯，
0: 你那鞋是什么呢子的？
1: 冲服泥
0: 啊。我这是
1: 礼服泥。对对对，礼服泥。
0: 你那表几点了？
1: 我这表9点
0: 啊。
1: 我这你那表10点呢？
0: 也9点。我这个，
1: 我等他这表也比我这表特别高呢。
0: 你那表是多少钻呢？
1: 我这个
0: 啊，
1: 17钻
0: 啊。我这个是21钻。
1: 高高。
0: 你那表是什么壳的？
1: 钢壳
0: 啊。我这全钢。
1: 我这个。
0: 你那表敢完地摔吗？
1: 哎，我不敢。
0: 我这表敢完地摔。
1: 这
0: 就信不信？
1: 行
0: 啊，
1: 行，什么都跟我比呀、啊、那就好办了。
0: 嗯，
1: 这回再让他跟我比，他就倒霉。我说
0: 啊，
1: 这个最近你身体怎么样啊？
0: 啊，我身体最近还算是。你身体怎么样？
1: 哎，对对对，还得打我这头来。对，
0: 啊，
1: 哎呀，别提了，老郭。
0: 嗯，
1: 最近我这个身体不好啊。
0: 哎呀，老刘啊，最近我身体更不好啊。
1: 我有神经衰弱。
0: 对呀、啊、我有衰弱神经啊。
1: 我早晨办的事到晚上就忘，
0: 我刚才办的事转脸就忘。
1: 我一失眠3天3夜睡不着觉，
0: 我一失眠7天7宿合不上眼。
1: 我蹲在哪儿往起一站，嗡一下眼前就发黑呀！
0: 我坐在椅子上一回头，扑通就摔倒了。
1: 前年呐，我晕过去5分钟；
0: 去年呐，我死过去30分钟。
1: 嗯、高，比不了，比不了。哎呀，他神经衰弱都比我高得多得多，高太高了。
0: 嗯，
1: 老郭呀，
0: 啊。
1: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样。
0: 为什么？
1: 因为啊，前年我发了一场药子。
0: 老刘啊，我告诉你吧，要不然我这身子骨不至于这么软。
1: 是啊。

0: 去年呢，
1: 嗯，
0: 我打了场摆子，
1: 哎，我们俩人一样，
0: 发药子打摆子一样。
1: 我这药子发起来呀、啊，
0: 嗯，
1: 两天发一次啊。
0: 我这药子犯起来是一天犯一回呀、啊。
1: 是啊，
0: 嗯，
1: 我这药子发起来呀、啊，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发一回我就得仨钟头啊！
0: 哎呀，我这药子要一犯了啊，就得犯多半天呢。
1: 有一回我发高烧，发到39.7；
0: 有一回我高烧到68.9，
1: 他愣会没烧死。你说怎么活过来的啊？愣没烧死，高
0: 60多度了。
1: 哎，
0: 嗯、
1: 我跟你说呀，
0: 啊，
1: 虽然我这药子好了，
0: 嗯，
1: 到现在我一着凉水就犯。
0: 对，我这药子是现在一沾冷风就发了。
1: 我这药子溜溜发了一年才好啊。
0: 我这药子犯了1年0.7个月这才算是
1: 好了，
0: 又转伤寒了。
1: 哎，比不了。好嘛，药子转伤寒了，嘿，
0: 哎呀。
1: 嗯，老郭呀，
0: 嗯，
1: 我跟你说呀，最近医生给我检查呀，
0: 哦，
1: 说我这病不好治。
0: 嗯，
1: 我是病入膏肓。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医生告诉我了，说我这病啊是奄奄一息喽。
1: 我一天都吃不下去半碗饭呐，
0: 我两天都喝不下去半碗汤啊，
1: 我上个楼梯我都得歇个4-5次啊，
0: 我下个台阶都要歇8-9回呀、
1: 啊！啊，
0: 两层的，
1: 两层，他是要死快了，是，两层台阶歇8-9回呀、啊。医生最近告诉我，
0: 嗯，
1: 让我得好好注意。
0: 哦，
1: 说我这个病如果要不注意的话呀，恐怕我就活不了1年半载了。
0: 医生也告诉我喽，说我这个病啊，就算我特别注意，我也活不了个月70成了。
1: 哎呀！
0: 怎么意思？
1: 哎呦呦，
0: 怎么回事？
1: 不好。
0: 嗯，
1: 我觉着头发晕。
0: 哦，
1: 眼发灰
0: 啊。
1: 哎呀，
0: 哎，
1: 手足冰凉。
0: 呵，
1: 四肢麻木
0: 啊。
1: 看这意思啊，要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0: 哎呀，不好。
1: 怎么样？
0: 我感觉心神忙乱，天旋地转，手脚冰凉，脑袋冷汗，心里发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
1: 我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0: 啊！你死，你要愿意死，你死你的去吧你。
1: 这回你怎么不跟我比了？
0: 对了，再跟你比，我得死在台上了。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高人一头的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要结束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依然记得我们的欢乐之约。咱们继续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一致，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也有投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7集。几十年后，写林彪的文章《汗牛充栋》，在这些杂无的文字里，他被描写成了这样一个人：阴险木讷，怕光怕风，体弱多病，脑子里盛满了权术。这些因恨而生出的文字可以理解，或许也可称作描画后期林彪的铁笔。然而这些文字与40年代初的林彪实在相距甚远。林彪在40年代逐步完成了他这样一个形象的塑造：自信而忠诚，乐观而智慧，率百万之师而游刃有余，口风甚健而有分寸。在西安的最初几天里，他以毋庸置疑的个人魅力，在这个12朝古都刮起了强劲的林旋风。这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元月底，远在前方的胡宗南也无法抵御林彪的诱惑。30日，他安排好前线的工作，喃喃自语：
10: 我该会会这个师弟了。
0: 于是历史留下了这样精彩的一笔。元月31日，胡宗南宴请了林彪。
10: 林师弟为朕平型观后，怎么就挨了小日本一枪呢？宗南一直不知详情。
0: 寒暄常常是舌战的序幕。林彪微笑着摇摇头：
11: 我能去苏联治病，是严长官赏赐的。
10: 哦，严长官的部下竟不认识你林大将军。
11: 这是个误会。忻口会战后，我们得到了日本的一批军需物资，我用了一件日军将官大衣，卫队也都换上了东洋服御寒。严长官要我去开会，一时疏忽， 就穿了这件衣服。那一夜月明星稀，我骑着白马穿过封锁线，没想竟被严长官的狙击手看见了。
12: 哎呀，多险呐、
11: 啊、天太冷，我们八路军又没有你身上这种既威风又保暖的将官服呀。
0: 胡宗南当然听出了话外音，轻描淡写的换了一个话题。
10: 师弟少年得志，自然继任天相，在我们黄埔其中啊，你算是青出于蓝呢、啊。
11: 怎么能比得上你们黄埔三杰啊？听人说校长曾讲，文有贺中涵，武有胡宗南，我不长进这么多年不过混了一个师长，师兄这话该不是鞭策我上进的吧？
0: 两个人一起大笑起来。胡宗南不失时机地进入了主题。
10: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已经形成，校长已出任中国战区统帅，美国史迪威将军就要来华就任参谋长，林师弟对时局有什么高见啊？
11: 中国必胜，必胜的前提是国共亲密合作，并肩作战，抗战建国。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用各国新技术，建立非帝国主义、非社会主义之三民主义之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成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如不采取国共合作方式，结果恐是另外样子。
10: 愿闻其详。
11: 近一年多的国共摩擦，后果不堪回首。中条山等处失利，盖因兄弟越强之必然。如不根除摩擦，将来势必重现内战之惨剧。
10: 师弟所言，告勿见领。万一真的再次爆发内战，林师弟认为你方能支持多久啊？
11: 胡师兄何有此问？
10: 游戏，游戏之说。你我兄弟多年未见，算是玩一次沙盘，玩一次沙盘，别无他意。
11: 如果内战，必是持久战。日本和中国相比，较之国共力量之比，其胜算应更多些。结果怎么样？中国独立抗击四年，日本仍没解决中国问题。由此可见，速决的可能不存在。1927年，国共反目为仇，那时中共无一兵卒，无统一之领袖，无任何作战经验，而尚能演成十年之大内战而不决。今日情况，师兄不会不清楚。今我拥有雄师70万，有大浪淘沙逃出能干之党首，有20年经验教训可参详，有百员能征惯战之将领，如内战重开，其战祸之力可想而知。试看今日之世界，错综复杂，家事可演成国事，国事也就是世界事，那时中共必可获取外国军火援助，则中原鹿死谁手未可料也，因此只有和。
10: 有道理，我是向来不问政治的，听师弟一席话茅塞顿开。你认为两党分歧之处何在啊？
11: 那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在公平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统一，中共从未怀疑过三民主义，很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的统一。中国抗战胜利的基础也正在这里，希望也正在这里。
10: 师弟高瞻远瞩，胸不如也。你这是一番新言论，兄一定为实现此目标尽心尽力。我将尽我所能调整我防区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
0: 林彪对胡宗南这番话的诚意当然怀疑。之后他奉毛泽东之命留在18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静待对方之变。忽一日，一辆救护车开到办事处门前停下不走了。办事处人员大声一动，盯着车门，看见四五个穿着白大褂的军官从车里鱼贯走出。为首的一个中年人笑吟吟地迎着刚刚走出院子的林彪。
13: 林师长，我是胡长官的军医处处长，奉胡长官之命，今日特意送医上门，为办事处的同志诊病。
0: 林彪等人自然也换了笑脸相迎。几个医生忙活了整整一天， 为办事处在家人员详细检查了身体。
13: 李师长，节后如哪位仁兄跪体欠安，打个电话我们即来。如有大病要尽早送到战区医院诊治。如今药品奇缺，地方医院的条件很差，可不要把病耽误了呀。
0: 林彪等人伫立在黄昏槐下，看着汽车远去，个个不发一言。过了良久，林彪嘟囔一句，
11: 这个胡宗南到底想干什么呢？
0: 过了几日，又出一件怪事，一辆大卡车开到办事处门前不走了。办事处的卫兵马上紧张起来，因为从车厢里跳下几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林彪走出大门，便看见一个穿着中将服的中年人从驾驶室里跳出来，是胡宗南。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只见胡宗南一扬手，几个士兵手忙脚乱地从车厢里卸下几十包东西。
10: 林师弟，你们买书困难，我特地让人从重庆等地买了这些书送给你们。这些军事书师弟当然都背得烂熟了，偶尔翻上一番也有用。你离开军队两年了，回去也好把这些书当成礼物送给部下。
0: 兄弟之情溢于言表。这天中午，林彪是否请胡宗南吃饭，史料没有记载。一个战区司令亲自押车为林彪送书，这顿饭于情于理都该请吃。时隔多年后，我们尚能从这一事件中嗅出真正的友谊的淡淡清香。林彪在西安住到三月中旬，不见国民党方面再有更进一步的表示，他就回延安去了。看来国共两党重新坐在谈判桌前的时机尚未到来。蒋介石在1942年初以林彪回国为由头，向共产党抛出一只绣球后，几个月里竟再无心思问个结果。毛泽东自三月下旬让八路军、新四军化整为零后，主要精力转移到整风工作上去了。四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时与地强报，强报上登的是文艺研究员王石卫写的《灵感两则》和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在此之前，王石卫在强报上已发表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减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在《古语》杂志上发表《政治家与艺术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野百合花》。王石卫这些文章当时是这样评价的：
12: 吹平均主义，以错误的方法批评党的领导干部及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问题。
0: 我们知道王石卫后来因为这些文章丢掉了性命，我们还知道几十年后很多人把1957年反右的悲剧和王石卫之死一起加以研究。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看完王石卫的文章后这样评价，
14: 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
0: 从道德和是非出发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朝强暴射了一箭，王石卫就没命了。由此把王石卫的悲剧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大悲剧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其心情可以理解。然而这种悲痛的心情包含着简化历史的危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很多紧要关头，为了保全3000人，常常需要把300个哪怕是无辜的生命送上祭坛。按照这一法则，王石卫的死只是因为他的这些文章发表的不是时候。谁能想到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司令8个月以后，还要和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每周交换2次情报？谁能想到毛泽东在1942年会做出让八路军、新四军化整为零的决定呢？回顾一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几个月的历史，我们或许就有了另外的眼光，我们或许能够体味出领袖们的无奈。日本决心南下，向英美开战，不是毫无道理的蠢动。当时日本陆军的总兵力为211万，其中有常规师团51个， 各种陆军航空兵战斗队150个，飞机3500余架，坦克1200余辆，海军共有舰艇391艘，总排水量为146万吨，海军航空飞机共3200余架。战争爆发时，日投入南方作战的部队为11个师团和66个航空中队，总兵力约40万。这支强悍的南方军没有从中国战场抽去的一兵一卒。1942年的上半年，寺内寿一元帅和山下奉文、山本五十六、本间雅晴出尽了风头，都成了大和民族的英雄。1942年2月15日，马来亚地区英军最高指挥官波西瓦尔中将率10万英印联军向在新加坡的日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投降。1942年3月5日，何守军司令戴帕尔中将率3万人向日第16军司令官金村军投降，印度尼西亚抵抗告知。1942年5月5日，日第15军穿越缅甸，击溃中英印联军，直抵中国云南怒江西岸。1942年5月7日，在菲律宾的美国司令温利特中将率联军8万之众向日本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投降。1942年5月19日，日南方军总参谋长种田公中将电告大本营，
15: 至此南方军作战任务已经完成。
0: 这些事件对中国战场意味着什么？如果日本这时不想和德国瓜分中东、非洲、澳大利亚的利益，南方军倾巢北上，世界史是不是就要重写了？我们看看中国战场的大事件吧。1942年2月5日，日12军一次动用19个步兵大队对鲁西南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国民党孙良诚部慑于日军在东南亚战场淫威，

0: 率25000人投降土桥司令官。1942年4月29日，日12军动用5个旅团兵力对平汉铁路口东、实德铁路以南、运河以西、黄河以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奇袭。国共双方在这一地区部队都被迫化整为零。1942年5月1日，冈村宁次动用3个师团兵力对冀中地区进行长达50天的大扫荡。1942年5月15日，冈村又动用3个师团兵力扫荡晋东南。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麻田战死。毛泽东和蒋介石希望的好局面不但没有到来，而却迎来了最艰苦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必须退休，所有可能动摇军心民心的言论都必须扼杀，毫不留情的扼杀。4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报告中指出，
1: 日本反苏战争的可能性增大，如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3次反攻高潮，他们布置很久了。今明两年是我党最困难的两年，我们准备在这两年中间地方缩小，人口减少，军队缩小，党员减少，财政经济缩小。
0: 4月18日，周恩来电告中央，分析当前时局的危机，列举了3个月来反共事件109项，指出蒋介石有发动第3次反共高潮的可能。4月21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
2: 中央已根据你的材料及估计，发了准备应付第3次反共高潮的指示。日苏战争实际当在5月至8月内，在爆发前，我们一面准备应付反共高潮，同时继续抓紧党内交友，以整顿雄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
0: 防止日苏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大举反共和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内部，成了毛泽东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2个月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日军似无停止向南进攻的意图，开始从中国战场抽调精锐师团南下，日苏战争爆发的可能降低了。同时，因日军集结25万人发起围剿国民党第3战区的作战，华北日军扫荡作战仍没有停止的征兆，国共两党又一次开始考虑改善关系这一问题了。英美等国不堪一击的现实，给一直指望外国势力介入中国抗战、合力打败日本的蒋介石泼了一瓢凉水。侵华日军速胜论的重新鼓噪，又使国共两党都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国的事情还需要中国人合力解决。6月30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
2: 请考虑利用纪念七七5周年机会，召黄世杰谈一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表示我愿意跟蒋介石一谈，请王向蒋转达这一愿望。
0: 7月7日，中共在纪念抗日5周年的宣言里，也向国民党抛出了和解的彩球。蒋介石面对中共和解的表示，没法无动于衷。罗斯福早在1年前就写信表示，
1: 希望中国3年内不要发生内战。
0: 7月7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给他的贺电里，也有中国抗战5年是由于坚持了统一战线的说法。前几天，史迪威又说，美国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4月底，日军占领了缅甸腊戍，切断了滇缅公路，运输只能改为空运。蒋介石在外援物资运输方面不得不依赖经过苏联的陆路。如果和中共反目，苏联肯定会站在共产党一边。真的到了和毛泽东平起平坐谈一谈的时候了吗？蒋介石陷入了沉思。
3: 日苏战争不爆发，即使日军在华兵力抽走一半， 单单依靠他的力量，三五年内也无法赶走日本人，华北的危机日益严重了。尹锡山如果真的降了日本人，共产党肯定会一手打西北，那时候不但西安难保，重庆也危在旦夕，必须用共产党限制阎锡山降日。该死的个阎锡山，你竟给老子出难题呀！
0: 12月事变后，阎锡山仍没中断和日本人的秘密往来。1941年9月，日阎双方经过多次秘密协商，签订了日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两份文件。在第一个协定中，阎锡山能获得这样的好处：
4: 军队扩充至30万，汪精卫给他补充步枪10万支，轻机枪8000挺。在阎宣布脱离重庆政府后，约云起期扩军至50万，恢复太原兵工厂，管理山西工厂和同蒲铁路。
0: 后来因日本人没先预知他应得的部分，加上中共施加了压力，这个协定才未最后签署执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阎锡山采取了暂时观望的态度。蒋介石得知阎锡山这些活动，于1942年2月派徐永昌去见阎锡山，阻止阎锡山单独对日求和。阎锡山一看有利可图，张嘴向蒋介石要人要钱。蒋介石为了维持华北，只好给阎锡山输血。阎锡山拿了蒋介石的钱，自然要做点事给国人看看。3月1日，他布置了晋西大保卫战，提出打死一个日本兵赏洋100枚。由于日本兵一向轻视阎锡山部队的战斗力，2天内竟被重赏刺激下的晋绥军连败2阵。日本人也不愿树敌太多，遂派人去和阎锡山讲和，邀阎锡山到太原谈判。阎锡山无奈，于3月3日派赵承绥到太原与日军谈判。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知，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也有走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同意，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予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8集，日方代表见来的不是阎锡山，勃然大怒。
10: 阎锡山诡诈多端，行骗全中国，如今竟敢来骗皇军，若他不来谈，我们就把他撵出陕西。
0: 于是历史又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言难尽的一笔。1942年4月6日，在山西吉安县安平村的一间大房子里，阎锡山等6人和日本人坐在谈判桌上了。从日方的谈判阵容可以看出，他们对此次谈判显然给予厚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23，第一军司令官松延义雄，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3名将官出席。阎锡山曾在日本留学，自然不用带翻译，他说了一番恭维日本的话后，提出了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合理原则。
11: 您应该看清形势，打东亚圣战日本已有必胜把握，你还犹豫什么？你应该立即发表通电，脱离蒋政府，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相应的东西，如果你马上表态，即可得到300万元联币和1000支步枪。汾阳协定中你所要求的东西，我们会分期陆续支付。
0: 阎锡山选择这里做谈判地点，自然不怕日本人动武，用计谋用了大半辈子的一代枭雄哪能相信空头支票。
10: 这个一切准备尚未完成，发通电的时机尚未成熟，再说你们答应的东西不一次性付清，我不好向部下交代。
0: 花谷正年少气盛， 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12: 你们严谨真的行，珍珠港一战美国已被日本打垮了，如今皇军在东南亚所向披靡，蒋介石就要完蛋了，你还管我什么，走，跟我们回太岳去。
0: 说着一把抓住阎锡山的衣袖。
13: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不去太原，我去太原干嘛？
0: 谈判是无法继续了，山西省长苏体仁站起来打圆场。
14: 哎，我看还是休息一会儿再。

0: 谈吧。
1: 双方退出了会场，阎锡山刚把冷汗擦去，警卫来报，
2: 有一队日本人的骡马向安平村开来，可能是日本炮兵。
1: 阎锡山立刻想起了鸿门宴，和警卫总队长两人沿小路落荒而去。日本的三位将军提出重新谈判时，阎锡山早跑出几里地了。这时那对骡马进了村子，骡马驮的是1000条枪和300万连币。严嵩一雄大骂，
3: 阎锡山无礼，他要受到惩罚。
1: 几日后，重庆西安的天空飘落下几千张传单，上面印着阎锡山和严嵩一雄握手的照片。严嵩司令官同时率兵对阎锡山加以讨伐。冈村宁次得知详情后，对严嵩放走煮熟的鸭子深感不满，几个月后下令解除了严嵩司令官的职务，又将花武正调往他处。蒋介石深知阎锡山的为人，
4: 国公翻脸子恐怕就是阎锡山徒弟之事。
1: 随着战争的越来越艰难，他对地方派的控制会越来越弱，动兵又不能，收买又无经济实力，除了维持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角逐中，利用宿敌间的矛盾为己所用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群雄并起的时代，此法是一剂灵丹妙药，蒋介石此时再用此计，感受恐怕是味同嚼蜡。度过几个难眠之夜后，蒋介石决定召见周恩来，谈成谈不成且不去管他，至少现在需要做一做这种姿态了。7月21日，大病初愈的周恩来见到了蒋介石，这次会谈显得生涩而短促。蒋介石只表示两点意见，
4: 一，我已指定张自忠和刘斐同中共谈判；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急需去宜。
1: 实际上10天前周恩来已和王世杰、张治中进行了接触，可见这时蒋介石对国共谈判兴趣不是很大。20天后，蒋介石忽然对谈判又热衷起来。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有两喜，一是盛世才彻底改变了亲苏态度，表示完全服从中央政府；一是西北的回族地区骚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西北安定后，中共便少了宜兵心甘情的可能，国民党方面就能占据谈判的主动权。8月1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了周恩来。
4: 目前战争正因，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需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该好好解决。
5: 上次委座训示后，我已和张部长、刘次长商量解决问题的途径。
4: 这次有根本解决，一周后我要去西安彻底解决西北问题，可能会在那里逗留一段。毛泽东上次不是表示要觐见我吗？那就在西安觐见吧，你告诉延安让他们安排一下，到时候我派飞机去接他。
1: 回到周公馆，周恩来拿起笔和纸后踟蹰半晌，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5: 蒋介石突然决定见毛泽东，用意何在啊？根本解决国共关系能是见一次面就能解决的？为什么他在新疆和回族问题初步解决后提出见毛？难道他已经看出毛是中共的关键，设下诱捕之计，此事不得不防？可是从蒋的态度上又看不出什么恶意，此邀又不好回绝。
1: 当天晚上，经过反复考虑，周恩来电告见蒋详情并分析利弊后，提出如下两种方案供中央参考。
6: 一，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一次。二，要求蒋在周恩来到西安，而后周飞延安携一人为西安见蒋面谈。
1: 上次参政会议时教训沉痛，周恩来不得不倍加谨慎。毛泽东这时确实正患感冒。8月17日，毛泽东没经多考虑，急赴周恩来。

0: 患感冒不能启程，一拍零表通知赴西安真相，请征降服役。如能征得降服役，甘宁至西安，你会延安边海一次，随即协灵或主赴西安真相则更好。
1: 这份电报是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派发的，这是不是说明毛泽东此时尚在犹豫？毛泽东在权衡建蒋的利弊得失。一个月前，周恩来见王世杰、张治中时，张王明确提出进一步商谈要以和白1940年告电及中央提示案为基础。当时中共没有表态，现在是不是到了可以表态的时机？英美在太平洋战场已稳住了阵脚，相持阶段已经到来，日军的攻势已超过极限，此后便要走下坡路了。苏联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已进行50来天，已出现对苏有利征兆，如苏能胜利，此役将成为希特勒的滑铁卢，欧洲战场将转入反攻阶段。在这种大势下，内战可能虽依然存在，但合作的可能显然增大，如今努力定可实现。必须估计到日本战败后的情况，如此方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日战败从中国撤退后，若像现在这样和那时依然强大的国民党保持这种犬牙交错的地域关系，一旦爆发大规模内战，则必为其所致。那时新四军以及黄河以南的八路军需集中到华北，甚至全部兵力需退到东三省，方可与国民党坐在一起说话，是该做这方面的准备了。如果能直接见蒋，提出遵两年前中央提示案，蒋很可能会答应，这样战后的危机将不复存在。此一时彼一时，两年前让毛泽东怒发冲冠的中央提示案，如今竟成了他的一部算路深远的棋。当年毛泽东坚决拒绝中央提示案，是怕在北撤过程和北撤完成后，中共军队受日军、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现在抗战胜利已露出了东方天际的一抹鱼肚白，实际此案等日军一败，立即就可出现个南北朝局面。毛泽东自信在最艰难的1942年，国民党方没人能看破他走的这步棋。他的犹豫只想用点时间再详细考虑考虑。他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电，是为了一旦下了决心，还可以以自己名义改变主意。17日夜，延安收到了这样一份情报。1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一天国际国内形势，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局势有朝亲苏、合共、政治改良转变之可能。19日凌晨4点半，毛泽东下了决心，他以自己名义电告周恩来：
0: 因皇城局势，我们应天下，我感冒一时，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真相，中央已尚未做最后决定。
1: 只有毛泽东才有力量说出这样的话，他当然记得两天前自己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电报内容。周恩来在5点钟从床上爬起来，读到这样一份电报，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他该不会重复张闻天的话吧？张闻天是这样发牢骚的：
2: 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因此事情不好办。
1: 周恩来不会发这样的牢骚，这种太直太书生气的手法他不屑使用。毛泽东突然改变主意，自然有他的道理，然而又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19日上午，周恩来电告毛泽东：
3: 已与蒋介石会面，自先略走，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愿林或朱随其来遇，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一具体谈判有眉目，亦再来遇，便可减去。
1: 此电已见人民共和国全盛时期周恩来的风采，谦恭而无媚相，全面而显重点，柔和而出刚健。面对此电， 毛泽东无可挑剔了。8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派林彪去见蒋，毛见不见蒋视情况而定。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再次强调整顿三风和精兵简政的重要性，提出整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的五种办法。按照一般逻辑，毛泽东见不见蒋之争已经画上了句号。可是，因为当事人是毛泽东，这种一般逻辑就无法驾驭。一周后，毛提出见蒋问题。8月29日，他电告周恩来：
0: 蒋到西安时，先派李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因蒙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意无害。待李彪见蒋后，你确定我去实现。
1: 周恩来对此电没有回复。9月3日，毛泽东再电周恩来，重申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
0: 蒙前不再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趁着国际局势有利机会，以蒋所见机会过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也是极大利益，那和具体问题一个也不改变，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蹲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寄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见牛后启动身去，我则在领取后再领取西安的人气。
1: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今形势未明，蒋介石可能会答应两年前的条件。等形势明朗后，谁都能看出中共军队移归黄河以北的用意，蒋介石恐怕就不答应了。作为一名可睥睨天下的天才战略家，他知道这种良机不像牛毛一样多。再说，以蒋介石的性格和地位，这次若邀不到毛泽东，他绝不会再轻而易举开这种口了。君无戏言呐。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再邀毛泽东见面时，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周恩来不得不认真对待毛泽东这封电报。他认真考虑两天，于9月5日电赴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他的看法和建议。电报全文如下：
4: 我们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其理由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绝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不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此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一，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亦实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需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以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二，中共775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初为谋求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豫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豫，不让回延。此招万不能不防啊！若如此，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临出勿僵化蒋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1: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这一改变是二十世纪中国两大巨人的会面整整推迟了三年。虽然失去了见蒋的机会，但毛泽东并没有感到失望，他得到了几年来一直想得到的东西，周恩来对他发自肺腑的忠诚。他从周恩来这份电报中捕捉到了这种忠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千将易得，一将难求。

0: 周恩来如果不把它视作中国共产党无法替代的灵魂，绝对写不出这种电报。9月14日，林彪按预定方案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见蒋介石。蒋介石没为他派飞机，这一变化至少透出这样一个消息：蒋介石这时只对见毛有兴趣，毛泽东的爽约使他丢了些领袖的面子。谁知天公不作美，使国共两党这一轮接触再起波澜。八月底，陕北下了一场数十年罕见的大雨，山洪爆发，路面被冲坏处多多，林彪的吉普车在路上几次抛锚。9月14日，他只走了一半路程。15日下午，林彪顾不得更换沾满黄泥巴的鞋裤，急去找师兄胡宗南。
1: 你们是怎么搞的嘛？反反复复，犹犹豫豫，校长今晨已回重庆了。
0: 林彪自然是有苦难言，眼巴巴地看着胡宗南。
2: 校长留没留什么话？
1: 没留什么话，看样子很生气。校长日理万机，早定下的事，你们这么久不知都在做什么。
0: 蒋介石日理万机，林彪也无法擅自从延安出来见他。事到如今，只好请示延安后再做打算了。这一天，毛泽东也知道了蒋介石已回重庆的消息，他给周恩来发了这样一份电报：
3: 外联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转移，第一次反攻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首芬战争及英美半岛时期，第二次反攻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并未苏关系仍没有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到今天，外共间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级，在英美苏未经具体同盟条约及见面录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公决心仍是下不了。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后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直接，极力表示好意。林彪罗臣已乘车起身，闻蒋干事已返渝，我们仍要赴到西安后要求赴渝，以及打开商谈门路。
0: 毛泽东当然料到蒋介石为何生气，不过在现今形势下，蒋介石耍过小性子，摆过领袖的谱后，找回了面子，还是要对话的。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才决定让林彪追过去。蒋介石果然同意了林彪赴渝，然而这面重圆的破镜毕竟出现了外表的心理的裂痕，照出来的影像不可避免地变了形。10月13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走进了蒋介石曾家岩官邸。此时正近黄昏，重庆上空已罩上浓浓的雾霭。林彪的心情也如这种天气，没有无限好的夕阳照耀。以后的几小时为后世留下了一篇不温不火略显沉闷的师生对话。
4: 卢桑可顺利啊？
2: 坐了两个星期汽车不碍事，也算尝尝蜀道的滋味。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一

0: 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新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1: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2: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新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我们的日常烹饪与饮食当中难免产生厨余垃圾，比如菜叶、根茎、瓜皮、果核等等，而在这样去粗取精的过程当中，我们一不小心就可能走饱了。许多重要的营养其实就藏在不起眼的边角料里面，只要用对了，他们也能够成为养生高手。今天节目为你盘点了几种家中最常见的几种边角料，让你详解如何妙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少人吃玉米的时候都习惯把玉米摘得干干净净，叶子、须和心自然也只能扔掉。其实玉米说得上是全身都是宝的典范了，尤其是不起眼的玉米须，就值得单独拎出来讲一讲。从中医的角度看，玉米须性平，味甘，淡归膀胱、肝胆经，它最突出的作用就是利尿消肿、利湿退黄，一般用于泌尿系统感染、尿路结石引起的小便不利、肾病引起的水肿、肝病引起的黄疸等等。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玉米须有利尿、降血压、促进胆汁分泌、降低血液粘稠度等功效，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的好帮手。玉米须当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化学成分，如皂苷、黄酮、生物碱、有机酸、挥发油、微量元素及多种维生素。其中皂苷是玉米须当中降低人体血糖的主要成分，它能够降低基础血糖水平和抑制外源葡萄糖刺激下的血糖升高。玉米须最常用的做法就是煲汤或煮茶，煲玉米汤的时候可以直接洗净，连须一起煲汤，也可将新鲜的玉米须晒干放入保鲜袋密封备用。推荐给大家一款玉米须冬瓜煲瘦肉，材料玉米两条，玉米须五克，冬瓜500克，瘦肉100克，生姜2大片，这是3到4个人的量。做法呢，先将两条玉米洗净切断，玉米须洗净备用，冬瓜不用去皮，清洗切块，瘦肉切块洗净焯水，拍扁生姜片，所有材料一起放入瓦煲内，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沸之后改用中火煲约1个小时，调入适量的食盐即可食用了。这款玉米须冬瓜煲瘦肉有利水消肿、解暑祛湿的功效，尤其适合舌苔比较白厚、小便黄而少的人群。很多人在烹饪放姜片的时候都会顺手把生姜干皱的姜皮刮掉，殊不知生姜皮其实是有大作用的。中医认为生姜味辛性温，具有发汗解表、止呕解毒的功效，而生姜皮味辛性凉，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因此有留姜皮则凉，去姜皮则热的说法。一般情况下，只要脾胃不是非常寒凉的，烹饪普通菜肴的时候呢，都不用去皮，姜和姜皮寒热平衡。但如果烹饪一些凉性食材，比如说冬瓜、绿豆、白萝卜的时候，可以将姜皮去掉，用生姜的热性中和食材的凉性。而当夏季吃羊肉的时候，可以只放姜皮，以中和羊肉的热性。不过当生姜用于治疗的时候，是否去皮则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可咨询中医师的意见。比如说风寒感冒以及脾胃虚寒引起的呕吐胃痛等，喝生姜红糖水可以缓解， 此时的生姜呢，就最好是要去掉皮的，因为生姜皮有碍生姜充分发挥其辛温解表的作用。而如果是治疗一些热性疾病或水肿，比如说便秘、口臭等等，最好单独用生姜皮，而不要用整个生姜。乌梅姜茶红糖饮推荐给大家，材料很简单，准备乌梅一个，要去核的，生姜一到两片，红糖适量，乌梅去核，洗净切碎，生姜洗净切丝，跟红糖一起放入保温杯里面，沸水冲泡半小时即可。乌梅姜茶红糖饮有着养阴生津、促进食欲、温中暖胃的功效，尤其适合长期坐在办公室里空调下干燥环境的人群来饮用，对于温补容易上火、进食冷食又易腹泻之人同样适用。冬瓜皮又硬又厚，也没什么特殊的风味，为什么老广煲冬瓜汤的时候还会保留瓜皮呢？这是有讲究的。冬瓜皮性凉，味甘，归脾，小肠经，相比冬瓜肉而言，冬瓜皮利尿消肿的作用更强，可用于水肿胀满、小便不利等症。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冬瓜皮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多种挥发性的成分，也建议带皮一同烹饪。尤其是暑热难耐的季节里，饮用带皮的冬瓜汤就非常有解暑利尿的功效。如果在其他季节进补过度产生湿热的时候，适量饮用冬瓜汤也可以起到清热利湿的作用。我们都知道花生含油脂丰富，那你是否知道其实包裹着花生仁的花生衣也有独特的功效呢？我们常吃的花生性平味甘，入脾肺经，有扶正补虚、行脾和胃、润肺化痰、利水消肿的作用。中医理论还认为脾同血，气虚的人就容易出血，而包裹着花生仁的花生衣正是因为能够补脾胃之气，所以能够达到养血止血的作用。这在中医上讲叫做补气止血，所以不管是直接当零食吃，还是用作煲汤汤料，都建议保留花生衣。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如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娱乐，很多人几乎每天都离不开手机电脑。不少人才40岁出头，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眼睛干涩、视物疲劳、小字看不清的症状。民间有一种形象的说法，44眼生刺。专家表示呢，这是眼睛开始衰老的表现。而随着近距离用眼时间的大大增加，人们戴老花镜的年龄可能会提早。之前我们的微信后台呢，有位朋友说他今年不到40岁，最近每天工作时对着电脑，眼睛容易疲劳，而且很干涩。不过远视倒挺清楚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医生给他做了初步的验光检查之后啊，发现他双眼近视力为0.4，用200度可以矫正到1.0。于是告诉他，你眼睛的调节力下降了，必须配一副远视度数的眼镜，说白了就是老花眼。这位朋友觉得难以接受，毕竟自己还不到40岁，这么年轻怎么可能眼睛就老花了呢？其实老花眼的确与老有关系，人的眼睛调节力呢，从18岁开始就悄悄减退，随着年龄增加，晶状体逐渐变硬，睫状肌力调节减弱，到达一定程度，眼睛就会老花。一般来说，没有屈光不正的人，约45岁左右就要佩戴老花眼镜。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每天长期的对着电脑、手机，近距离用眼时间大大增加，戴老花镜的年龄可能会因此有所提早。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花镜是凸透镜，也就是正镜，近视眼镜呢是凹透镜，也就是副镜。老花眼是伴随年纪的增大而度数增加，一般来说年龄每长5岁约增加一个屈光度，也就是平常所说的100度。很多人以为近视眼的人这辈子都不用戴老花眼镜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只是由于原来戴的凹透镜和现在要戴的凸透镜正负度数相抵消的缘故。正因如此，原来近视的人年纪大了，晶状体逐渐变硬，睫状肌力调节减弱到需要佩戴老花镜的年龄，多半会相应的有

有所推迟，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会有老花眼。近视人群到了一定的年纪查出老花眼，若视物需要达到远近皆清的效果，除了原来戴的近视眼镜之外，还需要多添一副近视度数较低的眼镜以看近来用，而原来有远视眼的戴老花镜的年龄也会相应的提早。现如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娱乐，很多人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手机电脑，不少人才40岁出头就出现不同程度的眼睛干涩、视物疲劳、小字看不清的症状。如何判断是不是老花眼呢？如果符合了以下4点，老花眼可能已经找上你了，建议找眼科医生检查咨询，考虑是否需要佩戴老花镜。第一，40岁左右。第二，眼睛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不清楚。第三，看手机电脑容易昏花眼胀。第四，看手机电脑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挪远一点，或戴近视眼镜者需摘下眼镜。想避免眼睛过早的衰退，推迟戴老花镜的时间，就要好好的保护双眼，养眼护眼，合理休息是最重要的。日常要控制好看手机电脑电视的时间总量，让眼睛能间歇性的休息。不过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实在无法避免老花眼的困扰的时候，还是要戴老花镜，免得徒增眼疲劳。如果查出较早期的老花眼，可以适当的把手机电脑的亮度稍微的调高一点，字体调大一点。平时如果眼睛视物过久，感觉眼花眼胀的时候，可用力眨眼10到20次助舒缓。另外，运动既能够锻炼身体，也是有助于调节缓解视疲劳的，有条件可以适当的打打乒乓球、羽毛球等等。饮食方面，可以适量的多摄取一些含有丰富的叶黄素、玉米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E、 维生素 C、 微量元素锌、硒的食物，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还有像西兰花、西红柿、豆制品、鱼、牛奶、核桃以及新鲜的水果等等，帮助预防眼睛提早老化。平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一茶一方来帮助缓解眼干等不适。一茶是杞菊茶，取枸杞子15克、菊花5克、龙眼肉5克、绿茶适量，反复泡喝是有助疏肝明目。若体质偏寒，可以改用普洱茶。一方是熏眼方，取菊花5克、蜜萌花5克、薄荷5克、古荆草5克、决明子5克，加适量的清水煮沸，稍凉后用于熏眼。但是要注意啊，蒸汽温度不能过烫，可重复加热使用3到4次。这个熏眼方除了适合老花眼不适者，也适用于干眼症、睑板腺功能障碍、慢性角膜炎等人群。常揉捏耳垂可以预防老花眼。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耳的周围环绕着肝胆经络，耳垂是耳穴眼之所在，因此通过揉捏耳垂可以起到清肝明目的作用。具体的做法是每次揉捏耳垂5到6次，揉捏耳垂之后呢，把手掌搓热之后捂一会儿眼部，在每天的早上和晚上各做一次。除了给耳垂做按摩之外，还有以下的方法，比如说斗鸡眼的训练。通过斗鸡眼训练，可以让眼球以平时很少用到的角度转动起来。具体做法就是把食指放在两眼前方，盯着食指，然后慢慢的向鼻子靠近10秒左右后又再移开食指，如此反复10次即可。再比如转动眼球，左眼和右眼同时先往左远方眺望，数秒之后又把视线移到右远方，然后把视线往前看，用力闭眼几次之后，再换上方和下方、右上方和左下方等方向重复几次，可以让眼球得到充分的转动。还有呢，冷水热水交替敷眼，在晚上睡觉之前准备2块毛巾，一条浸泡冷水，一条浸泡热水，把水拧干之后进行交替敷眼，冷毛巾和热毛巾交替敷眼5分钟，如此就能够有效改善眼部疲劳。最后，阳光猛烈的时候戴好太阳镜。在阳光猛烈的时候外出应该做好眼部防护，例如戴上太阳眼镜、
能够有效地防止太阳光线对眼睛的刺激。总而言之啊，老花眼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发病率。而年轻人不要以为自己还年轻，离老花眼很远，不用特别注意就过度地使用眼睛。在这种情况下，眼睛会受到不断的伤害，会提前地出现老花眼。因此提高警惕，做好预防，才能够保护眼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5: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6: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健康心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些活动是必须空腹才能够进行的，比如说第二天要体检抽血，就要求前一天晚上空腹直到抽血结束，生病吃药，有些药物也要求空腹吃。另外呢，我们也听过一些需要避免空腹的说法，比如说不能空腹吃柿子、香蕉等食物。那么这些食物真的不能空腹吃吗？多长时间不吃东西才算空腹呢？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腹部有较多的器官，空腹一般是针对胃来说的。胃是我们人体消化道当中最为庞大的部分，由于个体差异，成年人的胃容量大约在1000到2000毫升，而空腹的时候呢，胃的容量基本处于较高的排空状态。比如正常人空腹的时候，胃容量只有大约50毫升，而进食后的胃容量可以达到1500到2000毫升。而且啊，在进食的时候，食物从进入胃到胃开始排空，最快大约只需要5分钟。从食物角度来说，影响胃排空速度的，除了食物的颗粒大小、粘稠度之外，还和食物的化学组成有关。比如液体食物比固体食物排空更快，小颗粒比大块食物排空快，糖类排空最快，蛋白质其次，脂肪最慢。一般来说，像我们日常膳食那样的混合型食物，胃完全排空大约需要4到6个小时。但是由于进食种类不同以及个体存在的差异，有些人的胃完全排空甚至可能长达10余小时。我国卫生行业静脉血液标本采集指南里面规定，空腹应至少进食8个小时，以12到14小时为宜。有一些需要空腹吃的药，可相对餐前0.5到1小时，或者餐后2小时来服用。所以多长时间不吃东西才算空腹，真的很难一概而论。哪些活动在空腹下才能够进行呢？通常在做一些医学检查前需要保持空腹， 一方面，某些通过采血的检查要求在空腹下进行，比如血糖、血脂、肝功能等。由于我们血液中成分比较复杂，而且会随着机体的新陈代谢不断发生着变化，当我们摄入的食物经过消化系统处理之后呢，会影响某些成分在血液里的浓度，而这一般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比如6到8个小时才能恢复到进食前的水平。另一方面，某些消化内镜或腹部超声的检查也是需要空腹的，比如胃镜、肠镜、 B 超等。而且有些药物也是需要空腹的时候来吃的，主要是避免食物对药物吸收和生物利用度的影响，有些还可能受到胃酸的影响等等。不能空腹吃的食物有依据吗？比如说牛奶。不是所有人都不可以空腹喝牛奶，只是有少部分乳糖不耐受的人。空腹喝确实会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等身体不适。

但如果喝牛奶前先吃点馒头、面包等食物，少量分多次喝，症状就会减轻，甚至一段时间之后，激活乳糖酶的活性，就能恢复到可以空腹喝牛奶的状态了。然而，有乳蛋白过敏的人群需要在任何状态下都避免饮用牛奶及其制品，还有柿子。关心柿子能不能空腹吃的人，主要是担心其中的鞣酸、单宁、涩味的来源，它的影响，比如说有造成结石的风险等等。其实市场上售卖的柿子啊，为了吸引消费者，一般都会经过脱色处理，比如温水脱色、二氧化碳脱色等等。而且我们国家柿子品种有1058种，不同品种的柿子里面鞣酸含量也是有较大的差异的，成熟度高的柿子鞣酸含量往往会比较低，所以我们买的大多是高成熟度的柿子，其鞣酸含量并不高，只要注意一次不要吃太多就行了。第三呢，就是香蕉。香蕉里面钾和镁的含量是很丰富的，但我们人体在吸收这些营养素的时候并不会一下子全部吸收，而且吸收量也是很有限的，加上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只要没有特殊的疾病如肾脏疾病等等，空腹下适量的吃点香蕉并没有太大的风险。哪些空腹活动要避免进行呢？有些人喜欢睡前洗热水澡，如果这时距离餐后的时间过长，有可能会出现低血糖、昏厥等现象，尤其是对于老年人而言。所以啊，洗澡的时间不要距离晚餐后太久，避免空腹洗澡。还有就是要注意献血前不能空腹，避免出现无力、心慌、大汗等低血糖的现象。有些减肥人士喜欢空腹运动，虽然效果看上去更加明显了，但是长时间这样并不利于身心健康，而且也不易进行较大的运动量。所以我们所说的多长时间不吃东西才算空腹，并不能一概而论。基本上离餐前比较近的时候，或是离餐后比较久的时间，更符合空腹的状态。通常在做一些医学检查前需要保持空腹。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鸡蛋与糖精同时会中毒死亡，豆腐与蜂蜜同时会引起耳聋，黄瓜与花生同时会引起腹泻，柿子与螃蟹同时会引起腹痛，土豆与香蕉同时会生雀斑。相信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和家族群里面都曾经看到过这些食物相克的消息和文章，而且其内容往往写得十分的骇人听闻。一些半信半疑的群众，即使心存疑惑，也会因为事关健康和生命大事儿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正是这些文章的广泛流传，加上许多养生专家和相关书籍的推波助澜，使得其在许多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甚至有些家庭把市面上买来的食物相克图贴在家中厨房里，作为一日三餐烹饪饮食的金科玉律，虔诚不已。食物相克的说法最早源自于中医食疗，但在现代营养或其他相关专著当中并没有单独出现。早在1935年，我国中国营养学会的创始人郑吉教授就在南京市流传的焦玉同时中毒舆论压力之下，选取了14组民间流传最广的相克食物，开展了针对性的人体和动物实验，结果显示一切正常，毫无中毒迹象。随后更有央视在2018年的3.15晚会上，由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和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范志红官方辟谣，并以螃蟹和西红柿为例，有效证实了食物相克实属谣言。相反，过度关注食物是否相克会影响我们所摄入食物的多样性，实在不是一个明

智的选择。正如央视曾经所辟谣时候说的一样，抛开伎俩谈毒性只能是危言耸听。人们往往忽视伎俩谈毒性，用个案来下结论，同时也忽视了个人体质、使用方式等多种原因，把罪名安在了食物相克的头上。实际上，历史上的混吃事故更可能是下面的这些原因所造成的：食物清洗不干净，加热不彻底，病菌会趁机入侵人体，造成腹泻等症状；食物成分有害，比如新鲜的黄花菜当中含有秋水仙碱，发芽变绿的土豆含有龙葵素等等，这些食物本身就有毒，而非相克之过；还有食用方式不当，大量的生吃食物、食物没有炒熟、食物久留变质等，都对人体是有害的。不耐受，多项调查显示，中国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比例是大约80%的，大部分人单喝牛奶就会拉肚子，更不用说与其他食物混合食用。再就是肠易激症，这是一种常见的功能性肠道疾病，发作时无论吃了什么都有可能产生腹部不适。过敏反应，比如海鲜过敏、花生过敏、鸡蛋过敏等偶然发生的饮食问题，也容易被误认为是食物相克所致的。只不过古人对食物缺乏准确的认知，加上因果逻辑比较单一，容易把个案上升为普遍规律，很多民间流传的相克食物也都因此被错怪了。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四类真正伤身的食物组合。第一类就是咖啡加香烟。咖啡是个好东西，具有提神醒脑和舒缓神经的双重功效，相比抽烟、酗酒等容易上瘾的行为，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同样，香烟也具有一定的提神功能，很多需要长时间集中精力的脑力劳动者往往双管齐下，殊不知正是咖啡加香烟的这一经典组合给身体埋了多大的健康隐患。据相关的研究显示，在吸烟的同时喝咖啡会损害动脉健康，容易造成主动脉血管的暂时性硬化，若主动脉长期受香烟和咖啡的双重伤害，将对整个供血系统造成巨大的破坏，导致患心脏病和各类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是大大增加。此外呢，咖啡因与尼古丁容易发生化学反应，会使人体某些组织细胞发生突变，患癌的可能性将因此被放大4倍左右。第二类，牛奶加上部分的药物。很多人都有喝牛奶的习惯，特别是在生病的时候，一边想要补营养，一边又要吃药，顺手就把牛奶当水混着药喝了下去。不得不说啊，在某些药物面前，牛奶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芬便明、奎尼丁、异丙嗪等，牛奶可以充当一个保护膜的角色，减少药物刺激，避免胃肠出血。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E 也可以和牛奶一起服用，可有效减少维生素 E 对胃肠道黏膜的腐蚀性，促进维生素 E 的吸收。但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可以用牛奶来送服的，如喹诺酮类，比如某某沙星，还有四环素、头孢克沃、头孢曲松等抗菌药、胃黏膜保护药、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等等，一旦混着奶喝了下去，可就相当于白吃了。只是因为牛奶进入了消化道之后呢，会在胃黏膜上形成一层薄膜，阻碍胃黏膜对药物有效成分的吸收。同时，药物和牛奶接触的时候，也会在药物的表面形成一张膜，让药物的有效成分无法正常释放。且不论药物中的有机物与牛奶中的钙、铁会不会发生反应，生成难溶物质，降低药效，单单这两层膜的溶解就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容易因此错过药物吸收的最佳时机，从而极大降低了药物的疗效。所以在不确定是否合适的时候，服药期间最好不要喝牛奶，更不要用牛奶来送服药物，亏钱不说，有时还会损害身体。第三类就是海鲜加啤酒。炎热的夏天，许多人宵夜会来一顿海鲜配啤酒，
但必须要提醒您的是，如果你是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可万万使不得。痛风的产生与尿酸密切相关，正常的情况下，嘌呤代谢产生尿酸，尿酸会经肾脏从尿液排出。但如果摄入过多的高嘌呤食物，比如海鲜、动物内脏、肉类等等，会使尿酸增高。这个时候如果再加上啤酒，问题将会更大。首先，酒精本身就是增加痛风风险的重要因素，大量的酒精会使嘌呤的分解加速，加快尿酸的生成。其次，酒精在体内的代谢产物会跟尿酸竞争排出途径，影响了尿酸的排泄。一旦尿酸过多，或者人体排出尿酸的通路不畅，就会在体内大量蓄积，蓄积到一定的浓度，尿酸会结晶析出，这些结晶发生在关节处就会导致痛风，过分堆积还有肾结石等风险。此外，喝酒也不要跟药物同服。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因为食物相克而忽略了真正的问题。对于其他正常的药物，我们需要避开与自己体质不符的过敏、乳糖不耐受等等，保证食物本身无害，餐前清洗干净，餐时充分煮熟，餐后避免久放，按照科学的膳食指南，用量适中，饮食均衡，便可在花样搭配下吃得营养又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唐朝呢，有大量的边塞诗，你比如说王之涣的《凉州词》，词中呢有一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句诗呢，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王维的《渭城曲》当中的那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两位诗人分别在诗中提到了玉门关和阳关。如果是出了这两座关隘，是否真的像诗人所说的那样，春风不度，再无故人了呢？今天就为您带来这本《从唐诗走进历史》，我们就从关之内外说起，带您了解唐诗当中的历史知识。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玉门关和阳关位于如今的甘肃敦煌以西，玉门关呢在北，阳关呢是在南，两关相距不远。出了这两座关呢，就是历史上的西域了。唐朝诗人啊，对西域的刻画往往运用了大量的凄凉荒芜的词汇，比如说黄沙、大漠呀、孤城啊等等。在他们的眼中啊，西域只有漫天的黄沙，经济十分的落后。然而呢，历史上真实的西域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所说的西域啊，狭义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广大的地区。那么在这一块范围之内，天山山脉一条天然的地理分界线把整个的西北地区分成了两部分，也就是天山南麓和天山北麓。天山和阿尔泰山以及昆仑山之间夹着两个盆地，北边是准噶尔盆地，南边的呀是塔里木盆地。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之间有一条狭长的通道，就是地理位置至关重要的河西走廊。它全长啊是近1000公里，呈西北东南走向。如果沿着河西走廊开车的话，可以看到南边的祁连山山脉连绵不断，山顶是白雪皑皑，而北边的山脉比较低矮，北风裹挟着黄沙通过这些低矮的山口就吹进来了，形成了巨大的沙丘。河西走廊啊，在历史上曾经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基本相同，靠绿洲农业生存。祁连山顶的白雪呢，在亿万年的演变当中不断的下沉，在山腰形成了无数条冰川。这个冰川呢，持续下坠，依靠山间地势形成了数条河流，这个河流呢流到了山脉的边缘，就渗透到了戈壁滩下，然后呢再从戈壁滩的另一边冒出来，这冒出来的水的地方啊就会形成了绿洲。这个关外的人为了生存呢，汇聚到有绿洲的地方开垦耕地，建造城市，比如啊历史上著名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都是建立在绿洲范围内的。那么绿洲的面积和水势大小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水势大的话，绿洲面积就大，每个绿洲呢都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啊各个绿洲城市之间距离呢是远近不一的。历史上的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地区啊，是否如诗人所描述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呢？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就记载了唐玄宗天宝年间西北地区的情况，说呀，从长安城西门往西一直走12000里，沿途啊遍布桑麻，人口稠密，是天下首屈一指的富庶之地。甘肃张掖市的市中心呢有一座钟楼，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出四条大街。据记载啊，钟楼四个方向曾经是悬挂着四块匾，东面写的是东望华岳，北面呢写的是北抵大漠，西面呢写的是西抵伊吴，南边写的是南望祁连。张掖啊地处河西走廊的中心，从这四块牌匾当中就能看出河西走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从洛阳或者是长安走河西走廊，沿途呢是出玉门关或者是阳关，那么这条道路啊在历史上就被称为丝绸之路。唐朝诗人张籍有一句诗，无数铃声遥过齐，鹰驼白练到安西。这句诗呢就是描述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商队的，他们贩运的主要商品就是丝绸。张继在诗中啊用绢丝做成的白练带纸 虽然呢，这个西北以绿洲农业为基础，但是河西走廊又是民族迁徙、商业往来以及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舞台。以宗教为例，从新疆拜城到吐鲁番，沿途呢有众多的规模宏大的石窟寺。跨越阳关和玉门关，与敦煌莫高窟遥相呼应。安史之乱之后，吐蕃占领了河西走廊，切断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是音信隔绝，政令是不通的。曾经繁忙的陆上丝绸之路啊，就这么衰落了。同时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也南移，于是呢，东南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应运而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造船技术以及航海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呢，也跟商品结构有关系。陆上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候，大宗货物主要是香料、奇珍异兽和这个奢侈品等等，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则以瓷器啊，还有茶叶和丝绸为主。对商人们来说呢，海运的净利润就更大了。陆上丝绸之路呢，要经过沙漠、戈壁这些恶劣的环境，商品运输的品种和规模呢，都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只能运送一些啊重量比较轻的、价格比较高的货物。那么这样一来啊，送一趟下来才不会亏本呢。而海运啊，就没有这些限制了，可以运送大批的这个瓷器啊，还有茶叶啊。海运呢，不仅载重多，而且呢，损耗也比陆路要少。陆上丝绸之路虽然衰落了，但是呢，它对历史的贡献是没有办法抹除的。中国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对外输出了很多。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指南针以外，其他的三大发明都曾经通过这一条通道向西传播去了。拿造纸术来举例子吧。据史书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和大食国在中亚交战，唐朝将领高仙芝率领的军队被打败，阿拉伯人俘虏了中国的士兵和工匠，其中啊就包括造纸工人。那么这一批造纸工人把造纸术就传到了阿拉伯，阿拉伯呢11到12世纪啊把这个造纸术又传到了欧洲。这时啊，正好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期，造纸术的传入呢，对文艺复兴以及其他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前呢，欧洲人的书写材料有三种，也就是羊皮纸、芦草纸和书写板。那么羊皮纸的产量是有限的，价格也比较昂贵，芦草纸虽然便宜，但是质量很差，一捏就碎。这个书写板呀，是在铁板上焦蜡做成的，用铁笔写字可以重复使用，但是呢很难传播。造纸术传入之后啊，欧洲人终于造出了轻薄而易于保存的纸，书写很方便，使用成本也大大降低了。那么此前呢，欧洲的知识和文化都掌握在教会的手中，这个会读会写的呢都是神职人员，平民百姓是没有机会学习书写的，即便是上层人物书写呀，也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造纸术普及之后呢，文化就跳出了宗教的垄断，这个普通人呢也可以学习知识了。所以呢，造纸术对欧洲文化和人类近代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活字印刷术和火药也是经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出去的，同样呢，对世界文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堂简洁易懂又干货十足的唐诗课，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从唐诗走进历史，欢迎继续收听。文化交流呢是相互的，中国的文化经由丝绸之路，一边呢向西方输出，一边呢又吸纳异域文化，并且呢将它们跟中国本土的文化相融合，这就是古人常说的胡风。李白有一首《少年行》， 最后一句说，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长安啊，作为当时的国际性的大都市，大街上随处可见胡人，他们的语言风俗融入了长安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各个阶层。据《旧唐书·于福志》记载，开元年间，宫中崇尚胡人的曲子，长安贵人喜欢吃胡人的食物，士族子女也经常身穿胡服，由此可见大唐胡风之盛。在中国的史书当中，胡人最早指的是北方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啊，匈奴人就被称为胡，匈奴人并不排斥这个称呼，还经常自称胡。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单于派遣使节送给汉的国书里写着，南有大汉，北有强胡，意思就是匈奴人认为自己是胡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后来胡人的内涵就被扩大了，成了外国人的泛称，来自北方或西方的外国人都可以称为胡人。唐朝时期，内陆和北方草原及西域诸民族之间交往密切，所以呢，胡人和胡风才会频繁地出现在李白等诗人的作品当中。王昌龄的名句，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胡马指的就是胡人所骑的马。岑参的名句，君不闻胡家声最悲，自然绿眼胡人吹，也跟胡人有关系。汉人和胡人频繁而密切的交往，其首要原因就是战争。上面所说的王昌龄的那句诗，背景就是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那么在战争之外啊，普通百姓之间的和平交往更为密切，这就包括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互相通婚等等。据说呀，唐朝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城，也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所以李白是属于胡人。但是也有人经过考证，发现李白的祖籍是甘肃省。隋朝末期时，他的先人迁徙到碎叶，李白幼年呢又随着父亲迁居四川。不管怎么样哈，李白的幼年经历啊都和胡人密切相关。那么在隋唐时期啊，李白的出身并不算特殊，长安居民胡汉杂处，以至于玄宗时期长安东城一老翁感慨道，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胡汉交融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血统的融合。李唐皇室出身于魏晋以来的传统豪门大族，也就是原先的赵郡李氏。不过啊，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属于鲜卑人。李渊的皇后窦氏，其母为宇文氏，也是鲜卑人。所以啊，李唐皇室的母系就是胡族。胡汉血统的融合同样发生在民间。据地方志的记载呢，金国英雄穆桂英据说呢是慕容氏，属于鲜卑族。发动了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出自昭武九姓，是中亚粟特人。可以说唐朝是一个民族大交融时期，不同血缘之间的交融是普遍的现象。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胡风最盛，长安城和洛阳城汇聚了大量的胡人。这胡人一多，胡食就不可避免地流行起来了。所谓胡食，就是对中原汉人的饮食产生影响的外来的食物。你比如说像烧饼啊、胡饼啊，都属于胡食。安史之乱当中，唐玄宗逃到咸阳的望贤宫，四下找不到食物，于是呢，杨国忠就出去买了胡饼献给了玄宗。唐朝呢，还从胡人那里引进了许多的蔬菜，莴苣、菠菜、甜菜、西瓜，还有胡萝卜等等。此外呢，调味料当中的胡椒和胡葱也都是来自胡人。西域秋兹国的葡萄在这个汉魏时期啊就已经进入了中国。那么唐朝打败高昌之后，得到了高昌国的葡萄以及葡萄酒酿制的方法， 随着葡萄开始在各地广泛的种植，葡萄酒也成了各地酒肆当中的上品。波斯三乐姜酒的酿造方法也于这一时期传入了中原，成了名贵的饮料。

0: 长安城西市以及城东曲江一带有很多胡姬开设的酒肆，以葡萄酒和三乐江酒为招牌，充满了异域的情调，是长安学子和士大夫们的醉饮之所。所以呢，才有了李白的这句“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那些我们熟悉的唐诗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本《从唐诗走进历史》，以诗句为媒介，带我们走进唐史，对唐朝时期的风土人情以及民族交流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述。从这些诗句当中，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别样魅力。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从唐诗走进历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新星说，本书以诗为媒介，简读唐史，感受历史的生动，看见唐朝的侧面。读者雪莉说，这本书以唐诗中的名句为历史眼，解读诗中所描述的历史时期的大事件，深入浅出地带领读者走进了唐诗，理解唐史。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为了观察市民生活，年老的时候还常常坐到咖啡店里，假装拿着报纸看新闻，暗地却偷偷注意各种顾客的相貌、动作，倾听他们的谈话。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虎威，竟然是老虎身上的骨头。俗话说冒犯虎威，虎威当然指老虎的威风，后来呀才用到了人的身上，比喻英雄气概。不过呢，鲜为人知的是虎威本来是老虎身上的一块骨头。唐代博物学家段成式在书中记载，虎威如椅子，长一寸，在肋两旁皮内，尾端亦有之。根据段成式的说法，虎威这块骨头形状像一个椅子，在腋下至肋骨尽头的虎皮内藏着，尾巴的末端也有。当官的人佩戴着这块骨头，老虎的威风就会附着在他身上。没当官的人如果得到这块骨头也佩戴上，大家伙就会嫉妒他。可见虎威好像是专门为官员量身打造的，以显示官威一样。清人文康所著《儿女英雄传》第31回写道，大凡是个虎，胸前便有一块骨头，形如椅子，叫做虎威，佩在身上专能避一切邪物。段成式还有更加邪门的记载，据他说呢，荆州智起寺有一位叫纳照的僧人，最擅长的本领是夜间能够根据野兽的眼睛发出的光判断这是一头什么野兽。那照说，如果夜间遇到老虎，会看到三只老虎一起向你扑过来，这其实啊不是三只老虎，仍然是一只，只不过啊因为距离太近了，老虎啊纵跃而造成的幻觉。这个时候呢，不要害怕，瞄准中间的那只老虎狠狠地刺去，方才能够刺中它。老虎被刺死之后，那块叫做虎威的骨头就潜入了地下，把它挖出来佩戴在身上，可以避百邪。老虎刚死的时候呢，要牢牢记住虎头所枕的位置，等到没有月亮的夜晚去挖掘，挖到两尺左右，可以发现一块像琥珀一样的东西，是老虎的目光掉进地下所形成的，佩戴它也可以把老虎的能量聚集在自己身上，也就是显示出虎威来。那么这些都是古代民间的传说，不足为信呢。

0: 但是传说流传下来的说法给虎威这个词赋予了新的意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岁月温暖。

0: 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地。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 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

0: 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中学时曾经读过一篇课文，余华的18岁出门远行。那个时候正值28年华，只觉得文章深奥难懂，却未曾想过有一天也可以一个人背上背包去看山看水，看季节的深深浅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自认为是一个极容易满足的女生，会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或者一段文字快乐并感动着自己。有一天看书时看到一句话，等山上的格桑花开了，我就来接你。当时心中有个柔软的地方一下子被击中，格桑花，这名字让人有一种梦回牵引的味道。说不出来为什么，当时就好想去高原看看这种美的让人忧伤的花朵。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追求着只是感觉，而我们从未明白地知道那是为什么。稻城亚丁，一个有着雪山和草原还有大片大片格桑花的地方，被誉为香格里拉之魂。詹姆斯希尔顿在他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描述着人间天堂，说的就是香格里拉，一个被国际友人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的一片净土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有人曾经问小麦，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怕吗？其实是怕的，怕会遇上泥石流，怕汽车会掉进深谷里，怕会遇到坏人，怕高原反应，怕晕车，怕有去无回，其实是各种怕的。但我还是要去，就像当初三毛坚持去撒哈拉沙漠时，很多人不理解他，说他看破红尘，自我放逐，一去不返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有过川藏行的人都深知，318国道是一条非常难走的国道，被公认是中国路况最险峻、通行难度最大的公路，但也是中国最美的一条公路。从成都出发到稻城，全线走318国道，沿途需要翻越折多山、高尔斯山和剪子湾山等6座4000米以上的大山。2日大巴，全程983公里，真的是心灵在天堂，身体在地狱。晚上的时候抵达康定，跑马溜溜的山上没有情歌，若是星空该多好呀。暮色四合，温度渐渐低了，放好行李后头有点重，不知道是轻微的高原反应还是坐车坐久了，呆呆地看着木质的天花板，莫名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涌来。

瞬间将我淹没。那一刻突然很想哭，我很想回家，突然不知道自己千里迢迢的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些姑娘天生一世一家，而另外一些姑娘则需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去探求生命的意义，现实安稳或者是跌宕人生。可是无论怎样，小麦已经选择来此旅行，就要开心地走下去。所以第一站，小麦来到了仙乃日。仙乃日是观音菩萨，藏语意为观世间菩萨，海拔6032米，是稻城三座神山的北峰，是三座神山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它的形状巍峨，像菩萨端坐在莲花台上，还有一片有水的地方叫珍珠海，传说是仙女的梳妆镜，是观看仙乃日的最好的地方。浑身浸透高贵气质的仙乃日顶峰终年积雪不化，它的山形酷似一个身体后仰的大佛，傲然端坐在莲花座里，他的怀中抱着一个巨大的佛塔，阳光照在仙乃日神山上，金光灿灿。在他前面的山是金刚玄母，右边金字塔般的雪峰是白度母，他右边的绿度母飘曳着无数经幡，林立的冰角峰是众多妙音仙女，他们弹奏着天籁之音，传到了仙乃日背后的地狱谷中，让地狱中的罪人听到仙律减轻痛苦，循循善诱能幡然悔悟，早日脱离苦海。而后小麦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了夏诺多吉，它的海拔为5958米，在三户主雪山佛位第三。夏诺多吉山峰耸立在天地之间，在佛教中除暴安良的神圣，他勇猛的刚烈，神采奕奕，胯下围着斑斓的虎皮，腰间绕着罪恶的大蟒。洛克先生把他形容为展开巨翅续抛带飞的蝙蝠，将他比喻成希腊神话中的雷神。神山左边绿色，大理石山头为布鲁财神，右下方为马头金刚，马头金刚下方丹霞地貌峰林为800罗汉，神山脚下洛绒牛场是当年洛克先生宿营处。说到洛克先生，1922年到1949年，他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农业部、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探险家、撰稿人、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云南、四川一带生活了27年。1928年6月，洛克在穆里王的安排下，和跟随他多年的纳西族随从，从穆里县至稻城亚丁自然保护区，通过亲身经历写下《中国黄教喇嘛穆里王国》，以生动经历和图文并茂来介绍负责神秘的穆里王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连续刊载了洛克关于稻城亚丁、念青贡嘎日松贡布神山地区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文章中说他在稻城亚丁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三座雪峰，他把此次旅行称为最具神秘色彩和探险价值的旅程，引起巨大轰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爬山过海，感受稻城亚丁吧。除了这些之外，在这里小麦还听到过一个关于夏诺多吉的传说。相传猎人冲绕多吉在这个地方打猎，山崖上的岩洞里有个高僧在修行，每当冲绕多吉在这里打猎的时候，总要将其中的一个猎物腿供养给那位高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猎人猎到猎物后回来，经过高僧的修行洞，看见了一堆森森的白骨。猛然间他想到了他所猎取的鹿子，悔恨不已。为了忏悔自己深深的罪孽，于是他就背着猎枪，腋下夹着猎狗，从山岩上跳下来，半空中两只猎狗各长出一只翅膀，载驮着它飞向了远方。高僧见后认为猎人杀了如此多的生灵也能羽化升天，自认为自己禅悟道多年，早可以成佛，于是从山崖跳下，结果摔得粉身碎骨。在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让小麦去观赏和感受，但是对于小麦来说，我自己最喜欢的当然是非牛奶湖莫属了。牛奶湖又叫鹅绒错、古川冰湖、状如水滴，四周雪山环绕，湖水轻盈碧蓝，山脂成瀑，以它的玲珑秀雅、水色翠蓝而著名。牛奶湖在央迈勇的山坳里呈扇贝形，中间是碧蓝的雪水，周围则是一圈乳白色环绕，这圈乳白色大致就是牛奶湖名称的由来。近岸边的水略有些黑色，下面都是久远植物的沉积，往里面是浅绿色的一带，再深处便是碧蓝色的水面，蓝得透亮。海子微微有些流动，阳光透过云层在上面不停地掠过，于是它也如宝石般变换着光彩，时而黯然，时而耀眼，时而又飘忽不定。海子边是片片草甸和碎叶丛，软软的像块绿色的绒布，小心地呵护着这块宝石。草甸上面是坚硬石壁，还有沙石滩，显得格外冷峻。牛奶湖是美丽的，远远望去仿佛碧玉镶嵌在雪山之中，纯净安详。纯净的湖水给人以平和安宁的心境，而蓝湛湛的海子并不透明，显得神秘莫测。牛奶湖也有一个唯美的传说，说很久以前珠穆朗玛峰上的长寿五仙女中的寿祥仙女扎西泽仁玛东来探望姑母贡嘎神女，她游遍雪山胜景，一天来到了登托纳后山海子玩，见海子景色宜人，山色耸翠诱人，十分高兴，于是将五彩剑置于海东，火焰聚宝盆置于海之西， 一瞬间海子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海子因此而得名五色海。后来扎西泽人马与郭达山神当今多吉列巴相爱，双双变成金鸭子在五色海中嬉戏。每当十五月圆之夜，那对金鸭游出水面激波波浪，湖里顿时霞光万道，五彩缤纷。后来一个贪婪凶狠的外国传教士来到湖边，想盗走这对金鸭，结果触怒山神，一场倾盆的雪崩把它砸死在了海边。除了牛奶海之外，还有一个珍珠海，它的藏语意思翻译过来就是雪山脚下是绿宝石。那种涌如春水浓绿的鲜艳，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绝对不能想象。珍珠海其实是个很小的高原湖，烈日浓荫倒映其上，雪山在它的怀抱里有了两种如同双生却各有风情的别样感觉。远处只觉得绿玉沁人，走近却觉得清澈的如同虚幻。在湖边的栈道上常坐，灼目的阳光在雪山脚下温度依然，山顶今年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灿白依然，一时无语，此刻便永恒。人生就是一场一个人的旅途，无人可替代，总有人离开，总有人到来，在这场旅途中会有人陪你走一段路，缘分深的陪你看一段细水长流，缘分浅的匆匆擦肩而过，从此陌路。但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各有因缘，都值得感激和珍惜。以前小麦的好友们总会对小麦说，你一副学生模样又那么单纯，呆呆傻傻的，不要被别人骗了都不知道。感谢苍天，让我这么多年来没有遇到大奸大恶的坏人，没有上当受骗，大概是心存善念与人为善，所以遇到的都是好人。这次旅行感受最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变得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友善。帮我背包和拍照的小伙子，请我喝酥油茶的年轻夫妇，跟我一起拼饭的三个女生，送我暖宝宝贴和压缩饼干的一个女生，送我当地苹果的藏族老妇人，还有热情给路线和帮买车票的客栈老板，路上微笑并说加油的路人，和那位抱着孩子的藏族妇人。有人问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小麦觉得是遇见自己，并且可以重新的认识自己。而此刻小麦只想和自己说，我回来了，带着满身木槿和紫金的清香，然后告诉你，我已找到天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东南风二级，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趋势天气，26号晴，东风三级，气温24到33度。27号晴，东风三级，气温25到32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出席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双线增长创纪录，连云港港助力国产汽车扬帆出海，第三届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收官，省运会青少年部瀛州集团杯摔跤比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维宇、张大庆报道。8月24号，市政协召开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围绕推动主导产业集群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港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协商议政。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发挥政协独特优势，汇聚政企同心动能，以产业提质升级支撑港城高质量发展。市政协主席黄远征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全体常委等参加。
3: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要论述。调研组做了专题汇报，多位政协委员、智库专家围绕壮大主导产业链、深化港产融合、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行政军认真听取发言，对本次协商议政成效予以肯定，要求相关部门充分吸纳意见建议，切实抓好落地转化。行政军指出，构建具有港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连云港后发先至、殷殷嘱托的重要抓手，也是塑造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事关高质量发展大局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全市上下要准确

0: 把握我市产业发展已有的良好基础、独特的禀赋优势和难得的战略机遇，正视问题不足，坚定信心决心，鼓足拼劲干劲，聚力攻坚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推动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行政军强调，要统筹改旧育新，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全面提升产业能级，着力夯实实体经济支撑。要注重创新提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用协作，加强科创人才团队引育，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激活产业内生动能。要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构建普惠高效的算力支撑体系，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特色标杆应用，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不断拓展产业增量空间。要梯度培育更多优质企业，建强开发园区平台，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形成全市产业集群联动格局。要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港产融合发展，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与干部作风建设，更好护航产业提质升级。行政军强调，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常态化调研建言，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共识，当好产业发展智囊团。各地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吸纳协商议政成果，优化政策供给，解决企业诉求，当好产业发展服务员。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守实业，深耕主业，走创新、绿色、安全发展之路，主动引荐优质资源，助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黄远征表示，市政协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切实强化责任担当，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关心实体经济发展、聚力产业集群建设的思想共识，紧紧围绕推动港城产业提质升级，深入协商议政，精准建言献策，汇聚起推动我市主导产业集群发展的强大合力，为加快构建具有港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还听取了我市零碳园区、零碳城市建设等情况通报。
1: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今年以来，连云港口岸汽车出口势头强劲，新能源汽车工程车辆出口量双双刷新历史记录。依托一带一路交汇点区位优势，连云港港不断完善滚装物流体系，联动口岸部门优化通关保障，助力国产汽车驶向全球市场。
2: 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连云港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97.91%， 工程车辆出口量同比增长 18.71%， 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目前，港口已开通18条国际汽车滚装航线，通达全球30多个核心港口，贸易网络辐射欧洲、中东、东南亚等40个国家，名爵、比亚迪、吉利等国产汽车品牌纷纷从这里出海。为做好汽车出口保障工作，连云港港统筹码头作业资源，连云港边检站创新三前置服务模式，依托三市一中心开展网上预检、前置审批查验，实现船舶装完即离港，单船验放效率提升 40% 以上。港口作业端持续挖潜增效，各部门协同联动，依托数字化平台科学调度，不断提升滚装作业整体效率。
1: 连云港港东方公司须沟西作业区生产调度室经理孙宝伟：
3: 面对滚装船舶集中到港的挑战，我们生产、货管、汽运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快速响应，坚持因船施策，动态掌握每船客户需求，同时充分发挥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的数字化平台优势，精准调配车辆资源，实现车辆进场、装船排序等关键环节的信息化调度，推动整体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4: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重点项目建设巡礼。记者王玉宇、吕伟报道，筑牢粮食安全底线，赋能临港产业升级。连日来，中储粮连云港仓储基地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高效推进工程建设，项目雏形全面显现，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粮食仓储加工物流一体化体系，夯实港城粮油产业发展根基。
5: 据了解，中储粮连云港仓储基地总投资13.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亿元，于2024年11月开工建设。目前项目一期统仓主体已完工，附属工程设备安装同步推进，二期装机施工有序开展，整体建设稳步提速，预计2027年2月一期工程竣工投产。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形成72.4万吨粮食仓储能力，带动周边就业500多人，主要承担国家粮食储备、调控、运输等重要任务。依托临港区位优势，项目以储代产，以链兴群，持续保障粮油原料稳定供应，推动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
1: 干预区石桥镇经济发展办主任王浩：
6: 中储粮一期28栋浅源仓主体完工，正在开展附属及设备安装，平方仓、综合楼等有序推进，机电消防 MEZ 工程同步推进，二期装机施工已完成75%， MEZ 工程已完成价格评审，正在开展招标工作。
5: 为保障项目顺利建设，干预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项目全流程跟踪服务，靠前破解建设难题，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用。项目投运后，将持续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屏障，为临港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以专班共建提速项目建设，以管家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做强绿色食品、高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全力积蓄镇域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1: 记者乔恒康报道。近日，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联合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共同举办的第三届连云港市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落幕。全市各市县区监测机构及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精英骨干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共同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实力硬核的环保实战大比武。
0: 本次实操竞赛精心设计了4大赛道与5个子项，全方位考验选手实力。在污染源监测赛道，选手们严守操作规范，一丝不苟地完成了固定污染源废气中低浓度颗粒物与二氧化硫测定的全流程作业。在实验室分析赛道，水质挥发分的测定不仅是对分析精度的考量，更是对操作细节细致入微的检视。应急监测赛道则高度还原真实突发环境事件现场，两名选手通力协作，高效完成水质采样、挥发性有机物快速分析及应急监测快报编制。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冷静，技艺娴熟，不仅展示了精湛的业务功底，更彰显了默契的团队协作与高效的应急处置能力。
1: 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测科负责人张晴：
7: 通过此次技能竞赛，全市生态环境战线掀起了一股钻技术、练本领、提素质的热潮，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的预期目的。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竞赛还紧贴时代脉搏，紧跟数字化发展浪潮，创新增设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质量 AI 核查赛项。选手们依托统一部署的大模型工具，融合 AI 本地知识库，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进行精准体检，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敏锐捕捉人为干扰与弄虚作假的蛛丝马迹。这一前瞻性的赛项设置，不仅是对选手传统监测技能的升级，更是现代化科技手段在生态环境监管中的生动实践，成为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监测队伍建设，将技能竞赛与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紧密结合，不断提升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权威性，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连云港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1: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抢抓首发风口，培育数字新消费，紧扣全省人工智能加行动与精品小店发展部署。海州发展集团中国移动连云港分公司打造全市首个一站式 AI 综合手店悟空智房 AI 智能体验馆，眼下火热营业，500余款 AI 硬件集中亮相，线下沉浸式体验、当场下单转化的新模式引爆暑期客流，为科技类手电经济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0: 走进位于豫州北路移动旗舰厅的悟空智房 AI 智能体验馆，首先感到的不仅是科技感三个字，更是生活感。 千坪体验馆六大功能分区错落排布， AI 机器狗灵活穿梭，飞行足球随心操控， AI 办学终端，智能康养设备，西游主

0: 题 AI 盲盒整齐陈列。试营业短短几天，日均到店打卡市民超过700人。机器狗、AI 潮玩、智能盲盒首批货源售罄，不少市民登记预约补货，全年龄段客流络绎不绝。
1: 参观了这个营业厅之后呢，感觉现在这个 AI 正是融入生活，有孩子的教育类的启蒙的这些游戏玩具，有老人的这个康养的助品，还有您这个 AI 的这个盲盒现在都是 AI 功能。你好。
2: Hello, 怎么啦？
1: 你可以给我讲个故事吗？
0: 不同于普通数码卖场只做商品售卖，这家科技手店以三个首创站稳首发优势。业态首创，一站式集合教育、办公、康养、家居、玩具全品类 AI 产品，补齐本地 AI 线下集中体验空白。模式首创，打通线上种草预约、线下深度体验、现场及时成交、配套研学服务、完整消费闭环。定位首创，跳出门店盈利单一逻辑，兼具商品零售、全民 AI 科普、企业数字化展示多重功能。
3: 临港移动市场部渠道负责人严涛伦：
4: 打破大众听过 AI、少见 AI、难用 AI 的壁垒，把抽象的技术转化为全年龄段可上手的日常体验，补齐港城全民 AI 素养普及的实体场景短板。其次呢，是业态创新示范，打造体验服务消费全闭环的 AI 消费新范式，为本地手电经济开辟科技体验类的全新赛道。我们期待能联动更多不同领域的手电资源，把 AI 体验和本地稀有 IP 研学康养特色消费场景深度融合。
0: 长期以来，我市手电多聚焦餐饮、美妆、潮流零售，科技体验类综合性手电供给相对稀缺。悟空智房 AI Mode 落地运营，填补全品类 AI 线下体验赛道空白。未来依托本土悟空 AI 品牌持续发力，连云港将持续放大手电虹吸效应，吸引更多 AI 新品、科创资源落地，推动手电经济多元均衡发展，以数字科技类首发场景持续激活新型消费。
3: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8月24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瀛州集团杯摔跤比赛在冠云体育馆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摔跤健儿齐聚赛场，将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全方位较量。
0: 本次比赛全省共有12支代表队的420名运动员参赛。开赛首日，赛场气氛紧张热烈，参赛小将们斗志昂扬，敢打敢拼，凭借扎实功底、娴熟技法与顽强毅力展开激烈角逐。每一次发力对抗，每一轮攻防转换都扣人心弦，充分展现了摔跤运动的力量与技巧兼具、拼搏与坚韧并存的独特魅力。
3: 宿迁队参赛选手张彤：
5: 感觉刚刚摔的时候，自己动作还是有一些没发挥出来的，然后希望在后面把自己想平常练的训练练出来的都发挥出来。
0: 本次比赛为期6天，赛程从8月24号至8月29号。比赛按年龄段分为14至15岁组、16至17岁组两个组别，设女子自由式和男子古典式两个项目，涵盖39公斤级至110公斤级多个重量级别，为全省青少年摔跤选手搭建了高水平竞技比拼的平台。
3: 冠云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夏云亮：
6: 冠云县承担摔跤、蹦床技巧、武术套路3项重要赛事任务。摔跤比赛于8月24日至29日在我县体育馆举办。我县组建赛事工作专班，设置竞赛、接待、安保、医疗、后勤、宣传等工作组，明确岗位职责，确保竞赛环节衔接顺畅。
0: 在接下来的5天里，各级别比赛将依次展开。精彩的赛事背后是企业与城市携手同行的坚实力量。瀛州集团始终与城市发展同频共进，此次冠名省运会青少年赛事既是反哺地方的真诚行动，更是践行价值共创、未来共赢承诺的生动体现，共同见证少年健儿的拼搏时刻。
3: 水利之声。近日，经省政府同意，省司法厅正式复函批准同意我市石梁河水库区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标志着江苏最大人工水库在综合执法工作上迈出关键。

0: 进一步。为有效破解库区多头执法职责交叉难题，2024年石梁河水库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正式启动，完成县市省相关部门意见征求后，2026年1月工作方案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向省政府报送请示。8月7号，省政府同意省司法厅出具复函，明确将原交通运输部门行使的内河船舶快艇相关行政处罚权，以及原农业农村综合执法机构行使的水面渔业养殖涉渔船舶行政处罚权，统一交由连云港市水利局集中行使。执法范围为石梁河水库27.95米等高线以内水利管理区域。权力清单将向社会公开发布，清单公布之后，由市水利局以自身名义在库区实施执法。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随着苏新消费数码换新开学季促消费政策逐步落地，真金白银的补贴效应开始在终端市场显现，叠加开学备货的刚性需求，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迎来消费高峰。在本地数码卖场，不少学生和家长抢抓政策窗口期选购装备，政府补贴有效撬动中高端数码消费。
1: 记者走访城区多家数码体验门店，看到手机体验台、平板展示区前来体验产品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其中准备入学的学生和陪同家长占了不小比重。门店导购忙着接待咨询，协助核验补贴资格。这一轮省级促消费补贴覆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大品类，6000元以上按照成交价10%给予补�贴，单件最高可减1000元。趁着补贴落地敲定订单，高端数码产品咨询量、成交量出现明显抬升。
0: 连云港海州万达广场华为授权体验店负责人陈秋如：
2: 那开学季叠加江苏省数码换新补贴，来店里选购的学生家长多了很多。那像华为折叠屏、高端旗舰，很多售价7000多，满足6000以上的补贴要求。那省补最高只减1000块，7000多的机子算下来6000出头就能拿下。小程序领完券到店付钱直接抵扣，优惠实打实给到消费者，也带动了我们门店开学数码产品的销售。
1: 需要提醒的是，线上平台补贴订单收货地址需在江苏省内，线下活动参与门店需为省内商户。消费者在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参与活动的线上平台选购补贴产品，系统将自动核销补贴资格并扣除补贴金额。在线下实体店下单前，需在苏新消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提前领券，由商户核验后完成补贴立减。开学季本身就是数码消费传统旺季，政策补贴和市场刚需形成叠加效应，一方面减轻学生家庭购置数码装备的支出压力，另一方面释放中高端智能数码的消费潜力，政策红利正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市场增量。
0: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日前，东海县西双湖湖光月色雅集火热开市，东海文旅立足湖滨生态资源，以市集音乐会为载体，打造特色夜间文旅场景，集聚人气，拉动消费，为城市夜经济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1: 记者在西双湖湖光月色雅集上感受到，美食摊位香气四溢，利舞音乐响彻湖畔，一场集视听、游玩、消费于一体的夏夜狂欢正在这里精彩上演。傍晚时分，集市的灯光亮起，忙碌了一天的上班族、携家带口的居民、成团的游客陆续汇入集市，这里成为不少东海人夜间休闲消费的首选之地。活动跳出传统夜市简单摆摊的模式，将湖滨生态资源、草坪音乐会与烟火市集深度融合，用文旅体验撬动夜间市场。国风舞狮率先登场，为整场活动拉开序幕。千禧乐队登台献唱，国风、民谣、摇滚轮番上演。夏天的风、突然好想你等一首首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3: 有吃的，还有音乐，国风和潮流结合在一起，感觉咱们东海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
1: 市集区域各类特色摊位错落排布，网红美食、非遗手作、潮玩文创、花艺体验一应俱全，多元业态进一步丰富夜间供给，拉动本地消费。活动还设置朋友圈集赞、抖音话题挑战赛等互动福利，送出定制文创礼品，同步开启线上云端直播，线上线下联动，扩大文旅影响力，拓宽夜经济传播辐射范围。

0: 晚上带着家人过来湖边吹吹风，听听乐队唱歌，逛逛市场，既能吃到小吃，还能看到醉衣手作，感觉咱们东海的夜晚越来越有气氛感了。
1: 据了解，本次雅集将持续开展，每周都将推出全新主题内容。东海县深挖湖边文旅资源，以特色文旅活动聚集人流，激活消费，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持续释放城市夜经济发展潜力。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3: 近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表扬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表现突出选手的通报，对在大赛中荣获职工组、乡土人才组、教师组各赛项的21名金牌选手予以表扬。我市选手鲁京在本次大赛中夺得手工穿戴甲设计项目金牌，这是我市在省技能状元大赛上的首枚金牌。从创意款式构思、潮流色彩精准调配、精细成品塑形，兼具新颖创意与精湛实操技艺，在全省一众优秀选手中强势突围，一举登顶，摘得桂冠。这枚金牌也成为我市深耕穿戴甲特色产业、培育本土乡土技能人才的重大成果。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于今日开通，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或微信搜索“中国教育考试网”小程序查询。8月31号周一9时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5: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6: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4: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第35批原桑吉巴尔中国医疗队在桑吉巴尔卫生部成功举办药械捐赠及医疗共建系列活动。中国驻桑吉巴尔总领事李强华、桑吉巴尔卫生部代表、卫生部首席药师以及三家受援医院代表出席仪式，医疗队全体队员全程参与。活动首先举行药械捐赠交接仪式，针对当地基层医疗物资紧缺、设备老化等情况，国家卫健委、江苏省卫健委以及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无偿捐赠总价值超过200万人民币。其中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是捐赠了200万人民币。其中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是捐赠了119万元的临床常用药品，还有诊疗耗材以及基础医疗设备。这批物资将有效保障当地常见病、基础病诊疗需求，补齐基层医疗资源短板，切实缓解群众就医困难，为当地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升级。